0: 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0: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0: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0: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1: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0: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各位早上好，时间来到早上的8:03，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9，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继续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抱抱。
1: 各位好，我是主播黄坤，我们进入第二个时段的直播，首先来刷新最新的天气变化。
0: 今天白天和夜里，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多云有时阴天，东部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3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江北29度到31度，江南31度到33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沿江地区21度到23度，其他地区18度到20度，预计27号全省晴天到多云。
1: 再来关注一下合肥天气，今天白天多云有时阴天，局部地区有零星阵雨，偏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度，今天夜里多云，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20度，预计27号多云到晴天。
0: 在接下来8:00到8:30这一时段，我们首先会带来第二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刷新一组新鲜资讯，之后关注华安证券财智生活国元小课堂。
1: 今天华安证券财智生活财姐和大家聊的财经话题是普通存款和结构性存款的区别。不少人会把资金存在银行里面，觉得银行存款比较安全，但是银行存款也分不同的类型，您了解吗？
0: 8:30到9:00的新闻深呼吸，今天关注以下的深度新闻话题：规范志愿填报市场，消除信息不对称。
1: 低价刮码销售乱象，被刮去的不只是溯源码，还有消费者权益。
0: 无人送货车追尾暴露了哪些问题？好，接下来的首先我们来关注第二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0: 新闻早餐听世界，我们一起来刷新一组新鲜资讯。25号，商务部介绍中美经贸磋商最新进展，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将在理事会项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到2030年新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30%。
0: 近日，交通运输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都市圈城际通勤效率提升工程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以构建1小时通勤圈为目标，推进都市圈通勤廊道快速化、枢纽转换便捷化、通勤服务同城化、出行保障智慧化，有效缩短通勤时间，改善通勤体验。
1: 国家能源局公布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突破40亿千瓦大关，居世界首位。
0: 生态环境部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显示，我国在黄岩岛首次发现了珊瑚礁蓝洞。
1: 广电总局发布管理 AI 提示 AI 微短剧分类分层标准，投资额达到80万元及以上，或者主要剧情涉及政治、军事等内容的特殊题材的 AI 微短剧，按照重点微短剧管理。
0: 中国足协发布关于执行足球竞赛规则2026-202711人制的通知，7月1号起执行新规则，包含捂嘴球员领红牌、被替换下场的队员离场的10秒时限等。
1: 来关注最新的世界杯快讯。北京时间今天早上的7点钟，世界杯 F 组第三轮打响，日本队和瑞典队目前依然是0-0战平，突尼斯目前是0-2落后于荷兰。另外在上午的10点钟， D 组第三轮将展开，土耳其对美国，巴拉圭对战澳大利亚。
0: 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委内瑞拉自24号傍晚遭遇2次7级以上的强震之后，不到1天的时间已经发生了138次余震，死亡人数升至188人。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最新消息，已经有2名

0: 名中国公民不幸遇难。
1: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5号发布声明，联合国驻委内瑞拉机构正调动援助资源，并与委政府及合作伙伴协作，支持委内瑞拉应对地震灾情。
0: 国际海事组织25号宣布，一艘船舶当天在阿曼湾遭袭，该组织决定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以进一步确认相关安全保障措施是否仍然有效。
1: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5号说，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叙利亚南部和加沙地带的安全缓冲区内驻留，而且没有时间限制。
0: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4号宣布，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汉坦病毒感染事件公共卫生应对措施正式结束，美国境内没有发现确诊病例。好，以上是我们今天第二时段为您整理更新的新闻早餐听世界，一端在手，禁止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2: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3: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2: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3: 早啊
4: 早啊，
3: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4: 开车注意安全，
2: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3: 老板，结账
1: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吗？你俩一人一块儿，
4: 哎，对嘛，
1: 给你们抹个零啊。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5: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6: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招商银行提醒广大消费者，考虑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通过正规渠道开展合适投资，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7: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8: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7: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8: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7: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8: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7: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9: 飞机即将
10: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转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11: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
12: 嫁人了，爸真高兴啊。
11: 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
12: 咋回来了？没事儿。
13: 爸，你别再骗我说你没事儿。
12: 不哭不哭啊。
10: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0: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1: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0: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1: 早啊，
2: 早啊。
1: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2: 开车注意安全。
0: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3: 投资一点通，理财好帮手，华安证券，财知生活。
2: 大家好，我是华安证券财知生活的财姐。现在不少朋友都害怕投资的风险，会把资金存在银行里面，觉得银行存款是比较安全的，没有什么投资风险。但是您知道吗？银行存款也是会有分类的，其中有个存款叫做结构性存款，从字面上看起来好像就是属于存款。那么到底这个结构性存款是不是普通存款呢？其实结构性存款是由普通存款和金融衍生品的期权两部分组成，所以并不能算真正意义上的存款。因为结构型存款是有结构划分的，有较大的比重是存入银行的定期存款，享受定期存款一样的利率和相关待遇。另外较小一部分的资金就会用来做理财投资，投资标的可能是一些衍生品。如果说这部分资金的理财能够获利，那么投资人的这份结构型存款就可以获得较高的收益了。说到这儿，您就应该清楚了，结构存款和普通存款是不一样的。这种不一样首先就体现在收益上，收益是不一样的。刚才我们也说到了，结构性存款是由普通存款和金融衍生品的期权两部分组成，有较小一部分的资金是用来做理财投资，所以呢，理财行情好的时候，收益啊是比普通存款要高的，但是相对的，风险也是要大的。那第二个不一样就是风险不一样了。结构型存款是存在风险的，预期收益是浮动的，实际可能只能够获得最低收益。另外，结构型存款可能还有一定的本金损失风险，但是普通存款是保本保息的，是不会有任何风险的。那么我们到底是选择结构型存款还是普通性的存款呢？您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财需求来进行选择。
4: 华安证券投教基地提示您，抵制高收益诱惑，远离非法证券活动陷阱。下面进入今天的国元小课堂。
5: 小指标大能量，
6: 小知识大用场，国元小课堂。
7: 国元小课堂，一天一个金融小知识。今天我们要关注到的是国际金融监管体系之国际证监会组织。国际证监会组织成立于1983年，当时来自北美和南美的11家证券监管机构同意将其美洲区域协会建立为一个国际合作机构。秘书处在1999年从加拿大的蒙特利尔迁到了西班牙的马德里。那么这个机构呢，是由各国各地区证券期货监管机构组成的专业组织，是主要的金融监管国际标准制定机构之一。截止到2022年的5月底，该组织共有233个会员，包括130个正式会员、34个联系会员和69个附属会员。中国证监会在1995年的时候成为该组织的正式成员。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等等是这个机构的附属会员。那么国际证监会组织呢，是致力于制定国际公认的监管准则和执法标准，并且推动其得到一致的实施，以保护投资者，维护市场的公平、高效和透明，应对系统性风险， 通过加强在执法、市场以及中介监管方面的信息交流和合作，加大投资者保护力度，增强投资者对于证券市场诚信的信心，为成员在全球和地区层面进行经验交流提供平台，以协助市场的发展，推动市场基础设施建设，实施适当的监管。证券监管目标与原则是国际证监会组织的纲领性文件，在1998年首次发布，最新的一次是在2017年进行修订。文件确立了证券监管的三项目标，也就是保护投资者，确保市场的公平、高效和透明，减少系统性风险。证券监管目标与原则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和指导性，但并不具备强制效力。相关的成员可以根据这些目标和原则，结合各自市场的特点和发展水平，来自主实施相应的监管，开展跨境监管与执法合作。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国元小课堂，我们下期再见。

0: 嘿，咱半辈子啊，一场又一场演过来的戏，
1: 蒙蒂回过头，真相是一镜到底。
0: 嘿，还真是。

0: 时正好，不年轻也不老，那日子慢慢的就这样过下去吧，
1: 就这样过下去吧。

0: 我们老板说，
1: 嘘，要小声说话哦。
2: 喂，张总啊，离开会还有5分钟，你什么时候能到啊？
3: 哦，可能半小时吧。
1: 不遵守时间等于浪费别人的生命。
2: 这件事儿我觉得是他做的不对，不能因为老板做大了就……
0: 你这完全是废话，胡说八道，头发长见识短。
2: 你是否也会粗暴地打断别人的意见？
0: 你一个月挣1500，哇，你的乘以10差不多吧。
2: 你是否也会这样有意无意地表现自己的优越感？关注内在，有教养，做受人欢迎的人。
4: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5: 与您感受当下，
4: 感受人烟，
5: 感受人烟，
4: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6: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7: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8: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招商银行提醒广大消费者，考虑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通过正规渠道开展合适投资，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9: 大胖
10: 和小美的
11: 幸福生活。
12: 作为一个在合肥工作的湖南人，学习合肥话真的很让我头疼。
13: 你妈的，合肥话也咬人了！我跟你讲，在合肥一说梗啊，就能表达所有的意思。
12: 怎么可能？
13: 不信，我们试试。
12: 表示疑问，
13: 梗啊！
12: 表示愤怒，
13: 梗啊！
12: 表示劝说，哎，今天小美跟我大吵了一架，
13: 有梗啊！
12: 表示害怕，小 Z， 你今天出门给我小心一点哦。
13: 梗啊！
12: 表示威胁。哎，那个小美啊，我今天和兄弟一起出去喝酒，晚一点回来啊。
13: 梗啊，哼！
12: 我是严大胖，这就是我的合肥话启蒙课堂。
14: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15: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4: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16: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4: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16: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4: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16: 那些歌儿从耳畔。
4: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0: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0: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0: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1: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0: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时间来到早上的8:33，您正在继续锁定的是 FM929，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继续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宝宝。
1: 各位好，我是主播黄坤。最后半小时，我们进入新闻深呼吸，关注以下的深度新闻：规范志愿填报市场，消除信息不对称。
0: 低价刮马销售乱象，被刮去的不只是溯源码，还有消费者的权益。
1: 无人送货车发生了追尾，暴露了哪些问题？
0: 好，接下来我们来详细说一说。这两天各地陆续公布了高考分数线，考生和家长呢即将开始为填报志愿忙碌了，而一些社会机构和人员也瞄准了这一商机，打着高考志愿规划师的名头，企图收割一波。
1: 据央视新闻报道，高考志愿填报市场乱象不少。记者采访了武汉、郑州、浙江等地多家机构之后发现，所谓资深名师身份自己编，职业证书靠 P 图，直播间里的金牌专家多是入职不到2个月的新人。更离谱的是，家长花了10000多买的1:1专家方案，核心生产力竟然是倒卖 AI， 将 AI 免费生成的志愿方案转手就高价卖出。
0: 教育部日前也发布预警称，有关部门从来没有发放过高考志愿规划师这类职业资格证书，也不存在所谓的内部消息、内部数据，所谓的天价志愿规划师完全都是忽悠。
1: 志愿填报咨询服务现在已经出现了多年了，相关的产业也可谓是火热。有机构就估算啊，2025年中国高考志愿填报市场付费规模为10.9亿元。面对几百所院校、上千种专业，叠加各省市不同的志愿填报规则，以及近些年产业热点和专业调整，许多考生和家长确实感到无所适从，志愿咨询服务也正是瞄准了这一需求。
0: 但是在行业内乱象丛生，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很多咨询机构提供的它不是正规的业务，而是所谓的内部指标、降分录取、订单单包分配啊，这个之类的这些骗局，套路家长和学生。有些呢是用不填就滑档、填错就没学上之类的话术来渲染紧张焦虑的情绪。等到家长上钩了之后，一些匆匆培训上岗的所谓的名师就会粉墨登场了，拿着随手生成的材料去糊弄家长。
1: 对于一些明显突破法律底线、涉嫌欺诈、虚假宣传的机构和个人，监管部门应该依法出手，该查的就查，该追责的追责，让割韭菜的人付出代价。
0: 其实很多家长并不是完全不知道啊，这个志愿规划师他不是很靠谱。比如有家长反映，购买服务更多的是为了消除信息差，求得一份心安，但是对实际效果他仍然是存在疑虑的。近几年来，教育部也曾多次发出预警，提醒考生和家长警惕不靠谱的咨询和招生骗局，但是现实生活当中上当受骗的人仍不在少数。
1: 这主要还是基于信息不对称的紧张和焦虑。考生和家长哪怕明知有陷阱，但还是在焦虑的裹挟之下说姑且一试吧，试图花大价钱买一时的心理安慰。
0: 从这个层面来说，有必要从供给侧入手，加快建设权威、免费、易获取的高考志愿填报服务平台，让真实的录取数据、专业排名、就业去向等信息充分的公开，从根本上来压缩信息不对称的空间。
1: 今年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及全国31个省级招生考试机构都提供免费的志愿填报参考服务。前不久，教育部还公布了2026年高考云咨询周时间安排，为考生和家长提供详实权威的信息。各地各校也将组织各类线上线下咨询服务。那这些举措啊，都是精准匹配需求，能在很大程度上填补考生和家长的信息差。
0: 说到底，考生和家长必须要从焦虑当中走出来，以更平和、更理性的心态去面对志愿填报。官方平台的数据就在那里，高校招生信息不难获得。考生真正需要的不是一个替自己拍板的志愿规划师，而是需要花时间坐下来，仔细地梳理自身兴趣、优势强项和未来的方向，再结合高考分数、院校招生情况来做出理性的选择。
1: 所以呢，志愿填报啊，从来没有捷径可走。与其把未来交给别人规划，不如考生和家长一起，共同回答好这道后高考课题。
2: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3: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2: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3: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2: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3: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2: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4: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5: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4: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5: 早啊
6: 早啊。
5: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6: 开车注意安全。
4: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0: 8:40，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安徽生活广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们继续来关注深度新闻话题啊，来关注下一条。大家在网购商品的时候，有不少消费者是不是都碰到过低价特殊款？那这些商品的外观呢，和正规渠道款看起来没有任何差别，只是包装盒上的商品溯源码被人为的拆除了。那商家多以正品串货、刮码规避渠道核查为由，做了一些简单的解释。
1: 很多消费者就抱着只要是正品就不影响使用这样的心态去下单，却很少意识到啊，被刮除的不只是一串渠道追溯编码，更是官方真伪核验、售后质保、问题产品召回等一整套保障消费者权益的凭证。当刮码正品成为不少网店引流走量的常规操作，那这类被抹去身份信息的刮码商品值得消费者为差价买单吗？我们来听报道。
7: 在黑猫投诉平台以关键词刮码搜索，可以看到有上百条相关投诉。浙江的吴女士在某电商平台买了一款洗发产品，收到货后发现包装上的商品溯源码已被刮除，无法识别产品真伪。
8: 您买的时候他有告知说是刮码的吗？
9: 没有啊。如果说他在那个详情页上标注一下，那可能我会去考虑买不买，他并没有告知我这个情况。
10: 价格也没啥区别啊，
9: 我没有办法确保他这个东西是真的还是假的，我没有办法去跟客服联系了，因为他把我拉黑了，他直接限制了我这个地区不让再进行购买了。
7: 武汉的张先生近期在电商平台选购酒水时，发现一款酒类产品线上售价远低于线下门店的价格。咨询商家后得知，这款低价酒属于刮码货品。
11: 就问他，我说这个酒为什么这么便宜？线下买的话，相当于贵2倍。他说是刮码的。
12: 这个东西就扰乱市场啊，再加上也不知道真假，他把内盖码、外箱码还有盒码全部都刮掉了，买了之后基本上什么也查不到。
7: 记者在各大主流电商平台搜索后留意到，刮码销售在美妆品类里最为常见。一款市场价1530元的精粹水，在刮码拆除外包装后，某二手交易平台仅售142元，卖家表示可以去专柜对比，如果需要送人可以免费发带包装的。与此同时，酒类、品牌、服装、食品等品类里刮码销售的情况也十分普遍。一款1箱6瓶的白酒，在某电商平台的价格是588元，远低于品牌专营店1288元的定价。商家解释，该产品为宴席版，瓶盖可以兑换红包的兑奖码已经被刮掉。一位电商平台的管理人员告诉中国之声，商家进行刮码销售主要是为了避开品牌方的溯源核查，隐瞒商品真实流通渠道，从而规避品牌监管。
13: 比如运动品牌的鞋子或者包装上面会有二维码，可以溯源是从哪个经销商出去的，比如品牌方控价不能低于1000块钱销售，有经销商低于1000块钱销售就有会被处罚，但是平台又会要求参加各种促销活动，导致他们必须得破价。这种情况下，他们怕被品牌方抓，就会通过把二维码刮掉，或者说像以前有的鞋里面有芯片，会直接把鞋垫拆开， 把里面的芯片抠掉，因为品牌方抓到这个处罚很严重的，有的品牌会直接让他关店。
7: 某化妆品公司区域负责人尹先生以自家产品举例介绍，品牌为各区域代理商分配专属溯源代码，严格禁止代理商跨区域销售货品。
6: 比如品牌方让经销商打100万拿货，货品标注北京专供，只能在北京售卖，遇到串货可以直接举报，也是为保障区域经销商利益，如果销往河北就会处罚，挂码之后扫不出来了，他就可以低价卖了。有的批发市场里边啥货都有，但是没有码，卖给谁都行，因为你也扫不出来。
7: 部分定价偏高区域的经销商为快速回笼资金，会私自刮除商品溯源码低价售货。尹先生表示，这类刮码产品通常不享受官方售后，美妆品类也是假冒伪劣产品的高发领域，一旦刮码到底是不是正品，消费者很难查证。
6: 假如我是一个代理商，每个月近100万的货我得卖出去，结果3个月我卖不完，我得周转库存，需要快速变现，我就让工人把码去掉，然后卖到外地，承担个运费就行了，这样最起码资金回来了，哪怕之前一瓶赚10块钱，现在一瓶赚2块钱我也卖，就直接把价格降下来了。要买刮码的产品不会有售后的，可能会有问题，有问题你也找不着人。
1: 今年3月，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当中，一起因销售刮码商品引发的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受到关注。涉事店铺购进相关的化妆品之后啊，线上刮码低价转售，还在店铺页面突出使用涉案的商标，那品牌方就起诉，之后法院认定商家既构成商标侵权，刮码销售也属于不正当竞争，判决商家停止侵权并赔偿66万多元。那么刮码销售存在怎样的法律风险呢？我们继续来听
7: 上海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法官徐洪涛解释，我国法律对化妆品等特定类别商品的生产销售有严格规定，溯源码背后承载的是商品生产、流通等信息。
14: 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中规定，作为化妆品的相关经营主体，应当建立原料进货查验记录制度和产品销售记录制度。溯源码也是化妆品企业记录商品生产和流通的重要方式。溯源码被刮去之后，将对市场整体的经营秩序造成一定的影响。
7: 徐洪涛表示，有不少店主认为刮掉溯源码只是避免品牌方查串货，不算违法。事实上，即便所收货品确为正品，这类私自刮码跨区域转售的经营行为依然存在触犯法律的风险。
14: 对消费者来说，防伪码是验证商品来源和质量最便捷的方式。防伪码被刮去以后，会对消费者权益造成直接的影响。对企业来说，溯源码是实现供应链精细化管理、经销商分级管理，也能够精准召回问题商品。对市场整体来说，监管部门发现商品质量存在问题，可以通过溯源码追究相应经营者的主体责任，也能够及时防控问题商品进一步扩散。
7: 除了刮码销售之外，也有商家擅自对正品进行分装或者翻新销售，最终被认定构成商标侵权。
14: 作为网店商家，在转售品牌正品的过程当中，应当秉持审慎和诚信的经营理念，不能随意转售一些来源不明的商品，应当对商品的真伪进行初步检查，特别需要核对上游供货商的经销资质授权文件、商品的交易单据，同时也要对这些交易记录妥善保存，以备后续的查验。在售中阶段，商家也不能随意的篡改商品，或者是发布虚假信息去对消费者进行误导，应当保持正品原有商品样态。在售后阶段，商家对于消费者反映的商品质量问题也不能推诿责任。
1: 法律专家认为，刮除防伪码之后啊，品牌官方系统无法核验产品的真伪，消费者买到假货的概率会明显上升。电商平台应该顺应市场发展，通过技术手段建立相应的审验机制。
0: 比如商店、网店哈，它是否有权利出售品牌的商品？如果出现了刮码或者是价格差异比较大的时候，是不是能够要求他们进行价格的说明？
1: 对，因为刮码销售啊，会导致消费者摸不清它的来源， 并且也不排除有一些不良商家会用假货来冒充进行销售。那有时候呢，商家拆掉了包装甚至是换包装，对于品牌方对消费者的权益会造成很大的危害。
0: 嗯，
1: 需要平台和相关的主管部门有更加畅通的举报和投诉渠道，从而能够及时处理这类问题。
0: 所以在这儿也要提醒消费者，瓜马销售它往往是以低价为噱头，在选择商品的时候不要单纯的关注价格因素，尤其对于化妆品、婴幼儿食物等特定的商品，还是要选择从正规的渠道购买。
1: 如果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买到了被瓜马之后的销售的商品，应该妥善保留相应的购物凭证，可以要求商家退换货。那如果和商家协商不成，也可以向电商平台来反映，要求平台介入，或者是向市场监管部门进行投诉或举报，或者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5: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4: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5: 一面都市繁华，
4: 一面市井烟火，
5: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4: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5: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4: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0: 时间来到早上的8:50，这里继续直播的是安徽生活广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最后一条深度新闻。
1: 无人货车送了货的过程当中，在路上出了交通事故，那谁来负责？保险会赔吗？
0: 6月22号，青岛一辆新石器无人车从后面撞上了李先生的特斯拉，又导致他的车追尾撞上前方的一辆小型货车。交警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书显示，李先生和小货车无责，无人送货车全责。那认定书也没有标注涉事无人车的保险公司。
1: 事后新石器无人车青岛公司承认，他们对这次事故负全责，因为无人车没有行驶证，无法购买交强险。但是呢，公司投保了保额约300万元的公众责任险，保额足以覆盖事故的损失赔偿。
0: 首先，无人送货车能不能上街运营，是谁批准的？工信部等3部门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与示范应用管理规范试行，授权地方开展自动驾驶试点。2024年，青岛市工信、公安、交通3部门联合成立青岛市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与示范应用联席工作小组，统一受理无人车上路申请。
1: 青岛所提出的合规车辆要求是这样的。L4 级低速无人货运车，最高时速小于或等于每小时45公里，仅用于货物配送，企业必须投保不低于500万元的专项运营责任险。同时，青岛全域划定200余条开放道路，允许开展商业化货运运营。新石器、白犀牛等多家无人货运企业取得了相应的许可。据当地的新闻报道说啊，青岛已经成为国内乃至于全球无人配送车部署最密集的城市之一。
0: 所以这样看来，新石器的无人货运车应该是取得了运营资质的。但是为什么新石器仅投保300万元的公众责任险，而青岛的强制性要求是不低于500万元专项运营责任险？如果仅仅只是投了300万元的保险，是不能够获得运营资质的。那么无人车是怎么获得的上路资质呢？
1: 所以呢，这是监管漏洞啊。另外呢，还有引擎，也期待相关部门和涉事企业来给出一个明确回应。
0: 还有另一个严肃的问题，就是青岛要求投保的是专项运营责任险，而新石器投保的是公众责任险，两个不同的保险，它覆盖的出险范围是不一样的。
1: 从保险行业通用条款来看，公众责任险的承保边界严格限定在商场、园区等封闭固定经营场所，并不适配车辆在公共道路行驶的交通风险。多地同类事故当中，保险公司普遍以无人车上路属于公共交通行为，超出了公众责任险约定的场内承包范围为由，提出拒赔或减赔抗辩。那这意味着，即便企业自认保额足够，一旦发生纠纷，保险公司完全有合同依据来缩减赔付，甚至是拒赔。
0: 所以青岛这起追尾事故揭示国内低速无人车试点的尴尬与制度短板，没有驾驶员不能上交强险，投公众责任险可能无法覆盖道路上的事故，投专项运营责任险一个是保费较高，第二个是保险公司未必有合适的保险产品。
1: 所以需要警惕的是，在保险配套还没有完善的当下，部分无人车企业它存在一种投机的心态啊，就是凑数投保这样的心态，保额不足，险种不对，乃至于为了压缩成本，选择资费较低的公众责任险替代经营保险，却埋下了巨大的事故赔付和行政合规的风险。
0: 早在两年之前，就有媒体呼吁保险为自动驾驶系上安全带，保险公司要创新推出符合无人驾驶特征的新型的保险产品。
1: 这次青岛无人车追尾事故也暴露了不少问题，首先就是保额它没有达到强制性的要求却能够上路，再有呢就是投保的险种也不合要求，可能遗留纠纷的风险。如今各地街上的无人送货车越来越多了，但是背后的保险兜底体系严重滞后，险种错配、保额缩水、理赔不稳等等风险必须要得到全面正视和最终的解决。
0: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8:54，要结束我们今天的城市 Morning Call 了。我是抱抱，
1: 我是黄坤。稍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那些歌儿。
0: 今天是周五，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在下周一早上的7点再会。
1: 再会。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2: 哎呦，热死我了，这天真热。
3: 文文，快把空调打开，开到24度。
4: 老爸，不行，26度就够了。
3: 24度，快。
4: 26度。
3: 哎，不听话，你要热死老爸呀。
4: 老爸，温度调低只会让你更热，让地球更热。
3: 啊？
4: 夏天请保持空调温度26度以上，冬天请保持空调温度20度左右。
5: 调好空调温度，更舒适，更节能。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0: 今天的血压特别好，继续加油哦。
1: 他们是不是你工作时常常挂念的人，也是你努力生活的动力？心中有爱的你，也一定被人深深爱着。早上九点，为梦想努力奋斗的你最美丽。

0: 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叫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2161次列车成员乘客。
1: 其实我一直忘了告诉你，喜欢春天不是因为它充满希望，而是因为我是在春天义无反顾地奔向你的。

忽然想问你一些关于秋天的事儿，比如桂花的花期是多少天？天气冷了要新添几件长袖，能不能趁着十月喜欢我？

0: 好久不见，还记得那场演唱会吗？刚刚结束就开始下雪，我们买了路边摊的最后一只红薯，你一口我一口。
1: 再寒冷一点，雪花飞舞的冬天，
2: 时光缝隙遇见你，四季有你皆为歌，那些歌儿。

那些歌儿从耳畔直抵心田，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接下来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邀请你和我一起共同在音乐里重温旧时光。

今天的开场歌是来自珍妮的《我曾用心的爱着你》。1988年，潘美辰创作了《我曾用心爱着你》，讲述了一个痴情的女人不被其所爱之人善待，纵使被多次伤害，依旧无法将其放下的故事。1989年，珍妮将这首歌翻唱，但是歌词已经大为不同。虽然讲述的依旧是痴情女人与不爱她的男人之间的纠缠，但是其内核与潘美辰版本已经大相径庭。潘美辰版本当中，那个女人被伤害多次，但是仍然痴恋负心汉，即使最后明白自己被彻底的抛弃，依然唱着我会永远的把你留在心里。到了珍妮的这一版当中，女主角会变得更加的坚强、清醒和独立，传达的情感就是，我虽然曾经深爱过你，但是我已经知道你的真面目，我俩不必再纠缠下去，就此结束吧。整首歌像是女人与男人的最后交谈，因此歌中唱到，废话不要再讲，故事不必再编，这是对负心汉的痛斥。在隶属了这个男人的无情之后，终于道出了此次谈话的目的。今天路上共行没有意义，就此结束吧，以后的日子我不需要你了。不用撕心裂肺，不用哭天抢地，简单一句话便把心冷决绝描绘得如此清新。加上珍妮坚韧有力的嗓音的演唱，这一刻的这个痴情的女人给我们的感觉竟然是有一点酷飒。今天我们一起来重温旧时光，那接下来的这首旧时光来自陈慧娴。

传说中上帝亲吻过的嗓子，华语歌手里面陈慧娴是能够排上位的。她留给我们的经典太多，唱歌的时候呢，有一种亮堂堂的爽气。她不擅长依靠呢喃呜咽来表达痛苦，爱也好，恨也好，少年痴傻的往事也好，说起来都是抬头挺胸，不卑不亢。就算唱文艺女青年最爱伤怀的雪天或者是大雨，都哀且不怨，听不出顾影自怜。好像在她敞亮的歌声里面，爱情的种种狼狈都可以伸开手坦然接受，越长大越觉得这里面的品质稀罕难得。刚刚我们听过的这首《真情流露》是日本动画片《超时空要塞》的粤语版的主题曲，是陈慧娴自己个人偏爱的歌曲之一。她说这首歌的旋律很好听，而且表达了80年代那会儿的少女的情怀，听上之后呢，确实让人春心萌动，所有属于青春的美好瞬间扑面而来。接下来请出郭富城，我们来听听天王的这首《唯一色彩》。

文艺色彩这首歌会让你想起郭富城和张柏芝当初那副青春美好的样子。它是以电影《浪漫樱花》为背景，描述的就是男主角对女主角的爱，因为在他的眼中，那种特殊的唯美的爱跟其他人是不一样的。影片当中郭富城所扮演的角色，他是一个色盲，所以除了黑白绿根本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的颜色，但是遇到了女主角之后，他的眼里看到的颜色只有在女主角那里才能够看到，和周围的事物完全不同的颜色。文艺色彩是郭富城很多舞曲风格的歌曲里面能够跳脱而出的一种柔情的声音。接下来我们要请出阿妹张惠妹，这首歌来自1999年《不在乎他》。

0: 1999年的歌，24年前的伤感，你还记得吗？韩寒在一座城池当中这样写道：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座城池，当你想要逃避的时候，就会躲进去。有的人躲的时间长，有的人躲的时间短，而我却一直没有走出去。这大概就是很多人依旧痛苦的原因，困在感情的怪圈里面，怎么也走不出去。说要放下吧，自己却怎么都忘不了。爱情真实的样子到底是什么？明明一开始是这样的美好，好像也正如作家余华所说，没有什么比时间更具有说服力了，因为时间不需要通知我们就可以改变一切。时间可以让爱由浓变淡，也可以让深爱的人更加的深爱，也让很多人产生遗憾，没能和爱的人走到最后。阿妹有很多经典的歌曲，都把爱情的痛体现得淋漓尽致。曾经以为没有他，没有爱就活不下去的你，现在再次听到这首歌，是会淡然一笑，还是红了眼眶呢？
1: 在耳畔盛放，在心田回响，那些歌儿陪你在路上遇见自己。
2: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3: 与您感受当下，
2: 感受人烟，
3: 感受人烟，
2: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4: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5: 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4: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6: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5: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4: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7: 老板，结账
8: 来嘞。
5: 哎，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

0: 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2: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3: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4: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5: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6: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2: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7: 大胖
0: 和小美的
8: 幸福生活。
0: 哎呀，我说这位帅哥呀，你走路看着点呀，撞到我了。
9: 吵吵啥玩意儿？吵吵，好狗不挡道。
0: 哈，你居然骂我，看我怎么对付你。
10: 服务员，我要一杯咖啡。
11: 先生，这是你的咖啡。
0: 服务员，我也要一杯咖啡。
11: 好的。
9: 怎么是你呀？
0: 哦，帅哥，不好意思啊，刚刚撞到你了。
9: 你知道自己错了吗？
0: 真不好意思，我是特地过来跟你道歉的。
9: 好了好了好了，下次注意吧。啊，
0: 那行，那我先走了啊。
11: 半小时后，
9: 服务员，买单。
11: 好，先生，一共是1080元。
9: 你讲什么？一杯咖啡1斤多，你疯的了吧？
11: 是这样的，刚刚坐你旁边的这位女生是你女朋友吧？她要了100个提拉米苏带走了，加起来一共1080元。先生，您看怎么付款呢？
0: 喂，微微啊，通知单位所有人，下午茶我请客，请大家吃提拉米苏。
2: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12: 那些年。是。

0: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1: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的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邀请您一起在音乐中重温旧时光。

1998年初，上华唱片推出了当年力捧的新人，他的名字叫阮丹青，跟熊天平一样，是一位从幕后转到台前的创作型的歌手。除了歌手这个身份，其实他的另一个重要的身份是一名钢琴师。阮丹青属于音乐系科班出身，创作才能和唱功都十分的了得。除了能用钢琴进行创作，他的钢琴演奏水平呢也是专业级的。当年的阮丹青在乐坛上也曾经堪称是最动人都会情歌代言人之一。他的情歌作品看似细腻柔婉，又透着一种冷静残酷的入侵感。几首歌听下来，就可以让你明白令你备受困扰的爱情问题到底出在哪里，颇有一种引领你痛过哭过之后的觉醒感。他的嗓音是属于那种伤情的路线，伤中带暖，非常独特，辨识度很高。我们刚刚分享的这首歌叫做《谁捡走那一夜日记》，是一首非常有故事的歌，失爱的女子对当初那段无法释怀的感情苦苦追寻，却又杳无音讯。谁捡走那一夜日记，飞走的爱情后来掉在了哪里，我相信也只有时间会

那个气质清冷的女子用生命唱着缠绵的歌，许美静的歌都过于的感伤和苦涩，就像她令人怜惜的坎坷情路一样。今天特别分享一首她为数不多的温暖底色的歌，无论如何我们都要始终相信阳光总在风雨后，好好的爱自己比什么都重要。祝大家都有天塌下来当被盖的乐观精神，勇敢地为自己的人生掌舵。这首歌叫做《盖被》，它是收录在专辑《快乐无罪》里。有时明，有时暗，有时没方向，也要在雾里向前闯。歌词当中所说的不就是我们真实的人生吗？时而清明笃定，时而犹豫不安，时而在两者之间勇敢向前。难得清甜欢快的旋律，虽然美静的那些苦情歌我更偏爱，但是这首歌里阳光的样子是我们对许美静的祝福，希望生活里的她就是这般的明媚向上，无忧无畏。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重温旧时光》。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辛晓琪的《承认》，很多人对于辛晓琪的歌印象比较深的就是《领悟》和《味道》。辛晓琪的《领悟》曾经唱痛了多少人的心，让多少人在感情里顿悟。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首《承认》是由潘协庆作曲，收录在滚石唱片1998年专辑《每个女人》当中，它也是一首不可多得的佳作。同样是事过境迁，笑看过往，《承认》里的云淡风轻仍有一丝甜蜜，没有《领悟》里的那种故作洒脱来的沉重。这首歌里对爱情和人生的礼物，又何尝不是一种成长和历练。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我们一起来重温旧时光。接下来的这个声音在我的节目里出现的很少，但是不妨碍我们大家对他的喜爱和怀念。

0: 操纵，却又何必再心痛。
1: 听出来是谁的声音了吗？黎明。黎明的歌里有一种令人很舒服温暖的柔情，让人可以忽略所有的技巧和唱功而心甘情愿的沦陷。这首《情难自控》作词者简宁，作曲者是林龙璇。国语版本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了，那就是阿哲张信哲的《难以抗拒你的容颜》。黎明的《情难自控》歌中唱到，总有一天一切完全忘记，即使不再见面，亦会一生一世的想你。相信这样的柔情是任何的女孩子都难以抗拒的。那今天听了很多旧时光，最后一首来自谭咏麟、郑中基和张学友，来自1999年国际长者年活动的主题曲，叫做《感激》。我看到这首歌的评论里面，很多朋友说啊，以为这一辈子都找不到这首歌了，原来你依然在这里。那今天呢，我们就用这首歌作为今天的结束曲，感谢各位的聆听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0: 我的阿嬷是世界上做饭最好吃的人。小时候，她在我们家旁边的巷子里开了一家餐馆。
1: 阿嬷，我回来啦！
2: 啊，回来啦！
3: 丫丫，出来玩啊！
1: 阿嬷，我也想去跟他们玩。
2: 我们吃完饭再出去玩好吗？
1: 好，
2: 不要浪费粮食。
0: 以前我总觉得阿嬷的餐馆规矩好多。
2: 回来了，等着我去给你装面去啊！
4: 哇，好香！
2: 哎，等一下，这是我用过的，重新拿去。
0: 阿妈说，筷子不能一起用。
4: 真的，我阿妈做饭超好吃的。
1: 真的吗？
4: 阿妈，我带同学来吃饭，我要一份海鲜沙茶面、鱼丸、
1: 帝王饮料、
4: 香肠，还有鲈鱼，还有……
2: 先点这些吧，不够啊，再给你们做。阿妈还能少了你们呢？吃惯了。
0: 阿妈说，点菜不要点太多。
5: 毕业快乐！
2: 赶快吃，赶快吃，这五香调料好吃了。
6: 等一下，阿妈，再见。
4: 再见，
6: 再见。
1: 拜拜。
2: 哎，等一下，把这个带上，不能。
7: 我知道了，说了一百遍了，记住了。
0: 阿妈说，吃不完要带走。
2: 就来。这个、
0: 后来我离开了阿妈，去了很远的地方。
2: 别的地方吃不到，谢谢阿妈。
0: 再后来，阿妈离开了她的餐馆，
8: 你好，
0: 只留下了她的
8: 规矩。这是我们店里面给每位光盘的客人送的一份小礼物。
0: 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这些规矩里藏着阿妈满满的爱。
7: 阿妈，
9: 丫丫，是你吗？
7: 我想你了。

0: 我25岁，一个视频博主，渴望稳定，但也厌倦一成不变。这个城市给了我很多的素材，也给了我很多的想象。自由、包容、多元、潮流，日新月异的霸都，它的热情和创新精神感染了我。记录城市变化，发现原来自己也在随之而变。抬头看看窗外，你会发现城市又有了新的风景。
1: 上午10点，看看窗外的阳光，深呼吸，想象自己是一株植物，正和这座城市一起茁壮成长。
2: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3: 与您感受当下，
2: 感受人烟，
3: 感受人烟，
2: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4: 健康是什么？
5: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4: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6: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4: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7: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4: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眼下荔枝正是大量上市的时候，甜甜的荔枝不仅风味诱人，还富含营养。但是要警惕啊，这份甜蜜的背后藏着容易忽略的健康风险，吃不对要小心得荔枝病。那么什么是荔枝病？得了荔枝病怎么办？怎么样才能避免得荔枝病呢？还有为了不影响身体健康，我们该如何辨别荔枝的好坏呢？买回家里一次吃不完的荔枝该如何保鲜？那么这些问题呢，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一一细数。一提到脂肪，很多人就谈之色变，却不知道啊，脂肪其实是有好坏之分的。优质脂肪护血管，劣质脂肪伤代谢，人体离不开脂肪，每日摄入需要把控合理区间，过量了容易堆积发胖，摄入过少同样暗藏健康隐患。那我们该如何与脂肪和谐相处呢？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的研究员方海琴将为您逐一分清脂肪类型，给出适合普通人的适宜摄入量，细说脂肪摄入过少会带来哪些身体损伤。双腿是我们日常活动的重要支撑，但很多人长期久站久坐，忽视了腿部的血管健康，下肢静脉曲张也越来越常见了。它的初期只是酸胀沉重，慢慢的会出现血管凸起、水肿、皮肤变黑，甚至顽固溃疡，严重影响生活。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大外科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师、硕士生导师谢丽，教您如何识别下肢静脉曲张，如何预防与科学护理，让我们跟着专家一起学习如何守护双腿的健康。
1: 老公，孩子这腿上起的红疹是什么？要不要紧啊？
2: 上网查一下看看。
1: 哇，这么多信息，哪一个靠谱呀？
3: 不如直接问医生吧。
1: 怎么问啊？
3: 搜索马大姐话健康官方微信公众号，名医在线为您解答，求医问药零距离，还有专家讲座、直播互动、生活百科、健康资讯海量内容，健康服务伴您行。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马大姐话健康，您耳边的家庭医生。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眼下呢，正是荔枝大量上市的时候，甜甜的荔枝不仅风味诱人，还富含营养。但是要警惕啊，这份甜蜜的背后藏着容易忽略的健康风险，那就是荔枝病。所谓的荔枝病啊，其实就是荔枝引起的急性低血糖，也叫低血糖急性脑炎综合征。糖尿病患者、营养不良者以及儿童、代谢功能没有健全的人群都属于高危人群。荔枝病一旦发作，会导致人体出现低血糖的状态，轻者会出现头晕、乏力、心悸、气促、面色苍白、口渴、饥饿等症状，重者可以表现为四肢发冷、血压下降、呼吸困难、意识模糊、瞳孔缩小、突发昏迷，甚至引发低血糖性的脑病、肝损伤和肿大乃至休克，如果不及时救治，可以在数小时内危及生命。此前，广东一个女子过量地食用了十斤荔枝，第二天醒来出现头晕不适、持续性的鼻出血等症状，紧急就医之后被诊断为荔枝病。那么，荔枝为什么会引发低血糖呢？首先，因为荔枝当中含有次甘氨酸 A 和阿尔法亚甲环丙基氨酸，那么这两个捣乱分子啊，会干扰人体生成葡萄糖，抑制脂肪酸的代谢，导致体内储备的能源物质无法及时转化为血糖，从而诱发低血糖。其次，荔枝本身富含葡萄糖、蔗糖与果糖，如果人体一次性摄入太多，会刺激胰岛素的过量分泌，降低血糖的浓度，也容易导致低血糖的反应。尤其是空腹的时候，体内的血糖水平较低，这个时候大量食用荔枝更是雪上加霜了。不小心得了荔枝病该怎么办呢？如果食用荔枝之后仅出现头晕、乏力等较轻的症状，应该立刻平卧，及时的摄入糖果、蜂蜜、白砂糖等食物的补充糖分，紧急缓解低血糖的症状。如果说出现了抽搐、虚脱、休克等严重症状，应该立刻送医治疗，千万不要擅自喂食喂水，避免发生窒息。那怎么样才能够避免荔枝病呢？不要空腹吃，建议饭后一个小时再食用荔枝，既能够减少对肠胃的刺激，又能够避免血糖波动过大。还有就是适量的食用，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每人每天摄入水果约350克左右，约为10到15克的荔枝。如果说当天需要摄入其他水果，应该相应减少荔枝的食用量，儿童更应该严格控制食用量了。那么有些人群是不宜食用荔枝的，比如说扁桃体炎、咽喉炎、便秘的患者不要多吃荔枝，糖尿病患者尽量的少吃或不吃，还有就是荔枝不成熟不要吃，不要食用没有成熟的荔枝，食用越多血糖可能下降越快。但要注意的是，荔枝的成熟与否不仅能够通过外壳是否发绿来判断啊，还需要结合它的品种特性来进行辨别。荔枝呢，属于常绿乔木，果皮有鳞斑状的凸起，成熟的时候呈鲜红色或者是紫红色，种子全部被肉质的荚种皮包裹，花期春季，果期呢是夏季，果肉新鲜时呈半透明的凝脂状，香气四溢，甜美多汁，但不耐储藏。荔枝营养丰富，含葡萄糖、蔗糖、蛋白质、脂肪及维生素 A、B、C 等，并且含叶酸、精氨酸、色氨酸等各种营养素，对人体健康十分有益。中医认为啊，荔枝具有健脾生津、理气止痛的功效，适用于身体虚弱、病后津液不足、胃寒疼痛、疝气疼痛等情况。现代研究发现，荔枝有营养脑细胞的作用，可以改善失眠、健忘、多梦等，并能够促进皮肤的新陈代谢、延缓衰老等。那这么看啊，吃荔枝真是好处多多哈。那么我们真的能够放心吃荔枝吗？
又到荔枝成熟的季节了，剥去壳，半透明的果肉香气四溢，甜美多汁，深受人们的喜爱。但是呢，你发现了没有啊，每年荔枝上市的时候，商贩们总是隔几分钟就给荔枝喷水，不明所以的人就问商贩，得到的回答通常是荔枝属性特殊，离不开水，不然外观颜色就会发生褐变，影响销售。可是呢，存放在荔枝的箱子底部留下的水啊，通常是黄色的，这让不少人担心啊，如果真的只是喷水而已，那么箱底的液体为什么又会成黄色呢？有业内人士解释，有些商贩喷的水啊，其实是稀释过的盐酸，作用是让荔枝的表面更好看，也有喷洒二氧化硫的，能够起到防腐的作用，还有就是可以防止荔枝褐变。近年来，食品保鲜剂的使用十分普遍，在水果运输贮藏保鲜的过程中，保鲜剂是必不可少的，不但可以防腐，而且可以避免水果产生霉菌。以液态化学保鲜剂为例，它的工作原理就是药品溶于水之后，能够在水果表面迅速形成一种不可见的透明膜，降低植物的呼吸强度，延缓果实衰老。有些荔枝的保鲜剂当中含有二氧化硫，二氧化硫对食品有漂白和防腐的作用，使用二氧化硫能够使食品达到外观光亮洁白的效果，是食品加工中常用的漂白剂、防腐剂和抗氧化剂。但是如果使用过量，二氧化硫会透过表皮渗透到果实的内表皮，而二氧化硫容易被湿润的黏膜表面吸收，生成亚硫酸、硫酸，对眼和呼吸道黏膜有着强烈的刺激作用。大量吸入呢，会引起肺水肿、喉水肿，影响人体健康。为了不影响身体健康，我们应该如何辨别荔枝的好坏呢？接下来告诉您几个技巧。好，辨别荔枝的好坏呢，首先要看颜色。无论是多么新鲜的荔枝啊，外表都不会呈完全鲜红的红色，而是带着一些杂色，所以呢，建议选购外表红青相间的荔枝，一般都是比较新鲜的。如果荔枝的果皮上出现黑色或褐色，则说明有变质的风险，大家一定要小心。第二呢，是凭手感。在选购荔枝的时候呢，可以用手轻轻地按捏一下，看看是不是有弹性，尽量选择那些稍硬一些的有弹性的荔枝。如果摸起来手感觉潮热，甚至有烧手感，就不要买了。第三是闻气味，新鲜荔枝有一股清香的味道，如果有酒味或酸味等异常的味道，说明荔枝可能已经变质了，如果闻不出来味道的，可能还没有成熟。所以呢，选购荔枝的时候要选择闻起来

0: 有清香味的。第四呢是尝果肉，选择荔枝的时候可以剥开壳，看看果肉是否晶莹透亮，如果说晶莹剔透，那就是比较新鲜的，如果不是，可能就有点变质了。第五呢是看果皮，选购荔枝的时候呢要看果皮上的纹路，如果纹路细小而紧密，那么这种荔枝还没有达到成熟的时期，如果纹路相对较大并且规则，那么这种荔枝的口感会相对较好。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蔬菜不要先切后洗，洗菜时切开后的蔬菜与水的接触面积会大大增加，容易使 B 族维生素、维生素 C 这些水溶性的维生素以及部分矿物质大量流失。正确的做法是先仔细清洗蔬菜，并尽量把水分控干之后再切。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0: 好，在一段氧气小贴士之后呢，我们继续来和大家说啊，如何挑选和正确的吃荔枝。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昔日的王公贵族才能吃到的荔枝啊，现在已经走入了千家万户。但是这同样也告诉我们，荔枝的保鲜是一项比较艰难的工作。那么我们买回家吃剩的荔枝该如何保鲜呢？首先要把吃剩的荔枝啊重新检查一下，把已经开始霉变的剪掉或者是扔掉，要不然呢细菌会直接攻击其他健康的荔枝。其次呢是把荔枝的枝干剪掉，因为枝干会吸收荔枝的水分，不利于保鲜。再次呢是将荔枝分成小份子，用袋子装起来啊，分成小份儿啊，比如说一次我一家人在一块儿吃个十几颗，我把它单独装起来，最好呢是密封保存。最后将密封好的荔枝放入冰箱保存。只有大家掌握了辨别荔枝好坏的技巧，懂得如何给荔枝保鲜，才能够在荔枝成熟的季节吃到新鲜的荔枝。俗话说啊，一颗荔枝三把火，吃荔枝是很容易上火的。要想吃荔枝不上火，建议每天限制吃荔枝的总量，大约最多十颗就可以了。在吃荔枝的同时呢，可以多喝一点盐水、淡盐水，或者是吃一些面包、饼干等淀粉类的物质。那么这样能够保证血液当中的血糖浓度，避免上火，也避免荔枝病。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3: 吃饭是件头等大事，食物的选择固然重要，但正确的进餐顺序同样不能忽视。尤其是对于糖尿病人来说，如果吃饭顺序不对，甚至会影响血糖的波动。糖友在用餐时应把米饭、面条等主食留到最后吃，这样更有利于控制血糖。也就是说，进餐时先吃肉和蔬菜，可以帮助糖友少量摄入碳水化合物，从而控制血糖。这种吃法减少了胰岛素分泌，增加了肠道激素分泌，有助于调节血糖代谢和增强饱腹感。新鲜氧气，生生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4: 一勺蜂蜜一杯水，早起喝完再动嘴，一勺陈醋三片姜，一日三餐吃得香，两杯鲜奶一个蛋，每天都吃杂粮饭，一块海带一把菇，半斤鲜果一斤蔬，一把麦坯一块黍，一两豆腐常叮嘱，一两鲜鱼一两肉，最好再加一把豆，一勺枸杞半勺盐，一把坚果助延年，一万步走八杯水，吃动平衡不后悔。
5: 马大姐话健康，祝您健康饮食，快乐生活。
6: Hello，
7: 哎，下班了没有啊？
6: 马上就好了，我一会儿就来接你了。

0: 你骑自行车来啊，我想运动运动。哎，还有，你这个办公室电脑千万不要忘记关掉啊。
1: 哎，好，已经关了。
0: 哎，对，还有日光灯啊，电视机啊，你可千万记得都检查一遍。
1: 嗯，好，行，我知道了，都关了。
0: 那我在楼下等你啊。
1: 好的，反正在三楼，我就走楼梯了。
0: 嗯，好，一会儿见啊。
1: 嗯，拜拜。
2: 别急，别忙，低碳生活从细节开始。
3: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欢迎您锁定收听，来自于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我们的节目每周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
4: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2: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5: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2: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5: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2: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5: 那些歌儿从耳畔。
2: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一提到脂肪呢，很多人都谈之色变哈，却不知道脂肪也有好坏之分，优质脂肪护血管，劣质脂肪伤代谢，人体离不开脂肪，每日摄入需要把控合理区间，过量堆积容易发胖，摄入过少同样暗藏着健康隐患。我们该如何与脂肪和谐相处呢？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的研究员方海琴将为您逐一分清脂肪类型，给出适配普通人的适量的摄入量，细说脂肪摄入过少带来的身体损伤。
1: 脂肪是人体必需的营养物质，是三大产能营养素之一，每一克的脂肪提供大约9000卡的能量，是身体所需的重要能量来源，有助于维持正常的细胞功能，促进脂溶性维生素的吸收等。好脂肪通常指的是不饱和脂肪，包括单不饱和脂肪和多不饱和脂肪。单不饱和脂肪可以帮助降低胆固醇的水平，从而降低心脏病的发生风险。在一些坚果，比如说杏仁啊、腰果呀，以及鳄梨，也就是我们说的牛油果，还有橄榄油，这些食物中单不饱和脂肪的含量是比较丰富的。多不饱和脂肪其中的欧米伽三和欧米伽六脂肪酸是我们人体必需的脂肪酸，是必须要通过饮食摄取的。像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它还可以帮助我们降低心脏病的风险，而且对我们的大脑和神经系统的健康是有益的。含有这类脂肪的食物通常有哪些呢？包括我们的鱼类，尤其是深海鱼，还有一些坚果的种子，比如说核桃、松子，以及我们的植物油，比如亚麻籽油。而坏脂肪我们通常指的是反式脂肪，尤其是工业来源的反式脂肪，它存在于部分的加工食品中，比如部分的烘焙食品、油炸食品。那反式脂肪对人体心血管的健康影响是最为负面的，因为它们会提高我们所谓的坏的胆固醇，也就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从而会增加心脏病的风险。此外，提醒大家关注的一类是饱和脂肪。饱和脂肪主要存在于动物源性的食物中，比如说动物的内脏中。如果过多的摄入饱和脂肪，也可能会使胆固醇的水平升高，从而会增加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脂肪具有重要的生理功能，但过量的脂肪摄入会引起一系列的健康问题的发生，比如说肥胖、心脏病和糖尿病等。因此我们要保持适当的摄入适量的脂肪。那脂肪的推荐摄入量是取决于多种因素的，包括不同的年龄啊、不同的性别啊、不同的体重，还有我们的生理活动水平等等。但是一般来说，脂肪的摄入量应该占我们人体摄入总热量的20%到30%，这就意味着2000千卡的饮食中，那脂肪大约提供呢就是400到600千卡的热量，包括我们从食物中的所有脂肪，比如说从肥肉啊、动物内脏里的饱和脂肪，以及从烹调油、坚果里的单不饱和脂肪和多不饱和脂肪。有一些脂肪酸它人体是不能自身合成的，我们也必须要从食物中摄取，比如说阿尔法亚麻酸和亚油酸这些欧米伽三脂肪酸。因此我们科学的摄入脂肪对于维持人体的身体健康是非常重要的。脂肪摄入过少可能导致的问题包括能量不足。脂肪是人体能量的主要储存形式，也是我们人体主要供能的营养素。如果脂肪摄入过少，可能会导致能量的不足。如果是婴幼儿、青少年时期，他们的脂肪摄入不足，还会影响智力的发育以及性器官的发育。那如果是成年人脂肪摄入不足，我们常常会伴有皮肤干燥、没有光泽、经期紊乱、骨质疏松等症状，还会造成维生素吸收受阻， 尤其是一些脂溶性维生素，因为脂肪是可以帮助我们人体吸收像维生素 A、 维生素 D、 维生素 E、 维生素 K 这些脂溶性维生素的。如果脂肪摄入不足，那就会影响这些维生素的吸收，也会因为缺乏这些脂溶性维生素而造成很多疾病的发生，比如说夜盲症，比如说生殖障碍等等，还会造成我们的必需脂肪酸缺乏。某些脂肪酸，比如 Omega 3和 Omega 6脂肪酸，是人体必须的，而且人体无法自身合成，必须要从饮食中摄取。如果脂肪摄入过少，可能导致这些必需脂肪酸的缺乏，从而会引起一系列的健康问题，比如说皮肤问题、神经系统问题、心血管系统问题以及生殖系统问题等等。
0: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那么到这儿呢，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本期节目的科普来自于新华社、人民网还有健康中国。那么接下来的节目的下半段呢，是专家访谈的环节，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大外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师、硕士生导师谢丽，教您如何识别下肢静脉曲张，如何预防与科学护理。让我们跟随专家一起学习如何守护双腿的健康。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0: 大胖
1: 和小美的
2: 幸福生活。
3: 每天累死累活的工作，还不是因为我穷？要是有一天我比老板有钱，
4: 王厉害，大胖，你看这都几点了？这个月第一天你就迟到，罚100块钱。
3: 这是3000，拿去吧。
4: 什么意思啊？
3: 哦，我迟到一个月，我想包个月。
4: 这个月只有28天。
3: 那剩下200块钱当是你的小费吧。
4: 哎，大胖，干什么你敢工作时间睡觉？
3: 老板啊，对不起啊，昨天晚上打游戏通宵，有点累啊。
4: 不，我给你工资就是让你上班睡觉的，可是的。
3: 好了，这是2000啊，拿去，就当我旷几天工，好不好？够不够？哎呀，终于下班了，哎，去找小美看个电影啊。
4: 那个大胖，你过来一下来。这个方案还是要改一下啊，辛苦你加个班。
3: 但是老板我已经下班了。
4: 我给你加班费啊，叫你加班又不是叫你免费的。2包涪陵榨菜可够可管。
3: 这里是1箱涪陵榨菜，你拿去，辛苦你今天自己加班，拜拜。唉，什么时候我才能变得比老板更有钱，过上这样应季的生活。
5: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6: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5: 一面都市繁华，
6: 一面市井烟火。
5: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6: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5: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7: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6: 健康是什么？
8: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9: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10: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1: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2: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11: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1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节目的后半段是专家访谈的时间，我们来关注的是下肢静脉曲张的科学护理。我们的双腿呢是日常活动的重要支撑，但是很多人长期的久站久坐，忽视了腿部的血管健康，下肢静脉曲张也是越来越常见了。它初期只是酸胀沉重，慢慢的会出现血管凸起、水肿、皮肤变黑，甚至是顽固的溃疡，严重影响了生活。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安徽中医药大学第

0: 附属医院大外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师、硕士生导师谢丽，教您如何识别下肢静脉曲张，如何预防与科学护理。让我们跟随专家一起学习如何守护双腿的健康。接下来我们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谢丽，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大外科护士长，安徽中医药大学护理学院外科护理教研室主任、副主任护师、硕士生导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省级一流线上课程负责人、安徽省护理学会泌尿外科护理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安徽省护理学会血管外科护理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安徽省性学会护理专委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性学会护理专委会委员，主持省级课题三项、厅级课题两项、院级三星项目两项。好，听众朋友，此刻呢，谢丽护士长已经来到我们直播间了。您好，护士长，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0: 好，今天邀请护士长做客直播间，给大家讲一讲下肢静脉曲张如何科学的护理哈。那首先跟大家说一下，什么是下肢静脉曲张，它最典型的表现有哪些呢？
1: 我们通常说的下肢静脉曲张全称是原发性下肢静脉曲张，它是指下肢前静脉内血液反流，远端的静脉淤赤，继而病变的静脉淤虚伸长扩张的一种状态。那早期下肢静脉曲张症状相对比较轻，它的典型表现主要是患肢的酸胀不适、静脉血管的凸起、蜿蜒成团。那后期的症状主要是各种并发症引起来的，比如说皮肤的瘙痒啊、色素的沉着啊，甚至会出现顽固性的溃疡，甚至出血。
0: 嗯，就是我们俗称的蚯蚓腿哈。
1: 啊，是的，是的。
0: 那么下肢静脉曲张它根据它的发展分为几期呢？早期的信号有哪些？
1: 那下肢静脉曲张根据它的严重程度，主要是分为0到6期。早期0到1期的时候呢，症状不是特别明显，我们看不到比较明显的这种血管的凸起，但是在长时间站立或者行走后，会感觉下肢酸胀沉重。休息后会有一些缓解，可能还会出现毛细血管的扩张，或者说细小的网状静脉。
0: 嗯，
1: 那二期的时候呢，下肢就会出现比较明显的这种浅静脉的淤区扩张，它就像蚯蚓一样凸起在皮肤的表面，站立的时候特别明显，但是呢平卧的时候呢可能会减轻。
0: 嗯，
1: 到了三期以后，那除了血管的这种凸起，可能还会出现比如说下肢的水肿啊，或者是有色素的沉着啊，或者是有这种瘙痒感，会出现脱靴，甚至引发湿疹。那么长期的这种血液的淤积会导致皮肤出现营养障碍，那有一些患者就会出现顽固性的溃疡，经久不愈，会严重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
0: 嗯，好，那么哪些人群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危人群呢？
1: 那说到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危人群，它主要是比如说站立工作的人群，像我们教师护士，还有交警、厨师、售货员，这个都是高危人群。那其次呢，就是长期久坐的一些人群，比如说我们办公室的职员，或者是司机，或者是程序员。再有呢，就是有一些家族遗传史这些人群，比如说父母或者兄弟姐妹有下肢静脉曲张的。再比如呢，就是有一些肥胖的患者，或者是孕妇，因为体重的超标会导致腹腔的压力增加，压迫静脉，会阻碍下肢的静脉回流，出现相应的症状。还有呢，就一些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静脉瓣膜的功能会减退，那也是我们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危人群。
0: 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危人群其实辐射了很多的人群哈。
1: 对，涵盖了很多很多的人群，
0: 而且年龄段也是跨越非常大的哈。
1: 是的，跨越了从青壮年到老年的这样一群人。
0: 对，那么我们为什么会得下肢静脉曲张，它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
1: 那要明白下肢静脉曲张的这个机制，可能我们先得从腿部的这个静脉血管网开始说起。我们下肢的静脉呢，它是有浅静脉、深静脉 还有就是交通静脉共同组成。那说到浅静脉呢，就是我们肉眼能看得见的这种支路，它呢就位于皮肤和我们的皮下组织之间，主要是大隐静脉和小隐静脉。那深静脉呢，就是我们下肢静脉的主干，它位于这个肌肉的深处，比如说我们的股静脉、腘静脉啊，这个就是深静脉。那交通支呢，它就是连接主干道，也就是深静脉和我们的支路，也就是浅静脉之间的桥梁。它的作用呢，就是说把我们浅静脉的这个血液输送到深静脉。那我们下肢静脉它是向心去回流的，那在下肢静脉里边它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结构，就是静脉瓣膜。静脉瓣膜它在我们的静脉血管里，每隔一段距离就会有一对瓣膜，它是具有这种单向开放的作用，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单向的阀门。就是说当这个血液向心回流的时候，这个静脉的瓣膜它打开了，但是当我们血液试图反流，也就是倒流的时候呢，这个瓣膜它就会关闭。那从而就保证我们这个下肢的静脉血液只能是由下往上，由浅入深的这种单向的去回流。那说到我们下肢静脉的回流，它是要对抗重力的作用，它主要依赖两个方面的作用其一呢，就是我们刚刚就说的这个瓣膜，它是向心单向去开放的。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肌肉这个泵的作用，当我们走路的时候、跑步的时候或者垫脚的时候，这时候我们的小腿和大腿的肌肉就会收缩，它像一个泵一样挤压深静脉，然后把深静脉的这个血液往上去推送。所以我们说运动它能够促进血液循环。那下面我们再说一下静脉曲张的这个原因，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先天的因素，这个呢主要跟遗传有关，比如说我们静脉瓣膜的一个功能不全，或者是静脉壁的这个薄弱。第二个呢，就是后天的因素，这个主要是各种原因引起来的，腹腔里压力的升高，是我们下肢静脉瓣膜承受过重的压力，然后逐渐松弛，不能紧密的这个关闭。比如说我们刚刚的一些高危人群，再比如说一些重体力的劳动者，或者说有一些慢性咳嗽、习惯性便秘的这些患者，它都是这个高危因素。而我们下肢的这个浅静脉呢，因为它管壁相对来说比较薄，弹性相对比较差，而且它在皮肤和皮下组织之间没有肌肉的保护，那叠加了静脉瓣膜的功能不全和腹腔压力的升高，所以容易引发静脉曲张，特别是以大隐静脉曲张比较多见。
2: 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怎么样做能够有效的预防静脉曲张呢？
1: 那说到预防下肢静脉曲张的日常措施，我们主要从四个要点来进行生活习惯的调整。第一个呢，就是要避免久坐久站，比如说我们长期站立的这些朋友，比如说我们的教师啊，还有我们护士啊，可以每隔一个小时就活动一下双腿，做一做踮脚、勾脚的这种动作，它可以让我们腿部的这个肌肉收缩帮助静脉的回流。如果是久坐的朋友呢，大家不要翘二郎腿，我们每隔一个小时可以站起来走一走，或者做几组腿部的拉伸。第二个呢，就是要选择合适的这个衣物，如果我们穿过紧的衣物或者过紧的袜子，它就会影响我们的血液循环，压迫静脉。那另外呢，高跟鞋它也会改变我们的身体的重心，增加下肢的肌肉负担，建议我们选择平底或低跟的鞋，保持足部的一个舒适。那第三个呢，就是合理的饮食。那预防静脉曲张，饮食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便秘它会增加我们腹部的压力，阻碍下肢静脉的回流，所以呢建议大家多吃一些富含纤维膳食的这些饮食，比如说蔬菜呀、水果呀、粗粮啊，这样呢有利于保持我们大便通畅。那还可以多摄入一些富含维生素 E 的食材，比如说猕猴桃、葡萄都是比较好的选择。那这些食材它不仅能够促进我们血液的循环，减轻腿部的这种沉重感，而且它能够起到一个抗氧化、润肤和保护血管的作用。那第四个呢，就是我们要控制体重。 那肥胖是影响我们下肢静脉回流的重要因素。那建议大家要保持健康的一个体重。

0: 我们可以通过合理的饮食和运动，把体重控制在正常范围之内，降低我们腹腔的压力，同时就可以降低我们大硬静脉的发病因素。
1: 那么下肢静脉曲张的患者在运动的时候有哪些注意事项？哪些运动适合静脉曲张患者？哪些运动是他们要避免的呢？
0: 说到这里，适合静脉曲张患者的主要运动呢，主要是一些低强度的有氧运动，比如说我们散步啊、慢跑啊、游泳啊、骑自行车啊，这些都是可以的。那其中呢，游泳它就是比较好的一种运动方式，因为在水里，我们身体处于一个水平的一种状态，下肢的这个压力就会相应的降低。那同时游泳的时候呢，我们小腿的这肌肉会不断的收缩和放松，它能够起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泵血作用。要避免的一些运动呢，就是一些高强度的，比如说举重、深蹲、跳绳。那这些运动，它就会增加腹部和下肢的压力，加重患者的病情。
1: 那么下肢静脉曲张的患者确诊之后，他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有哪些方面是需要特别注意的呢？
0: 那对于已经患上下肢静脉曲张的这些朋友，在日常生活中应该注意的这些内容，其实跟我们刚刚说的预防要点，它有一些相通的地方。那第一点，依然我们一定要避免久坐久站。这是最基础的，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那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要注意抬高下肢，因为抬高下肢它可以促进静脉回流。那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可以在腿部垫一个软枕或者是一个靠垫，然后把双腿抬高。那抬高的位置呢，要高于心脏的水平，一般要20度到30度这样一种状况就可以了。那这样可以让我们的下肢静脉血液更通畅地回流到心脏，减轻腿部的这个酸胀和水肿。这个方法是简单的，但是大家一定要坚持。那第三点呢，就是穿医用弹力袜。那医用弹力袜呢，它是治疗和护理下肢静脉曲张的重要的工具，它是根据人体腿部的这个静脉压力的这个梯度设计的。我们正常站立的时候，在脚踝处的这个压力是最大的，所以呢，我们从脚踝到大腿，在穿弹力袜的时候，它就有一个从下往上一个压力的递减，它有助于帮助我们挤压这个静脉，促进静脉的回流，减轻局部的压力，特别可以缓解酸胀、水肿这一些临床表现。那第四个呢，就是大家一定要做好皮肤的护理，预防并发症。我们晚期或者中期的一些患者，可能腿部除了有这个血管的凸起，还会出现色素沉着、瘙痒、脱屑这些问题。那这时候一定要注意做好皮肤的保护，大家不要用手去抓挠，这样会引起皮肤的感染。那洗澡的时候呢，水温不要太高。洗完澡，我们可以局部涂抹一些温和的一些保湿的乳液，保持皮肤的一个湿润。如果真的说已经出现了皮肤的溃疡，那一定要及时就医，按照医嘱来进行换药和治疗，不要在家自行处理。
1: 那刚刚您也详细讲解了弹力袜对于下肢静脉曲张患者，它是有一个减轻压力的作用。
0: 是
1: 那
0: 的，
1: 么
0: 是的。
1: 弹力袜该怎么选？什么时候穿才正确呢？
0: 我们在选弹力袜的时候呢，一定要根据病情选择压力的级别。那一般弹力袜呢，它会分为一级、二级、三级这三个级别。那一级压力呢，它适合预防或者是轻度症状的这些患者；二级压力呢，它适合中度的症状或者是我们手术后以后需要恢复的这些患者；那三级压力呢，就适合一些重症的这些患者。那其次呢，我们就要选择合适的尺码，比如说我们要测量脚踝、小腿和大腿这个周径。然后对照尺码表来进行选择，太大了的就没有这个压迫的效果，太小了呢就会起到一个反作用，影响血液循环。那具体选择哪种呢？大家还是要听从专科医生的建议。那其次呢，穿弹力袜的时间是非常重要的。那大家一定要在早上起床起来醒来以后，还没有下床的时候就要开始穿，因为这时候我们的下肢经过一夜的这个平放，下节的血液还没有淤积，所以呢穿起来会相对比较轻松。如果说已经下床了，建议大家再躺一个10到15分钟。

0: 然后把双下肢抬高啊，高于心脏的水平，然后让静脉的回流啊，再穿弹力袜。那我们在脱弹力袜的时间，大家可以在晚上睡觉之前把它脱下来啊，不要穿着睡觉。另外呢，我们在穿弹力袜的时候，一定要避免这个袜口的卷边，因为一旦袜口卷边呢，这个压力就会加倍，它会压迫局部血管。每天穿的时间呢，不要超过12个小时。另外呢，弹力袜一定要定期的更换。一般的来说，一双弹力袜的寿命大约是3到6个月。如果说弹力变差了，就要及时的更换。如果不换的话，就达不到这个治疗效果。如果说在穿着的过程中出现了皮肤的瘙痒、水泡或者湿疹啊，要立刻停用，然后要及时的到医院进行就医治疗。
1: 好，那么刚刚会长也是详细介绍了穿弹力袜的时间、时机以及方式和时长哈。那么我们再想了解一下，目前治疗静脉曲张有哪些常用的手术方式？手术之后的护理也很重要哈，如何护理才能够更快的恢复呢？
0: 那手术呢，其实它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有效的一个方法。目前呢，手术方法主要是包括传统的手术和微创的手术。那传统的手术呢，就是我们经典的大隐静脉高位结扎加抽波术。那微创的手术呢，主要是两种，一种呢是热消融，另外一种呢就是硬化剂的治疗。那传统的手术现在用的相对来说就比较少了，因为说这个手术创伤相对来说还是大一些。那微创手术现在用的还是比较多的，它主要是采取这种热消融的技术，它包括比如说射频消融，比如说激光治疗，通过热能对血管内的这个内皮进行热损伤，然后使静脉管腔闭合，达到一个治疗作用。它手术在局麻下进行，相对来说时间比较短，切口比较小，患者恢复的也比较快。还有一种呢，就是硬化剂的治疗，它就是向我们的血管内注入泡沫硬化剂，起到一个封闭血管的作用。它主要是一个对于微创技术的一个辅助治疗。那说到护理方面呢，主要是包括常规的护理、饮食的护理、早期的活动和压力的治疗，以及定期复查多个方面。下面简单来跟大家说一下。首先呢，就是常规的一个护理。那手术后，我们护士会根据患者的这个手术的方式、手术的这个部位，还有麻醉的这个方式，提供针对性的护理，比如说生命体征的监测，还有体位的这个安置，对伤口的进行护理，还有对我们患肢手术这个皮肤的温度、颜色、感觉、肿胀程度的一个观察。那饮食护理呢？在全麻的患者，我们在术后4到6个小时，如果没有恶心呕吐，我们就可以进食流质或者是半流质的饮食。如果说是腰麻的患者，我们在术后6个小时也可以开始进食流质或者半流质的饮食。如果说是一个局麻的话，我们术后马上就可以开始进食了，没有特别的饮食禁忌。可能需要我们患者进行配合呢，就是术后的一个早期活动。一般我们在术后6到8小时，那在医生允许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在床上进行踝棒运动，它可以促进血液循环，预防深静脉血栓。那说到踝棒运动的话，它其实还包括比较详细的一些方法，比如说我们的屈伸运动和环绕运动。那说到屈伸运动，就比如说我们在平卧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放松身体，然后做屈伸运动的时候，我们下肢要处于一种伸展的状态啊，先脚尖慢慢的往上勾起，尽量使我们的脚尖指向头端到最大幅度的时候，我们保持大约5秒钟，然后呢再向脚尖向下弯曲到最大的幅度，尽量保持5秒，这个是伸展运动啊。第二个呢，就是一个环绕运动，我们可以以踝关节为中心做最大幅度的这个环绕运动。那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踝棒运动具体的方法。那除了这个之外呢，那在术后24小时，患者可以在家人的搀扶下做一个下床的活动，从短距离的散步开始，逐渐的增加活动量，但是呢，要避免长时间的站立和剧烈的运动。 那到了术后1到2周，我们就开始慢慢的恢复下周的肌肉力量，可以做一些比如说散步呀、慢跑呀这些温和的运动，但是还是要避免做一些深蹲、跳跃这些增加腹腔压力的这些动作。到术后3到6个月呢，恢复的已经是比较好的一种状况了。我们还是要注意抬高患肢，不能做一些重体力的劳动。在长时间的站立或者久坐以后，还做一下适当的下肢这种抬高，恢复血液循环。那其次呢，就是一个压力的这个治疗。术后呢，大家还是要持续的穿着医用弹力袜，一般我们建议要穿3到6个月。每天要坚持穿12个小时左右，它可以更好的帮助我们恢复血管，预防复发。那说到定期复查，患者在手术之后的1个月、3个月、6个月要返院进行复查，了解血管的恢复情况。如果在这个时间段内，有其他的特殊不适，也要及时的返院进行随访就医。
1: 好，非常感谢谢丽护士长的精彩的分享和专业讲解哈，详细向我们介绍了下肢静脉曲张形成的原因、发展的各个阶段，以及手术的方式，还有术后的护理的详细的讲解哈。那么，下肢静脉曲张是可防可治的，关键是在早预防、早干预，不久站久坐，要适度运动啊，科学预防就能够远离困扰。那么，如果您出现了腿部的不适，一定要及时去就医。那么，也祝愿每一位听众都有健康的双腿，拥有快乐的生活。好的，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再次感谢谢丽护士长的到来，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啦。

0: 宝城配运输全江淮新能源 ES9 静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1: 不同的时候，惦记不同的美食。读书的时候，惦记校外大叔烤的那软糯的红薯；
2: 又香又甜的烤地瓜。
1: 上班的时候，惦记父母的那一口家的味道。
3: 走吧，就要吃饭啦。好，等一下。
1: 旅行的时候，惦记点评榜上那些被别的游客标记为贼好吃的特色美食。中午11点，此刻的你正惦记着中午吃点什么，吃点好的。让生活更有滋味。
4: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5: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6: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4: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7: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4: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8: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去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4: FM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9: 欢迎各位在中午的11:01锁定我们正在直播的汽车315。各位好，我是孟泽。
10: 汽车315全国招募后援团了。如果你喜欢车，懂车，了解车，或者你仅仅只想结识更多爱车的小伙伴，赶紧加入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只要懂车爱车的你，拿起手机微信搜索添加汽车365热线，回复加入，就可以成为我们最精锐的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后援团问题优先解答，投诉优先处理，定期有惊喜哦。
9: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汽车315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孟泽。同样感谢咱们今天的维权团队，他们是雪峰、魏国和刘鑫。各位有任何的车辆问题需要我们协助的，需要我们帮忙的，兄弟们可以来找到我们了啊！咱们的节目已经开播了，再跟各位强调一下，找到我们的3种联系方式。首先，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603，051-6345-8603。第二种联系方式，我们的视频直播已经为各位开通，您可以直接来到视频直播间啊，不仅可以在收音机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看看我们的节目，在抖音上搜索“说车的阿泽”。欢迎各位啊，就可以来到我的直播间，大家可以在抖音上搜索说车的阿泽。同样也感谢陪伴我们一直以来陪伴我们的朋友们啊，各位常老师的粉丝们，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这个绿色的公众账号，叫做汽车365热线，大家也可以点进直播间来看我们的直播。那直播间的各位朋友，如果你们有一些选车、用车、买车的问题，需要咨询、需要维权、需要帮忙的话，点击左上角头像啊，点击左上角头像，您可以来私信我们，好吧？感谢各位啊，有任何问题需要帮忙的，欢迎各位随时来私信我们。只要是正在收听或者收看我们节目朋友都可以来找我们啊，全国的朋友免费帮助各位去处理。所以大家也可以多多关注我们那个绿色的公众账号，叫汽车365热线，因为在那个公众账号的底下有投诉按钮，您可以点击填写表单，这也是可以找到我们的。同时呢，在我们的那个绿色的公众账号汽车365热线上呀，我们每天会分享一些精彩的文章。其实光听我们的节目呀，有时候是听不够的，您还得多看，你多看多学习，咱们在买车用车的过程当中才能够少遇到一点坑，少走一点弯路。所以把我们的节目分享给身边的人吧，好不好？欢迎各位直播间的朋友啊，欢迎各位。
10: 汽车315投诉热线051-6345-8603，051-6345-8603，微信24小时受理咨询投诉，搜索添加公众号汽车365热线。
9: 好，再次欢迎各位的围观啊，欢迎大家来多多关注我们，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3，也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在抖音上搜索说车的阿泽啊，或者直接在咱们这个视频号端看我们直播也是可以的啊，欢迎各位，欢迎各位朋友们。今天节目我们先来说说一个事儿，一个非常离奇的事儿，到 4S 店去保养修复轮毂，从 4S 店出来之后发现轮毂好像疑似被调包了，本来进去的是原厂轮毂，出来的好像是一个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咱们前段时间啊，冯先生是一辆 G63 的车主，奔驰大 G 啊，然后他这个轮毂啊之前是不小心刮花了，4S 店呢答应他说给他做一个无痕修复，就送到 4S 店去做了，结果冯先生没想到啊，这家店给他做修复的时候呢，不是在 4S 店的店内做的，是送到外面的外修单位去做的。那做完回来之后，主要的问题就是冯先生发现这个轮毂啊疑似被调包了，有几个地方不一样。冯先生把照片发给我们看了，第一个标 AMG 的那个标，原厂其他的三个轮毂的标呢，那个标识啊是纹路非常清晰，但是现在的这个轮毂纹路啊不是那么的清晰，稍微有一点模糊。另外除了这个 AMG 的标之外呢，轮毂里面的一些其他的一些小标啊，一些生产时间呢、跟以前全不一样了啊，照片都发给我们看了。那冯先生的怀疑有没有道理？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因为确实跟其他三个轮毂呀长得有点不一样，就怀疑怀疑的怀疑嘛，对吧？咱们要适当的去怀疑。那这个时候其实想解决这个问题非常简单，怎么解决呢？4S店拿出依据来，对吧？我进店的视频也好，进店的照片也好，你证明给我看看，这事儿不就完事儿了吗？对吧？你因为现在店里不承认啊，说这个轮毂就是你原来的轮毂，我们没有调包，它就是你原来的轮毂。光说没有用，因为车主拿出了对比照片，拿出了依据，你作为店方接下来该你证明了。但是好巧不巧，这个车他拿到外面去外修的，刚才我说了，那外修单位也没有监控视频，工位上没有监控，你说这事儿现在直接尴尬了，怎么办？谁来证明？来吧，有请车主冯先生。上周我们转给奔驰厂家，至今为止啊，我们没有收到奔驰厂家的任何回复啊，奔驰还是一贯的高冷。我们来问问车主冯先生有没有收到回复啊？冯先生你好。
11: 哎，你好。
9: 怎么样？他们有人联系你了吗？
11: 4S 店前两天有售后联系过我，但是也还是询问我一些相关的情况，但是也没有对这个事情进行相关的回复，就是询问一下情况而已，说在反映跟领导反映，就是这样子。
9: 明白。
11: 没有其
9: 他
11: 的。
9: 他有啥好问的呀？他还有啥不清楚的呀？他询问你什么情况呀？
11: 我就把我这个情况重新再说一遍给他听
9: 又说一遍，
11: 再跟领导反映啊，就这样子啊，这个事情又说要我等啊，我说我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这已经差不多过了一个月了。
9: 对呀、你说来说去问来问去没有意义呀、我现在要的是咱们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说你觉得我这个轮毂啊进厂的时候就这样的，你拿出你的依据来。你反正现在冯先生你是拿出了你的这个依据、对吧？你的照片那天我们也都看了啊，我也理解你说的是咋回事了。确实、为什么你那些标啊什么的就像被打磨过一样，或者是这个确实挺奇怪的，他是不是为了给你做无痕修复所以给你标什么都打磨过了？
11: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
9: 你也不清楚啊，但是最关键的是
11: 你眼就能看出的不一样嘛、
9: 确实不太一样，
11: 就是这样子。那我也不知道怎么说、
9: 还有就是那个生产日期，对吧？你的原厂轮毂好像是2025年6月份的，是不是啊？
11: 对，25年26周
9: 啊，然后他现在你这个轮毂是25年4月份的，是吧？
11: 对对。
9: 啊，中间有相差了2个月，所以这些都是比较可疑的疑点。就为什么冯先生会怀疑，也是因为这些原因啊。行吧，那还是要让他们去证明，怎么去证明你这个是原厂的？最关键的是，他们后来没跟你说呀，为什么非要拿到外面去外修啊？
11: 这个我就不太清楚。

0: 也没说是吧？
1: 他们是说帮我修复啊，那这个事情他们弄错了，
0: 而且
1: 帮我修复。
0: 对，而且咱们
1: 没想太多嘛，对不对？
0: 啊，而且之前我也问过你，他们在拿到外面去修之前也没有告诉过你，工单上也没有显示，对不对？
1: 的工单上是显示他们的快修二组负责这个事情。
0: 哦，有显示。上次我问你有没有外修，你说没有外修，但是显示，
1: 不是，他就显示是快修，
0: 显示的叫快修，
1: 内部的，对，
0: 明白？显示的叫快修二组。这个快修二组，你让消费者怎么理解什么叫快修二组啊？
1: 但是它包括换机油也是写着快修二组的，我那个消费单上面是这样显示的。
0: 哦，明白。您回头把这个单子也发给我们看一下，好吧？
1: 好的，可以的，可以的。
0: 对，就发给我们那个账号就行了啊。行，那我们先这么说，冯先生大概了解了。所以你看，就整个流程当中啊，就充满了一些让人怀疑的地方，就是因为你这些怀疑的地方多了，你现在才需要证明啊，然后你又证明不了，你让消费者怎么想？来吧，有请梅赛德斯奔驰厂家上线啊。喂，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哎，女士，请问一下您贵姓啊？
2: 啊，免贵姓刘。
0: 刘是吧？刘女士您好，我这边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您记清楚啊。上周这个事儿应该找过你们，您看一下。这个事儿现在进展是什么样了？
2: 因为这个问题咱们是有专人去跟进的，中心这边只是了解到已经把这个问题对接到经销商门店进一步核实处理当中了。
0: 经销商门店确实有跟消费者联系，但是联系的没有意义，又跟他把事儿问了一遍。你们经销商又不是不知道这个事儿，对吧？问来问去干什么呢？而且上周我们提的几点疑惑，我们的一些疑惑，你们专人也好，你们厂家也好，不回复吗？我们提出的疑问，你们回复吗，女士？
2: 因为咱们这边确实有专人去跟进的，我都会做好如实的登记，咱们也马上去反馈的。
0: 没有啊，没有跟进啊，我这边没有跟进啊。还是说你们只跟进车主，专人只跟进车主，不跟进我们？我们的那些问题无所谓。
2: 您的要求我这边都会帮您做好这个登记的，主持人。
0: 你做好登记不够啊，我需要您帮我记清楚，我需要您帮我找到专人，啊，我帮我问问，你们 4S 店在修复轮毂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把它拿到外面去修复的？你们店里是不是不能修复，所以才拿到外面？拿到外面可以，有没有提前告知消费者？然后你们厂家允不允许4S 店这样去做？你们这个店里给消费者的那个维修工单上写个什么快修二组，这啥意思呀，对吧？像这种特殊的处理，如果说需要用特殊的方式，一定要清楚明了的告知消费者，否则出现了纠纷算谁的？现在出现纠纷了，消费者怀疑轮毂被调包了。轮毂调包了吗，女士？
2: 我这边轮毂调包没调包，咱们这边确实没了解到，但是我们做好如实登记的。
0: 您了解不到，然后呢，这什么专人也不回复我们，我们呢就是每次就是只能等消费者跟我们说啊，怎么怎么样了，怎么怎么样了。您不觉得这样处理速度很慢吗？而且这些事儿你们都不关心，无所谓啊，不管你们店是怎么跟消费者修的，无所谓。女士。
2: 我这边会马上帮您反馈这个事情的，主持人。
0: 哎，这样刘女士啊，就是对事儿不对人，咱不是针对您啊，我是希望能够帮消费者去了解清楚这个事儿，也帮其他消费者提前的避避坑，对吧？万一你们4S店经常这么干，那我得跟大家说一声啊，省得别又出现这样的纠纷，讲不清楚啊，大 G 的一个轮毂价值应该还不菲，然后现在他怀疑被调包了，到底是不是被调包了，消费者已经提供了充分的依据，照片对比图，他怀疑的点全部都给你们提供了，但是你们店里也好，厂家也好，至今没有任何的解释，什么意思啊？今天下午之前能等到你们的回复吗，刘女士？
2: 我这边会按照您讲到的，咱们这边马上帮您去催促。
0: 不是帮我啊，是帮消费者。消费者这个事儿已经等了很久了，麻烦你帮我备注清楚，媒体加急自己帮我拉黑啊。虽然我知道你们一直都蛮高冷的，你们很少回复，回复的速度都特别慢，但是我依然。希望可以得到你们的回复，因为我想帮消费者了解清楚，帮你帮我备注清楚，下午三点之前我和消费者都会等您的回复，好吗？
2: 我理解了，咱们这边马上帮您去
0: 查。 OK， 您帮我记清楚，如果这个事儿你们不回复不解决，那我们就听消费者说的啊，消费者说什么就是什么了，我们就认为你们这家店给消费者调包了，我们晚一点会出消费提示的啊，所以麻烦您帮我备注清楚，我们今天会再等你回复，如果等不到接下来咱们会重点关注你们啊，可以吗，女士？
2: 理解了。
0: 哎，感谢您。哎，希望你们也重视重视吧啊，感谢。哎呀，咱们啊去4S店啊，现在啊就是特别累啊，当车主特别累， 干什么事都得多个。

0: 心眼儿，你不多心眼儿啊，你都东西被调包了你都不知道。这事儿我会盯着的啊，然后各位有任何问题需要帮忙的，左上角点头像私信我。刚才有人说怎么找我连线反馈，现在我们正在电台直播啊，我们正在电台直播，您没办法跟我们直接连麦，您可以点击左上角头像把您的问题私信过来，然后登记好之后会有一个受理排队的时间，排队到您之后呢，我们会再跟您联系，所以您不要着急啊，各位不要着急，有问题点头像私信我们，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电话051-6345-8603 051-6345-8603。啊，用飞哥的一句话，这话我不敢乱用啊，我暂时先不乱用了，好不好？等到以后有机会，或者哪天我真是被气不行了，咱们再说这句话，挺狠的啊。来，有请下一位。喂，你好。
1: 喂，你好，老常。
0: 哎，先生贵姓啊？
1: 免贵姓王。
0: 王先生，什么车？
1: 3月28号订的本田 CRV。
0: 3月28号订的本田 CRV， 现在开了多少公里了？
1: 现在都没骑上车呢。
0: 三月二十八号到现在，今天已经6月18号了，6/18了，然后你车还没提到。
1: 没错。
0: 不是，咱现在这个您买的是哪一款啊？
1: 我买的是26款混动智锐版的摩登辉。
0: 啊，混动智锐版摩登辉。就现在这合资品牌提车也这么难了吗？然后你这个是在哪买的？
1: 在北京的一家 4S 店。
0: 北京哪家呀？
1: 广顺锦龙。
0: 广顺锦龙，那为啥现在没提到啊？它是什么东西呀？那么难生产，什么原因啊？
1: 他说厂家给我回复的是，就是这辆车的订的人非常少，
0: 哦，
1: 不够排产量，所以一直不给排产。
0: 哎呦，他到订到多少才给你排产呢？
1: 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现在订了多少。
0: 这厂家卖个车怎么跟拼某东一样啊？还要大家一起拼，对吧？我拼单购了，我才能给你发货。这玩意儿，你交的是全款还是按揭的、啊？你是啊？
1: 我是做的按揭
0: 啊，做的按揭。你做的按揭，银行现在贷款放了没有啊？
1: 没有呢，我现在都没提到车呢，我就交了一个2000块钱定金
0: 啊。现在处于交定金的状态。那当时有没有签合同约定什么时候能提车呀？
1: 没有，只是口头约定的，是一个月提车
0: 呀。您咋不签合同呢？您签合同这事
1: 儿，合同
0: 没写是吧？合同上要写的。
1: 对对对，
0: 现在我们要按照严格的规定来，这个合同上是必须要双方约定好这个交车时间或者等车周期。你可以告诉我大概要等个几周，等个几个月都行，但是要提前告知。那你现在有什么依据吗？他们告诉你多久能提车？没有，
1: 没什么依据。
0: 嗯，
1: 只是口头的，
0: 只是口头的告诉你这个车要等一个月，但是现在等了3月了，将近三个月了，还没等到，就等于说现在连排产都没排呢，是不是啊？
1: 没错，是这样。而且告诉我，现在是马上7月份了，7月份也不排产这个车。
0: 那你卖它干什么呀？你这等到啥时候呀、啊？不，这个车买的人这么少吗？本田 CRV 混动叫智锐版是吧？
1: 对。
0: 这车买的人这么少啊，现在合资品牌是不容易啊，你不容易我能理解，但你越是在这种不容易的时刻，你不得越是重视我们消费者啊。那等这么长时间他有什么表示吗？或者接下来怎么办啊？
1: 没有表示，就只能等。而且我打了无数次400东风本田的电话，然后人家厂家不给我回复，一直到现在。
0: 那现
1: 我每天都打，
0: 现在他们就明确的告诉你，这个车我明确的告诉你，我不排产啊，人不够我不排，是不是？
1: 对。
0: 那人多少才算够呢？关键是啊，你也不知道他订了多少辆啊。
1: 对，他也不说。
0: 对啊，你比如说你拼10台啊，你拼个20台，你开始生产，你最起码你给我一个等待的期限啊，不然你这个你等到，那你现在怎么想的呀，王先生？
1: 他想让我换颜色，但是我确实不太喜欢别的颜色。
0: 哦，这不光跟车型有关，颜色还有关。
1: 对。
0: 他不会说。这个他要等，不仅要等等这个车型，还要等跟你一样要这个摩登辉的才能给你们统一生产吧？
1: 没错。
0: 那这个是难等啊，你别说你卖的不怎么样的这个车型了，你卖的好的车型有时候都不那么容易等的，这个要这么等啊，你这么等下去等到什么时候啊？
1: 是啊，所以说
0: 你这个摩登辉是外观对吧？
1: 对。
0: 你愿意换个颜色吗？换个颜色能快多久啊？
1: 换个颜色很快，但是
0: 多快呀？
1: 说实话，时间差不多左右能提车吧、
0: 哦。换个颜色这么快就能生产了？
1: 对，所以我就不理解为什么这个颜色不生产。
0: 啊、 对呀、啊，你正常的，比如说别的车型品牌也有是这样啊，有些颜色比较稀缺的，可能一开始没有大批量的生产，或者比较少就没生产。但是我消费者下了定之后，对吧？定金锁死了，然后开始生产，这个也是很正常的流程啊，对吧？你
1: 没毛病，
0: 对吧？这个颜色，或者说这个颜色特殊一点，我加1000块钱，对吧？也有很多这样做的，也有，这都没毛病。但是你不能说，你就扔把我消费者扔在这儿，让我无限期的等待。
1: 对，
0: 那、啊、您现在怎么考虑的？还等不等了？
1: 我现在就是
0: 啊，
1: 我是想等，我也不想退车，我也不想换颜色。
0: 能、哎、看看多好的消费者呀！然后当时您这个摩登辉有没有加钱呢？
1: 没加钱
0: 啊，不加钱，他就是要等，他就是要等，对不对？
1: 对，但我订车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需要等那么长时间、嗯、
0: 啊。主要是您当时也没有留下特别充分的依据啊，但是我当然相信我肯定相信您啊，销售跟您说大概等1个月左右，你现在这个你不光是等3个月了，你遥遥无期啊，因为他说还没排产，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排产，对不对？
1: 对，还有一个事儿就比较着急，就是说、
0: 啊、嗯，
1: 我今年买车享受那个今年咱们国家的这个报废补贴政策
0: 啊，
1: 如果这个再晚拖的话
0: 啊，
1: 嗯，迟到年底了我提不着车，这报废补贴我也领不到了。
0: 嚯，您还做好了等到年底的准备了？
1: 对，就说因为他让我无限期等啊，
0: 啊，
1: 不够准备时间。
0: 哎呀，行，这么喜欢他们的这个车型啊，还不赶紧重视起来？王先生，我帮你问问啊，如果说，要等，让他们给你个期限；如果说他们期限给不了，干嘛的？我建议您要不换个颜色，或者把这钱给你退了，看看能不能。但是这个等的这么长时间，对吧？你中间的这个时间上的损失该谁来承担？这个还是要跟他们去好好沟通一下的。好不好，王先生？
1: 好，谢谢您。
0: 嗯嗯，行，没事没事啊。您的要求都不高的啊，非常好的一位车主，多理解你们呀，东本田，多好啊！啊，这么喜欢你们，这事儿你们处理的漂亮，就是给你们打了一个非常好的广告啊。但是你们处理的不漂亮，那咱就不多说了啊。来，有请东本田厂家上线。喂，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您好，女士，您工号多少啊？
2: 我的工号是7522。
0: 7522号工作人员您好，我这边懂车帝帮帮7345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您记清楚啊。刚才消费者说的您在听吗？
2: 嗯，听到了。
0: 问一下啊，咱们东风本田 CRV 混动智锐版摩登辉，这个摩登辉这个颜色现在要等多久啊排产？
2: 嗯，这个情况的话，我们客服中也有去反映核实。
0: 啊，
2: 那像一些就是比较冷门的这个颜色的话，它的订单达到一定的量后会协调生产，所以这个等待的周期可能会比较长。
0: 明白。
2: 我们这边也会去跟进这个情况。
0: 哎，好嘞。第一个，刚才您也听到了，消费者能理解你们等待时间长，他能理解，他也愿意等。第二个，消费者是真想买啊，真想买，所以现在你们要做的就是怎么样把这个事儿处理好。既然摩登辉是稀缺颜色，那么你们在卖车的时候，销售也好啊，或者你们厂家也好，有没有明确的告知消费者这个等车周期会比较长，1个月、2个月、3个月、
2: 嗯、
0: 有没有提前告诉他呀？
2: 好的，这个我们也会去核实跟进的、啊、请你放心。
0: 不是，你好的是什么意思？你有没有告诉他呀？不知道要去核实是不是啊？
2: 我们会去反映核实确认的。
0: 哎，您帮我去核实核实啊。你看我一说这个，您都知道这个车颜色稀缺，可能要等。但是既然都知道，那一定要提前告诉消费者。刚才消费者意思他不知道，不知道又等那么久，而且合同当中也没有约定等车周期，没有约定等车周期，消费者很吃亏啊。他是等还是不等啊？那等的过程当中，等了这么几个月，中间的损失谁来承担呢？对吧？每天都在等，万一他后面这个再有别的事儿呢？对吧？像他讲的，等到年底了。啊、然后这个报废补贴也参加不了了，这个国补也变了，这也变那也变了，怎么办？这个中间会存在很多的变数的，所以你们要跟消费者讲清楚，你们要把双方的责任约定好，因为他是真想买你们的车，好不好，女士？
2: 非常能够理解，我们会来积极跟进、
0: 哎、然后你们这个车现在要拼到多少辆才能卖呀？
2: 嗯，这个情况暂时客服中心还没有收到对应的信息，我也会一并记录清楚之后去核实的。
0: 你帮我去核实核实啊，你不能模糊的告诉消、不能模糊的告诉他说我要拼我要等，你等到啥时候呀？买个车跟拼拼什么拼拼拼的啊，你拼可以拼，你拼的拼几辆，现在拼到几辆了？现在这个摩登辉现在全国定几辆了？不知道。女士，现在摩登辉全国定几辆了？
2: 嗯，这个很抱歉，
0: 你看
2: 客服中心暂时查询不到，我们会记录清楚反映的。
0: 哎，你啥都不知道，然后啥都不清楚，让消费者无限期的等待， 现在连排产都没排呢，就告诉消费者让等下去。还是那句话啊，消费者可以等，他也真心想买，这么好的一位消费者，你们想想办法吧，想想办法好不好？拜托你们了，我都不希望你们能够失去一个这么好的消费者。这事儿你们如果说处理得好，干得漂亮，我说了，这是一次非常给你们好的一个打广告的机会啊，对吧？你们让消费者能够等得舒服，拿的提车提得舒服，这多好啊！但是如果说你们就这种态度啊，我不管你等吧。啊，爱等等，不等不等拉倒，这样的态度的话，适得其反，好吗，女士？
2: 我们会极力跟进的，请放心。
0: 行，这是我给你们的忠告和建议啊，希望你们可以听取。当然，你们不听取也没关系，麻烦你帮我备注清楚，下午3点之前，我们和消费者都需要你们的回复，好吧？
2: 嗯，好的。
0: 哎，感谢您，
2: 请放心。
0: 啊、行，您稍等，等我信息再给你留一下。您的车是耀金色，当时销售人员告诉这个车非常少，要等几个月。啊，然后你足足等了3个月 ，OK， 3个月确实等的时间长，啊，包括刚才很多朋友在弹幕上都讲，稀缺的车色我等当然是可以，当然可以啊，但是你一定要提前告诉我们要等多久，还有就是这个等的过程当中，对吧？双方要把这个责任划分好，比如说消费者等了1年他不卖了，白等啊，白白付出啊，对不对？来，有请下一位。喂，你好。呀，你好。
3: 你好，你好。
0: 哎，先生贵姓啊？
3: 啊，姓李。
0: 李先生什么车？
3: 啊，仰望。
0: 哟，仰望哪一款呢？
3: 仰望 U8。
0: 仰望 U8， 什么时候买的？开了多少公里了？
3: 啊，10000多公里。
0: 啊，10000多公里，遇到啥问题了？什么时候买的？
3: 啊，去年2月份。
0: 去年二月份，2025年2月份是吧？
3: 对对对对对对
0: 啊！2025年2月份买的，才开了10000公里，还行啊。那遇到啥问题了？
3: 1万多了，
0: 一万多了啊！遇到啥问题了？
3: 咱们那个车呀，在这个买来到刚18000吧，那个人民踏板都坏了，坏了都换了个新的，
0: 啊、
3: 开了一段时间又坏了，这个问题一直也没解决呢。
0: 啊，什么意思？您稍等，又坏了，他是不愿意给你换了还是什么意思啊？
3: 我不是，他要把车的内饰都拆了嘛。他的这个不是外面的事儿的，是内部，就是车的内饰都得拆了。
0: 明白了，您别着急，我们慢慢聊啊。就第一次坏的时候是怎么个坏法呀？踏板不下来了，还是有异响啊？
3: 卡住了。
0: 啊，挺尴尬啊！本来迎宾踏板是迎宾的，结果给你卡一半去了，并没迎到，还卡着了。
3: 也不动了，都死机了，都也不收过去
0: 啊。
3: 总从外面待着，完了他说是那个电机坏了，完了换了。
0: 那是挺尴尬啊。然后第一次是把整个的踏板给你换掉了，是吧？
3: 对，换了新的，
0: 好了之后
3: 有3个月左右，到时候一会儿卡一会儿好，完了后来这个现在彻底都不会动了。
0: 哟，就等于他给你换了一个新的踏板之后，现在这个新的踏板又卡了，还是会老是出现卡的情况。
3: 对，这个问题，这个踏板呢，又出来个别的问题。
0: 嗯，
3: 我们这个车的开的都是那个农村乡村小道不行嘛。
0: 嗯，
3: 它有铁的咯咯咯咯响。
0: 啊，有异响是吧？那这个异响是这个踏板产生的吗？
3: 不是，他现在，我们都上4S店去检查了，去了3天，那个当时4S店那个这个技术经理说是这个减震器，
0: 啊、
3: 减震器颠簸的咯咯咯响，
0: 明白
3: 意思说，那减震器咯咯咯响，他说是物理反应有那个油压撞击的响，
0: 啊，
3: 完了，
0: 这个
3: 厂家要安排那个技术过来头一份的技术来说也是这个响，
0: 好，这个别李先生 ，Hello， 李先生。哎，您别自顾自的说，您自顾自的说，说不到点儿上，咱慢慢聊啊。等于你现在俩问题，这个踏板，
3: 对对，
0: 咱一个一个先把踏板事聊清楚。踏板现在不是又卡着了吗？然后他们要给你就是整个把车都给你拆一下，然后看看是不是里面的那个电机的问题，是不是啊？
3: 它里面有什么模块？说的这个、
0: 啊、是要给你换模块还是怎么弄啊？
3: 他们不知道，他
0: 的、啊、不知道要先拆。那你现在是不让他们拆呀、啊，还是什么意思呀？
3: 嗯，那个这车的内饰拆的挺多，咱们也是新车，拆了有的不大放心呗。
0: 那没招啊，那你现在这东西坏了，你坏了就得拆呀、
3: 啊，
0: 你就得查呀、
3: 啊。嗯，不是， 那现在的这个转向机，它现在的确定的转向机咯楞咯楞响。
0: 好，好，不，别，咱一会儿再说咯楞咯楞响的事儿啊，咱先把这个踏板。那踏板现在就是还是得让他们拆，拆了起来之后确认好什么东西，给你一次性解决。他们要做的就是不能再耽误你了。

0: 气响。
1: 啊，现在是转向机咯楞咯楞响。
0: 嗯，
1: 那换转向机啊，还是怎么弄啊？
0: 他们现在也没说换，也说没说不换，他说一直商量，一直商量的吗？
1: 商量啥呀？
0: 商量是换是。
1: 啊，好，那您现在跟我说，李先生，您对这两个事儿，您的想法和要求是什么？
0: 我们那是想法好给我们处理好了就行了吧？对吧，
1: 啊，处理好就行了，不管是这个踏板也好，咯楞咯楞响也好，给你处理好就行了，是吧？
0: 对，你现在你这东西，他们说正常的，这个铁和铁响，这个特
1: 啊，好，
0: 听得
1: 啊，没事，
0: 特别清楚。
1: 您录过这个声音吗？录过了吗？
0: 我没录过，厂家录过，他们录制了
1: 啊。回头你录一个给我听听啊。如果一般，因为是什么意思呢？如果这个声音啊，你能录出来，那说明这个声音一般来说是不正常的。如果说你
0: 特别能录出来，因为他们录的声音跟工程师听的都是转向机，那铁跟铁敲着响声，咯楞咯楞的，
1: 就是咯楞咯楞的，咯楞咯楞的，是吧？
0: 对，
1: 好，行，我来帮你问问他们啊。那您的要求就是把这车修好就行了，没别的要求是吧？
0: 对，
1: 哎，确定啊？哎，这啥意思？好，我帮你问问啊，您稍等。来吧，有请。仰望是单独的还是跟比亚迪一起的？啊，单独的。有请仰望厂家上线啊，喂，你好。
2: 你好，主持人，你好。
1: 哎，你好，我这边懂车帝帮帮汽车三幺五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你记清楚啊。那个，您工号多少啊？
2: 2107。
1: 2107是吧？
2: 嗯，是的。
1: 哎，2107号工作人员您好。刚才您听到了吧？这个李先生所说的这个事儿。
2: 有听到
1: 俩事儿啊，一个是踏板，一个是什么咯楞咯楞响。咯楞咯楞响呢，就现在大概确定的是方向转向机异响，转向机异响呢，我不知道，就听消费者的意思说你们在商量，那商量啥呀？你们在商量什么？这个事儿你们后台的这个有备注吗？商量什么呢？
2: 这个客户所反映的问题，我们这边需要先详细记录一下，去稍后去如实的去反馈，去核实一下进展。
1: 说给你们厂家的工程员都听过了。啊，确定是转向机异响。你们在商量什么？能看到吗？能看到有备注吗？说一会儿要商量什么呀？
2: 抱歉，这个目前暂时确实核实不到。
1: 啊，那您帮我去核实，看看你们要商量什么。跟消费者遇到问题了，如果确定这个故障真的存在，抓紧时间给他换了修了就完事儿了，别拖着他，越拖他不就越烦吗？越烦不就越来投诉吗？啊，到时候影响咱们品牌形象，对不对？还有就是这个踏板换了一个新的了，怎么还又坏了呀？咋回事啊，对吧？所以这一次如果要拆车，刚才消费者心里有点嘀咕啊，但是我也跟他说了，你没办法，如果你真的想把它修好，可能就需要拆车这一步。那如果要拆，小心点，仔细点，别再拆出什么异响了啊，然后一次性帮消费者解决清楚，因为这个踏板的事儿啊已经是第二回了，你再修下去我不知道该怎么弄了啊。消费者现在还没有提出特别过分的要求，但是我希望你们及时把它处理好，好不好？
2: 哎，好的。
1: 咱们仰望 U8， 咱们的高端品牌，想打造高端的，别到最后搞得这么难受的一个小事儿都搞不好，异响踏板也不行，迎宾踏板啊，迎接我尊贵的宾客的，现在赢不了了，卡在那儿了。麻烦你帮我记录一下啊，媒体加急自己帮我拉黑，下午3点之前等您消息，好吗？
2: 好的，如果感谢您对我们的工作支持，然后如果有进展的话，我们这边会直接联系到车主沟通的。
1: 我们也需要啊。我们刚才的疑惑您听到了吗？麻烦您帮我备注一下，媒体 ID 帮我拉黑，然后我们这边下午3点之前也需要你们的回复，可以吗？
2: 是联系您的这个尾号八。
1: 对，不，导播会再给你留一下，好吧？我们的电话和消费者电话都可以留给您，好吗？
2: 好的。
1: 哎，可以给我们回复吗？
2: 这个我只能记录下您的这个诉求，然后去传达我们工作人员去处理。
1: 可以。您帮我记录一下，我的要求是给我回复啊。我不喜欢听你们说什么你们会直接联系消费者，现在事儿找到我们了，我们的疑惑也提给你们了，咱们广大的网友广大的听众也听到你们的事儿了，所以我们也需要你们的回复啊，不是说只要回复消费者的啊。麻烦您帮我记录清楚，下午等您消息，感谢您啊。
2: 应该
1: 怎么现在仰望也学着这样说话了啊？我们会直接联系消费者的事儿啊，所有的事儿到了我们这儿啊，就不能只联系消费者了。为啥呢？消费者找我们帮忙了，咱们得核实呀，咱们得跟进呢，咱们得有回复有解释呀，所以我们就需要厂家的回复了。如果说你不想回复我们，可以，那你就在消费者找我们之前把问题解决，对吧？别还什么事还商量商量，什么事商量商量呀？我都不知道什么事商量商量。啊，感谢各位啊，感谢各位的支持，大家给我们点点赞，点点关注，选车用车买。

0: 车，各位，你们有任何问题啊，随时都可以来找我们。正在收听、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点头像可以私信我们，在抖音上搜索“说车的阿泽”就可以来我的直播间了。直播间没有点关注的朋友们，记得把关注点上。有用车问题、买车问题、选车问题需要帮忙的，左上角点头像啊，点头像私信我们一下，私信我们一下，好吧？点头像私信我们一下，然后各位听众朋友们需要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的，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60305163 0516345860603。
1: 安徽城市之声汽车315全国招募后援团了。如果你喜欢车、懂车、了解车，或者你仅仅只想结识更多爱车的小伙伴，赶紧加入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只要懂车、爱车的你，拿起手机，微信搜索添加公众号汽车365热线，回复加入，就可以成为我们最精锐的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后援团问题优先解答，投诉优先处理，定期有惊喜哦。
2: 汽车315投诉热线05163458603051630516345860603，微信24小时受理咨询投诉，搜索添加公众号汽车365热线。
0: 好了，欢迎各位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汽车315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孟泽，感谢今天的维权团队啊，雪峰、魏国和刘鑫。各位任何的车辆问题，选车、用车、买车都可以来找到我们啊。我刚才看有的朋友在直播间已经点赞，都赞了直播100次了。各位点点赞吧啊，点点赞吧，没有点关注的把关注点上吧，分享给身边的人。因为大家日后啊，在用车、选车的过程当中，你随时都可能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遇到问题之后，咱遇事儿不怕事儿。啊，欢迎各位随时来找到我们。三种联系方式刚才跟各位说过了，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60305165346030551635-8603。第二种方式点头像私信就可以了啊。第三种方式关注我们的那个绿色的公众账号汽车365热线。来，有请下一位。喂你好。
3: 喂你好。
0: 哎，先生贵姓啊？
3: 免贵姓刘。
0: 姓刘，刘先生什么车？
3: 广汽埃安 S Max
0: 啊，广汽埃安的 S Max 是吧？
3: 对，
0: 哎，遇到什么？什么时候买的？开了多少公里了？
3: 我是营运车，然后目前公里数是13万多。
0: 13万多，什么时候买的营运车呀？
3: 去年十月份。
0: 去年十月份，2025年10月份，在 4S 店买的吗？
3: 啊？
0: 是在哪买的呀？
3: 那个安的 4S 店，
0: 安的 4S 店，然后那你这个车现在按照营运车的质保的话，也是在保的喽？
3: 在的，因为他们的营运的保的质保时间是15万。
0: 对啊，然后遇到什么问题啦？
3: 目前的问题的话，就是那个发过视频给你们，然后你们这边可以看一下。
0: 好，我马上看啊，您先说，你先口述一下什么问题。
3: 就是在离车，它这个车的话是有一个离车之后自动上锁，然后自动升窗。然后的话，在我离车之后，就当然钥匙是在我车上，是在我人身上的。然后我走了之后的话，它这个锁的，因为它的把手的话是隐藏式的。它的把手只是缩进去了差不多一大半，然后窗子也没升。这样子的话，因为我们有的时候的话，在送完人之后，有的时候路边就有厕所的话，我们会去。
0: 明白。啊，明白明白，这个因为离车上锁这个功能啊，很多车都有，基本上现在所有的车都有，不光是您的车啊，包括自己自动升窗啊，
3: 对，我原先的车也有这个功能，
0: 基本上都有这个功能。好，然后您现在所反映的意思就是说，你离开了这辆车之后，按照啊，我知道，别着急，
3: 有的不升
0: 啊，好好好，别着急，我总结一下，你看我理解对不对啊？按照它正常来讲，你已经到达了那个自动锁车的范围了，但是它窗子没往上升，把手也只收回去一半，是吗？
3: 对，是的。
0: 那实际上这个时候车有没有锁上？你有没有比如说你走了，然后让别人去拉过？
3: 锁了。我测试过。
0: 就是它锁还是锁上了，你确实拉不开了，但是它玻璃没往上升，把手也缩了一半。
3: 对，是的。
0: 那为啥呢？这个情况是偶发的还是经常？每一次现在都这样？
3: 这个东西怎么说呢，一天有的时候一天能碰到个好几次，但有的时候又碰不到。
0: 明白了，那还是偶发的。
3: 是偶发性故障，
0: 偶发性。
3: 然后这个故障的发生时间到目前为止应该有将近三个月。

0: 月了。
1: 三个月了，那就是说第一次大概是今年2026年3月份出现的，是吧？
0: 对，三月中旬左右
1: 啊，到现在已经是6月份，所以大概中间出现过多少回了？有没有算过？频率高不高？
0: 没有算过多少次，但是
1: 是不是每天都会出现？
0: 基本上每天都会出现个1到2次，
1: 那就
0: 有的时候几天都不出现，
1: 啊，也有的时候是几天都不出现。
0: 对，但是有的时候一天能出现好几次
1: 啊，就偶发故障，有时候确实是比较让人比较觉得比较难受啊，就是它没有特别大的规律啊，但是你这个应该是还是比较频繁出现的。然后现在店里给你查过几次了？怎么说呀？
0: 那个一开始是3月中旬去过4S店
1: 啊，
0: 然后的话也当然我也有拍了视频就给他们看
1: 啊，
0: 他们说他们在4S店没有看到这个故障。
1: 好，这样刘先生，就是你这个事儿他经历的时间比较长了，咱不用每一个事儿都说的那么详细，你就跟我大概的说你现在总共去这个事儿去查过几次。
0: 去4S店去过好多趟，然后的话
1: 数不清了是吧。
0: 4S店后来上厂家报那个要那个检测的一个东西。
1: 什么东西啊？
0: 车辆的数据。
1: 不是，您讲清楚，他问厂家要什么？是要数据还是要什么东西啊？
0: 不是，要一个设备，要借一个设备过来，然后插在车上面。但是从中的话，这等于这个，因为要这个设备，等于要了很长很长的时间。
1: 好，没关系，现在要来了吗？
0: 已经要来了，并且已经测试完了。
1: 啊，查出问题了吗？
0: 就是，数据也采集了。包括他在采集的中间出现的这个问题，我也提供了视频。
1: 什么问题啊？
0: 时间给4S店。
1: 不是什么意思？出现什么问题了？
0: 就是那个车窗那个不深的这个。
1: 就是确实采集到这个问题了。好，非常好。那现在最终他们给你的这个解释方案是什么？
0: 没有
1: 啊，
0: 不知道。
1: 什么时候采集？
0: 通过什么他们的什么技术部门？
1: 刘先生，我知道，我问什么您答什么，不然我没办法了解到我想了解的信息，好吗？
0: 好的。
1: 我问您的是什么时候采集到的，哪一天？
0: 就是设备应该是在五月底的时候。
1: 我不管，我设备什么时候到的我不管，我问的是什么时候采集到的，几月份采集到的，6月多少号啊，还多少号啊？
0: 我看一下吧。
1: 大概就是今天您找到我，中间大概过去多长时间了采集到？
0: 一个多星期吧。
1: 两个星期左右，也就是说大概6月初的时候采集到了这个数据，然后发给厂家了，已经确认发现你这个
0: 5月20几号。
1: 好，5月20几号的时候确定发现你这个故障了，也采到数据了，对吧？
0: 这个有没有这个数，就是他们能不能采到这个数据，这个我不知道，因为是他们采集到那个设备，这个能不能采集到我不知道。
1: 好，你不知道，我明白你不知道，咱现在不纠结你知不知道，现在就说他们这个事儿是5月20多号就往上报了，对吧？
0: 4S店3月份知道，然后数据到了之后，他们网上不，他这个厂。
1: 刘先生，哎呀，刘先生，您不用跟我，您就你看，我问就问你个时间，我问到现在，您不用去讲，你不知道，这不重要啊，你就告诉我五月底的时候，他们把数据上传了啊，告诉厂家了，
0: 对，
1: 到现在为止没给你结果，没给你方案，没给你判断，对不对？
0: 对，是的。
1: 好，明白了啊。现在最起码一个比较好的一点就是他们第一个承认你这个故障存在，也采集到了，也上传了，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比较大的进展。然后之前从你3月份发现到这个期间，他们一直都没有查出来过你这个故障的原因，对不对？
0: 不是，是因为他们说这个整个区域只有这一个设备。
1: 好，只有这一个设备的意思，不就是从3月份到5月份期间都没有查出来过你这个故障问题吗？对不对？
0: 我只提供了我这边所拍的视频给4S店。
1: 你每次都是答非所问啊！行，这个刘先生我大概明白了，反正现在问题已经发现查出来了，那他们让你等多久啊？
0: 厂家说差不多还要再等一个月。
1: 这么难研究啊？研究什么呢？
0: 因为他们说需要上传到他们的技术部，由他们技术部分析，分析之后还要再联系这个供应商，

0: 这个问题这么难修啊？
1: 我也不是我，所以我也就是纠结，我也在很纠结这个问题，
0: 对吧？如果你处理一个问题的周期都是一个月，甚至更久起步，对吧？你这个问题其实拖了很久了，中间还要等设备，等了几个月，然后呢，就再调查，再调查一个月，好了，我又马上再拖拖，我过质保了，是不是啊？
1: 是的，
0: 你这玩意儿太久了，太久了，不能这么久啊！行，那您现在的要求是什么呀，刘先生？
1: 尽快把这个问题带我把解决掉，然后的话，因为毕竟中间耽误了这个比较长的时间，所以的话，希望的话就是对针对于这个问题，我只是说针对于这个问题，比如说这个需要
0: 哎呀，刘先生，您别跟我绕，您直接说啊，你的诉求修好，同时还要干嘛？
1: 一个延保。
0: 啊，对你这个问题的一个延保是吧？延保多久啊？
1: 是的，
0: 延保多久啊？
1: 这个我心里面也不知道。
0: 您自己考虑考虑延保多久啊？就是我首先呢，我觉得一年是吧？OK， 我觉得是您提延保这个想法呢，我能理解，但是最终能不能达到延保，还要看最终这个事儿要怎么去处理，好吧？您首先延保这个诉求，我觉得不算特别过分啊，因为确实拖了你很久，而且如果他们对自己的产品足够自信，延保一年也无所谓，对吧？啊，行，我大概明白您的意思了，我来帮你问问他们，好吧，刘先生。哎，那先这么说啊，那哎，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你这个车出现这个。窗户锁一半，或者是门把手没这个门把手没有完全收回去，但是车是锁上了。出现这种情况之后，你后来要怎么解决它呢？你再去锁一次就可以了，还是什么意思啊？
1: 就是钥匙解锁，然后再手动上锁。
0: 啊，就是必须要钥匙解锁之后手动上锁一次，才能够把它彻底解决。
1: 对，然后它才会窗子再会再把身就升上去。
0: 明白了。
1: 如果你不动的话，始终都是这样。
0: 明白了。
1: 为什么我非常重视这个问题？是因为。我这个窗子不尖的话，我旁边就是手机，因为我们是跑网约车的。
0: 是，没，您重视我肯定能理解，这个谁都得重视，对吧？你窗户关不上，你肯定得重视呀。反正你自己现在用车小心点啊，及时的不行就多尽量都手动锁吧，省得哪天万一真没锁上，对吧？
1: 手动锁它也会出现
0: 啊，手动锁有时候也会出现。
1: 对，我试过了，手动锁也会出现。然后出现了之后也是解锁，然后再按那个再按锁车。
0: 好，反正你自己多操点心吧啊，防止别有什么财产的损失。来吧，所以抓紧时间吧，光谦，你这事还是得尽快去解决呀。来，有请广汽安厂家上线啊，喂，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请问一下您工号多少啊？
2: 我的工号是6442
0: 号工作人员您好，我这边懂车帝帮帮汽车365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你问好啊，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你记清楚。刚才这个刘先生说的事儿您在听吗？
2: 在的。
0: 您是厂家吗？
2: 是的，这边是厂家客服人员的。
0: 我怎么听你的声音像你在开车一样啊，你声音那么小啊，先生。
2: 哎，你好孟主任，现在好点了吗？
0: 哎呀，现在又有点太大了。您是在工位上吧？
2: 是的。
0: 啊，行。刚才这个刘先生的事在听啊，你这车怎么老出现锁不上的问题啊？也不是锁不上，就是锁上了，但是窗户没关上，为什么老出现这个问题啊？
2: 关于这个车辆存在一个锁不上一个异常情况，我们需要进行实车判定才能进行一个回复的
0: 啊。然后您看一下后台的这个进展，消费者说呀，这个已经判定过了啊，然后搞了一个什么设备，等了好几个月，然后呢收集了一些数据都上传了，都往你厂家弄了，现在还要等多久啊？
2: 好，理解那您的主持人这种情况的
0: 啊。
2: 关于车主反馈他这个锁不上一个情况呢，我们由门店去进一步核实，我们也会尽快协调部门去推动这个事情。
0: 好，可以，我放心啊，你得让消费者放心。所以我刚才的问题是，现在大概还要等多久啊？消费者说还要再等一个月，还要再等这么久吗？
2: 我们核实后给您进一个联系回复好吗？
0: 啊，可以，没问题，你帮我核实啊，不是说这一个月不能等。这关键是消费者前面就等了很久了，从3月份反映这个问题，等到现在已经3个月过去了，你们才把数据收集好，才开始上传，然后呢还要再等一个月，那后面万一修还要再等半个月几个月的，好了，我的天哪，你这等去吧，啊，你们不能这么修车呀，你们的这个一般排查到维修到解决，你们的这个周期正常来讲是多久啊？
2: 啊，主持人您放心啊，关于刘先生这个车辆的一个问题呢，我们这边也确实是非常重视的
0: 啊。行行行，
2: 我们会联合厂家相关部门以及门店去做一个核实确认。
0: 好，
2: 那核实后我们会给您进行联系，好吗？
0: 行行，好，
2: 留下一下联系方式。
0: 哎哎，可以可以，没问题啊。我知道这些问题您可能回答不了，但是我得先问出来，您帮我记清楚，到时候转给你们专人，下午让他给我们回复这个故障为什么老出现，一直搞不好，然后现在呢还要等多久？让消费者等一两个月，中间的损失谁来承担？等这么久，等下去，用车成本太高了，知道吧？啊，帮我记录一下，没下意思的猫拉黑，下午等您消息啊。
2: 好的，好的，
0: 哎，好，感谢啊，感谢。来，下一位有请，喂，你好。
3: 你好。
0: 哎，先生贵姓啊？
3: 嗯，石。
0: 什么？您姓什么？
3: 那石人。
0: 嚯，先生，您能开听筒跟我说吗？不要开免提，不要戴耳机，您说话我听不清。
3: 好好好，石头的石。
0: 哎，这回听清了，石先生什么车？
3: 就是五月底5月25的时候，在这个山西太原红建祥源 4S 店买了这个 B勾30。
0: 啊。
3: 然后刚开始的时候它是油表不显示，然后我就是第10天的时候吧。
0: 啊。
3: 就是6月4号，油表不显示，我就去了这个 4S 店。
0: 啊，这样。
3: 在他给我升级这个车机的时候，我听见这个发动机异响了。
0: 啊，然后呢？
3: 对对，然后他就检查了一下，没有检查出来。然后第二次的时候，然后我又去检查了一下，他说是那个上紧轮坏了，然后就订上货，然后又等了7-8天。然后第三次的时候又去修了，又换了一套这个上紧轮的这个皮带啊啥乱七八糟的。
0: 然后现在好了吗？
3: 然后还是没有好，然后第四次了，他说是厂家的人过来了，然后又过去检查了，然后到现在了没有这个早间问题，我想退这个车，
0: 明白了，
3: 能不能退？
0: 啊，您讲的就确实，您是直击重点啊，比刚才刘先生好点，我大概听明白你的意思了，就是本来你是去解决这个油表不显示的问题的，是吧？
3: 对对对。
0: 结果在解释这个问题的过程当中，您发现，哎，我这个车发动机怎么这么响？后来他们说可能张锦伦有问题，
3: 对对对，
0: 结果张锦伦给你换了一套还是响，这个响声是一点都没有缓，
3: 对对对，
0: 一点都没有缓解呀，还是有所缓解？
3: 对对，没有缓解
0: 啊，那就不是张锦伦的问题，
3: 持续性的。
0: 那这个
3: 对对，
0: 现在他们没有初步的判断吗？哪里响啊，哪里有问题呀？
3: 没有没有，他
0: 那怎么办啊？
3: 叫了那个什么厂家的过来，技术员过来采集信息，拿手机录了半天视频又没反应。
0: 又没反应啊，就是他们视频都录过去了，然后现在没消息了，是吧？
3: 对
0: 啊，现在
3: 昨天前天录的吧，应该是，
0: 就是最终现在没有告诉你这个发动机要怎么办。
3: 对对对，没有说是要怎么办，我是想要求您检查了4-5次，因为我用车频率比较高。我6月4号的时候是去的时候是500公里，现在我都3000公里了，用车频率比较高。
0: 6月4号
3: 这个事故车，我心里也不得劲。
0: 明白明白，也差不多就是
3: 了。
0: 哎，这知道您的诉求了啊。您的这个第一次发现这个故障就是6月4号，是吧？
3: 对对对，
0: 啊，好，
3: 这个应该是他出厂就有，然后我是6月4号之后在那蹲着，我听，
0: 好，
3: 正好给听见了。
0: 实际上没关系啊，这个是出厂有也好，或者怎么有也好，咱们及时发现这个问题，发现的很及时，这非常好啊。
3: 对，
0: 但是现在最关键的点就是他们还没有确定您这个发动机的故障到底是什么。如果说他们确定不了，
3: 对对对，
0: 或者这个发动机他们始终修不好，那这车看看怎么弄，是退还是怎么弄啊？这个我觉得是有沟通的余地的，但是要先确认，
3: 对对对，
0: 要先确认。所以您别着急，我去帮你们先问问他，好不好？
3: 哦，行，
0: 是哪家店？太原哪家店呀？
3: 太原红建祥源 4S 店。
0: 哪个红？
3: 呀，三点水一个，那个字我。
0: 三点水一个工，一个那个是吧？
3: 哦。
0: 啊，红建叫什么？
3: 红建祥源。
0: 啊，红建祥
3: 是吉祥的祥，源是新能源的源。
0: 红建祥源 ，OK， 太原红建祥源，B 勾北，他们北京越野 4S 店是吧？
3: 对对，是、
0: 哎。好，要求目前来说值得探讨，但是最关键的还是要找出问题来，而且也挺有意思的啊，这个问题还是被你先发现的。
3: 是我。
0: 如果
3: 我当时发现了，问他们这个就是技术的那个，我说是不是异响？他告我不是。我说你打开另一个车我听一下。结果说是，他说是。
0: 哈哈，您耳朵好啊！您是从事什么行业的？耳朵这么好？
3: 我也是 搞维修的。
0: 哦，也是搞维修的啊。对，这个东西可能声音比较敏感，一下子听出来了，挺好。如果你没发现，后面你自己用，在用的过程当中，可能还是会出现问题，对吧？
3: 是的，是的，是的。
0: 行，好嘞，好嘞啊！我来帮你问问他们啊，您稍等，您稍等。哎呀，赶紧查吧，对吧？一次没维修好，还搞第二次，所以有些时候呀，消费者怕的就是这个。为什么很多人会来找到我们要退换车要干嘛干嘛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在店你一次没把它修好，你一次修不好，消费者就会失去用车耐心。谁买车是用来陪你修的？谁买车也不是为了陪来过来这个学修理的呀，对不对？来，北京越野厂家在了吗？啊，在留电话了，需要转接啊。各位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啊。今天节目快结束了，赶紧把关注点上，赶紧把关注点上，点关注不迷路啊。看到你了，这个叫服务者的朋友点头像私信我，把问题私信过来。如何连线？现在连不了啊，把问题私信过来，回头我来看一下，需要排队，需要排队啊，回头我下了节目私信你啊。来，有请北京越野厂家上线。喂，你好。
4: 主持人您好，这边是北京越野客服中心，工号3016。
0: 哇，您的麦有点炸啊，您可以稍微离远一点。工号是多少？
4: 30606。
0: 好，工作人员您好，我这边懂车帝帮帮汽车365节目组主持人孟哲，孟泽向您问好啊。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你帮我记清楚啊，因为这个最后时间不够了，我有点着急。刚才您可能没听到，一位石先生 B-30， 石先生厉害啊，大师，去店里检查这个油表，修这个油表的显示的问题的时候呀，突然他听到这个车的发动机声音不对，后来一查，嘿，发动机还真有问题。结果到现在去你店里查了好几回了，至今没有解决。所以消费者就想知道这个发动机怎么办，如果说修不好查不出来问题，能不能退换车？女士，
4: 主持人您好
0: 啊，麻烦您帮我把这个问题记录一下，这个如果查不出来问题，车修不好能不能退换啊，这是他的疑惑，帮我记录一下。媒体阿弟自己帮我拉黑，下午3点之前给我们消息，好吧？
4: 明白，是这样的，也非常感谢贵栏目的对于咱们这北京越野的关注，我们也始终以不断提升用户满意为目标，提出优质的这个服务给每一位用户。刚刚咱们提到的这个问题，我们也会做这个记录以及反馈的。
0: 啊，话术非常好，非常漂亮啊。反不反馈，能不能真的关注，会不会有消息，下午我们都知道了，我们等您消息，我和消费者都会等您消息，您稍等，等把信息留给您啊，您稍等。好，感谢各位吧，感谢各位啊。提前祝各位端午安康，端午安康，咱们下周见啊，感谢各位。
5: 汽车315全国招募后援团了。如果你喜欢车，懂车，了解车，或者你仅仅只想结识更多爱车的小伙伴，赶紧加入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只要懂车爱车的你，拿起手机微信搜索添加汽车365热线，回复加入，就可以成为我们最精锐的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后援团问题优先解答，投诉优先处理，定期有惊喜哦。

0: 我想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哈哈，
1: 饥饿是最好的调味料。中午12点，别想着减肥了，辛苦一上午吃顿好的，犒劳一下自己，和同事一起感受探店的快乐。
2: 哎，走，楼下新开的那家烧鹅据说味道都绝了。
3: 走啊，
0: 走了，
3: 走，
0: 走，
3: 走。
0: 我想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哈哈，
1: 饥饿是最好的调味料。中午12点，别想着减肥了，辛苦一上午吃顿好的，犒劳一下自己，和同事一起感受探店的快乐。
2: 哎，走，楼下新开的那家烧鹅据说味道都绝了。
3: 走啊，
0: 走了，
3: 走，
0: 走，
3: 走。
4: 午后阳光温暖明亮，
5: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4: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5: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4: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5: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4: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6: 父母无法代替孩子去生活，但能够帮助孩子鼓起勇气面对生活。愿我们都能平等地和孩子站在一起，去经历他成长中的一切悲与喜。欢迎收听《成长小欢喜》。

0: 笑。
1: 全省的家长朋友们，孩子们，大家好啊！欢迎继续关注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我们的成长小欢喜又跟大家见面了，我是莲姐。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了一位贵客啊，我们之前在节目前两天都已经反复的给大家做了介绍啊，我们这个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成长小欢喜这档栏目呢，就是为全省的家长和孩子们服务的。现在呢，春风渐暖，万物复苏，在这样一个为孩子们的升学梦冲刺，为全家人的生活奔波的季节里，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话题呢，其实是关乎人的一生的根本。你有没有想过，当我们的孩子在考场上奋笔疾书的时候，一颗突发的智齿痛可能会打乱他的节奏；当我们步入中年的时候呢，我们的父母却面临着吃麻麻不香的困境啊，在悄悄透支他们晚年的幸福。所以牙齿啊，对我们健康，对于我们生活的这种幸福感的重要性啊，是不需多言的，它是我们身体最坚硬的老兵。今天呢，我们特地啊把合肥市口腔医院的侯永福主任请到了成长小欢喜的直播间。我们的侯主任呢，将会带着专业的视角和全省的家长朋友一起聊一件被我们常年忽视的事，不要等到老掉牙了，这才是我们牙齿的再生计划。接下来呢，我们有请侯主任。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1: 这是侯主任第一次做客我们安徽生活广播，第一次做客我们成长小欢喜。
2: 是的。
1: 今天在上节目之前，我还跟侯主任开玩笑，我说侯主任，您知道您在网上有多受欢迎吗？您平时刷小红书吗？侯主任就一副很错愕的表情，就是他可能不知道他自己现在就是在我们这个尤其是省城合肥的患者心中的地位。
2: 感谢各位患者朋友的信任。
1: 我们说到这个种植牙啊，尤其是咱们省城合肥的朋友，可以在小红书啊等等一些平台去搜一下，搜合肥种植牙。那么很多的这个很多的患者，很多的网友自发推荐最多的医生之一里面一定是有我们的侯主任的啊，所以今天我也是特别荣幸在侯主任百忙之中把他请到了我们的节目，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难得的机会啊。我们现在正在听节目的家长朋友们，不管是家里的孩子还是自己还是家里的老人，面临着像这种牙齿痛啊，或者孩子有智齿痛啊，或者老人这个有牙齿的缺损，面临着我是不是要种一颗牙，就是所有但凡有这样问题的朋友，今天一定要关注我们这一个小时的成长小欢喜，侯主任呢会跟大家详细的来聊一聊这方面的知识。我们的侯主任呢是华西口腔医学博士，合肥市口腔医院西区种植科副主任医师，也是安徽省口腔医学会口腔种植专委会常委，合肥市医学会口腔种植专委会常委。那我们侯主任的这个平时的坐诊时间啊，大家也可以在合肥市口腔医院的小程序或者是 APP 来搜寻，我们回头呢也会给大家再介绍一下。然后呢，莲姐也要先说一下啊，就是我们跟侯主任会先聊一聊关于这个种植牙的一些知识，然后在节目的这个20分钟以后，也就是12:20的时候，我们将会正式的给大家开通热线电话，同时呢 QQ 群啊，我们的 QQ 大家也可以把自己的问题提前的发送过来。大家要记住啊，我们的 QQ 号是61580418461，61580418184啊。这个有任何的和这个牙齿保健相关的问题，我们都非常的欢迎大家可以及时的来向侯主任进行咨询。在12:20以后呢，我们会开通热线电话0551634-58603，0551634-58603。好，接下来呢，我们要把更多的时间交给我们的侯主任了啊。这个种植牙啊，这个话题啊，我觉得在若干年前听众一聊到都会觉得有一点就是听着就很痛。我之前是做老年健康节目的，有很多的叔叔阿姨牙齿都已经缺了好多颗，缺了好多年了，他都不敢去尝试。还有人觉得呢，据说种植牙效果好，但是又太贵了，是普通老百姓承担不起的。就是这两块的他们有没有认知上的误区，侯主任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2: 目前来看哈，截止到当下这个节点，第二个问题，贵，其实在国家的这个政策的指引下、引导下，目前的种植芽的价格其实已经大大降低了。那么第一个问题，大家担心的、害怕的，可能是种植芽这个种子哈本身可能有一点让这个患者朋友有点担心。那么他们了解到的，甚至自己去一些自媒体上或者看到的一些这个宣传，看到了一些手术的这些动作画面，觉得哎，这个肯定会很痛的。然而呢，实际上哈，在我的患者群里面，大多数都会反馈，疼痛这种感受是他，做完以后会大大放松的。原来啊，这个种植牙不怎么疼。所以这一点，请大家放心，绝大多数患者正常的情况下，手术过程是不会痛的，手术后的这个疼痛也是非常低的。然后呢，再有疼痛的呢，我们还会有一些辅助的疼痛药，让绝大多数患者在这个方面可以大大放心。
1: 今天呢，我们这个侯主任来跟大家聊的这个主题就是我们牙齿的再生计划。不管是学生朋友高考前的智齿痛，还是我们这个作为家长或者是作为家里的老人的种植牙，今天侯主任都会来聊透关于这个第三副牙齿啊。那之前呢，可能就是在若干年前，大家可能会比较熟知的是镶牙、烤瓷牙套。
2: 对，
1: 等等啊，那这个种植牙跟他们相比，您是觉得它现在应该是最优解，它们之间有具体哪些区别？
2: 一般是这样哈。我们现在说第三副牙，第三副牙怎么来的哈？那么，我们的小朋友，大概从6个月的时候开始长第一颗牙齿，到3岁的时候，我们的这个乳牙裂。完全长出来，然后呢，3岁到6岁开始哈，我们到6岁的时候呢，我们的第一颗恒牙就开始长出，一直到12岁大概是一个剔牙期，就是有乳牙有恒牙，直到12岁以后，我们的恒牙裂建立以后，我们的第二副牙齿就已经完全长出了，那么。这个时候的牙齿如果再掉，就不会像我们小时候家长说没事儿，这个牙齿是个乳牙，掉了以后还会再长。那么这时候的牙齿如果出现问题，最后保留不住的话，那么它就从我们的自然这个牙链里面就完全没有了。那么呢，这时候怎么办？我们在很早以前我们有活动牙，那么呢，刚刚主持人提到了要做烤瓷牙，那么。活动牙呢，大家觉得不是很舒适，可能会需要吃完饭需要取下来，那如何让这个牙齿，不这么麻烦？那么这个时候的一个技术就是我们的烤瓷牙技术，烤瓷牙呢是一种材料哈，它是叫固定修复，那么呢会把这个缺失牙的前后的牙齿作为一个桥基牙，通过呢对这个桥基牙的一定程度的磨削。这个牙体最后再重建哈，我缺一颗，利用两边的牙齿做了3颗牙齿，这样呢就形成了一个固定修复。那么在以前可能是用烤瓷的这种技术，我们大众了解的最多的就叫烤瓷牙。再往后呢，材料更好，可能是个全瓷牙。好处呢是它真的已经很像天然牙，是个固定的，咀嚼功能呢恢复也还不错，美观效果也还可以。那么缺点就是它磨损了。两边的健康牙齿的，最硬的牙体组织牙釉质，那么呢，磨削完了之后呢，其实这个材料和天然牙之间是有间隙的，那么这个间隙里面呢，如果刷不干净，就有可能我们有一些患者朋友哈，他也是做了这个固定桥，那么在他往后的去医院找医生再去复查这个牙齿的时候，在某个时机，哎，会发现这个底下的牙体有发黑了，就是继发龋又有虫牙了，那么这种状况发生的概率就会增加。那么，再后来技术的发展到种植牙， 那么我就可以利用一个像天然牙的牙根的钛的材料放到了缺失牙的底下的牙槽骨里面，然后呢上面再放一颗牙冠，这样呢就形成了一个有根然后呢有临床牙冠能行使功能恢复美观的这么一种修复方式。
1: 嗯，
2: 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它是最接近于天然牙的，也就是我们后来称为人类的第三副牙齿——种植牙。
1: 嗯，明白。就是我们其实现在口腔医学的这个技术也是在慢慢的朝着损失，患者的损失最小，然后呢这个
2: 最微创
1: 效果最好，
2: 嗯，
1: 然后最接近原生的牙齿的这么一个技术在发展。
2: 是的。
1: 嗯，然后之前就是在几年前我就看到说现在国外的科学家还发明了一个新的技术，就是一种药水一样的东西涂在受损的有隐裂的牙齿上，也可以慢慢的修复。其实很多人他最后就是在早些年流行烤瓷牙套，仅仅是因为有某一颗牙齿他可能裂缝了或者是怎么样了，就会导致非常的疼痛，只能去做根管的治疗。做完之后这个牙齿变得很脆，就只能再去做牙套，再去磨掉两颗好牙齿去保护它，就感觉好像就是像滚雪球一样的，对吧？其实会导致患者的健康的牙齿原生的牙齿越来越少，所以烤瓷牙就可以解决这个，就是种植牙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哪里缺我们就补哪里。那后续呢，如果像这样的药水它能够就是推广到临床的应用中，那是不是就是像
2: 在早期就可以把这个裂纹给它控制住，然后就减少这种牙齿损失的这种可能性。
1: 对，就不至于到最后保不住了，我必须要给它做一个
2: 种
1: 假的
2: 假牙，是吧？
1: 但其实我们现在种植牙的技术我觉得这些年进步的也非常快，我们现在种植牙材料越来越好，
2: 是的，
1: 跟人体的适配度也越来越高了。
2: 是的。
1: 嗯
2: 嗯。

0: 可是种植牙它是适合所有的人群吗？有没有说什么样的人群或什么样的情况属于禁忌症，它是不能种的？
1: 一般来讲，如果是一个全身状况，比较良好的这种情况哈。第二个呢是局部条件、骨条件，不是特别缺损的特别严重。这里面也就是提到一个，如果缺失牙齿了哈，要尽快来就诊。有些人呢可能缺牙之后害怕，你过个10年、20年以后。那我们缺牙位点的牙槽骨，原来这个地基这个部分可能就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有萎缩吸收，那会增加后期做种植的这种困难哈。但在这种状况下哈，就是你全身健康状况条件还可以，那么局部的骨以及软组织条件还可以的情况下，其实绝大多数人都可以做。当然我们讲哈，这个上不封顶，就是对年龄来讲。但是下呢，我们一般来讲，至少是在18周岁以后，我们才
0: 成
1: 可以
0: 年
1: 讲。
0: 了以后是吧？那我们现在，因为我们家孩子现在是高三，我就知道班上有一些孩子因为龋齿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智齿痛这样的一些原因，也在硬扛着，也不太敢去医院，因为觉得看牙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它不是说一次性就可以搞定的。很多，比如种植牙，咱们大概前后需要花多长时间，去多少次才能彻底解决？
1: 刚刚提到的这个话题哈，就是高三的学生，如果是因为智齿这个问题疼痛，千万不要硬扛。第一个呢，如果他真的是疼，其实是很影响他的状态的，就是真正就是影响生活了。然而呢，这个智齿的处理其实不会像种植牙那样哈，那需要一个跨度时间。比较长，然后需要多次。那么我们一般讲种植牙可能哈在5到7次一个正常的状况下，但是智齿如果合适的话，你当天去就能解决。对，所以呢，
0: 就是
1: 不
0: 把智
1: 要
0: 齿
1: 硬
0: 拔掉，
1: 扛。对对
0: 就
1: 对
0: 可以解决了。
1: 对，还有一些呢，可能是智齿周围有炎症，那么处理一下，智齿冠周炎的一个简单处理也能大大缓解这种不适的症状。
0: 就是我们的学生朋友啊，其实牙齿一般不会出现比较棘手的问题，就大概率都是一些小毛病，是我们可以简单就可以处理的。
1: 对，但是呢，对这个学生群体，学生，我们讲哈，这个预防放到了第一位，我们说早晚足够时间的刷牙，正确的刷牙，以及用好这些口腔清洁的这些工具非常重要。那么除此之外哈，我们现在的这个理念里面要讲，叫口腔卫生的定期维护。我们知道哈，WHO 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每半年到一年，对吧？去洁牙。那我们现在呢，其实有更新的这个理念哈，就是不需要等到牙结石长成以后你才来洁牙。我们在第一次来有可能是从来没有来过，对吧？那时候又长了牙结石，可以在这次来叫我们叫洗牙洁牙。那么之后一般。你可以考虑哈，3个月就可以来一次。在牙结石还没有长成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我们叫在口腔医疗机构里面的专业人士来帮助我们来做好这个口腔清洁维护。这样呢，会减缓甚至可以避免结石的形成，造成的对牙齿牙龈的损伤。
0: 预防一定是大于治疗的，对
1: 对，
0: 吧？
1: 是的，
0: 只是说，对于我们这个中年的父母或者是老年人来说，我们现在可能已经出现了一些问题，那我们就要去寻找一个最优解。
1: 是的，
0: 这里是我们正在直播的《成长小欢喜》啊，今天呢，健康100分，我们给大家邀请到了来自合肥市口腔医院西区种植科的侯永福侯主任啊。我们侯主任呢，也是合肥，我觉得就是大家可以自行的去搜一下我们侯主任的口碑啊，是我们合肥种植牙方面啊，是口碑最好的专家之一了。然后侯主任也可以跟全省的家长朋友说一下您的坐诊时间。据我了解呢，就是比如说要在25年的10月、9月去预约挂号的人，可能要排到现在，我估计要排半年左右吧，才能够排到侯主任的号，很不容易。所以这1个小时的时间，我希望家长朋友都一定要好好珍惜啊！通过 QQ，通过我们的这个听友群，或者是通过热线的方式，有什么问题要及时来问。
1: 是这样哈，就是，挂号呢，在网上直接挂就可以，因为患者朋友的支持吧，或者信任，然后呢，我这边的患者现在是排手术哈，就是您的出诊来检查做方案，可以在网上挂号，直接可以看。手术呢，因为病人比较多，可能会排4、5个月左右。然后，对，
0: 好。
1: 然后坐诊的时间呢是周二在滨湖院区，周一的上午，然后周三、周四和周五是在我们医院的西区。
0: 是上午还是下午？
1: 除了是周一是上午，然后呢周三、周四周五全天都在。
0: 啊，就是三四五全天啊，这
1: 在
0: 是
1: 西
0: 相对
1: 区，
0: 来说是能遇到我们侯主任几率比较大的这3天啊。好，我们现在呢就可以陆续的给大家开通咨询的渠道了。那么首先要推荐的就是我们的热线电话，因为这样可以一对一的和侯主任进行交流啊。热线电话是0551-634-58603，0551-634-58603。第二个渠道呢是我的 QQ 号，大家可以搜索一下6158-04184，6158-04184啊。如果呢就是你要通过 QQ 来咨询的话，我建议大家之前呢到口腔科看过病的，大家可以把片子或者是医生的这个医嘱、病历什么的也一并拍照发送过来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小成长小欢喜的官方听友群，也都是可以把您之前看病的一些这个病历、这些资料都发过来，这样可以帮助侯主任啊去做一个更细致的参考啊。当然了，热线电话我觉得是最方便的，因为侯主任就是我们专家可能会有很多的问题要问到你，这样可以帮助专家去做更好的判断啊。我再说一下我们的这个成长小欢喜的热线电话是0551-634-58603，0551-634-58603。我们在这里等着大家，有什么和种植牙或者和口腔保健相关的问题，咱们都是可以及时的发送过来的，不要走开哟。
2: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3: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4: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3: 为了更好的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4: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3: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4: 那些歌儿从耳畔。
3: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5: 如何促进青少年时期的健康行为？如何更好地保护青少年，避免健康风险？一起来听《健康100分》。
0: 好啊，成长小欢喜，健康100分啊！我们今天呢是口腔保健的话题，重点来聊聊人类的第三副牙齿——种植牙。接下来呢，这个导播老师告诉我说，我们已经有一位听众把电话接进来了啊。我们来有请一下，先跟大家说一下0551-634-58603，大家可以随时的进行拨打了。喂，你好。
6: 哎，你好。
0: 哎，你好，阿姨。
6: 哎，你好，你好。
0: 嗯，
6: 你好。
0: 电话已经接进来了，哎，你想咨询侯主任什么问题呀？
6: 我也想咨询一下，就是那个种植牙，我的这个前牙就是前门下面牙，有两个，现在还没掉，就是做粘过的，但是十几年了，就是很危险，可能要掉了以后，可能要考虑种植牙，
0: 然后您
1: 现在有什么问题呢？
0: 就您现在问题是，
6: 因为我没搞过，因为我想问一下，种植牙的话，就是有什么条件？对这个口腔，这个有什么条件没有？你是不是都能种？
1: 大多数情况下，哈，应该都可以。您这个是已经松动了，是吗？
6: 啊，松动了，然后粘过的，
1: 就是做松牙固定，松牙固定。
6: 嗯。

0: 那
1: 还
0: 这
1: 有
0: 个，
1: 固定啊，对对对，
0: 对，这个松瑶固定有多长时间了呢？
1: 10几年了，
0: 就是10几年。那现在就是做了松瑶固定，现在还松？
1: 现在不松，但是感觉怕他那个到时候要再松了就不能粘了，对吧？就要那个了，就估计要掉掉了，就要考虑要现在不种牙比较好嘛，
0: 对。
1: 对，就是像我这样前门的这个牙，如果要种的话，就是说这个好像对这个牙床也没什么要求。
0: 对，我们要做一个种植牙，目前来讲哈，对牙槽骨的高度和宽度都是有要求的，但是呢，大多数情况下呢，我们很多人都可以满足这个要求。刚刚问您这个就是松动有多长时间，其实就是在考虑这个问题啊。如果这个牙齿松动了10多年，但是呢，在10多年以前你就已经做过松牙固定，如果这段时间你的牙齿都不再松了，那其实可能还好哈。如果在这个十几年前您做过松牙固定，但是在这一个过程中呢，开始它又是渐进的，在慢慢的在松，然后这么多年呢，虽然松它也没有怎么掉，对吧？还没掉。那这种呢，有一定风险，就是在松没有掉，然后又持续这么长的时间的这个阶段哈，底下的牙槽骨可能是有吸收的，是有萎缩的。
1: 这个问
0: 对，
1: 题
0: 是这个意
1: 因为
0: 思。
1: 我这个还好，没动，没松，
0: 对，如果没怎么松的话，其实那牙底下的牙槽骨可能还是可以的。另外一个，
1: 可以的
0: 对，另外一个就是如果它不松，那您只需要定期来检查看一下。只要能够让周围的这个牙齿它粘的嘛，固定的旁边的牙齿以及你之前松的这个牙齿周围的牙周健康得到保证的话，那这种状况其实还可以能够持续很长时间的。都对，
1: 我
0: 所
1: 牙
0: 以
1: 周好像就不好，
0: 是
1: 每
0: 吧？
1: 次就讲我的牙周炎比较厉害，牙结石厉害，让我做牙结石，我不敢做，做了我这个牙肯定就掉掉了，不敢做。
0: 这是您的担心是吧？
1: 对对对。
0: 那正畸医生，这个牙周科的医生，他是怎么跟您沟通的呢？觉得？就是您这种担心，他觉得有会可能发生的概率有多高呢？
1: 医生也这么说，说真的要做的话，基本上就牙要掉了，
0: 哦，
1: 因为
0: 那如
1: 我这
0: 果
1: 个
0: 像
1: 牙
0: 您
1: 龈
0: 这
1: 萎
0: 么
1: 缩
0: 讲
1: 呢，
0: 的话，
1: 比较厉害。
0: 那我估计可能就是牙周炎比较严重的这种类型了。
1: 对，
0: 这种状
1: 牙龈
0: 况，
1: 萎缩的厉害。
0: 那这种状况，因为这我想哈，就是。可能的一个现状就是什么呢？牙周炎严重，然后呢导致牙槽骨的吸收已经很明显了。现在呢通过松牙固定没有那么松，但其实我估计可能还是有点哈。那这种状况，牙周科的医生已经评估，如果做治疗，你的这个牙齿都有可能松脱了。那说明哈，这个根尖在牙槽骨里面真的是非常非常少。这种状况是可以考虑来种植科来看了，来检查了。
1: 就是也可以要种牙了，是吧？
0: 就是可以来检查了，因为
2: 我
0: 如
2: 听阿姨的
1: 啊，
2: 口气
1: 检
2: 已经
1: 查。
2: 很怯了，是吧？阿姨是不是想到种牙又觉得头皮都发麻？
1: 对，听人说种牙好疼，
0: 其
1: 所
0: 实，
1: 以说有点害怕。
0: 疼痛其实还好哈，就是没做之前大家确实有点担心，但是做完的朋友大多数反馈哈，其实都是还是可以，会比预想的好，
2: 就是在麻药的加持下是可
0: 对，
2: 以耐受的，而且我们现在麻药的效果越来越好了，
0: 对，
2: 对吧？或者，
1: 还有说当天种，当天就能种上，就能吃饭。我好像没有这么说法吧？我在广告里说的。
0: 广告这种说法是有的，但是呢，它不是每个人，每一种条件，大家都一定可以实现，对。就是这个广告本身没有问题，但是呢，它需要是这个这样的条件才可以做到。
1: 要有条件，
0: 对，它是有一定条件的，
1: 那一般的正常的也要有一定时间吧？他这个要多长时间？正常的人，
0: 正常的一般状况哈，如果牙槽骨条件还好，不需要植骨的情况下，
3: 选轻座商务车来选。

0: 所以呢，有些患者说，那我的这个牙齿拔掉了，这么长时间没有牙齿怎么办？这个也不用担心，我
1: 对，
0: 们一般呢都可以在这个缺牙期啊，我们先做一个临时的牙齿。对，
1: 临时的牙齿再用一下。
0: 是的，
1: 那大概种个牙要多少钱呢？
0: 目前啊，我们集采政策，在种植哈是第一批我们在口腔领域里面啊做的这个集采，让以前的至少在12,000-13,000左右的种植体，现在呢大概是在7,000块钱左右，国产的呢还会再便宜一点，
2: 我记得早些年是不是一颗牙至少要上万起啊？
0: 是的，
2: 就是现在，就是进入集采之后，我们的种植牙的价格是大幅度的降低了，
0: 对，接近降了一半，
2: 接近降了一半啊。
0: 对。
2: 而且，在节目之前啊，刚才跟侯主任沟通了一下，侯主任说，哪怕是最早一批的种植牙，就是种植牙刚刚进入到中国的那一批材料，其实它的这个实际的使用的时间也还
0: 效果
2: 是
0: 也是相当不错，
2: 相当不错，就是维持甚至维持40年、50年问题都不大。那么现在我们最新的材料，它效果就更好了。
0: 对，是的，
2: 这个技术的发展
1: 那
2: 日
1: 太
2: 新
1: 好
2: 月
1: 了。
2: 异，就等于就是什么，就是材料越来越好，效果越来越好，但是价格呢便宜了一半，是这个意思对吧？
0: 对，
2: 就是疼这个事儿，很多人心里都有阴影啊。但是如果你要没实际去
1: 对，
2: 做一做，你可能对它的想象可能会不知不觉的放大了，对吧？
0: 是的，
1: 是的，是的，是每个人的反应也是不一样。有的人说不疼，有的人说疼得很，是不是？
0: 疼得很的这一部分的反馈在，占比哈，其实是非常少的，对，所以绝大多数情况
1: 一
0: 下其
1: 般。
0: 实都还好，
1: 那就放心
2: 这位
1: 了。
2: 阿姨，我先跟您提醒一下，我们侯主任的这个种植牙的手术一般要提前半年预约，因为它太火了。他是我们合肥就是种植牙方面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位专家啊，也是网上特别火的，就是网红医生啊。所以就是来预约，我估计应该是不止合肥，应该是全省各地想要种植牙的都会慕名前来找侯主任。所以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听节目的，不管是家长还是家里的这个老年朋友啊，听到我们的节目，如果有种植牙的打算，或者说如果经过侯主任的诊断，您确实是需要种植牙了，那么其实是要提前预约的，因为不是说您这边预约那边就能去做，就能做得上的，对吧？
0: 对。
1: 是好，下次要是想要种牙的，有这个问题的要提前那个预约。
0: 对，您可以，您的这个情况可以先来检查看一下。
1: 好，这行，
0: 好的，
2: 阿姨还有别的问题吗？
1: 没有了。
2: 好的，好的，
1: 谢谢，
2: 感谢您
1: 没事，
2: 参与我
1: 谢谢
2: 们的
1: 侯主
2: 节
1: 任，
2: 目。
0: 不谢不谢，
2: 就是牙齿如果出了问题，还是要尽早去看，因为侯主任在节目之前也跟我聊到，就是牙齿如果就是好像什么缺了一颗牙，缺得太久也会有影响。待会儿我们也让侯主任来介绍一下会有什么影响啊。好，再见。
1: 好的，好，再见。
2: 好，
0: 再见。
2: 好，这里是我们正在直播的《成长小欢喜》，今天是健康100分的环节。我们给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合肥市口腔医院西区种植科的侯永福侯主任啊，侯主任的这个种植牙的技术，然后包括侯主任这个态度，我们听节目应该也能感受到，非常的温文尔雅啊。我觉得就是医生的态度，医生本身的气质，也能够在某些程度上大大的缓解患者未知的恐惧和焦虑，就一定要很有耐心才行。
0: 是的，是的，
2: 因为我在生活中见到就很多人高马大的这个汉子，一提到要去看牙，腿都发软，就觉得听到那个声音，那个机器的声音就很恐惧。
0: 是的，是的，
2: 好，我们的这个热线电话啊，大家可以记一下，0551-634-58603，0551-634-58603。然后我们的 QQ 号是6158-04184，6158-04184。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官方听友群啊，大家有什么和口腔保健相关的问题，请一定要抓紧时间啊，抓住我们侯主任做客的机会来咨询。我们这个，因为莲姐之前呢是在老年广播 播做老年健康节目的，所以我现在到生活广播来做青少年节目啊，其实我们也还是有很多叔叔阿姨会同样的

0: 和关注我们的节目啊，所以叔叔阿姨有什么问题？我觉得就是老年朋友口腔问题可能会比青少年可能会出现的概率会还要高
1: 更
0: 一点
1: 多一点，
0: 啊，需要种植牙的概率可能也会更高一点，所以大家有问题也不用担心，我这青少年节目我不能来问了，像刚才那个阿姨一样，我们也是可以一样打电话来咨询的啊。好，再说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551-634-58603，0551-634-58603。宁师傅在我们的群里说，平时保护牙齿最关键，牙齿换一下或者是种植牙，大几千上万元都是正常的啊。是的，平时保护好最关键。但是我发现，就真的有很多老年朋友，就上了一定岁数的这个患者，很多都是因为有比较严重的牙周病，然后导致这个牙齿保不住了。其实就是因为平时这方面的清洁没有做到位，还是因为什么原因？
1: 我们讲这个菌斑是牙周炎、牙周病的始动因素。那么，如果口腔卫生做不好，那这个牙周炎就开始了。那么，合并着这个时间，还有一些就是基因去这个易感性的这一类的，那么呢就会加速这个牙周的一个疾病的进展。
0: 明白，好，我们现在又有一位听众啊，在热线中等待，一起来迎接一下。你好，
2: 哎，你好，
0: 哎，你好，
1: 你好。
0: 你有什么问题想咨询侯主任？
2: 对，我就是有一颗牙齿，就是准备做种植牙，但是我这颗牙齿呢，已经应该有10年，就是拔掉以后有10年没有动了。
1: 那么有10年了，那这个10年的时间。有可能您的邻牙发生了倾斜移位，对颌牙又伸长了。这个呢是这样哈，一般来讲，我们还是建议啊，尽快来看。10年了啊，只要你当下越早来，它越就是在以后的这个时间里面也是最早的哈。所以还是要来看。您的问题是什么？
2: 问题啊，我就是想做这颗种植牙，不知道这个时间这么久了，不知道能不能做。
1: 大多数情况下哈，还是可以做，但是呢，您可能会面临到我刚刚讲的这个问题，就是它已经不仅仅是缺失牙来种这一颗牙的问题，修复这颗牙，您的对颌牙可能会有伸长，您的邻牙呢可能会有倾斜，那么在来检查的时候，如果确实是这样，有可能需要对其他牙齿也要做一个种植前的这么一个处理。
2: 这样的是吧？
1: 对。
2: 那主任，我想问一下，我另外还有一颗牙齿是智齿，然后呢，就是之前也给他就他是，也就是那个蛀牙，然后之前做过修复，修补以后呢，这个牙齿里面的那个修补的那些药，它都掉了，掉了以后，我就最近不知道怎么办，这个牙齿是拔掉好，还是继续做修补好呢？
1: 这种情况可能还要来检查，除了我们口腔检查，有可能还要拍片子检查，就要看您之前这颗牙齿的龋坏或者这个缺损到什么位置了。尤其是现在哈，它需要可能把你以前的这个充填的或者做的这些材料得先去掉，然后去干净以后，我们再来评估这颗牙齿的缺损到什么位置，然后才能看后续怎么进一步处理。
2: 哦，是这样是吧？
1: 对，
2: 因为我这也不痛，也不痒，也不难受，就是可能吃饭的时候它有一点塞牙。
1: 对，还是需要来看。
2: 好的。
1: 好。
2: 那行，那我没有其他的问题了。
1: 哎，好的，好的。
0: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啊，希望可以给您带来一些帮助。我们的热线电话继续为全省的家长朋友们，还有啊，包括我们的同学们啊，包括这个叔叔阿姨们都开通啊，就是不管任何年龄段的朋友，如果有问题想要咨询，咱们都可以拨打0551-634-58603进行咨询，0551-634-58603啊。好，还是回到刚才那个问题，就是很多朋友呢，他牙齿因为某些原因保不住了，掉了一颗，但是呢，又因为害怕种植牙，会莫名的恐惧就一直拖着不去种，拖的时间长了，它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危害吗？
1: 就像刚刚这位患者朋友，他拔了牙有10年，10年的时间哈，我们可以初步的评估，他的后牙可能会向前移。

0: 移动倾斜，它的对颌牙可能会向我们拔掉的这个牙齿的这个空隙里面生长，会长长。
1: 对颌牙指的是就是如果它是上，那么对颌牙就是下，
0: 它就是下。如果是下颌，对颌牙就是上颌牙。
1: 明白，它就会越长越长吗？
0: 是的，我们在牙齿啊，我们叫是一个动态的平衡啊，它只有在一个动态的力量平衡的力量下，它才会维持在那个位置上，否则呢，它会向没有力量的这个方向上去移动，去生长。所以一旦发生这种状况，其实我们讲哈，这个时候，您来看这个种植牙，其实就不仅仅是种植牙的问题了。它需要做一些其他的牙齿，就是已经有移位或者生长牙齿，要做相应的处理，然后呢，我们才能把种植牙做好。
1: 其实不光是牙齿，我们在就很多科室的专家来做客的时候，都曾经分享过，有问题一定要尽早的去处理。就是越早处理，它其实解决的方案会越
0: 简单，
1: 效果也越好。
0: 对，
1: 拖
0: 时
1: 到。
0: 间啊，费用都会大大降低。
1: 而且最近我怎么老是看到一些国外的一些科学家说什么缺了牙齿对人体的寿命它也会有影响，这两者之间会有什么关联吗？
0: 缺牙，我们说牙好，胃口才好，对吧？有牙齿，我们才能更好的进食。那么我们的营养保障也会变得更好。
1: 好。我们下面还有一位热线在等，一位朋友在热线等待啊，迎接一下。你好。
2: 哎，你好，是这样的，我之前不是那个牙有一点点问题嘛，然后我就去拔了，拔了之后呢，那个医生跟我讲，他说3个月之后再去看。那我到了时间之后，我去看了，他说我牙长得好像不是很好，那个洞，他就想说离我那个下颌线太近了，让我再观察2个月再过去。然后我现在已经4个月了，还有我估计。再去的话，估计在下个月。那我想咨询一下这个老师，我就觉得那个种植牙它是越贵越好，还是适合自己越好？就是怎么去判断这样的一个标准呢？
1: 就是直接无脑选最贵的，还是说选适合自己的啊？
2: 对，
0: 选择适合自己的，
2: 适合自己的，
0: 适合自
2: 那就
0: 己的。
2: 是适合自己的这个标准怎么判定呢？
0: 如果在。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啊。如果是一个牙槽骨条件非常好的状况，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做任何一个种植体、种植系统可能都可以，这个时候是不需要您选择的。对，如果在牙槽骨的条件或者口腔其他的情况哈，有需要对这个种植体做选择的时候，其实患者一般这个时候他是不知道的。这个时候是需要医生来帮您选择一个更适合您这种状况的种植体，是这样，对，所以它不
2: 也就
0: 是
2: 是
0: 最
2: 说，
0: 贵最好，
2: 就根据医生的一个建议过来去选择，对不对？
0: 对，而且在那个情况下，医生会给您多种选择，会告诉您为什么选择这种会更合适，对，
2: 好的。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因为我刚刚咨询的是右边，右边的话已经拔掉了，就是后面的大板牙。但左边呢，就是我小的时候啊，可能对这个牙齿啊也不是太上心。完了之后呢，就是表面的那个牙已经没有了，只剩一个牙根。那我长时间也没有去管它，因为我之前看医生的时候，可能也是小医院啊，人家说他说只要不影响你吃饭，你就不用管它。但是现在出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下牙的正上面那个大牙现在已经有点凸出来了，就感觉有点像变形了一样。
0: 您说的凸出来，我理解可能是伸长加上其他方向上的一个位移。
2: 就是鼓起来了。
0: 这种我建议哈，就包括您那个您说的上面的牙冠没有了，现在还剩一个根在那里，这种状况，可能还是要去现场来找我们来看一下，因为这种状况，就刚刚您说的这个，小医院的医生这样说，在某些情况下它也是合理的，比如说我们已经做完了一个完善的根管治疗的一个牙根，那么它这个时候牙周，牙龈根尖都没有炎症，那么这个根在这里的存留本身并不会对这个机体造成什么影响哈，对口腔造成什么影响，这是指这个根的本身哈。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这个根在那里，但实际上它虽然也不疼，但它周围啊其实是有炎症的。那么这种状况呢，其实是需要尽快把这个牙根要去处理，对，防止它这个炎症破坏 越来越大，底下的牙槽骨丧失。

0: 越来越多。
1: 好，
0: 对，
1: 其实我先给你描述一下，我现在有左边下面的那个牙啊，
0: 嗯，
1: 它就是已经开始发生了两边的牙，就是中间不是空了一个空位嘛，它旁边的几根牙其实已经往里面挤了，就已经开始挤这
0: 倾
1: 个
0: 斜了，
1: 没有牙的这个部分了。对，
0: 对，倾斜
1: 但是
0: 了。
1: 我正常吃饭呀，什么的都没有什么问题，也不疼，也不痒，也不干嘛的，也不肿，什么都没有。
0: 对，这个呢，就是也是一部分患者朋友哈，就是不早来看牙的一个原因之一哈，没觉得好像当下影响我。这个底层逻辑是什么哈？是的，它当下是没有影响你。当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他的牙齿如果再发生问题的时候，到哪天，哎，你觉得好像现在吃东西有点影响了，我要去看这个牙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时候已经不仅仅是你缺失牙的问题了。你旁边的牙齿移位、倾斜都需要做很多其他的工作时间，对，是这样，
1: 好嘞，好嘞。那这像我这样牙的情况的话，就是您的建议就是，尽快去看一看，然后
0: 对，
1: 去做出一些处理，对吗？
0: 对，医生会给你一个这个方案，对，
1: 哎，好嘞，好嘞，好。
0: 好，
2: 好，感
0: 好。
2: 谢您的参与啊，再见。这个听众我听声音还是非常年轻啊，就是年轻的女孩有这样的一个意识，及时的关注和处理牙齿，这个挺好的，总比到姥姥之后。对吧？成这个老年之后再去处理会麻烦很多。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551-634-58603啊，我们的 QQ 号是6158-04184，大家有问题可以通过以上的这些渠道来进行咨询。正好他问到那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是选最贵的还是选适合自己的？在我的理念当中，我就觉得一分钱一分货，它贵肯定有贵的道理呀。那难道不是贵的是对我的效果最好吗？舒适度更高吗？
0: 这句话本身也是有道理的哈，只是说这个贵的这一部分的这个性能是不是一定需要？比如说我们说更贵的一种材料，它的强度比我们的常规的重实体可能会高个30%，但是它的溢价可能会翻倍。那我们普通的这个重实体，在绝大多数人在这么多年的使用过程中被证明、被证实能够满足大家的需求，那这个时候我们有没有？这个必要一定要用，是这个逻辑，
2: 明白，就是如果对钱不敏感，就是我是不需要去考虑这个价格的问题，那么我可以接受它的溢价，那我自然就可以去
0: 可
2: 选
0: 以的，
2: 材料
0: 可
2: 相
0: 以
2: 对
0: 的，
2: 好一点
0: 是
2: 的。
0: 的，
2: 但事实上呢，虽然这个材料可能会略微有一点差异，但是在使用效果、使用时间各个方面其实也完全不差，但是价格会便宜很多，它可能会更适合更多
0: 对，
2: 的。
0: 大多数人，
2: 大多数的患者，
0: 对，是的，
2: 明白。还有就是种植牙这门技术啊，医生的这种操作、这种手术的水平，会对它的后续效果有很大的区别吗？
0: 那肯定，那么我们讲一个成功的这个种植修复，能够使用长久稳定的，那么最重要的是医生，无论是。这个你在做种植体材料的选择上，种植体设计的选择上，它有很多种，但是能给你提供这个建议的是一个经过，我们叫严格去学习的哈，培训的学习的，医学我们甚至说是终身的持续的学习，不断的去更新这个理念，然后才能给出一个更符合这个患者个体的一个治疗方案。对，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医生肯定是最重要的，这是指我们
2: 就
0: 在
2: 甚
0: 选
2: 至
0: 择。
2: 会比材料还要重要。
0: 是的，那第二个就是在这个实施的过程中，能不能把种植体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上，有很多个考量，除了我们的骨的条件的考量、软组织的厚度的考量，以及后期软组织的做相应的处理，以及我们上面做什么样的牙冠、什么样的材料、什么样的咬合，这都是相关的。对，
2: 明白。所以这也就是能理解为什么侯主任的手术一号难求的原因了。那就是因为种植牙，首先呢，它虽然现在便宜了，但其实呢，也还是要有相当的成本，也包括时间成本，
0: 是的，
2: 也包括对吧，经济成本。然后也大家又很怕疼，然后种一颗呢又能管几十年，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选的医生技术不是很好的话，那这个牙齿种进去，它其实后续可能会有更多的麻烦，可能会承受一些不必要的痛苦，所以要选一个合格的好医生，有经验的好医生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啊。然后侯主任呢，也可以再跟大家介绍一下您的坐诊的时间，让我们合肥包括。

0: 这个省城以外的其他的朋友啊，如果他们有需求的话，他们可以提前的去做一些准备。
1: 一般情况下，周一的上午、周三全天、周四全天和周五全天是在我们合肥市口腔医院西区种植科。那么周二呢，是在合肥市口腔医院滨湖院区的种植科。
0: 所以就是大部分的时间还是在口腔医院西区。
1: 对，是的。
0: 侯主任的这个号是更多一点，然后我们是可以在小程序上，
1: 对，和健康合肥或者我们医院的小程序上都可以。
0: 要么就是下载健康合肥 APP， 要么就是在微信上搜合肥市口腔医院。我印象中就是本部、西区和滨湖，咱们都是可以直接去搜到我想要去的医生的门诊时间。
1: 对。
0: 大家可以提前的来预约啊。既然牙齿空久了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我们还是要早一点去解决。然后呢，我们的全场的家长朋友包括同学们啊，如果现在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有什么问题，咱们也可以抓紧时间。热线电话是0551-634-58603， 0551-634-58603， 还有我们的 QQ 呢是61580418 61580418。好，我们这里有一个家长咨询啊，他就说他家里的老母亲已经掉了好几颗牙了。他说如果都做种植牙的话，他的成本会非常高，有点种不起。那还有没有其他的处理方式呢？
1: 这里面是这样啊，我们不一定是缺一颗种一颗。有时候呢，我们可能缺三颗种两颗，缺四颗种两颗都有可能。这是第一种状况。第二种状况呢，是我们不是所有的牙齿都一定需要修复。那我不知道这位患者说的他母亲的牙齿是缺的什么牙位哈。如果我们比较靠后的七号牙的牙位，那么对老年患者来讲，很多时候可以考虑不用修复，那么呢也不影响他的咀嚼功能。所以这个可能还是需要来
0: 要具体看是什么牙齿，
1: 具体看是什么情况。对。
0: 然后掉在什么地方了。
1: 对
0: 啊。然后那侯主任也说，就是种植牙其实是跟这个老年人常用的那个牙套会有一个打一个组合拳，这样呢就是费用相对也会低一点，但是效果也依然不差，是这个意思吗？
1: 这里面讲的是如果我的这个缺失的牙齿非常多，或者甚至哈，就是虽然还剩几颗牙，但是呢来检查发现这几个牙可能也保留不了了，那么这种状况下，传统的修复呢是一个活动义齿修复。那么如果在活动义齿修复在适应这个过程中发现哈，这个活动义齿很难适应，那么在这种状况下，我们可以考虑通过植入2到4个种植体来帮助这个我们传统的这个活动义齿来固位稳定，同时呢减小这个活动义齿的这个畸脱的面积体积。那么这种状况下很多人能够适应得了，那么这种状况呢就是性价比最高了。
0: 明白。好，就等于是通过这个种植牙帮活动义齿更好的稳固住。
1: 对，而且可以大大减小它的体积。
0: 好，所以就是我们现在在口腔科方面啊，就针对各种各样牙齿问题的处理啊，这技术手段都是非常多的啊，大家呢可以安心的交给医生，让医生帮您去判断和参考。那至于我们青少年朋友呢，常见的智齿啊、龋齿啊，刚才侯主任也说了，建议啊不要拖。也许家长觉得这个学习任务非常的繁重，不如等到大考结束之后再去搞吧。但这个孩子他如果每天都处在被这种牙痛所折磨的过程中，他的这个复习冲刺计划啊，肯定也是会受影响
1: 的。是
0: 的，
1: 肯定会。
0: 对，早一点去处理，像侯主任讲的，如果是比较理想的状况的话，可能去一次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了。
1: 对，
0: 或者说就是这个两三次，就是你把它彻底解决了，他可以安稳的吃饭睡觉啊，那肯定也是 对孩子来说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也希望家长朋友可以重视关于孩子的牙齿健康这个问题啊。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也就不再接听大家的电话了。今天侯主任来我们成长小欢喜做客，是一次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啊，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呢，不管您有没有打电话进来，但是是可以给大家，让大家能更好的去认识种植牙，有更深刻的了解，也能够呢，去为自己找到一个

0: 更优的解决方案。
1: 是的。
0: 嗯，好了，最后呢，要跟全省的家长朋友、孩子们说一声再会了，也要再次感谢我们的侯主任啊，感谢大家的收听。
1: 嗯，谢谢大家收听。
0: 嗯，我们成长小欢喜，下期节目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茶，不过两种姿态，浮沉。饮茶人不过两种姿态，拿起放下。人生如茶，沉时坦然，浮时淡然，拿得起也需要放得下。中午一点，和友人分享慢下来的午休时光。

0: 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4: 接下来听到一首对唱歌，许茹芸和熊天平的爱情电影，黄怡作曲，许常德作词。熊天平和许茹芸各自的专辑当中都收录了这首歌。而其实当年上华唱片有不少这样的例子，一间公司总是用同样的标准来选人，而这些人呢又加重了这家唱片公司集体的特质。比如熊天平和许茹芸两位都是属于清新质朴的不食人间烟火的类型，两个人的声音也都非常的如梦如幻，所以合作起来特别的合适默契。许常德也特别讲过，他们两个几乎从来没有在歌曲的呈现上有过什么样的分歧，仿佛一切都是水到渠成的。当时也留下了很多经典的对唱曲，像你的眼睛以及接下来要听到这首爱情电影。

下一首歌，我们将听到赵传的声音。你如何还能这样的温柔？这是他89年的专辑《我终于失去了你》当中所收录。作曲人是齐秦，作词人是著名诗人李格弟。齐秦后来自己改了一版，但传播度上反而不如当年赵传的这一首《你如何还能这样的温柔》。高亢沙哑的声音是赵传最大的特色，再配合上略显沧桑的长相，辨识度已经足够了。和齐秦的深情凄美、王杰的叛逆冷峻相比，赵传的音乐大概更符合当时年轻人对于摇滚乐的需求和选择。当年不少的作品，像《勇敢一点》《你如何还能这样的温柔》，也成为很多年轻人听摇滚的初级入门课程。接下来，我们就听听赵传89年的这首歌吧。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为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来分享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你好，我是张燕。

刚才听到歌曲来自于张学友《分手总要在雨天》，这是他在92年的专辑《真情流露》当中的一首歌。第二年，他又改编成了普通话的版本，叫《一路上有你》，收录在《吻别》专辑中。原曲来自日本，但他的推广离不开张学友这两次演唱。《分手总要在雨天》这首歌曲，从歌词来看，唱起来需要用到感情，这也是学友很多歌曲的特征，既有技术层面的要求，又有情感部分的需要，能够将两者融合得很好，并且时至今日还能够在舞台上完美呈现，除了歌神又能想到谁呢？这样耗费体力和精力的巡演，对于如今已经功成名就的他来说，除了想要帮我们找回回忆，留住情怀，恐怕也没有更多解释了吧。真情流露是张学友最成功的唱片之一，同时也是他唯一一张被发烧友认可的唱片，当年曾经推出过黑胶碟，也掀起过购买狂潮。如果当年曾经收藏过的朋友，现在可就真的是宝贝了。接下来会为大家放出的歌曲来自张国荣，《红》专辑中的《怪你过分美丽》。后来他在跨越九七演唱会上唱过这首歌，现场效果比起专辑里的版本有过之而无不及。滚石是一间兼具人文情怀以及流行元素的唱片公司，所以经由他们发行打磨的专辑也真的符合叫好又叫座这双重的考量。来听到张国荣的《怪你过分美丽》。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大牌朱大哥，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来分享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你好，我是郑燕。

进入到以下我们和老歌相约的时间。刚才听到歌曲来自张信哲的《花季未了》，这首歌呢，我相信大家更为熟悉的是女生刘若英的版本，词作人是许常德，听起来她很淡。张信哲和刘若英如果说在气质上有相似的地方又交集的话，在我看来就是他们身上不争不抢的那种气质吧。主歌副歌不明显，当你亲自尝试之后才会发现原来并不是那么的好唱。现在对演员来讲，演戏讲究微表情管理，大到一个动作，小到一个眼神，其实都是相当有讲究的。那么对于用声音来演戏的歌手来讲也是一样，怎么样能把看似平淡的歌唱得有韵味，唱得无人能取代，也是一种功力呢。张信哲版《花季未了》之后，我们来听到的是陈慧娴的歌。这张专辑是陈慧娴在求学过程中所出的一张专辑，那个时候为了躲避情伤，她离开香港暂别歌坛，但是神奇的是她的歌唱并没有因此而搁置，甚至迎来比之前更加辉煌的成绩。这种境遇恐怕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宝丽金七小花里有她，而当时香港歌坛评出四大花旦，林忆莲、刘美君、邝美云，另外一个就是她。接下来我们听到陈慧娴《你身边永是我》。

0: 后阳光，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

0: 感受和珍惜。
1: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3: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4: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5: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6: 您叫的外卖。
4: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7: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今天中午我们的卤肉饭订了超过200单了啊，破纪录了！耶，
1: 老板，请奶茶。
0: 必须的。疫情期间呢，差点把这家小店给关了，要不是伙伴们一直的坚持和鼓励，我们走不到今天的。
2: 人生的每一种可能，都能在坚持的这条路上找到答案。普通人的一生未必波澜壮阔，但坚持可以让微光也闪烁出动人的光芒。现在是下午2点，运气总是青睐努力的人，让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午后阳光温暖明亮，
3: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2: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3: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2: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3: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2: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4: 2161次列车，
3: 其实我一直忘了告诉你，喜欢春天不是因为它充满希望，而是因为我是在春天义无反顾地奔向你的。

忽然想问你一些关于秋天的事儿，比如桂花的花期是多少天，天气冷了要新添几件长袖，能不能趁着10月喜欢我。

0: 好久不见，还记得那场演唱会吗？刚刚结束就开始下雪，我们买了路边摊的最后一只红薯，你一口我一口。
1: 再寒冷一点，雪花飞舞的冬天，
2: 时光缝隙遇见你，四季有你皆为歌，那些歌儿。

那些歌儿从耳畔直抵心田，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接下来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邀请你和我一起共同在音乐里重温旧时光。

今天的开场歌是来自珍妮的《我曾用心的爱着你》。1988年，潘美辰创作了《我曾用心爱着你》，讲述了一个痴情的女人不被其所爱之人善待，纵使被多次伤害，依旧无法将其放下的故事。1989年，珍妮将这首歌翻唱，但是歌词已经大为不同。虽然讲述的依旧是痴情女人与不爱她的男人之间的纠缠，但是其内核与潘美辰版本已经大相径庭。潘美辰版本当中，那个女人被伤害多次，但是仍然痴恋负心汉，即使最后明白自己被彻底的抛弃，依然唱着我会永远的把你留在心里。到了珍妮的这一版当中，女主角会变得更加的坚强、清醒和独立，传达的情感就是，我虽然曾经深爱过你，但是我已经知道你的真面目，我俩不必再纠缠下去，就此结束吧。整首歌像是女人与男人的最后交谈，因此歌中唱到，废话不要再讲，故事不必再编，这是对负心汉的痛斥。在隶属了这个男人的无情之后，终于道出了此次谈话的目的。今天路上共行没有意义，就此结束吧，以后的日子我不需要你了。不用撕心裂肺，不用哭天抢地，简单一句话便把心冷决绝描绘得如此清新。加上珍妮坚韧有力的嗓音的演唱，这一刻的这个痴情的女人给我们的感觉竟然是有一点酷飒。今天我们一起来重温旧时光，那接下来的这首旧时光来自陈慧娴。

传说中上帝亲吻过的嗓子，华语歌手里面陈慧娴是能够排上位的。她留给我们的经典太多，唱歌的时候呢，有一种亮堂堂的爽气。她不擅长依靠呢喃呜咽来表达痛苦，爱也好，恨也好，少年痴傻的往事也好，说起来都是抬头挺胸，不卑不亢。就算唱文艺女青年最爱伤怀的雪天或者是大雨，都哀且不怨，听不出顾影自怜。好像在她敞亮的歌声里面，爱情的种种狼狈都可以伸开手坦然接受，越长大越觉得这里面的品质稀罕难得。刚刚我们听过的这首《真情流露》是日本动画片《超时空要塞》的粤语版的主题曲，是陈慧娴自己个人偏爱的歌曲之一。她说这首歌的旋律很好听，而且表达了80年代那会儿的少女的情怀，听上之后呢，确实让人

文艺色彩这首歌会让你想起郭富城和张柏芝当初那副青春美好的样子。它是以电影《浪漫樱花》为背景，描述的就是男主角对女主角的爱，因为在他的眼中，那种特殊的唯美的爱跟其他人是不一样的。影片当中郭富城所扮演的角色，他是一个色盲，所以除了黑白绿根本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的颜色，但是遇到了女主角之后，他的眼里看到的颜色只有在女主角那里才能够看到，和周围的事物完全不同的颜色。文艺色彩是郭富城很多舞曲风格的歌曲里面能够跳脱而出的一种柔情的声音。接下来我们要请出阿妹张惠妹，这首歌来自1999年《不在乎他》。

0: 1999年的歌，24年前的伤感，你还记得吗？韩寒在一座城池当中这样写道：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座城池，当你想要逃避的时候，就会躲进去。有的人躲的时间长，有的人躲的时间短，而我却一直没有走出去。这大概就是很多人依旧痛苦的原因，困在感情的怪圈里面，怎么也走不出去。说要放下吧，自己却怎么都忘不了。爱情真实的样子到底是什么？明明一开始是这样的美好。好像也正如作家余华所说，没有什么比时间更具有说服力了，因为时间不需要通知我们就可以改变一切。时间可以让爱由浓变淡，也可以让深爱的人更加的深爱，也让很多人产生遗憾，没能和爱的人走到最后。阿妹有很多经典的歌曲，都把爱情的痛体现得淋漓尽致。曾经以为没有他，没有爱就活不下去的你，现在再次听到这首歌，是会淡然一笑，还是红了眼眶呢？
1: 在耳畔盛放。在心田回响。那些歌儿陪你在路上遇见自己。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2: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1: 一面都市繁华，
2: 一面市井烟火，
1: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2: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1: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3: 宝贝，今天练琴了吗？
4: 上午练过了。
3: 你看你，你现在不努力，将来怎么当钢琴家呢？
4: 可是我想当的是画家，又不是钢琴家。妈妈，我可以玩一会儿再弹不？
3: 不行，玩能玩出钢琴家吗？你看看杨阿姨家豆豆，人家每天都学画画，学书法，还要学钢琴。你看看人家。
4: 可是我，妈咪说她想当钢琴家，可是为什么每天练钢琴的都是我呢？
2: 压垮了孩子的肩膀。
5: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1: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的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邀请您一起在音乐中重温旧时光。

1998年初，善华唱片推出了当年力捧的新人，他的名字叫阮丹青，跟熊天平一样，是一位从幕后转到台前的创作型的歌手。除了歌手这个身份，其实他的另一个重要的身份是一名钢琴师。阮丹青属于音乐系科班出身，创作才能和唱功都十分的了得。除了能用钢琴进行创作，他的钢琴演奏水平呢也是专业级的。当年的阮丹青在乐坛上也曾经堪称是最动人都会情歌代言人之一。他的情歌作品看似细腻柔婉，又透着一种冷静残酷的入侵感。几首歌听下来，就可以让你明白令你备受困扰的爱情问题到底出在哪里，颇有一种引领你痛过哭过之后的觉醒感。他的嗓音是属于那种伤情的路线，伤中带暖，非常独特，辨识度很高。我们刚刚分享的这首歌叫做《谁捡走那一夜日记》，是一首非常有故事的歌，失爱的女子对当初那段无法释怀的感情苦苦追寻，却又杳无音讯。谁捡走那一夜日记，飞走的爱情后来掉在了哪里，我相信也只有时间会给你答案。

那个气质清冷的女子用生命唱着缠绵的歌，许美静的歌都过于的感伤和苦涩，就像她令人怜惜的坎坷情路一样。今天特别分享一首她为数不多的温暖底色的歌，无论如何我们都要始终相信阳光总在风雨后，好好的爱自己比什么都重要。祝大家都有天塌下来当被盖的乐观精神，勇敢的为自己的人生掌舵。这首歌叫做《盖被》，它是收录在专辑《快乐无罪》里。有时明，有时暗，有时没方向，也要在雾里向前闯。歌词当中所说的不就是我们真实的人生吗？时而清明笃定，时而犹豫不安，时而在两者之间勇敢向前。难得清甜欢快的旋律，虽然美静的那些苦情歌我更偏爱，但是这首歌里阳光的样子是我们对许美静的祝福。希望生活里的她就是这般的明媚向上，无忧无畏。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重温旧时光》。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辛晓琪的《承认》，很多人对于辛晓琪的歌印象比较深的就是《领悟》和《味道》。辛晓琪的《领悟》曾经唱痛了多少人的心，让多少人在感情里顿悟。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首《承认》是由潘协庆作曲，收录在滚石唱片1998年专辑《每个女人》当中，它也是一首不可多得的佳作。同样是事过境迁，笑看过往，《承认》里的云淡风轻仍有一丝甜蜜，没有《领悟》里的那种故作洒脱来的沉重。这首歌里对爱情和人生的礼物，又何尝不是一种成长和历练。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我们一起来重温旧时光。接下来的这个声音在我的节目里出现的很少，但是不妨碍我们大家对他的喜爱和怀念。

0: 手中，却又何必再心痛。
1: 听出来是谁的声音了吗？黎明。黎明的歌里有一种令人很舒服温暖的柔情，让人可以忽略所有的技巧和唱功而心甘情愿的沦陷。这首情难自控，作词者简宁，作曲者是林龙璇。国语版本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了，那就是阿哲张信哲的《难以抗拒你的容颜》。黎明的《情难自控》歌中唱到，总有一天一切完全忘记，即使不再见面，亦会一生一世的想你。相信这样的柔情是任何的女孩子都难以抗拒的。那今天听了很多旧时光，最后一首来自谭咏麟、郑中基和张学友，来自1999年国际长者年活动的主题曲，叫做《感激》。我看到这首歌的评论里面，很多朋友说啊，以为这一辈子都找不到这首歌了，原来你依然在这里。那今天呢，我们就用这首歌作为今天的结束曲，感谢各位的聆听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我是一名职业整理师，每天的工作就是帮助客户整理好收纳空间，以及帮助他们断舍离。判断一件物品是否应该留下来，往往并不取决于它的价格，而是它是否还能给你带来幸福的感觉。在我看来，精简是一种人生哲学，获得清爽环境的同时，也能遇见更好的自己，并逐渐过上向往的生活。下午三点，为生活做减法，你会发现越简单越快乐。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Yeah!
3: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4: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5: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6: 您叫的外卖。
4: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0: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梳理财经资讯，
1: 分析盘中热点，
0: 把握市场动态。
1: 国元证券时间，让您的投资更有价值。

0: 国元证券时间，让您的投资更有价值。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节目，我是史威。那么在每个周一到周五交易日下午的三点到三点半，我们都和您一起来聊一聊市场，同时也邀请投资顾问对当下的市场做一个判断和分析。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我们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您可以加群和更多的朋友一起来分享自己的投资心得啊，然后交流相互之间的一些对于市场的感悟。加群的方式也非常简单，您可以先加工作人员的微信，他的微信号是 SWQY2019 SWQY2019， 加了以后呢，他会拉您进我们的微信群。好，今天的这个市场走势非常的惨烈啊，那接下来我们先来关注今天的一个市场报收，进入国元快报。
1: 收盘行情早知道，国元快报。

0: 好，关注今天市场的一个具体报收。首先我们来关注指数， 在上证指数方面是4027.26点， 下跌了93.02点， 跌幅是2.26%， 成交金额是16211.96亿元， 上涨家数是371家， 下跌家数是1948家， 平盘的家数呢是27家。 在尾盘的时候有一个继续向下啊，指数调整的过程，因为我看上涨家数比我刚刚大概在收盘五分钟的时候看的上涨家数又更少了。再来看深证成指，成指呢是报在15782.22点， 下跌了561.86点， 跌幅是3.44%， 成交金额是19312.15亿元， 上涨的家数是397家， 下跌2508家， 平盘是20家。 所以大家能看到就是两市合计啊，这个下跌的家数呢是4500只， 合计上涨的家数是不到800只。 成交量方面的话依然是一个相对比较活跃的成交量啊， 今天的总成交依然是超过3.5万亿的一个成交量。 指数方面来看呢，我们看今天的创业板指数是报在4194.21点， 跌了177.78点， 跌幅是4.07%， 成交是9381.18亿元。 在科创50方面， 今天也一样是下跌的， 2032.28点 报收， 跌了34.05点， 跌幅是1.65%， 成交金额是2017.28亿元。 板块方面来看，我们看今天上涨的板块就很少了。 今天在行业板方面， 涨幅第一的是航天装备， 涨了4.25%， 玻璃玻纤涨 1.62%， 教育涨了 0.77%， 电子化学品涨 0.36%， 光学光电子涨 0.35%。 行业板也只有这五个板块是红盘的， 其他都在下跌。 跌幅上呢比较这个就是跌幅比较大的， 我们看一下是能源金属跌了 7.81%， 电池跌 5.23%， 稀土跌了 5.08%， 保险跌了 5.02%， 通信设备跌 5%。 在概念板方面我们看今天啊， 涨幅榜上涨幅第一的是玻璃基板， 涨了 1.78%， 工业气体涨 1.53%， 纳米银涨 1.45%， 植物照明涨了 1.21%， 中芯概念今天还可以啊，涨 1.20%， 看到一些比较熟悉的个股。 然后往下呢我们看跌幅第一的是锂矿跌了 5.84%， CPU 今天跌了 5.38%， 还有 Kimi 概念跌了 4.92%， 同步磁组电机跌 4.80%， F5G 跌了 4.74%。 哎呀，这个走的真的是今天这个走的非常的难看啊。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从这个个股方面的表现来讲， 沪深京30今天呢涨幅在10%以上的个股一共是有76只。 在跌幅方面我们看到啊，今天的这个跌幅上呢， 跌幅超过10%的这个家数啊， 也不是特别的多啊， 一共是有61只。 整体市场的这个表现呢其实走的都是非常的弱啊，对于大家来说肯定是感受非常差。 今天群里面我们那个交流群里啊，大家也都在说啊，这个整个的这个持股体验非常的不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在了解完市场的报收之后，听一下嘉宾对当下市场的看法。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嘉宾观点是来自于国元证券江苏分公司的优佳投顾何山。何老师您好。
1: 何老师好。
0: 哎，今天这个市场真的是啊，其实 怎么说呢，就昨天其实走的也不好啊，但昨天这个指数还稍微的就是维持了一下啊，今天指数也出现了明显的调整， 两市加在一起4500只下跌啊， 那不到800只是上涨的。 肯定大家的感受都不太好。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对于当下的这样的一个大盘是一个什么样的看法呢？对于后市有什么判断呢？
1: 好的，石老师，实际上就是我们，今年以来整体的行情，只有少部分的投资者朋友们在科技领域是赚到钱的。实际上整体来讲，并没有那么的，就是令人满意。我们今天那个扒了一下那个数据，就截止到那个昨天的时候，我看了一下，就是我们实际上今年以来，我看到的情况是33.7%，哎的个股是上涨的，剩下的个股全都是回落的，都是下跌的。然后今年只有三个板块是红的，第一个就是刚刚提到那个半导体设备相关的电子行业，然后是红的。然后有色呢，是因为年初有次冲高，然后回落，但是呢仍然保持是正的，是正了差不多5个点的一个指数。然后通信是4个点，剩下的所有的板块都是跌的。实际上今天的整体的一个表现，就是跟昨天再往前来去数一下，其实并没有坏到更差的一个地步。也就是说，其实今年整体的一个市场环境都是一个比较难受的一个状态，都是只有少部分的人赚钱。今天呢是在昨天大涨，或者是今年以来大涨的一些方向，今天出现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崩盘。而其他的一些领域，其他的一些方向，就是之前亏的，那么亏的就更多而已。也就是说它只是一个缩影，也就是它相对来讲的话，就是今年以来都是比较割裂的，今天只是一个相对来讲普跌的一个行情。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要去看一下市场发生了哪些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美联储的降息预期基本上是归零了，
0: 对，
1: 年底的一个加息的概率可能是比较高了。就市场上很多的一些声音表态说，有可能是上涨到了70%的一个概率，年底之前会加息。然后在10年美债收益率一度是突破过4.6%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实际上给全球的各大的权益类市场呢，都带来了比较大的压力。而因为 AI 的算力的不断的发展，使得呢科技股呢一骑绝尘。但其实呢，因为美债收益率居高不下，美元指数呢也就。

0: 报不下，其实是全球的各大类的权益类资产或者其他类的资产都属于一个比较不太理想的一个受制衡的一个状态，只是因为 AI 的发展确实是非常的迅猛。那么昨天的夜盘，美光科技涨了15.7%，然后实际上就是应该是前天晚上嘛，前天晚上就美光科技的就是盘后的财报是超预期的，
1: 对，
0: 然后呢还签了就是16个协议吧，然后我记得，然后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叫做今天的一个反应呢，就是像早盘看到了像苹果啊、微软啊、英伟达等7个巨头，美国的7巨头已经均创了近2个月的新低了。所以说只有半导体在涨，就是科技在跌。然后呢之前的就是今年一度的情况下，其实都是科技都是在涨。那去年的话是相对来讲是所有跟 AI 相关的领域也都在涨，就是也就是说我们看一下这个进程，2025年科技相关的品种都在涨，2026年上半年科技相关的品种往上缩，缩到了 AI 硬件端在涨，其他领域在回，然后等到最近的这一个月直接缩到了存储和相关的一些纯粹的有高景气度的方向，连英伟达这种传统的非常的大家很看好的芯片的龙头这方面，它都是处于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调整，就是在近2个月的情况下，在不断的缩圈过程当中，筹码不断的出清。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今天的下跌也是基于整个全球的一个逻辑之一。还有一个点呢，就是现在呢，因为存储的高景气度，我们看到的很多的一些现象就是会跟着韩国走。韩国是8点开盘嘛，我们是9点半嘛，差不多。然后呢韩国那边那个表现会影响着我们这边的 A 股的，就是芯片啊相关的这些赛道的一些表现。然后我们看今天那个盘面，今天的 A 股这边的盘面来讲，实际上就是半导体仍然是红的，半导体设备 ETF 仍然是红的。那么这个角度来讲，就是说国产算力我们的资金还在里面就没有走，就是今天呢虽然说是一个普跌的行情，但是呢像前期市场上最受关注的半导体设备仍然是逆势上涨的，就说明就是资金并没有彻底的离开 AI 硬件，然后也没有离开半导体这个赛道，就只是说就是从国产算力这边更加的强劲，海外算力端就是 CPU 啊，然后这个领域出现了塌陷。那也就是说还是刚刚提到那句话，就不断的在缩圈的过程中，那我们的投资者朋友们交易的难度一定是越来越大的。前两天的大金融板块尤其是券商出现了比较好的一个反弹的迹象，但是今天看到的盘面上也是一个高开低走，所以说就是目前来讲资金仍然在认 AI 相关的领域，只是在不断的缩圈，难度系数在加大的一个过程。石老师，
1: 目前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啊，大家就觉得很难受啊。之前就是说这个极致抱团嘛，那今天就是您说就是普跌嘛，就是前期的一些这个涨得比较好的，它也出现了这个分化之后回落，所以可能大家会感觉到这个盘面就更不好看。前两天其实也是一样啊，前两天就是黄白线的那个它的那个分歧也很大嘛，就是指数还可以，但其实个股跌的也蛮多，昨天也是一样，但今天来看就是指数其实走的也不太行。那现在来讲的话，就是情况是这样子的，后面再怎么样的极致抱团，它终归会发生变化的。我们现在来看的话，这种极致抱团后面还会继续演，就是说继续延续下去呢，因为您刚才也说就是半导体 ETF 是红的嘛，就是算力里面的钱它也没出来，会继续延续下去吗？还是说后面可能会有一些变化，尤其是马上进入到7月8月会有这个半年报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有没有可能会在这个就是资金的这个逻辑上产生一些影响，我们怎么看后面的这种科技抱团的情况？
0: 好的，是这样的，就是如果我们看半年报来讲，其实半导体啊、国产算力这一天炒的也是跟半年报息息相关的一些领域，也就是说它本来在半年报我们预测它业绩应该是还是 OK 的，
1: 嗯，
0: 那么会不会就是见光死这件事情会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变化，但是目前来讲可能比较难，就是大概率的预测这一条线的一个业绩还是很 OK 的。那么前段时间涨的像 券商这个板块其实也是在炒作，整个体的半年报。半年报的一些数据，因为今年上半年，我们看到的一些成交量，然后那些各方面的数据，还有就是前段时间上涨的时候呢，大家又传说那个券商在科创板里面的跟头，都在2%到5%，然后使得呢，它的自营盘这边有很多的一些利润，到半年报呢也会有一定的一个体现。那么这块呢，也是做，整体的半年报的一些情况。但是我们还有一条线要看到的，就是像全球的整体的，就是流动性，确实没有特别好的一些体现，尤其是美元指数的一个上行，美债收益率的一个高居不下，对于科技股整体实际上是承压的，其他的领域呢也承压的。然后呢，如果要是万一没有这个 AI 整个的整体的发展，那在像今年这样的一个行情来讲，可能就是一个全面的熊市。
1: 嗯，
0: 那么就是因为有 AI 的不断的发展，然后算力的一些需求，所以呢才拎出来这条线，就是然后极致的抱团，然后使得其他的板块跌的可能就更深一点。那么我反过来讲，如果它那个风格出现了变化，那前提就是一会不会？美债那边的数据突然有所缓和，全球这边的流动性会好一点。因为如果这边一旦有缓和的话，那么对于其他的板块呢，可能会相对来讲就是注入到了一定的流动性。那么科技这块呢，能有一个再平衡的一个状态。然后呢，还有就是韩国这边的一些杠杆波动确实是越来越大了，对于我们 A 股这边的一些板块相关也是有很大的一个影响。那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就每天可能就是要去盯一盯，就是韩国那边三星跟海力士的一些股价的一个表现，然后我们再去应对今天的一些操作，就是可能逢低去布局，然后高开去稍微去减部分的仓位，然后但是不断的还去把握着 AI 的这条主线，可能是我们当下。没有办法的办法，因为其他的领域确实是受我们刚刚讲的流动性去制约着。还有就是，如果像真的是像光纤光缆扩产啊，还有就是海外的这块的订单有所下降啊，还有就是像光模块的利润啊，就是增速变缓了呀，这都是可能我们要关注到的科技可能要管头向下的一些数据。但暂时我们看到，一方面就是全球的流动性并没有改善，另一方面科 AI 的发展的一个就是进程，像美光财报就是最好的验证，就是景气度没有变。那么像长期的一个对于科技这领域的一个上涨这一块的风格，暂时没有看到根本性有一个变化，只是说中间会因为部分的一些事情，然后导致要不就普跌，要不就是部分反弹，然后但长期来讲，就是中长期的一个情况来讲，可能仍然以 AI 的硬件为主线。
1: 嗯。好，这是当下对于应该说是整体情况的一个梳理啊，同时也提到了对于科技方向的一个看法。那现在来看的话，就是也有一些就是中短程的或者近期啊略有活跃的这样的一些方向。我们刚刚讲业绩嘛，那业绩当中其实也提到券商，券商也有异动啊。然后前两天这个非银包括保险其实也有异动哈。当时券商当然大家也主要是看它的这个业绩了。您刚才其实也讲到嘛，那目前的这个位置还有没有配置的这样的一个价值啊？我们对于券商的这个方向的这个中短期的价值怎么看呢？
0: 券商这块，因为它的整体的估值水平确实非常低，业绩也很好。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其实是可以，在左侧，就比如说趁着回落的时候，是可以去做考虑的。但是它的制约的一个条件还是比较明显，就是流动性的一些制衡，整体的大金融对于，利率还是比较敏感的。只能说现在的位置不高，然后呢，业绩还 OK，但是呢，如果真的是等到那个半年报落地了以后，就是，到底会怎么样，咱心里还是要打一个问号。就是，只能说这个位置的券商的性价比不差， 但是就像恒生科技的性价比也不差，
1: 是的，
0: 但是
1: 跌跌不
0: 但是
1: 休
0: 它
1: 啊。
0: 就没有办法不断的创新低，就是这个就是一个比较难受的一个状态。但相对来讲，可能券商现在的一个市场的一个成交量呀、活跃度呢，至少比恒科这块可能会好一些。然后，但是如果要是期待着券商加 AI 双主线在这个市场上同时出现，那么就要有源源不断的增量资金了。暂时说实在的，并没有看到。
1: 好，除了这个以外的话，我们再说一下，就是电力啊。电力之前曾经也走过，然后最近一段时间电力设备，当然今天调的比较狠啊，前两天走的也还不错。今天盘面上来看呢，就是风电、光伏啊，这些绿电的合力发电啊，走的也还不错。电力之前大家也说嘛，就是说整个算力的这个基座啊，就它也离不开这个电嘛。再加上什么迎峰度夏吧，反正就往上堆概念呗。怎么看呢？近期会不会就是一个中短的机会呢？
0: 目前来讲，就是像，因为我们是干 ETF 嘛，然后像电网设备这块儿，其实之前呢也是走的比较强，然后不断的创新高，但是今天呢出现了一个塌陷，差不多跌了6点，又回到了前期的平台。如果就在目前这个位置来讲，说实话，很多的一些就是长期的分析，因为它的一个景气度没有变啊，因为它里面就是有一些就是整体的赛道啊，对于我们来说，它的出海的数据啊，就是还是比较强劲的，就像CPU 数据也比较强劲，但是它波动该大也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其实不如建议我们投资者朋友们就看图做，就真的要就是像连续几个交易日跌破了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支撑位，那么先出大概再说，等到再走好的时候再看。所以现在这个位置呢，就是很有可能低卖高买不一定是一个风险比较大的事情，反倒是不断的去抄底，就是一些相对来讲比较，看起来比较低的一些位置，可能风险更大，这是一个交易层面的一些理解。
1: 好，那也是感谢您给我们带来的分析。我们简单就是再给一个这个操作建议吧。用目前的这个位置，大家其实肯定是很难受的啊。就是除非是你前面拿得很低，然后你一直这个坚持着，你现在利润垫很厚，可能会好一些。要不然的话，大家一定很难受。就目前的这个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操作上？
0: 是这样的，就是现在这个位置的话，其实是建议大家控一部分的仓位，就留有一部分的现金的一些方向，不然的话就出现非常非常大的一些波动。然后第二点呢，就是像一些 AI 的一些主线的话，是可以，因为你要是做好了一定的仓位的管理，留有部分的现金，那像这种大跌的情况下，你就可以去试，可以去试这方面的，就是前期的整体的图形没有走坏的一些曲线啊，这方相关的一些硬核的一些方向，就是既是有那个订单的一个驱动，第二呢曲线没有走坏，这两个一叠加下去的话，在相对来讲的低位的话可以去尝试。然后呢，第二点呢就是作为你尝试过的一些标的，如果一旦塌陷，然后制定好止盈止损，那就果断先出来再说，然后再进，然后不断的去做这样的一些事情，然后使得我们去不断去调整自己的一个结构。可能这一段时间如果出现了相对来讲我们不断的出现了胜率的损失，就比如说就是10个可能各个6到7个，但是呢就是一旦要是出来一个市场的一个反转，那么你手里拿的都是最强的，手里拿的就是这个市场上相对来讲比较强的，反弹起来的话你可能的力度反弹的一些情况，可能也会比就是其他的一直抱着更弱的一些方向，就是反弹的一些速率可能更快一点。这个就是一个操盘手要冷静的去应对这个市场的一个节奏了。
1: 好，那也是非常感谢您给我们带来的分析，我们在下期的节目当中再见。
0: 好，下次再见，
1: 哎，再
0: 拜拜。
1: 见。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刚才也是听到了嘉宾对于市场的分析。我们这两天其实连着在听我们嘉宾对于当下市场的一个分析和判断啊。今年其实就是这样，就是非常典型的这种抱团的行情，而且越往后就是抱团抱的就刚才说就缩圈嘛，这是最近一段时间的一个流行语啊，就是，越抱越少，就是他把一些又排除了，又排除了，又排除了，最终就是剩下越来越少的标的依然还在这个抱团的这条线上，那么那些被抛弃的，或者是一开始他就不在抱团的这样的一个范围之内的这些个股，那他走的就不好。 这个现在的这种情况呢，就目前来看的话，似乎也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有改善啊，或者是有变化的这样的一个趋势。而且刚才我们今天嘉宾的观点是认为，就如果说不是因

0: 因为今年有 AI 这条主线啊，因为 AI 的话，一个是想象空间特别大，股市还是要说明天啊，这个大家都知道，说未来嘛，想象空间特别大。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你确实能看到它在市场上，就是有一些公司或者是有一些方向啊，它面临着实实在在的市场需求。比如说这段时间的这个就是芯片半导体啊，比如存储芯片，对吧？大家都其实从去年，它也不是今年才开始的，从去年大家都知道那个二手手机，对吧？回收价格都不断的上涨，为什么？就是因为它里面的那个存储芯片涨价了。然后包括现在如果说你要新配台电脑，然后它的内存条啊，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存储的这样的一些设备，其实它都在涨价。那就是因为整个的这样的一个算力的这种构建，它产生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市场上的缺口，供求关系上决定价格嘛，所以它的这个市场的这个价格就上升，然后呢生产线也有比较好的对它未来的这样的一个产能和盈利的一个预期啊，所以它就涨了。刚才我们嘉宾的观点是说呢，如果说没有这条线，是吧？因为这条线实打实的嘛，就是既有概念又有业绩啊，又能说故事，对吧？又有可以拿得出手的这样一个报表，所以他就撑起了整个今年的这个行情。你把它拿掉，今年就是熊市。回头想想看，好像确实是这样子的。所以，就当下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如果说是资金从那个里面出来，它会不会再选一条主线来做？有没有能够符合我们刚才讲的类似于像 AI 的这样的一个主线？就我延伸刚才嘉宾的这样的一个观点啊，其实是很难说的，因为 AI 足够有故事，也足够有能落地，至少目前能够看到的盈利的空间。如果说你把它这个拿掉，你资金出来了以后，你现在有没有其他的你能找到能够讲故事同时又有盈利空间能说得出来的这种线，也很难说。所以目前就资金还在这个就是算力就国产算力的这个链里面，他还继续待着，他也不出来，但是大家就很难受啊，只能说再观察。而且刚才我们嘉宾也提到，就是最好是手上留点这个现金的仓位啊。如果说您手上现在没有现金仓位，我建议您可以看一看啊，就是有一些比如说你还盈利的啊，前期买的还盈利的，那你是不是考虑盈利的，甭管它现在有没有走到头，逻辑有没有走完，你就反正先出一点，然后把它当成是你的这个就是机动仓位，或者是有一些就是一看就确实可能不太行的，是不是也考虑去做一部分的了结。只是建议啊，所有嘉宾观点都是仅供参考的，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好，我们今天的国元证券时间就到这里，稍事休息，在半点之后回到国元投教时间，半点之后再见。
1: 国元证券投资者教育基地位于合肥市芜湖路与徽州大道交口同济大厦二楼，共设置13个投资者教育展览区，开展各类投资者教育宣传活动，每个交易日上午8:30至11:30，下午13:00至17:00免费对外开放，周末预约开放，预约电话6511-6220，欢迎广大投资者前来参观交流。上市券商祝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2: 大胖
3: 和小美的
4: 幸福生活，
5: 和小美在一起的每一天都像是在刀尖上的舞蹈，练就了我强大的读心能力。
6: 大胖，我想问你个问题。
5: 你看，说着说着考验就来了，这个时候必须先下手为强。小美，我妈会游泳，难产的保大的银行卡车子房子全部写在你的名下，今天你是最美的，你是全天下最温柔最善良最可爱最体贴的小仙女，最后今天的你比昨天美了一大截哦。
7: 这个满分回答应该是没问题了吧。
6: 哦，我是想问你晚上吃什么。
7: 好的小美，我这就去做饭。
6: 大胖你过来，你看我这条裤子上都有褶子了。
7: 没事没事，你放那边，等会儿我过来给你熨一下啊。
5: 他干嘛还盯着我看，看来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衣服上有褶皱随便熨一下就好了，为什么要特意来对我说呢？肯定是对我有所期待，那期待就是。
7: 小美，我下午带你去逛街买条新裤子吧。
5: 他怎么还是没有反应，说明我还是没有说到他的心坎上，连买新裤子都不行。看来他所关心的并不是如何去解决褶皱，难道我得从造成褶皱的原因入手了吗？亲爱的，你怎么又瘦了？
6: 算你有眼光。
7: 我是燕大胖，保持幸福生活的秘诀呢，你就是要会读懂女人的心。
1: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选择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这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国园投教时间，我是珍珍。在每个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30到4:00这半个小时，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些投资理财的知识，和大家一起增长在市场当中搏击风浪的能力。您在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时候，非常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加群的方式也很简单，您可以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 SWQY2019。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里了。在那个群里呢，有不少投资者，大伙平时呢都喜欢做一些投资理财，就可以在一起交流一下心得体会了。好，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一起进入国园小课堂，来听一听有哪些投资理财的小知识。
1: 小指标，大能量；
2: 小知识，大用场。国园小课堂。国园小课堂，每天一个金融小知识。今天我们要了解到的是证券市场当中的自律性组织。证券市场的自律性组织主要包括证券交易所和行业协会，有部分国家和地区的证券登记结算机构也具有自律性质。而在我国，按照证券法的规定，证券自律管理机构是证券交易所、证券业协会。根据证券登记结算管理办法，我国的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实行行业自律管理。那首先呢，就是证券交易所。根据证券法的规定，证券交易所是为证券集中交易提供场所和设施，组织和监督证券交易，实行自律管理的法人。证券交易所的监管职能包括对证券交易活动进行管理，对会员进行管理，以及对上市公司进行管理。第二呢，就是证券业协会。按照证券法，中国证券业协会是证券行业自律性组织。中国证券业协会具有独立法人地位，采取会员制的组织形式。协会的权力机构为全体会员组成的成员大会。中国证券业协会的自律管理体现在保护行业共同利益、促进行业共同发展方面，具体表现是对会员单位的自律管理、对从业人员的自律管理和负责制定代办股份转让系统运行规则，监督证券公司代办股份转让业务活动和信息披露等相关事项。第三，就是证券登记结算机构。证券登记结算机构是为证券交易提供集中登记、存管与结算服务，不以盈利为目的的法人。按照证券登记结算管理办法，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实行行业自律管理。我国的证券登记结算机构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好，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国园小课堂，我们下期再见。
0: 好，刚才呢我们一起学习到的是国园小课堂的内容，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什么是 REITs 基金。首先咱们要知道 REITs 基金指的是什么基金，它是指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由基金经理代理投资购买和管理房地产物业。 REITs 基金会通过租金收入和资产升值获得回报，并且向投资者分配股息收益。就整体情况来说呢， REITs 可以提供稳定的现金流和资本增值机会，在房地产市场稳定和租金收入稳定的情况下，可以获得比较可观的收益。那么 REITs 的投资收益是怎么构成的呢？第一呢，就是租金收入了。由于 REITs 基金主要用于投资房地产，

0: 包括办公楼、购物中心、医疗设施等不同种类的房地产。这些房地产将由租户进行租金支付，而租金收入相对稳定。第二呢，就是股息收益。由于 REITs 基金必须向股东支付至少90%的净收入，因此可以提供相对比较高的股息收入。所以啊，我们就知道了 REITs 基金呢，主要是通过租金和房地产销售来赚取收益。我也和不少的投资顾问聊过，他们都认为呢，定投 REITs 是一个比较不错的选择，因为这些租金和销售收入通常稳定持续，所以呢，定投 REITs 基金的回报相对比较稳定。此外，REITs基金购买和持有的房地产市场价值通常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因此呢，投资者还可以通过定投获得资本增值，增加收益。最后呢，我们要知道的就是REITs基金在经济膨胀时通常受益，因为租金和资产价值往往会上涨，因此定投REITs基金有助于抵消通货膨胀对投资组合的影响。不过还是要提醒您，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1: 唉，明天就要跟对象出去玩了，没有钱该怎么办呀？哎，贷款免利息，无抵押，无担保，不查征信，秒到账，真是打个瞌睡来了个枕头。办了。
2: 您好，您的贷款申请已经通过，额度50000元，由于无抵押，也不查征信，所以需要预收2000服务费，我们就能迅速放款。
1: 50000。收点倒是也合理，那我现在给你转过去吧。
2: 您好，贷款申请成功，由于您的贷款金额较大，可能需要7到15个工作日的审核，或者您可以选择交纳3000的保证金，这样的话2小时内就可以到账。
1: 可是我已经没有钱了呀。
2: 您可以和身边朋友先周转一下，保证金下款后和贷款一起转到您的账户，你没有任何损失。
1: 市长，哎，真是不好意思啊，周转一下马上给你。
2: 付一下利息。
1: 班长，哎，那我实在周转一下，我下周去拿去。哎，这事你千万别告诉我爸。
2: 先生，这边需要您缴纳一下资金。
1: 再一来，好，行，马上给你，马上给你。我真的没钱了，等贷款下来我再缴纳，行不行啊？
3: 贷款诈骗是一种常见的电信网络诈骗手段，大家切记，贷款前以预收利息、保证金、服务费等各种理由要求你缴纳任何费用的，一定不要相信。在申请贷款时，一定要选择正规合法的金融机构。
4: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5: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6: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4: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7: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8: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9: 您家的外卖。
7: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4: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广播。
10: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小心谨慎防上当，理性投资数第一。欢迎进入国元投教时间。

欢迎大家继续选择 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这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国元投教时间，我是珍珍。在每个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30到4:00，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些投资理财的知识。您在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时候，非常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加群的方式很简单，您可以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 SWQY2019， 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里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将会一起进入到国元大讲堂的学习。今天带来专业内容的是国元证券资深投资顾问马明虎老师，他将继续为我们讲解股票投资理念系列课程。今天我们将会听到这个课程的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我们首先来学习第二部分。

0: 汇聚名家观点，传播财经智慧，国元大讲堂。
1: 大家好，我是国元证券优家投顾马明虎。今天呢，我们继续学习股票投资理念第二课，仓位管理的艺术。股市如海，投资者如舟，仓位管理恰是船舱里的压舱石与风帆的巧妙的配合。压舱石太重则航速呢迟缓，风帆太满则遇浪易覆。我们深知呢，选股决定收益的上限，而仓位管理呢，守护的本金的下限。第一重，防御之剑，仓位作为风险控制的基石。仓位管理呢，最根本的使命是控制风险，这是所有投资者活动的起点，永远为未知预留空间。市场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黑天鹅事件呢虽不常见，但一旦发生极具呢破坏力。成熟的投资者从不呢孤注一掷，无论从某个标的多么有信心，都应呢避免单一股票或者单一行业仓位的过重。一个实用的原则是什么呢？单一股票仓位通常不宜超过总股票资产的10%到15%，单一行业不宜超过30%。这绝非呢机械吊桥，而是为了不可预见的错误或意外呢流出的缓冲地带。以极端损失为锚定，在建立仓位前呢，先问自己这笔交易投资下跌30%、50%，我能否承受？我的整体资产会受到何种影响？通过仓位管理，将最坏情况下的绝对损失限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确保自己永远留在牌桌上。第二重，平衡之剑，仓位作为呢资产配置的核心执行。仓位管理是连接呢宏观策略、微观操作的桥梁，它动态的实践资产配置的智慧。战略型的仓位是长期核心的布局，基于对经济周期大类资产长期价值的判断。例如决定将家庭金融资产50%长期配置于权益类资产，这部分仓位呢相对稳定，不会因为呢市场短期波动而轻易改变。战术型仓位呢是中短期的灵活的部分，用于呢捕捉市场阶段性的机会或者规避呢特定风险。例如在市场情绪极度的悲观，估值处于历史低位时，在战略型的仓位基础上增加10%到20%的机动仓位，或在市场泡沫时提前降低这部分仓位。第三，进攻之剑，仓位作为增强收益的精密工具，在守稳底线、做好平衡的基础上，精细化的仓位管理成为增强收益的利器。对于深入研究后极度看好且价格已经进入了价值区间的标的，可采用呢金字塔式的加仓，价格越低加仓金额越大，这能有效的摊薄成本，但要求呢对价值有极强的信念，并设置明确的加仓价格金额。反之呢，对于趋势明朗属于主升浪标的或试探性的买入时，可采用呢倒金字塔式减仓，价格越高卖出比例越大，这能在享受趋势的同时逐步锁定利润，降低风险暴露。行业与风险轮动的仓位调整，根据呢宏观经济产业周期市场风格的研究，在一定时期内呢超配可能占优的行业或者呢风格如价值成长，同时呢低配可能跑输的板块，这需要您对市场有深刻的理解，并严格呢控制调仓。

0: 频率，避免沦为呢追涨杀跌。总之呢，仓位管理是心性的修炼，它要求投资者在市场的喧嚣中保持冷静，在暴跌中呢克服恐惧，敢于布仓。它没有一成不变的万能公式，而是基于概念思维、风险认知、自知之明的动态决策过程。记住，你不会因为错过一次机会而破产，但很可能因为一次错误的满仓而遭遇重创。卓越的仓位管理，让您在市场顺境中稳步前行，在逆境中呢能保全实力。
1: 好，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跟随国源证券资深投资顾问马明虎老师来学习股票投资理念系列课程第三部分。
0: 大家好，我是国源证券优家投顾马明虎。今天呢，我们继续学习股票投资理念的第三课，零化收益不等于真实收益。投资者打开交易软件，账户上跳动的数字与光鲜亮丽的零度报告，常常展现一个诱人的指标。零化收益率20%的零度回报，10年间资产似乎呢将增长数倍，这是金融世界呢最富魅力的幻象。然而，在复利的神话和市场喧嚣的背后呢，一个冰冷的事实呢被选择性的忽略：零化收益不等于真实收益。理解这两者之间的深刻鸿沟，是我们从投资幻觉走向财务真实的关键一步。第一，算术平均数与几何平均数的背离。假设你投资100万元，第一年赚100%，资产变为了200万；第二年亏损50%，资产回到了100万元。算术平均的收益率是什么呢？100%减去50%除上2等于25%。这听起来呢极为可观，但你的真实收益率是多少呢？是零。这里的25%是算术平均数，而真实反映你的财富增长的是几何平均数，也称呢零化复合收益率，在此案例中呢恰好是零。大幅的波动是复利的隐形杀手，波动率越高，算术平均与几何平均的差距就越大。一个零均波动率巨大的策略，即使算术平均的回报亮丽，而真实购买力的增长可能远低于预期。因此呢，评估投资时呢，关注夏普比率，每承担一单位的风险获得的超额回报，或者直接参考长期几何平均的回报，远比只看某几年算术平均涨幅更有意义。第二，时间加权收益和资产加权收益的鸿沟。基金经理的成绩单与你的钱袋子是有不同的，时间加权收益率 TWR。这是基金报告和理财平台最常见的收益率，它消除了资金的进出影响，纯粹呢反映基金经理投资管理能力。假设市场宣涨后跌 ，TWR 可能仍为正的。资金加权收益率 MWR， 这才是投资者个人体验到的收益率。如果投资者不幸在市场高点追加投入，在低点恐慌赎回，即使基金的 TWR 表现尚可，其个人的 MWR 也可能惨不忍睹。第三，名义收益与真实购买力的收益。我们看到呢，零化10%的名义收益，在3%的通胀率下，真实购买力的零化增长约为6.8%。真实收益呢，它的公式有真实收益率约等于名义收益率减去呢通胀率，这要求投资者必须呢将投资目标锚定在战胜通胀、实现购买力的增长上，而非呢仅仅追逐账面数字的增加。第四，机会成本。机会成本是您的资金、时间、精力投入于此，并放弃了其他可能的选择。投资于 A 公司所获得的20%的收益，若同期 B 公司上涨了50%，那么你的真实经济收益在比较意义上是负的。机会成本迫使我们必须思考，我们的收益是否足以弥补我们所承担的风险与放弃的潜在替代机会。总之呢，回归财富的本质，投资的最终目标是提高我们与家人长期的生活福祉与

与财务的安全。沉迷于华丽的零化收益率数字，如追逐呢海市蜃楼，真实收益是扣除了所有成本、费用、税收、通胀，并考虑个人行为的偏差与心理的代价，最后呢转换成现实的购买力和生活的选择权的净增长。真正的投资智者会穿越零化收益的幻象，用更全面、更苛刻的眼光审视自己的投资组合。他们知道，慢而稳的增长远胜于剧烈波动中的纸上富贵。当我们将目标从虚幻的百分比移向实实在在的购买率与生活质量的提升时，我们才真正的踏上通往财富自由的坚实之路。在这条路上，真实是唯一的指南针。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就是今天国元投教时间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半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在明天下午的3:30，我们再见。

0: 家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的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

0: 姐，你再修改一遍吧。啊，
1: 这已经是第六遍了。甲方的心比海都深呐、啊。
2: 还笑？
3: 走走走，续命咖啡，续命咖啡，给自己啊打打气。
4: 祝看到的你每天都有好心情。这张纸片也不知道是谁写的，他应该是希望看见纸条的每个人都能收获幸福吧。
5: 生活充斥着各种烦恼，但我们总会被身边微小的事物打动。这类小确幸并不需要多大的成本，也许只是一朵花，一个笑脸，一张便签。下午四点，嘿，陌生人，有你真好。愿你经过我，也抵达一个更美好的地方。
6: 大型原油船、大型汽车运输船、大型海洋工程装备，中国船舶成出口新爆款。
7: 它的适航性非常强，它采用最顶尖的维护系统，它可以覆盖全球90%以上的航线。
6: 从薄板到法兰，看似微小的技术突破，成为中国高端装备造得好的关键密码。
8: 整个薄板这个粉线拉出来以后呢，我们边缘的是质量要求是4毫米。
9: 我们一般用这种液压螺旋拉伸器进行拉伸，然后把这个螺旋拧紧，就达到了法兰的密封性能。
6: 中国大型船舶排队出海，订单排到2030年。
7: 卡塔尔百船计划，我们一举拿下了24艘27.1万方 LNG 船，不管是单合同金额和载气量，都是全球第一。
10: 目前我们在手订单数量近1000亿元，船舶排期已到2030年，已锁定大量的 LNG 上料的订单。
6: 资讯有故事，聚焦中国海上巨无霸排队出海，成为全球船舶领域的中坚力量。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2026年一季度，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继续领跑全球。其中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手持订单量同比增长43.6%，订单量占世界总量将近70%。多家船厂的订单甚至排到了2030年，中国船舶业正在高端船舶制造领域阔步向前。那为什么全球的造船订单纷纷涌向中国？其中有怎样的密码呢？咱们今天来讲讲几艘海上巨无霸的建造故事，从中您会找到答案。5月29号，由中船集团沪东中华建造的17.4万立方米大型 LNG 运输船柔佛公主号正式交付。这是我国首艘实现货舱维护系统全谱系装配国产超低温阀的大型 LNG 运输船，标志着我国构建了一条从材料设计到配套设备的大型 LNG 运输船完整产业链。柔佛公主号总长299米，行宽46.4米，甲板面积相当于3个标准足球场，配备4个液货舱，一次可运输17.4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变身为气态后可满足330万户家庭一个月的用气需求，技术达到全球领先水平。中船集团沪东中华营销部部长助理、柔佛公主号主任设计师吴安介绍，
7: 它的能效、载货能力、可靠性已经达到了全球领先水平，采用了全球最顶尖的货舱维护系统跟双燃料低速推进系统，碳排放日减少10吨左右，它的油耗跟气耗减少10%，装载力是从98%提升到了98.5%。
6: 吴安告诉记者，不要小看这0.5%的运载能力提升，它相当于每次航行可以多运输近900立方米重500吨的液化天然气，可以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按计划，柔佛公主号交付后将投入马来西亚至中国的航线运营。
7: 它的适航性非常强，它采用了最顶尖的维护系统，它可以覆盖全球90%以上的海洋线，然后它的港口适配性非常强，运输货物可以通达全球120多个港口都可以覆盖。
6: 天然气要以液态的方式来运输，这样不仅可以大幅压缩

0: 及提高运输效率，还能降低燃爆风险，安全性远优于气态。而想让天然气稳定地保持液态，就需要让整个储存液化天然气的货舱时刻维持在-163摄氏度的低温环境，这靠的就是货舱维护系统。
1: 我们的整个 LNG 船其实就相当于我们的一个保温瓶，这个货物维护系统呢，其实就是保温瓶里面的内胆，可以把我们-163度的液化天然气储存在这个密封且安全的这个储罐里面。
0: 此前沪东中华交付了我国首艘大型 LNG 运输船大鹏号号，填补了自主建造的空白，但当时全船国产化率不足30%，核心设备完全依赖进口，这也成为制约我国 LNG 船产业发展的卡脖子难题。如今历经10余年攻关，我国大型 LNG 运输船整船国产化率已提升至80%。此前最难突破的核心货舱维护系统，更是实现了100%国产化配套能力。其中的关键突破就是攻克耐受-163摄氏度的船用低温阀门。吴安表示，一艘大型 LNG 运输船需要用到1000000个低温阀门，每一个阀门都需要长期承受极端低温、高频启闭、冷热冲击，保障船舶40年全生命周期稳定运行。
1: 实现了我们 LNG 船的9大谱系的低温阀的全覆盖，实船安装运用，我们的供应链的自主可控，这个核心部件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我们的 LNG 船才可以安全可控的前提下去交付，我们的建造质量也好，建造速率也好，都完全可以得到保证。
0: 如今我国已实现了国产大型 LNG 船从单点技术突破到全产业链协同跃升的跨越式发展，上下游配套企业拓展至130余家，形成1000亿级产业联盟，大幅提高了造船效率。目前国产大型 LNG 船建造周期从最初40个月压缩到16个月，产能更是从过去3年造一艘跃升到现在1年交付11艘，综合能力达到全球顶尖水平。吴安介绍说，
1: 建造周期缩短意味着它可以更早的交船，它可以拿的船订单更多，我们沪东厂目前首货的订单接近60艘，订单生产周期排到了2030年卡塔尔百船计划，我们一举拿下了24艘27.1万方 LNG 船，不管是单合同金额和载气量都是全球第一。今年1月份我们与希腊船东又签下了4+2艘17万4 LNG 船，我们第一次进军欧洲市场，船东在使用过程中得到良好的反馈，我们在不断地更新我们的建造工艺、建造水平，是一个双赢的一个局面。
0: 巨轮背后映射出的是中国船舶工业近几年的整体蝶变，中国高端船舶制造正迎来属于自己的黄金时代。今年1季度，全球18种主要船型中，我国15种新接订单量位居全球首位。在大型船领域，我国超大型原油船、大型汽车运输船、散货船和1万箱级以上大型集装箱船的订单，国际市场份额均超90%。4月28号，中国船舶集团在广州南沙区的厂区，全球首艘10800车双燃料汽车运输船格罗维士领航轮正式命名交付。这一艘总长230米、行宽40米的海上巨轮，可以装载10800辆汽车，刷新了全球同类船舶运力的新纪录。
2: 从生产设计开始，我就一直在跟进这条船的相关设计工作，到现在这条船终于交付，我现在心情非常激动。
0: 张富利是中船广船国际10800车汽车运输船的技术经理，3年多的时间，他参与了制造这艘巨轮的每一个细节。这艘高48米的万车巨轮，相当于16层楼高，就像一栋海上的移动城堡。张富利告诉记者，传统汽车运输船的甲板层数大多在10层以内，而这艘船有14层甲板，开创了全球造船行业的先河。然而，甲板层数越多，就会带来重心偏高、航行时会剧烈摇晃的致命隐患。那张富利和团队究竟是如何破解这一关键难题的呢？
2: 在五甲以上采用了我们非传统意义的钢板，也就是说薄板。然后这薄板有多薄呢？这个厚度大概是6毫米。一般像我们这条船在五甲以下的甲板一般在12毫米，也就是说只有下面那些甲板的厚度的一半。最直观的好处就是可以减轻然后上面这部分船体的重量，使重心更靠下，这条船的稳性更好。
0: 除了这一艘刚刚交付的广船国际巨型汽车运输船在手订单，还有13艘，其中8艘在赶工建造中，现在在中国船舶集团广州南沙区的厂区船厂里一派忙碌。如果把建造万车巨轮比作搭积木，张富丽刚才提到的薄板就是每一块积木，它的精度直接决定这艘巨轮的成败。记者采访时，中船广船国际制造部副部长侯贤柏和团队正在给一批刚刚制作好的超薄甲板做边缘平整度检测。
3: 薄板变形是最大的一个技术难点，我们现在主要对它的边缘的平整度的一个测量。整个薄板这个粉线拉出来以后呢，我们边缘呢是质量要求是4毫米。
0: 平整度的质量，这是指一张薄板最高处和最低处之间的误差。如果误差在4毫米以内，意味着薄板表面近乎零变形。侯贤柏在制造部工作了17年，他经手建造的各种船舶超过上100艘。如果靠经验用传统的焊接工业，这么薄的钢板焊接时无法控制平整度。为了焊接薄板，他们投入10几亿元引入了一套智能生产线，采用激光拼板焊接技术为薄板做起了美容。在一间不足10平米的控制室里，工程师只需要输入参数，轻点按键，薄板的激光切割工作就能全自动完成。
3: 激光薄板拼板呢，就主要是通过减少热输入，焊接应力的下降，等于从原则上解决了我们整个焊接变形的这样一个作用。激光拼板现在目前半小时可以完成2块板的对接焊封，传统的焊接需要2小时，那整个激光拼板焊接效率较传统的这个效率提高了70%以上。
0: 侯贤柏说，一艘汽车货运船的薄板数量约占全船用钢量的50%，薄板的生产速度和质量直接影响整艘船的交付周期。而这条智能薄板生产线不仅实现了全流程可视化的管控，更打通了从切割拼板到焊接的全自动闭环。
3: 那目前我们以万车为例，我们原来按照常规的这个建造方式的话，我们大概是全船分段大概需要80天，假如说我们用这条薄板流水线来生产的话，我们大概需要40天，整个效率较传统的建造这种组织方式的话，我们是可以提高1倍的效率。
0: 建造时间的缩短意味着更快的交付速度，这也是中国船舶能够不断斩获订单的关键奥秘所在。在船厂，人们感受到最多的就是精度和效率，每一个环节的负责人都在想办法缩短工期，提升建造效率。万车船专属的可升降活动甲板体型庞大，一块活动甲板的重量足有20吨重，且需灵活调节层高，它们被布置在船舱下部，压低船体重心，保障航行平稳。中船广船国际总装部甲装客副课长张志强负责活动甲板的顶升测试，他说，活动甲板好不好用直接关系到船东的运营效率和客户满意度。
4: 活动甲板高度的变化，其实它是为了装载不同的车，小轿车它只有2米不到，但是那种货柜跟大货柜车它是很高的，所以我们通过采用活动甲板那个实现装载不同规格的车辆，给船东带来了更好的经济效益跟适用性。
0: 过去传统依靠起重设备配合人工操作，不仅耗费大量人力，作业耗时也久。如今张志强团队只需轻按按钮，这块庞然大物便能实现平稳升降。
4: 6米多，如果是他用顶升车来操作的话，2台顶升车要接近1天的时间才能把整船6甲的活动甲板顶升完。如果我们采用液压系统的话，就通常来说2到3个小时就可以实现。
0: 正是这种高效的液压系统能够极大提升客户的运营效率。 让这样的海上巨轮拥有了满足多元化需求的超强装载能力。不仅如此，巨

0: 轮还用上了绿色能源，通过定制化适配加绿色低碳的双重优势，在国际航运市场中打造核心竞争力。在给一艘建造中的万车船进行 LNG 燃料加注前，中船广船国际客船研发设计所机装室主管设计师罗汉华带领团队抓紧时间开展了一次技术交底会议。
1: 主要检查主机高压部分和单机高压部分，然后检查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因为这两段系统的设计压力是350公斤，一旦出现泄漏会导致船舶出现安全隐患和人员伤亡情况。
0: LNG 燃料，也就是液化天然气，是一种超低温、清洁、高效的环保燃料。罗汉华正在建造的万车船上有几个巨大的圆形罐体，就是储存 LNG 燃料的关键容器。它采用特种耐低温合金钢打造，外部包裹多层真空绝热材料，既能锁住-163摄氏度的低温，防止 LNG 受热气化，还能承受350公斤的高压，确保航行安全。这艘万车船采用的是 LNG 与传统燃料双燃料动力系统，不仅能靠 LNG 实现低碳航行，还能切换传统燃油保障续航，兼顾环保与实用性能。罗汉华说，
1: 目前全球范围内 LNG 双燃料订单数据爆发性增长，预计2030年全球 LNG 动力船舶数量将达到300多艘，
2: 目前我们在手订单数量近1000亿元，
1: 船舶排期已到2030年，已锁定大量的 LNG 双燃料的订单。

0: 岛海工装备建造基地生产同样紧张繁忙，订单排得满满的。一个重达30000吨的海上油气工厂即将出海，组块长100余米，宽80余米，甲板面积相当于3个标准足球场，是海洋油气高端装备制造的典型代表。这艘海上油气工厂由中国自主建造总装并完成调试，即将发往海外。谈起这座海上巨无霸的创新故事，那要从一个看似不起眼的小零件说起。法兰相当于管道的关节，这座海上油气工厂管道遍布，法兰的密闭性直接关系到整个海洋油气平台的安全，而法兰的密闭就靠一个个法兰螺栓。海洋石油工程青岛有限公司配管工程师尹海军介绍，
1: 法兰的密封是通过这个螺栓的拧紧，把它拧紧之后，那么达到这个法兰的密封效果。就像拧瓶盖一样，如果你拧得不紧，那么这个水就会从瓶盖处泄露开来，但是你拧的力过大，那个螺纹密封它就破坏了，那水也会从瓶中滴入出来。
0: 然而如此重要的零部件，尹海军和团队以前竟然是靠抡大锤硬砸来拧紧的，而且一砸就砸了10多年。近几年他们承接的订单数量越来越多，国际订单对标准的要求越来越严苛，靠扳手拧，靠大锤砸是不行的。尹海军和团队一直在想如何攻克法兰的精准计算技术。
1: 有的螺栓扭矩算得不准，那就导致这个螺栓给刺断了，还有的情况就是把里边的垫片给压扁，这样的事我们确实经过了不少。
0: 终于他们在3年前掌握了法兰管理扭矩计算方法，现在用的是液压扭矩扳手，还有液压螺栓拉伸器，可以精准实现法兰之间的紧密连接。
1: 我们一般用这种液压螺栓拉伸器进行拉伸，它的原理就是把这个螺栓拉细拉长，然后把这个螺栓拧紧，这样的话就达到了法兰的密封性能。
0: 这个关键工序终于实现了自主可控，不仅提升了施工效率，还大幅降低了成本。作为海上油气开采的利器，服饰生产储卸油船的服役期通常要超过10年，因此安全和可靠性尤为重要。入夜为了赶订单，青岛的海工装备建造基地上依然忙碌，这座巨型海上装备也迎来一场实测考验。一支拿着防爆盾牌穿梭在管道中的队伍进行了高压氦氮气密性实验。中国海油技能专家管工特级技师左峰健介绍，
2: 氦氮气密就是针对我们海油生产平台投产之前进行一工艺管道的一次全面性的一个测试，包括造满个法兰节点的这个泄漏，以及这个系统内的各种关键阀门的一个功能性测试。
0: 海洋环境复杂多变，海上油气平台输送的都是易燃易爆油气，一旦管线出现疏漏，极易引发油气泄漏。曾经国内没有成熟的高精度检测手段，只能靠肥皂水肉眼辨漏，相关标准也长期被国外垄断，甚至连普通的气密检测工作都要花高价聘请外籍技术人员来完成。左峰健下定决心要打破这个局面。
2: 它的日费是1600新币，当时合人民币1-2万，然后当时我就很震惊了，然后我就心里就是想，这有什么高难度的工作吗？我们组建了我们的气密团队。
0: 经过3年的摸索，左峰健和团队终于研究出的这套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智能气密检测系统。这套高压氦氮气密性测试系统，除少量现场辅助工作外，绝大部分操作与数据监测都能在数米外的控制室远程完成。
2: 研发了一套多功能的，就是说能自动升降压的远程可以控制的一套系统，包括这个检漏啊、操作啊，都是无人化的，这整体的一个气密包安全管控，然后也是形成了我们的自己的一个产权吧。
0: 全世界为什么都来找中国造船？答案往往藏在那些不起眼的细节里。从薄板到法兰，这些看似微小的技术突破，恰恰是中国高端装备从造得出向造得好转型的关键密码。牢牢掌握了高附加值船型的核心话语权，中。

0: 国制造正深耕蔚蓝海洋，迅速成为全球船舶领域的中坚力量。排到2030年的订单是全球船东为中国造船工业投下的现任票。当海上巨无霸组团出海，中国制造已经在深蓝海中锚定了自己的新坐标。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1: 吊柜矮一点点，
2: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 灯光亮一点点，
3: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 字号大一点点，
4: 3.68块，看清楚了；
1: 声音小一点点，
2: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 路宽一点点，
3: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 坡缓一点点，
5: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 桌椅多一点点，
4: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6: 挺好的。
1: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多100分关爱。
0: 2004年，他开启职业足球裁判生涯，迄今为止，他已多次亮相洲际及全球顶级赛事的执法舞台。
7: 我基本上执法了之前除了世界杯以外的国际足联所有的赛事，奥运会、去年的世俱杯、U20、U17世界杯等等啊，还包括了这个亚足联的最顶级的赛事。
0: 今年4月，中国足协宣布3名中国裁判入选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裁判员名单，他以视频助理裁判身份入选。随着世界杯开幕临近，他的首次世界杯执裁之旅也正式开启。
7: 世界杯是足球世界最高的舞台，我们所面临的是全世界最好的队员、最优秀的教练、最前沿的技战术，我们一定会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挑战。
0: 资讯有故事，足球裁判复明，期待圆满完成世界杯执裁。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当地时间6月11号晚上，全世界球迷期待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盛大开幕。本届世界杯，中国球迷将有机会看到3名中国裁判员的身影。5月底，中国足球裁判马宁、傅明和周飞从北京启程，正式开启美加墨世界杯的执裁之旅。当天，中国足协为3位裁判举行了出征仪式。以主裁判身份入选世界杯裁判名单的马宁在仪式上表示，我们这些年一直在努力，就是想让大家知道中国裁判有能力站上世界足球的最高舞台。
8: 我们无论是在前期争取世界杯的这个过程当中，还是接到比赛指派的这个1个多月近2个月的这个时间，我们也在全力以赴的做最后的准备和最后的冲刺。因为确实我们需要证明我们自己的同时，也要向世界证明中国裁判是有能力站在世界杯赛场上的，也更有能力完成好世界杯的任何一场比赛。同时呢，我们也肩负着向全世界展示中国足球裁判风采的这样一个重任。
0: 今年4月，中国足协宣布3名中国裁判员马宁、傅明、周飞入选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裁判员名单，其中马宁以主裁判身份入选，周飞以助理裁判身份入选，傅明以视频助理裁判身份入选。抵达美国后，他们在迈阿密进行为期10天的培训，旨在统一判罚尺度，并让裁判间的配合更加默契。实践方面的培训包括体能训练与测试、模拟比赛训练、执裁热身赛、裁判杯等。理论方面的内容包括新规则的讲解分析，比如规则变化的深层含义与目的，对足球运动的影响等。和主裁、助理裁判每场比赛飞往不同城市不同， VAR 视频助理裁判的绝大部分工作将在美国达拉斯的视频中心进行。在迈阿密度过10天的集合训练之后，傅明将前往达拉斯。
8: 对于裁判员来说，其实是必须要共情，和场上的所有球员教练要共情，他们都珍惜每一个机会，我们也必须要帮助他们。

0: 珍惜每一个机会，每一次判罚。所以这确实是要求我们，精确，不仅仅是准确，要精确。所以怎么做到精确，其实准备工作非常重要。所以刚才马老师说的这个做好一切的准备，这确实是我们一直在磨练的部分。
1: 在三人中，马宁是第二次入选世界杯裁判员名单。他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上以第四官员身份参与了多场比赛的执裁工作。马宁也将成为首位参与两届世界杯执裁的中国裁判员。傅明和周飞则是首次入选世界杯裁判员名单。出征当天，周飞介绍说，所有裁判员的准备都来自日常的积累，不仅仅是今年4月9号公布名单的那一刻。
2: 球迷们可能只是看到在场上我助理裁判员可能只是越位出界实际上我们在整个团队的配合里面，我手机上大概记得有40多条，就是我们在什么样情况下我们需要用什么语言去提示我，什么在什么样情况下我需要去帮他看是在我近端我是看脚，在我远端还是看手，实际上都有这样细致的一个分工。那也希望我们能够在场上当然我们也是很珍惜这种执法世界杯的机会，和球员是一样的。那我们也会通过我们出色的团队的配合，高效的沟通，然后完美的做出每一次比较适合足球运动发展的判罚。
1: 在三位裁判出征之前，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陈晓晓对 VAR 视频助理裁判傅明进行了专访。接下来的时间，听众朋友就跟随我们的专访来了解足球裁判如何在世界杯赛场上工作。
3: 世界杯赛场对于视频助理裁判会不会提出更高的要求？
4: 其实从标准的要求，它是最高标准。我们无论是执法任何比赛其实对于我们而言都是一样的，就是它就是一场足球比赛，我们必须用世界杯的标准去要求自己。所有的比赛当中其实都是在被国际足联跟踪考察，所以只有你在平时所有的比赛里面表现良好，达到了一个高标准，然后它才能够通过考核，然后你才能够被选上世界杯去执法。
3: 视频助理裁判这个角色，他在世界杯比赛当中起到什么作用呢？那怎么样来把握尺度呢？比如说最小程度的打断比赛，然后最大程度的保证公平。
4: 我们有一个宗旨，这也是 VAR 技术一直以来的宗旨，就是最小的干扰，最大的收益。这是我们 VR 技术给所有的足球比赛一个宗旨。简而言之，我们希望能够达到的是还以足球最纯粹的足球给球迷、给球员、给教练。只有真正需要 VAR 技术或者是需要技术出现的时候，我们需要给大家展现出一个真实的状态，展现出事实是什么，展现出最后公平公正的一个决定、一个判罚，减少这种质疑等等，最后的结果应该是回到我们享受纯粹的比赛、纯粹的足球，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1: 傅明1983年1月出生于江苏淮安，他的父亲是一名足球运动员。受父亲影响，傅明从小就喜欢踢球，也接受过专业足球训练。大学期间，傅明主修足球，并担任校队队长，同时开始学习裁判规则，这为他2004年转向足球裁判领域奠定了基础。迄今，傅明的裁判生涯已有22年，他曾参与执法奥运会、亚洲杯、世俱杯、世预赛等多个大型赛事。2022年，国际足联俱乐部世界杯揭幕战，主裁判马宁与助理裁判周飞、张成、视频助理裁判傅明集体亮相，这是中国裁判组首次执法世俱杯，创造了历史。2024年2月，由马宁、傅明、周飞、张成组成的中国裁判组执裁了卡塔尔男足亚洲杯决赛，这是中国裁判组历史上首次主哨该赛事决赛。
5: 卢塞尔体育场呢，能够容纳9万名观众，所以在决赛呢，今天现场赛前氛围已经非常热烈的情况下，尤其是决赛开场这前5分钟，双方队员呢都需要尽快的把注意力集中到场上，集中到自己在赛前更衣室当中教练布置的战术板上要瞄准的那个对手身上。在开场的阶段呢，双方。

0: 世界杯之后，立即就进入了2026年世界杯的准备。其实这是一个很长时间的准备，各种测试。我们这4年当中所有的执法，其实都是测试，都是我们的考试。
1: 啊，
0: 每一场都是考试。我们会提前进入一个训练营，那么这个训练其实应该是一个最后大家统一尺度提一些最关键的、可能核心的需要注意的点。因为今年跟以往有区别的是在于我们的 VAR 大概有几个扩充的我们要可以介入的范围，比如说角球的误判啊，比如说第二张黄牌这种介入啊等等，这个是我们要再去统一的，就是这些介入标准我们要再次精准再细节，确保万无一失。所以这是我们提前要去在这个训练营里面要去做的准备，然后我们做这些这个模拟训练呀 等等，可能这一段时间里面我们会充分的去为真正的世界杯的开始去做好充足的无论是身体还是心理上的准备。
2: 随着世界杯开赛进入倒计时，国际足联裁判委员会主席科里纳近日在国际足联召开的一次线上媒体吹风会上表示，2026年世界杯期间，裁判员将严格执行一系列旨在减少拖延时间、保持比赛节奏的新规和执法重点。如何减少比赛中的无效时间，将成为本届赛事裁判工作的重点之一。其中，视频助理裁判的介入情况将在本届世界杯期间进一步明确。正像傅明在专访中提及的，当主裁判出示的红牌源于明显错误判罚的第二张黄牌，或出现认错人出牌的情况时，视频助理裁判可以介入核查。错误判罚的角球也可以接受 VAR 核查。此外，若角球或任意球开出前，进攻方存在明显犯规，并直接影响进球、点球或纪律处罚 ，VAR 同样可以介入。傅明在专访中透露，为了本届世界杯，他这些年来一直在准备、学习、精进和积累。他强调，美加墨世界杯的准备工作并不是在接受任命后才开始的，它建立在多年的训练、比赛经验和不断积累的基础上。傅明说，我们可以把世界杯比作一个梦想，在不断攀登的过程中，它需要的是长期不懈的坚持。
1: 你自己有没有设想一下，世界杯这种高强度、高对抗的比赛会面临哪些挑战呢？
0: 世界杯是足球世界最高的舞台，我们所面临的是全世界最好的队员、最优秀的教练、最前沿的技战术，我们一定会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挑战。我基本上执法了之前除了世界杯以外的国际足联所有的赛事，奥运会、去年的世俱杯、 U20、 U17 世界杯等等啊，还包括了这个亚足联的最顶级的赛事，无论是从经验上还是从对战力的这种分析上，是在不断的精进和积累的过程，会把压力变成动力。一旦进入工作状态之后，更多的应该是专注，我觉得更多的应该是这种状态。
1: 像有的裁判他可能会把这个球员的特点啊、爱好啊记在这个小本上哈，你有没有记录自己的工作的一个属于自己的秘密武器的小笔记本呢？
0: 小笔记本其实我有很多，但是像每个人都不一样，每个人习惯都不一样。那么我的习惯，我比如说我做完一场比赛以后，可能有一些问题或者有一些细节可能做的有问题，我会把它记到小本子上，尽可能的把这个问题让下一次不再发生，或者能把这个细节做得更加的流畅。我的这个笔记本里面还包括了这个所有的可能要执法下一场比赛，接到任务之后，我会进行对于队伍的一个技战术分析，包括对队员的特点的这种分析，做到对这个比赛充分准备。这个其实是我们也是一个比较常规化的一个准备工作，就赛前的准备工作。
1: 就比如说你接到任务，到了世界杯赛场要执法这个阿根廷队的比赛，就也会好好的研究一下这个球队球员的特点打法，是不是？
0: 每一支队伍我们都会，每一个队伍我们都会按照同样的流程、同样的严谨性去做准备。
2: 当地时间2026年6月11号晚，也就是北京时间6月12号凌晨，美加墨世界杯将拉开大幕。本届世界杯揭幕战，墨西哥队对阵南非队的比赛将在墨西哥城举行。之后的两场比赛，加拿大队迎战波黑队将在多伦多进行，美国队迎战巴拉圭队的比赛将在洛杉矶打响。 这是历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联合举办的世界杯，参赛队伍由32支。

0: 扩军至48支，比赛场次也大幅增加至104场，赛事规模、影响力与覆盖面均达历史新高。
1: 大家也是很好奇一件事情啊，因为面对世界杯这种全球关注的比赛，会不会有压力呢？
2: 如果说完全没有压力，是肯定不可能的。但是我觉得这种压力是一个正向压力，或者让我更多的去做好更充分的准备，去考虑到每一个有可能发生的情况，然后提前做好预案。更多的应该是期待，有点小兴奋，希望能够圆满的、顺利的完成每一个程序，做好每一个细节。这个是我可能更多关注的地方。
1: 那作为世界杯的视频助理裁判，最难的地方是在这种高压场景下快速的做出判断吗？
2: 无论是世界杯还是每一个顶级比赛，这些高压的场景下的挑战，作为 VAR 来说，作为视频助理裁判是经常会面临的问题。所以无论是在比赛还是在赛后，我们都会去反复的总结，反复的去打磨我们所有的工作程序，进一步的去细化工作程序和工作流程，是一个程序化的内容。你做了一以后不能跳到三，你必须有二才有三。它这个程序化如果是就是变成了自动化以后，无论是从严谨还是速度，高压场景下的心理挑战，这个感觉会变弱，就是我自己的本体感受。所以我会平时会有这种习惯回看 review 我自己的所有的这些战力，所有的我认为所有的世界杯 VAR 都会是这种工作状态。
1: 那世界杯的视频助理裁判团队，这个沟通其实很重要哈，尤其是当这个转播镜头过来的时候，怎么样和场上的主裁判和其他的这个团队的成员保证这种高效的配合和沟通呢？
2: 首先，世界杯的这个语言肯定是
1: 英语，
2: 正常对，所以尤其是对于我来说啊，接触了这个全世界最顶级的 VAR 之后，确实我会在英语的这个使用上是不断的在进一步的去学习和打磨的，怎么样能够在高压场景下更加流畅的，或者说就是你的整个注意力不会转到这个语言上、语言问题上，那这个其实是需要下一番功夫的。在这个第一关过了以后，才可能进入第二关，就是我需要用什么样的语言，然后精确的、精准的跟裁判沟通，跟场上裁判沟通，包括跟 VAR 操作间里的所有团队沟通。那么其实这个也是我们一直训练了很多年，最后呈现出一个非常完美的或者是完整的一个看法。
0: 本届世界杯，国际足联一共选派52名主裁、88名助理裁判员和30名 VAR 视频助理裁判员，执法总共104场比赛。这170人当中，中国裁判占据了3席。
1: 那这次一共是有3位中国裁判入围世界杯的裁判阵容哈，也是创造了中国足球裁判的新历史。你怎么看待这一次集体入围的意义呢？
2: 我觉得这是我们一个长期的努力和积累的结果。我觉得我们3个人的入围是一个很好的呈现，证明了我们之前的努力没有白费，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在不同的角色当中，在这个世界杯的舞台上去展现中国人的能力，同时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和全世界来自不同国家地区最好的、最优秀的足球裁判共同交流和学习的一个过程。
1: 那执法完世界杯过后，你觉得可以把哪些经验带到国内的赛事，或者是对于中国足球有什么样的帮助呢？
2: 我觉得这个首先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过程，交流和学习的过程。我们非常荣幸能够亲身的去体验和参与，然后会把这些宝贵的经验去做积累、去做总结。所以我们会把这些总结下来的经验和习惯带回来，分享给我们的同仁，一定会做这个事情。这些业务之内的事情，我们肯定还会继续探讨。
0: 近些年，以马宁和傅明为代表的中国足球裁判不断亮相国际赛场，多次执法国际大赛，他们的表现也受到了国际足联的好评。傅明曾经说过一句话，一名足球裁判的成长首先应该是热爱，然后是一步步死磕眼前的每个目标。如今随着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傅明即将迎来全新目标。
1: 最后一个问题，想请傅明说说自己的这次世界杯之旅设定的目标是什么，期待收获什么呢？
2: 能够到世界杯的舞台上，这是一直以来努力的目标。真正到了世界杯的舞台上，其实我个人的目标反而变成了回归， 回归到做好每一个判罚，顺利完成每一场比赛，总结每一个细节，然后准备下一场。
0: 从当地时间6月11号到7月19号，为期一个多月的2026年世界杯将向全世界奉献一场绿茵盛宴。我们期待傅明和另外两名裁判马宁、周飞在足球的最高舞台上向世界展现中国裁判的能力和水平。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3: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4: 与您感受当下，
3: 感受人烟，
4: 感受人烟，
3: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过你一落干脆。
1: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2: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0: 一天的工作快结束了，总结今天的小小成就，说说周遭的娱乐八卦，约约好久没见的好友，逛逛那条布满美食的街，是不是感觉生活热闹并幸福着？下午五点，如果一会儿不堵车，那就更幸福了。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1: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0: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1: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1: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2: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好生活，听我的 FM 九十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1: 怎么气笑了？
0: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李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2: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3: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0: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4: 四九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5: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4: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0: 上班的时间，你是
6: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7: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找我来教你啊？
4: 下班之后，你是
8: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9: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7: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0: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0: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4: 忘记烦恼。

0: 耶、yeah,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收听安徽生活广播，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五点到七点，为各位直播送出的《
1: 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0: 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1: 今天是周五了哟，
0: 那又怎么样呢？
1: 周五的节目当中有特别环节哟。
0: 哦，有什么呢？
1: 首先，我们前半段依然跟大家聊话题啊。今天说的是，你曾经为情怀买过单吗？就花过钱吗？对吧？就是为了你的情怀买了一些它的实际价值可能没有那么贵，但是你就愿意买的那种东西。
0: 或者是说它实际价就是它标的价格太高了，
1: 虚高，
0: 你还是愿意花钱掏钱干，
1: 这就是为了情怀买单。哎，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0: 另外，六点钟之后我们一周才一次的心花 KTV 开业了。
1: 对，一周才一次的心花 KTV 呢，周五才跟大家见面。
0: 可以把你们在全民 K 歌唱吧以及各种各样的录歌软件当中的歌曲链接地址发送到安徽城市之声这个微信公众账号来就可以了。
1: 对，你看简单不简单？
0: 好简单呢、哦、
1: 粗暴不粗暴？
0: 特别粗暴呢。
1: 所以简单粗暴的来参加我们的话题讨论吧。今天这个第一个话题啊，这个上半段的内容就是来聊一聊你曾经为情怀
0: 买过单吗？
1: 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2: 哎，不是的，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3: 起码要听过《心花一路放》啊！
1: 《心花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笑。
4: 哎，听说这个销售呢是非常锻炼人的口才和随机应变能力啊。那么为了成为安徽上空说学逗唱样样精通的主持人呢，我决定先从销售做起。哎，先生您好，我是宇宙汽车最专业最靠谱的销售。哎，您喜欢哪一款汽车？我来给你介绍一下吧。哎，你看我们这个宇宙三系啊，这个银河叉，哎，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
5: 大胖，你怎么了？我听你在电话里有气无力的。
4: 小妹，小妹，你总算来了，这个世界只有你还没有放弃我。
5: 哎呀，怎么啦？是不是车子卖的不好啊？
4: 上个月业绩好，我吃啥我们家的狗旺财就吃啥。上个月业绩不好，旺财吃啥我吃啥。这个月哦，小美，你要再不来我就准备吃旺财了。
5: 哎呀，哪有那么夸张啊，你刚开始做销售没有经验在所难免吗？我听说你们公司里有一个 S 哥这个月卖了500辆车，你怎么不向他请教请教呢？
4: S 哥，哎呦 ，S 哥似乎似乎啊，哎，你业绩这么好啊，哎，你有没有什么绝招可以教教我？
6: 这个事情呢、啊，那学问就大了，100人可能学不会，你要看好啊。三天之内招呼买车，表演啤酒零吹五瓶不打更，买2辆车现场表演独门绝技坑翻30个不用手，买3辆车现场胸口碎大石不换次，买4辆车现场表演车。干辣椒两斤不脸红，买8辆车现场表演生吃螃蟹15只不吐壳，买10辆车表演墓地门半小时。
4: 小妹，我还是告别销售这个行业吧。要摸电门哦，还不颤抖哦。我感觉我的括约肌已经把持不住了。
0: 我是燕大胖，这就是生活。
7: 有没有为情怀去买过车？
1: 哦，为情怀买车是吧？
0: 他不做，就是当年他不是做手机吗？手机做完了以后，他不就做车了吗？
1: 哦，
0: 对吧？这不是情怀吗？
1: 对，
0: 我当年的第一部手机可就是他们家做的哟。然后他们家现在又出车子了，我更要支持他。
1: 哦，
0: 有没有？
1: 没有。
0: 哦，
1: 女生不会在车啊、什么手机啊这方面有什么情怀吧？
0: 哦，这样的是吧？
1: 很少，很少。嗯，
0: 男生会，男生会在电子产品或者是说一些童年时未得到满足的一些东西去买单。
1: 对，
0: 比如说我现在在外面我要看到了什么健力宝，
1: 还是想尝一下喝一下，
0: 还是想来一瓶，就在我的面前它有可乐、雪碧，还有那个什么芬达、美年达、橙汁、大窑， 等等一系列的。但他要是出现了健力宝，不好意思，我可能会选先选健力宝。然后喝了一口健力宝以后呢，第一口确实是儿时的味道。
1: 嗯，
0: 买单的时候呢，发现它不是儿时的价格，
1: 但它跟其他的也差不多。
0: 他敢给我卖6块，
1: 哦，是吧？
0: 就正常的那个超市里面，
1: 嗯，
0: 他敢卖5块6块，
1: 嗯哼，
0: 你要在那个什么，一些餐馆里面，他敢跟你要10块。
1: 那他跟那个可乐、雪碧不是一个价吗？
0: 不，人家可乐、雪碧最多就卖5块，
1: 啊，比可乐、雪碧还要贵是吧？
0: 对。
1: 哦，那我还真没注意过这个问题。
0: 所以我为情怀买过这个单。
1: 嗯。
0: 第一是饮料。
1: 嗯。
0: 第二呢是，当年周杰伦啊，不是有好多的磁带，我没钱买吗？
1: 嗯，
0: 长大了以后呢，我有钱了，我想把他的专辑全部买全。
1: 但是你又不会听了，
0: 听
1: 或者不也不有有没有播放器的？
0: 有，我特意买了一个收音机，就为了那些磁带啊，我特意买了一个
1: 可以放磁带的东西，
0: 可以放磁带的收音机，而且它还真可以就是收 FM 的那个收音机。
1: 啊哈，
0: 然后我买的那个，但是买的磁带呢，你们也知道。以我的消费水平，一般都是会到砍一刀上面去买。
1: 嗯，
0: 就那20多少个专辑来的，就是他反正出道就除了最近的那一张专辑没有啊。
1: 嗯，
0: 就在这之前的所有的磁带
1: 都有，
0: 全部都在一起。
1: 多少钱？
0: 他收了我100多。当我看到这个价格的时候，
1: 他原来不就9.8块吗？
0: 哎，不，当我看到这个价格的时候，我就知道他肯定是盗版的。
1: 啊，对呀、啊，对，我是说怎么那么便宜？
0: 因为在我当年。买它的时候，我
1: 应该不止9.8块。
0: 想一想，00年啊、不是00年左右，03、06，就00年到06年这一段时间，这6年期间，我买它的磁带都要19.8块。
1: 嗯，
0: 当年都要19.8块。
1: 嗯，
0: 更何况现在呢？
1: 嗯，那你买了盗版的，你还是买了？
0: 我应该是觉得买的是盗版的，但是它上面写的是正版。
1: 写的当然是正版
0: 啊。
1: 这没办法判断，对吧？现在也没办法判断了。
0: 材质包括你拿到手以后，你一看它的那个歌词本啊、
1: 嗯
0: 歌词的那个纸啊，
1: 嗯，
0: 包括它的外包装印刷的那个质地啊，
1: 嗯，
0: 很明显可以感觉出来，它确实是盗版的。
1: 那你现在还是买你买盗版的就没有收藏的价值了呀？
0: 我没有想要收藏啊。
1: 哦，就是想听一下。
0: 就是想听啊。
1: 哦。
0: 其实按照现在的。情况来讲的话，我这100多块钱，你说我充一个 QQ 音乐会员，
1: 都能听到，
0: 对吧？我充一个 QQ 音乐会员，我可以听一整年，我想怎么听怎么就怎么听，想什么时候听什么时候听，但我没有，我就是为了我的情怀去买了单，
1: 就想要一个实体的那个东西，
0: 对，我就把它买了。你们还记不记得我之前买这个的磁带的时候？曾经还有一位朋友，他说家里面还有好多那个磁带，现在都没办法听了，然后把他们家的一些他当年买的磁带给了我。
1: 嗯，
0: 现在他的磁带还在我家。
1: 啊、
0: 嗯，
1: 但其实你也不会听。
0: 听，
1: 你现在还会听磁带？
0: 有的时候就在家里面闲得无聊的时候，确实也会把它打开听一下。只不过呢，现在的那个音质啊，你想让它。变得更好的时候呢，我不是把它连接音响吗？
1: 嗯，
0: 我有一个3.5的那个头，然后就可以跟那个音响把它连起来。但是有一个问题，
1: 清晰度不够是吧？
0: 够是够，我的那个随身听啊，
1: 嗯，
0: 它的那个自己用电池的那个电量的话呢，推不动音响的低音，
1: 嗯，
0: 就它的功率不够，
1: 嗯，
0: 然后我就只能上充电器。现在的那个随身听都是 Top Seco 的，
1: 嗯，
0: 我把充电器装上去了以后呢，电流声又特别大，
1: 哦，
0: 所以如果你要想听到磁带里面的低音、中音和高音的话呢，你还就真只能插上耳机，
1: 嗯，
0: 戴着耳机听，你才可以听到很清楚的低音，
1: 很难让它环绕在你的家里，是吧？
0: 对，
1: 嗯，
0: 如果你真想就只是为了听歌的话呢，建议各位啊。你们还是去买那个数字版的哈，
1: 嗯，
0: 因为毕竟现在数字版的用蓝牙一连到音响上面的那个音质好的也它，
1: 嗯，
0: 就
1: 而且整个家里面都充斥那个音乐的声音，走到哪儿都跟着你。
0: 那倒也没有，我们家也没有那么好的那个高级音响
1: 啊，没有是吧？
0: 啊，
1: 嗯，
0: 但是呢，要听呢，就是要听那种滋滋啦啦，就是那种磁带特殊的质感，因为当年我们在。学校里面 上课的时候，
1: 嗯，
0: 一只手撑着自己的下巴、侧脸颊，
1: 嗯，
0: 然后袖口那边放了一只耳机，
1: 对，
0: 听歌的时候呢，你不就是这么听的吗？
1: 对，
0: 你不就是听这样里面的一些歌曲的一些声音吗？
1: 嗯，
0: 对不对？所以这个是我在磁带。
1: 还好没有花特别多的钱，
0: 也花了大概大几百了，
1: 嗯，
0: 啊，就买磁带，买那个随身听，
1: 嗯，
0: 啊，然后再刚才讲了一个喝，讲了一个听，然后还讲了一个吃这个东西呢，就很多了，比如说，
1: 嗯，
0: 小的时候我们经常在电视上面看到的那个喜之郎广告，喜之郎果冻的广告，
1: 嗯，
0: 现在可能还有，
1: 嗯，
0: 但你到超市里面去看喜之郎的。那个他给他安排的位置，
1: 嗯，
0: 永远是最低的，就是很难拿到的或者很难找到他的。
1: 嗯，
0: 我现在到超市里面去有时候会想着，哎呀，今天吃点什么，逛那些零食超市的时候想着吃点什么的时候呢，
1: 嗯，
0: 突然一下看到他，
1: 嗯，
0: 可能会有那个冲动想着买一份喜之郎的果冻。
1: 不是那个味儿，
0: 以前的喜之郎果冻都是小块小块的，
1: 嗯，
0: 现在呢有小块的，然后有中，就中
1: 一个一个小小碗的那种，
0: 还有一个像饼一样那么大的，嗯，
1: 对对，那看着好过瘾哦！我就觉得那个饼就是给我们画的，就是给我们这些成年人搞的。
0: 我就觉得你那个饼是给我画，
1: 就是画个坑让我们去买。
0: 你这个饼画的，
1: 要弥补一下小时候的自己哦。
0: 它也不贵，那个饼一样的呢，大概。也就不到20块钱，
1: 我们这个身体已经承受不了的里面的糖分了。
0: 打开一口的你就觉得那不行，算了。
1: 我吃过那个小碗的，我感觉我吃一口下去，我觉得有点，我这么爱吃甜的人都觉得齁得慌。
0: 啊，
1: 添加剂实在是可能真不太要钱。
0: 别说是添加剂好吗？
1: 哦哦哦，嗯，
0: 然后再到网上看到了有一些，谜，或者是我们当年的玩的一些玩具啊，
1: 嗯，
0: 可能会想买的有那种冲动，就奥迪双钻，我的伙伴，男生可能会想买的四驱车，
1: 嗯，哎，这种四驱车有没有现实的四驱车跟它长得一模一样的？
0: 什么叫现实的？
1: 就真正的车，
0: 哪个车子能生产成那样的？
1: 没有是吧？就类似嘛，
0: 啊，
1: 就类似，嗯。
0: 嗯，他那不没有他的那个弧度，那我们当年看的那个四驱车的那个状态基本上都是照了跑飞的去干的，
1: 嗯，
0: 就他那个造型什么黑蜘蛛的那个，
1: 嗯，啊，那这样的话你还是挺有情怀的一个人呢，你还真花了为情怀买了不少单呢，是吧，
0: 嗯，
1: 虽然也不是特别的贵，因为我看到了好多人买的那些东西，我就觉得这得花多少钱，我每次都是这样的反应。
0: 嗯，
1: 比如说3000块钱买了个梦幻西游号，
0: 啊，打游戏是吧？
1: 嗯，正说的说，前两年因为情怀，我3000块钱买了一个梦幻西游号，上去玩了几把，再也找不到16岁时候的感觉了。嗯。然后双云说，上大学的时候特别迷罗永浩。罗永浩出锤子手机第一时间就买了，手机用了一年忘了因为啥不用了，可能是屏幕摔坏了吧。当时锤子很多功能在现在的华为手机上都实现了，比如说手机电脑互传、截图识字什么都是锤子先搞的。后来老罗又搞直播，我又在他直播间里买东西，买过啥都忘了，就单纯的是因为年少时喜欢过这个人，是吧，然后去买他的东西，就是他干什么你都支持他，是这个意思哈。嗯，有一位 LSIC 我们的老朋友啊，就是给我们说了一段我们曾经用过的爆头词，然后我跟大胖都是一脸懵，这啥，
0: 你念一下看我有没有印象。
1: 完全不记得，
0: 你念一下。
1: 他说这是曾经嵌入了，就是就可能我们在搞过，在新华里面搞过一个志在必得的小板块
0: 啊，
1: 然后把这个节目，就是当时的那个小片花，因为这个东西没有持续很久，所以我不是很记得。他说这就是情怀吧，他就把我们很多的片花爆头都倒背如流。也许有一天我们也能

0: 过来看我们吗？哈，
1: 对。
0: 哎，你等一下，我们两个为什么一定是在养老院里面啊？
1: 岁数大了嘛。
0: 岁数大了，为什么一定要进来养老院？
1: 假如嘛，就是假如我俩七八十岁的时候，然后我那些那个学生朋友四五十岁、五六十岁的时候。哎，他们会不会想到要去看我们？
0: 应该找不到了
1: 啊！
0: 对他们肯定找不到我们。这那个时候我们已经退休那么多年了，然后他们也不听节目了。
1: 对，长大了。
0: 所以说呢，你们现在抓紧时间回复阿拉伯数字111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来，把我的微信加上。哪怕有一天我跟怡子两个，对吧？
1: 怎么了？
0: 你找不到阿俩了，你还可以有一个微信，可以直接找到我，我来告诉你怡子在哪里。
1: 有人说这个东西也是情怀吗？
0: 球鞋，
1: 这一什么2004款的耐克，这应该有个什么名儿
0: ？Air Force One 是空军一号吗？
1: 我不懂，
0: 我也不懂。
1: 这多少钱？
0: 不知道。
1: 我们只关注这一件事。
0: 就你我这个年纪，
1: 你们花多少钱买的？

0: 书，没啥钱，只能窝在书店里一点一点的看。现在有点钱了，想着赶紧入手一套《鬼吹灯》系列，同理，还有很多的学生时代想买的书，现在正默默地躺在购物车里，等着我给他们带回家。然后你真带回家了，你就会发现你没有时间看。
1: Computer 说没，我觉得不对的时间做不对的事情很傻，也是。
0: 文杰说2块多买个俄罗斯方块的小游戏机可算？
2: 2块多、
0: 哦、你说这个小游戏机，我有点时间真想买过。
1: 2块多吗？
0: 2块多就能买到了吗？

0: 小的掌机，
1: 嗯嗯嗯，
0: 买这个，
1: 嗯，
0: 我想买过，
1: 这个很便宜，
0: 90多块钱，
1: 嗯，
0: 但是1000合1，
1: 什么呀？什么意思？
0: 就是里面大概有几百个游戏，
1: 哦，那够了呀，那性价比也很高了呀，
0: 是很高，但你不会买了呀，
1: 对，
0: 对吧？就是
1: 因为有电脑游戏了，是吧？
0: 啊、嗯，还有一些朋友，我曾经也为我的情怀买过单的，就是去听演唱会啊，
1: 啊、
0: 嗯，这个你们肯定也都干过吧？
1: 他来听我的
0: 啊，张学友的我不听，
1: 演唱会
0: 我当年也没有听张学友的歌长大，但有我知道的有很多人他们是听张学友的歌长大，然后也会去追张学友，包括我们有一位共同的朋友，他不是疯狂的迷刘德华的吗？你记不记得他抢了两次票，对吧？
1: 嗯，
0: 他以为自己抢不到，两次都抢到了，他两次都去了。
1: 嗯，我们真的有，但这点上，我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引起我的这种冲动消费。
0: 真的吗？
1: 我想不起来哪个人开演唱会，
0: 没有哪个明星开演唱会能够把你那个
1: 哦
0: 乌兰图雅呢？
1: 刘宇宁吧，刘宇宁要是来合肥开演唱会，
0: 他又不在你的青春，
1: 对，但他不在情怀里，他不是一个
0: 情怀，他又不是你的情怀，
1: 是当下的一个。
0: 你小时候不听歌？
1: 意乱情迷。
0: 喂，这个词，你小时候不听歌？
1: 小时候听啊，小时候听的，现在。小时候听得很杂，什么人都听啊。
0: 都听了谁？你说我听听。
1: 很多啊。
0: 你讲我听听。
1: 任贤齐啊。
0: 任贤齐上一次不就来了吗？
1: 但他没有到我要很喜欢的那个地步，没有。
0: 任贤齐还没有、啊。
1: 陈晓东，哦对，年少时候喜欢的陈晓东。
0: 好，果然我们这个年龄啊，确实有一些不太一样。你喜欢的还有陈晓东，
1: 嗯，
0: 陈晓东唱的什么歌？
1: 比我幸福吗？
0: 请你一定要比我幸福。
1: 对，我从小就喜欢这种大眼仔。
0: 那周传雄呢？
1: 也还行，可以。歌还可以。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2: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 九，晋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3: 大胖
4: 和小美的
5: 幸福生活。
4: 大胖，你快来帮我拿一下柜子上面的东西，我够不到。
6: 哎呀，这随便一伸手就可以拿到的东西，你居然够不到，你真够矮。
4: 啊，我矮？我已经长得比你好看多了，再比你高的话，你还有活路吗？矮不是罪，只是上天怕我高起来太完美。你是比我高，但是你哪一次跟我说话不得低头呢？咱们都是1米多的人，有什么可比的？你高，你怎么不去跟姚明比啊？鲁迅先生都说了，勇者愤怒抽刀向更强者，弱者愤怒抽刀向更弱者。你和比你矮的人比身高，不能说明你厉害，恰恰说明了你懦弱。
6: 哎，小美，我怎么可能懦弱呢？我那么勇敢，时时刻刻的在保护着你。
4: 再说了，伊索寓言里说过，宙斯创造人之后，命赫尔墨斯将智慧给人类，赫尔墨斯给每个人都灌注等量的智慧，就给矮小的人灌满了智慧，所以浓缩的才是精华嘛。况且有志者不在年高，有出息不在身高，人就不应该在意肉体的高度，而应该在于灵魂的高度。巴尔扎克是文学巨人吧，他身高1米57，加加林是航天巨人吧，他身高也是1米57，毕加索是艺术巨人吧，他身高1米62，文化先锋鲁迅身高1米58，思想之王伏尔泰身高1米60，欧洲名人拿破仑身高1米68。人类能够成为这个星球的主宰，凭借的是发达的大脑、高超的智慧、卓越的能力，而不是高大的身材。恐龙倒是个子大，但是几千万年前就已经灭绝了。美国科学研究证明，以173为界，矮个的寿命比高个子平均多9年，长得高身体重心就高，平衡性和稳定性就比较差，容易摔跤，容易骨折，容易高血压，容易脊柱弯曲。
6: 好，够了够了，女侠，我错了，我错了还不行吗？我叫燕大胖，以后真的不要说女孩子矮了。
7: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8: 上班的时间，你是
9: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0: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找我来教你啊？
7: 下班之后，你是
11: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2: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0: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3: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
8: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7: 忘记烦恼，
5: 下班路上做自己。
6: 下班路上

0: 说实话，这东西我真不能理解。
1: 你们女生不收集东西吗？
0: 我们收集的好歹还能用的吧？
1: 我们收集的也能用啊，放在家里面做手办。
0: 那模型能有什么用啊？
1: 放在家里面做手办啊，不挺好的吗？不挺好的吗？橘子说，我去年又买了一辆小的时候的四驱车巨无霸。哦，就是那个肥嘟嘟的是吧？我小的时候也特别喜欢巨无霸，小的时候想要，但是没有玩上。玩的时候呢，正好是我五年级转初一，上了初中就不给玩了，所以长大重新买一个补偿一下自己。花了一个晚上，看了好久视频才装好，装好了以后放在柜子里面，还好也不贵，几十块钱。你买的是正版的，兄弟？
0: 怎么了？你当大家都像你一样买盗版？
1: 一般这个东西是19.99差不多了。你几十块钱，你这个一看就是买的是正版的。
0: 黄墨白说，小时候特别羡慕那些漂亮的妹子，戴个小首饰啥的。我那个时候一头短发，像个假小子，所以成年之后呢，我就没有留过短发。然后呢，发饰、首饰、小裙子属于超量溢出的状态。这算不算为了情怀嘞？我妈妈那个时候喜欢有事没事说我丑，大概意思就是说我只有念书这一条路了。说我表姐多漂亮，多漂亮，搞得我现在跟我姐姐关系也不怎么好。哦，这个我能理解。

0: 特别频繁的原因也在这里，就是也是一种补偿心态吧。嗯，我们小时候，我们这代人小时候很容易被当男孩养，父母会认为这样养女孩子会让她不矫情，然后同时呢也不会因为就是外形太过出众会有什么危险。
1: 嗯，
0: 我说外形特别出众，你怎么看了我一眼？
1: 危险性没危险系数也没有你想的那么大。你姐说没有 QQ 会员的我花8.8块买了周杰伦在车上听，他拍了一张图片过来，这张图片是190首专辑精选，周杰伦专辑完整版，买了一张 CD 啊。
0: 吴明说我婚礼现场一部分的背景墙是水冰月，算吗？
1: 算
0: 这个算这个算
1: 算算算算算、这个是正算。
0: 嗯，
1: 明月赵沟渠说买过《仙剑奇侠传》的贴纸，没舍得贴，好好的放在盒子里，买了干脆面收集卡片。现在你们还会收吗？就网上看到的这种东西，你们还会去收吗？
0: 欣赏一下得了。
1: 对，就在网上看看就得
0: 了。嗯。然后，好，我们公众号上还有一些朋友啊，不是，我们在聊话题。有些朋友在给我们展示他现在刚刚从哪里出来玩，那边的风景多美多美。好，晓得了
1: 啊。
0: 有朋友说小时候没有小霸王，看别人玩只能蹭玩，前年给我孩子买了一个小霸王游戏机，经典款游戏全都有，虽然我是不玩了，但是他看他玩得很开心，我也很开心。你可以玩啊，
1: 但你现在在玩的时候没有当年想要玩他的那种，应该怎么说呢，就是那份心境了。
0: 嗯，
1: 当年是要背着爸爸妈妈玩，
0: 就是一定要偷偷摸摸的才有那个感觉，是吧？
1: 对，你不背着爸爸妈妈玩，你有一种放开了玩的这种状态的时候，你又不太想玩。
0: 嗯，
1: 玩了两下你又觉得哎算了吧。
0: 哦，有朋友是从浙江湖州的德清县回来，说那边的风景不错。
1: 哎，朋友，你是怎么就有时间已经出去了的？
0: 那怎么呢？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人跟你的节奏不一样了。
1: 哎，朋友啊。
0: 嗯。有朋友讲黄金可算。说小时候看我妈戴黄金项链和耳环，觉得黄金挺好看的。但我不是财迷啊，我就是单纯觉得挺好看的。毕业之后呢，没有什么经济来源，前两年手头宽裕了，果断买了几根金条，定制了吊坠和饰品，我比较喜欢，觉得很有情怀
1: 啊。
0: 你要是在前两年买了金条，嗯，这就不仅仅是情怀的事儿了。你投资的也还挺好的啊。
1: 今天看了一下金价，大概890多
0: 回来了是吧？
1: 哦，
0: 嗯，
1: 1100多的在上面站岗的就是我嘛。
0: 恭喜你啊。
1: 不客气。
0: 有朋友说这两天就每天都会花几十到几百块钱为我的情怀买单。
1: 买世界杯是吧，兄弟？
0: 球，
1: 你买球是吧？
0: 买球，嗯，行，只要不赌就行。
1: 啊，量力而行啊。
0: 为了人类早日踏上火星，我买了辆特斯拉。这是什么意思？
1: 因为马斯克。在他的那个猎鹰火箭，
0: 嗯，
1: 不是一直在做回收吗？
0: 嗯，
1: 然后他的目标也是往那个星辰大海走嘛。
0: 哦，还有那个涛说，我早年啊玩的都是盗版游戏，从小学5年级到现在都是盗版，在前年补票买了正版。
1: 哦，
0: 算是一种补偿，
1: 算是一种补偿。这、嗯、你讲的这个确实是这样子的，就是
0: 我喜欢什么却没给他真的花过钱。
1: 对对对，因为前一段时间不是讲 GTA 6要上市了嘛，然后我之前呢玩的全都是 GTA 5，然后这个游戏呢我玩的也不是 Steam 上面的那个可以上线的那种版本，就自己在家里面玩的那种版本。
0: 嗯，
1: 后来一看它要上线了，一看价格600，
0: 啊，那也不便宜，
1: 就是完美版600，然后你还要，它还没有电脑端先补上，还先上的是 PS5 还有那个 Xbox， 和心里一想，算了，这个情怀也不是
0: 非要不可，
1: 一定要，我也可以。哎

0: 我看六总买了一个完整的小霸王电视游戏机，加上手柄，加上游戏卡。对，那还是要插卡的，对吧？
1: 对，
0: 这一套才100多。
1: 为什么我讲我会玩那个侠盗猎不 GTA 六呢？在初中高中还是初中的时候，曾经有到网吧去的经历啊。到网吧里面玩什么游戏呢？那个时候是第一次玩到了，叫《伦敦神偷》，应该是它的第一代还是第二代？从此之后，对这个系列就比较着迷。然后一直想着，
0: 你还是一个比较理性的人，你有情怀归有情怀，一旦发现这个价格在你的预算范围之外，或者是想象范围之外的话，你可能就
1: 他其实也在预算范围之内。你讲你要掏个几百块钱，你掏不起吗？掏得起，
0: 对。
1: 但是呢，就是你现在的电脑呢，你带不起，
0: 你觉得没必要。
1: 你的电脑如果要玩这个游戏，就打个比方说，未来有这个电脑端的 PC 端的出来了以后，那我的电脑肯定要全面的更新换代。每个万把块钱下不来。
0: 你想花几百嘞？我考虑考虑。你要想花万把嘞？
1: 那算了，我万把块钱，好多人，好多朋友讲自己换了新电脑以后，对吧？他的显卡甚至风扇都没转过，因为在家里面就打斗地主，或者打掼蛋，也没有时间再去打一些3A 大作，或者怎么样了。
0: 刚开始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不要觉得我们现在怎么聊得这么散，因为我们说的是情怀，每个人的情怀都不一样。所以今天的话题是，你为你的情怀买过单吗？
1: Fall in love 1001个愿望。

0: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招商银行提醒广大消费者，考虑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通过正规渠道开展合适投资，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小美，今天我要请你吃必拜客，是你最喜欢的披萨。
2: 好嘞，大胖。
3: 哎，服务员，服务员，来点菜了，点菜了啊！
2: 先生你好，这是您的菜单。
3: 哎，你不是维维吗？你上次不是在那家店吗？怎么又到必拜客来了？啊，
2: 先生是的，那您可需要点菜了。
3: 啊，点点点点点，我来看一下啊。
1: 小美，还是你来看看要点什么吧。
2: 哎呀，你定吧。
4: 我定。终于有一次做决定的机会了。好，
3: 那啊，这个，服务员，我就要这个九寸的披萨。
2: 好的，胖先生，您带钱包了吗？
4: 你们这一次是不是吃一顿饭又要250啊？
3: 我带了啦，不行我还可以支付宝微信啊。
2: 好的，胖先生，请您稍等。不好意思啊，胖先生，九寸的没有了，我们店长说了，给您两个五寸的，多出来一寸，算是我们赠送的，您看可以吗，胖先生？
3: 什么？你当我是三岁小孩吗？你别走，我来给你算一下。根据圆的面积公式 ，S 等于派 r 的平方，九寸的面积应该是63.585平方寸，五寸的面积只有19.625平方寸，两个加在一起才39.25平方寸。这么算起来，你就算给我三个五寸的，我还亏着呀。
2: 哇哦，胖先生，你数学这么好的，那我就问你，你吃不吃？你吃不吃？你吃不吃？
4: 吃。
1: 情怀买单，有没有现在已经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
5: 这个是情怀，
1: 但依旧
5: 喜欢吃糕点。
1: 哎，不是喜欢吃肯德基。哦，当年可是每一个小朋友他们的愿望就是到肯德基里面去过生日哦。
5: 我有点，我对这个有点，因为我
1: 不太感冒是吧？
5: 我刚进入社会那段时间吃肯德基吃的太多。
1: 嗯，哇，你好有。好有钱啊，户伯！
5: 没有钱，就是没有钱。哦、然后那时候那个小纸条，10块钱一个套餐嘛。
1: 小纸条，你讲的是优惠券是吧？
5: 对啊
1: ，coupon 是吧？
5: 对啊，优惠券。然后我那时候吃，但是我那时候吃那个汉堡也吃的不多，就主要吃什么？我最喜欢吃的就是鸡肉卷儿。
1: 嗯，老北京鸡肉卷，还有墨西哥鸡肉卷。
5: 对，
1: 现在只有那个老北京了，没有墨西哥了。
5: 就是这两个鸡肉卷轮着吃，我就经常吃这个东西。那段时间给你吃的肥的呀，我的妈呀！又长痘又肥，
1: 真是的，
5: 青春的最好年华就吃这东西。虽然以后来好多人说他们垃圾食品，不对，但是它确实是就是高热量食品，对吧？
1: CR7 说，我喜欢泡茶和听音乐，已经在上面花了很多钱了，买茶叶、茶具、买耳机、买音响。怪一怪，你还买了一个索尼大法的这个音响啊？嗯。
5: 小苹果说，印象中我买了周杰伦2004年的无与伦比武汉演唱会的门票，拿着翻盖手机拍照，又是喊又是叫，跟着傻子似的，
1: 又是喊又是叫，
5: 想想就开心。嘿嘿，啊，对，现在为什么很多的老艺人老艺人开演唱会，是因为喜欢他们的那帮人长大了，有点钱了，可以为他们买单了，是吧？嗯，但是有的演唱会现在不也出了一些口碑的问题嘛，对吧？
1: 哎，你们现在如果要想找一款当年我们玩的那个游戏啊，
5: 你还在玩游戏？
1: 你为什么呢？因为当年有很多的游戏，它是会在电脑端玩的，然后电脑室呢，爸爸妈妈又不太愿意让我们去，但是这些游戏它已经出来很久了以后呢，网上已经找不到资源了。你们会不会想尽一切办法去找到它的资源，然后又重新把它安装上，然后玩上？
5: 你说
1: 哪怕
5: 最早的电脑游戏，
1: 对，哪怕你的现在的系统都已经是 Win10，对吧
5: ？Win10能不能扫雷啊？
1: 能，Win10能扫雷，但我讲的不是扫雷。
5: 行，那扫雷就行。
1: 我讲的不是 Win10，我讲的就因为 Win10它这个系统越做越高级，可能当年这些游戏公司出来的时候呢，它还真就只能兼容，或者是说只在 XP 或者是2000。
5: 没事，你可以打开4399。
1: 那4399那个都不是
5: 最早的了，是吧？
1: 不是我们想要的那一款，你知道吧？哦，就比如说，你们有没有玩过一款游戏叫《过山车大亨》？你一听这个名字，你可能就没怎么玩过模拟经营类的 跟那个模拟人生啊、特大城市啊有点像，只不过是你建那个游乐场、你建那个过山车，它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过山车，然后在那个里面你可以来选择。你哇，你这么一讲，我今天晚上想去玩了。
5: 你的情怀一直沉浸在

0: 上、游戏上，
1: 还有一个游戏叫《铁路大亨》
2: 对不起，我玩的都是大亨，
0: 从小就想当富豪。
1: 今天晚上我回去玩一下那个过山车大亨吧。
0: 有朋友说了一个我们刚才还没有想到的一个方向，就是为一些老店老摊主买单，就是某一个店你吃了好多年，也许你现在对他的，因为你小时候喜欢吃它，是因为一来呢可能不经常吃外面的饭，二来呢就是觉得就是味道比较重嘛。但若干年之后，你现在周围可以吃到的好吃的太多了，但你依然会这为一些老的那个饭店啊，或者是老的就是那个小摊小吃店啊去买单。这位朋友说，哪怕是周围的各种新店层出不穷，小区楼下也开了好多个店铺，但是我就发现啊，我们依然会光顾一些几年甚至十几年的老店，有的摊主真的是从我小时候，现在长大上班都认识的人，见面呢就会闲聊几句，所以有一股子的人情味儿吧。有的时候明明是顺路经过新店，还是会去绕路去老店去消费，还去买一件比较有特色的东西，但是他们又现在分量也有减少了。分量减少，价格是上涨，也是正常的市场行为，对吧？你不能因为它是老店，它就一点价格都不能动，它也考虑一个成本的问题，对吧？有朋友说，我一般会为情怀买单，但是不会有大额消费，小额消费可以接受，比如说什么，一些这个怀旧文创啊。你要讲几块钱的文具啊，十几块的文具啊，我可以买，但你讲动辄上千，什么联名什么限量，这个我就不干了。要买一点平价的零食啊，老旧的磁带啊，复古的小文具啊。我上学的时候很喜欢一款老式的圆珠笔，现在停产了，但是在二手小店里一只要20块钱，我也买了2只。所以有一种感觉，就是有的时候压力大的时候，看到一些熟悉的老物件，哎，有一种舒缓感
1: 啊。舒缓感。
0: 所以呢，这个有点怀旧，适度花点小钱，留住一点念想，
1: 没关系，
0: 挺好的。但是不要花大钱啊！你要讲花大钱，我就不干了。
1: 什么才叫大钱？你现在
0: 相对来讲，
1: 就张姐，你现在的这个工资收入水平，
0: 哎，不就你刚才讲的一样，拿几百块钱大家都能拿得起，但是你说让我拿几百块钱去为情怀买个单，然后买支笔。买支圆珠笔，
1: 什么圆珠笔要几百块钱？
0: 所以对啊，我就不会干了呀。
1: 不是，
0: 你还要考虑性价比的问题。
1: 我喜欢的那个圆珠笔，它也要不了几百块钱。
0: 就是万一它有溢价呢？情怀溢价。
1: 什么？好，你溢价吧。
0: 对啊。哦，有人喜欢收集那个绝版书。
1: 这个一看就是爱学习的。
0: 这个我确实不能懂，就是绝版这个东西，因为它有的是同样的内容，可能有不同的出版社出版。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你这个绝版指的是这个书绝版了，还是说这个出版社不出版这个书了？
1: 还是它的这个版本，就是这一版它不再出了？
0: 我们小时候确实有很多很多的旧书店，包括现在有一些旧书店也在坚持着。前段时间徐老师还采访了一位合肥很有名的一位旧书店的老板，
1: 对，
0: 但是他现在坚持起来就比几十年前的坚持要更艰难了。
1: 对啊，因为
0: 现在大家看电子书了。他说那种老书啊，书页泛黄，甚至有一些是二手的三手的，还留着前面人写下的一些字迹。
1: 啊，哥，你的这个就完全是从人家那边淘过来的是吧？
0: 当然这个东西呢其实也不会特别的贵，我给自己也定下了一个规矩，就是每个月最多买一本，按需购买，严格区分到底是实用还是情怀。新书满足阅读需求，旧书承载的是童年回忆，所以二者功能完全不同。哎，那我们小时候看那些连环画现在还有吗？
1: 没有了。
0: 旧书店里应该还有。
1: 旧书店里面的那个连环画，它的那个
0: 已经不是那种黑白的了，对吧？
1: 有黑白的，但你这么想嘛，它如果是黑白的话，它的那个纸张也很脆了呀。
0: 对，
1: 都已经多少年了？
0: 对，又一潮湿，又咋嘛的就没了。
1: 就是你很难碰到就是特别好的保存的品相。

0: 适当的情怀消费本质也就是取悦自己嘛，但是千万不要超出你的经济能力，要不然你怎么越都越不起来了。好了，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的部分就暂时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今天是周五，所以我们在6点钟之后呢将进入到今天的新花 KTV 的环节。怎么参与呢？很简单，大家把那个全民 K 歌、唱吧等等这些唱歌软件下载下来，伴着它的这个伴奏，然后唱一首你想唱的歌，把那个链接地址发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私发给大胖。我们在稍后的新花 KTV 的环节就会依次来播放各位的歌曲。如果实在不愿意下载这些唱歌软件的话，你清唱也行。其实我们也有很多的清唱达人，唱得也很好啊。
1: 来自青春美少女的 I Miss You。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2: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8， 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招商银行提醒广大消费者，考虑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通过正规渠道开展合适投资，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张工，今晚的客户还挺重要的，刘总希望您去陪一下。
4: 我就不去了吧，今天呢得回家吃饭。
5: 爸爸回来了，
4: 嗯，忙碌的
3: 一天。今天回来挺早啊。
6: 家是最解乏的地方。
3: 爱吃的红烧肉，
4: 嗯，真香。
6: 城市的烟火味来自一间间热气腾腾的厨房。傍晚6点，路上如果有点堵，不要心急，慢点开车。

0: 除了在意你的胃，他们更在意你的平安。
1: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2: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3: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2: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3: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2: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3: 那些歌儿从耳畔，
2: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4: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5: 老板啊，我爸68岁了，能不能做个纹身啊？
6: 啊，你是说这位大爷吗？
5: 对，把电话号码纹在我爸的手背上。
6: 回家，我回家，我害怕。
5: 爸，不疼啊。
6: 我要回家，我回家。
5: 哎呦，爸，能不能懂点事儿啊？为了找你，我这个月都请了多少次假了？给你做的牌儿你老是丢掉，给你戴的手环也不知道扔哪儿去了。每次找不到你，寻人启事贴的满街都是。你到底要怎么样嘛？
6: 我要回家，燕子要放学了，我得回去接她。
5: 爸，我早就不上学了，为了你，我工作都快丢了，你知道吗？爸爸，一点儿也不疼，就像被蚊子叮了一下。
6: 燕子，打针一点都不疼，就像给蚊子啊叮了一下。
7: 开店十年来，这是我遇到的最特殊的一位顾客。老人可能永远也不知道女儿为什么要带她来纹身。我决定，如果以后还有这样的老人来，我免费给她做。
3: 小李，社区有一个为失能老人提供的免费上门洗澡服务，你给你爸约一个呗。
8: 我是派出所小张，我们现在建立了关爱失能老人小分队，有什么需要的呢请跟我联系。
9: 哎，小李啊，我刚听说你爸情况，如果以后要请假直接跟我说就行了。
2: 你可能忘了大家，但大家从未忘记你。关爱阿尔茨海默症老人，用爱填补遗忘。
10: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11: 怎么起笑了？
10: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女幻音》里面的贾小玲儿。
12: 我灵儿，
13: 我还
10: 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14: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他唠嗑，
15: 我就爱看他满满的精气神，他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10: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16: 持久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17: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16: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18: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16: 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2: 上班的时间，你是
19: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

0: 现在还没出来啊？
1: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2: 下班之后你是
3: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4: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0: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5: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2: 忘记烦恼。

0: 好的，来听歌咯，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收听安徽生活广播，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五点到七点为各位直播送出的
1: 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0: 你好，我是燕大胖。
1: 正经点，
0: 我是燕大胖。
1: 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已经结束了，接下来进入到周五的特别环节，叫做心花 KTV。 KTV 顾名思义就是唱歌，但不是俺俩唱，
0: 是听你们唱。
1: 俺俩就走末的时候想休息一下，
0: 对，想少讲一点话、哎、就想听听你们唱一唱歌。
1: 哎，现在有很多很久了啊，这个唱歌软件有很多，大家都知道。然后如果你愿意的话呢，打开任意一个，上面的伴奏都非常的清晰，
0: 是
1: 多元化，
0: 对，
1: 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听不到的，
0: 是。
1: 所以大家可以跟着后面唱一下，把您的唱完之后的歌曲链接地址发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私发给大胖。其实我们倒挺建议，就是如果你一开始唱的话，可以
0: 建议
1: 先唱那个片段嘛、
0: 啊、
1: 不要你一下子唱三四分钟你唱不下来
0: 啊，你就只唱一小段，
1: 气虚，
0: 哎，
1: 好虚，
0: 气虚，
1: 嗯，所以你就唱一半，那个一般我都发现一般唱一半的都能够发挥得很好，
0: 哦，
1: 对吧？
0: 哦，
1: 好，
0: 行，
1: 嗯，
0: 那听歌吧。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一只泡泡带来的《达尔文》，他好像就是你说的只唱一半
1: 啊，大家喜欢的话可以给他点评一下啊。

0: 后这首歌是蔡健雅为陈奕迅写的，但是最后没让陈奕迅唱，他自己亲自唱的。
1: 对，陈奕迅，
0: 不喜欢这个，
1: 也不是吧。好，接下来听到的是水果姐带来的《当爱再靠近》。

0: 每次当爱在靠近，
1: 我就觉得
0: 你是我的
1: 真
0: 情，
1: 爱。
0: 我的情。
1: 有朋友说我为了听歌把车窗都关上了，开始开空调了。你知道这是多大的牺牲吗？
0: 就为了想听他们的歌，有多好听是
1: 你知
0: 吧？
1: 道我们对于油车来讲，开空调这件事情有多大的牺牲吗？我花了多少钱吧？
0: 应该电，也是，
1: 嗯，
0: 好
1: 好。
0: 啊，接下来听杨二带来的《呼吸决定》。

0: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招商银行提醒广大消费者，考虑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通过正规渠道开展合适投资，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不是我们注故意打断的，是歌曲，是广告打断的。
2: 那还继续听吗？
1: 继续，质量这么高。

0: 他是不是好久没来了？
1: 对，
0: 谢谢你哦，还记得我们。我们就要做你们某一站的风景，然后在你们在往前疾驶的人生当中，突然间回头看了，我俩还在那儿。哒啦滴哒哒，继续，
1: 继续，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爱吃牛奶的布丁带来的泸州月。

0: 妹妹唱的有点紧。
1: 那第一次给大胖哥哥发歌能不紧吗？能不紧张吗？
0: 我想他嗓子状态有点紧，
1: 就是紧张啦。
0: 嗯，好好好，接下来听到的是简爱带来的《睫毛弯弯》。
1: 睫毛弯弯，眼睛眨呀眨，那个吗？
0: 对，你要不要跟他一起唱啊？
1: 我唱的怎么像李逵一样，一点都没有那个轻盈感。
0: 睫毛弯弯，眼睛眨眨。
2: 我心蹦跳跳，灵魂快要出窍，就跟着真好。
1: 哇，好甜哦。

0: 家有朋友说，小姐姐，你这个就是网恋圣体啊，就是这个声音太甜美了，这么甜美，这哪罩得住啊？
1: 睫毛弯弯，眼睛
2: 别夹，
1: 那不夹怎么能出现这种声音呢？
2: 人家没有夹，
1: 睫毛弯弯，眼睛眨呀眨，
2: 你这是
1: 太小心了，
2: 你睫毛弯弯啊。
1: 睫毛弯弯，眼睛眨呀眨。
2: 好，
3: 虽然他唱的很好听，但是我接受不了男生唱这首歌。
2: 他应该讲的是刚才的那
1: 第一首，
2: 第一首的。好，
1: 好，
2: 继续听啊。睫毛弯弯，眼睛眨眨。Tiger 带来的红豆。
1: Tiger 的红豆。
2: 你一个女孩子叫什么 Tiger？

0: 好，我赔。
1: 喂，副将，这不是红豆，这是红豆酒酿。
0: 什么意思？
1: 唱醉了。
0: 好甜是吧？
1: 听着都醉了。

0: 好，细水长流啊，可以的，
1: 细水长流，
0: 好的，谢谢。这首歌确实唱得那么顺溜，真不容易、
1: 啊、
0: 我刚刚跟了一下副歌部分，我感觉我气不用，有时候怎么了？
1: 没怎么，我觉得你唱得特别好，你下次就按照你的 key 来唱好不好？
0: 有，好，下一首
1: 喊悠悠啊，喊悠悠也没用，我跟你讲啊，接下来听到的是悟空带来的情非得已，他不是唱悟空啊，
0: 嗯，我有，
1: 他
0: 是悟空，
1: 对。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 九，晋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2: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招商银行提醒广大消费者，考虑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通过正规渠道开展合适投资。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大胖
4: 和小美的
5: 幸福生活。
6: 哟，老赵啊！
7: 哎呦，乖乖，好久不见了。哎，你到家里玩了？
6: 是啊是啊，今天到这附近办事，正好来老朋友家里坐坐嘛。
7: 那个大胖，大胖，
8: 来了吧？
7: 这个是你张叔叔啊，爸爸的老朋友了。来，叫叔叔好。
9: 思思好。
6: 乖，这孩子都长这么大了。来来来，叔叔给你带了一盒月饼来。
9: 好、啊，叔叔，这个中秋节都已经过去好久了。
7: 你真讲话。哎呦，啊，张叔叔给你送的是明年中秋节的月饼，谢谢张叔。
6: 大炮，预祝你中秋节快乐，花好月圆。
9: 好好，谢谢张叔叔啊。
7: 老大，好长时间没见面了啊，有完我俩下盘棋。
6: 哎，可以啊，来。
9: 哎，爸，我妈让我跟你讲件事啊、哦。哎，就是爸。
7: 哎，别，搞那鬼鬼祟祟搞娘啊！啊，男人讲话是一股狗脑子。
9: 我妈还是让我小声的告诉你哦。
7: 你长叔不是外人啊，小声搞什么？大声给我讲出来。
9: 那个，
7: 敢讲、男子汉大丈夫，坦坦荡荡啊，
10: 大声的说出来，对不对？
7: 让你长叔说，也听听看你做一个男子汉的姿势，
9: 爸。我马上让我告诉你，中午不要留张叔叔在家里吃饭，他太能扫了。我叫燕大胖，后来我又被我爸塞了一顿，我的生活好难啊。
2: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11: 上班的时间，你是
12: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3: 人事部小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2: 下班之后，你是
14: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5: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3: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7: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11: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2: 忘记烦恼，
5: 下班路上做自己。
11: 下班路上做自己，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放之心花 KTV。 我们在周五的晚高峰跟大家一起来唱歌，大家一起唱，一二三，预备，开始。
16: 想唱就唱，要唱得响亮，是这个吗？
11: 欣赏的朋友也尽情的欣赏，唱歌的朋友也尽情的唱歌，我们营造一个舒适的、开心的环境，来面对接下来的周末。大胖老师今天连食堂都不吃了，来迎接周末。
16: 我不吃食堂的原因是什么？大声的告诉他们，
11: 是因为什么？
16: 啊，
11: 是因为什么？是晚上有饭局是吧？
16: 不是，是周末了，晚对自己好一点。
11: 对，他说他周末了要对自己好一点，所以他不吃食堂了。
16: 你不觉得周末了应该要对自己好一点吗？
11: 对，好一点。
16: 好，继续听歌啊。
11: 嗯哼，
16: 各位还是可以把你们在全民 K 歌唱吧以及各种各样的录歌软件当中的歌曲连接地址发送到安徽城市之声的这个微信公众账号来就可以了啊。
11: 好，
16: 接下来。

0: 啊啊啊啊啊啊，那个怎么学？
1: 哒哒哒哒。
0: 阿斗，月亮惹的祸不怪你，好吧？
1: 啊，月亮惹的祸的原因是为什么？因为当天晚上太想你了。
0: 想你的夜，
1: 来自雪童的《想你的夜》。
2: 分手那天，
1: 这个
2: 我看
1: 伤感情了。
2: 你走远。

0: 这个前面好低，后面又好高，这歌是吧？
1: 是，
0: 嗯，
1: 好难唱。
0: 我们永远只记得想你的夜，
1: 我还记得前面一句分手的夜，
0: 多希望你能在我身边。哪里？他在你身边，你不就不想他了吗？可对，
1: 你讲的也对。
0: 对吧、啊、
1: 接下来听到的是狐狸不吃鱼为我们带来的流年。
0: 你这个乐乐可以
1: 流年，
0: 我想吃榴莲。
1: 那你更想喝榴莲？
0: 老奶奶的榴莲
1: 是榴莲来喝榴莲。

0: 谁呀、啊？唱得这么好听啊！
1: 沉浸其中也太甜了，
0: 根本都不想拉下来。
1: 那就唱完吧。
0: 那就听完哦，真好听，我可以跟你一起合唱吗？

0: 最后是唱上去了是吧？改编是吧？
1: 陈嘉生真的是转换的非常好。嗯、啊、
0: 最后一首歌，最后一首歌，最后一首歌，给像我这样的人带来的难得有情人啊。
1: 像你这样的人怎么的？追错我的心。

0: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招商银行提醒广大消费者，考虑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通过正规渠道开展合适投资，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我们周日周末的时候啊，听到了这么多好听的歌，今天真的是没有一个掉链子的，
2: 都上来还挺在线，
1: 都很不错，都非常不错。那我们要不要赌一把？
2: 赌一把最后一首歌看是什么样子？
1: 对，来赌一把啊！
2: 赌这么大吗？那就赌一把吧。
1: 听听看最后一位，
2: 来自糖豆的无名的人啊，也要在这首歌当中结束我们的新花 KTV， 好吧？
3: 死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
2: 好像还挺有感情的呢，
1: 很好。

0: 小时候的
1: 像跟不上是吧？
2: 我于是单纯坏了，在熟悉的街头，有人会用所有的温柔
0: 喊出你的
2: 名字。
0: 一家的人吗？我敬你一杯酒，
1: 这音好高。
2: 承诺和每一声怒吼，也要在这首歌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
1: 好，谢谢各位，今天把这么多好歌发给我们，让我们有一个愉快的心情度过周末时光。
3: 真的吗？
1: 然后本周的新话一路放也暂告一段落，在下周一下午的5点钟、啊、我们再见吧。
3: 好嘞，
1: 拜拜。
4: 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喜欢一个人是掩藏不了的，就像日出日落、潮涨潮退，是那么自然的事情。哪怕你极力想要掩饰，可是那温柔的眼神早已经昭告天下。
2: 今晚要加班，要放你鸽子了。
3: 哎呀，没事儿，你下班给我发消息，我来接你。哦，对了，给你点了外卖，等会儿就送到了。
1: 同一片天空，东边下雨，西边晴。

0: 呼吸的空气里都有甜蜜的味道。晚间七点，属于你们的甜蜜时光。服务你遇到过吗？
1: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2: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0: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3: 两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一年的时间给我换了四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0: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4: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对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0: FM 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5: 欢迎各位在中午的11:01锁定我们正在直播的汽车315。各位好，我是孟泽。
0: 汽车315全国招募后援团了。如果你喜欢车，懂车，了解车，或者你仅仅只想结识更多爱车的小伙伴，赶紧加入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只要懂车爱车的你，拿起手机微信搜索添加汽车365热线，回复加入，就可以成为我们最精锐的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后援团问题优先解答，投诉优先处理，定期有惊喜哦。
5: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汽车315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孟泽。同样感谢咱们今天的维权团队，他们是雪峰、魏国和刘鑫。各位有任何的车辆问题需要我们协助的，需要我们帮忙的，兄弟们可以来找到我们了啊。咱们的节目已经开播了，再跟各位强调一下，找到我们的三种联系方式。首先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 051-6345-8603 051-6345-8603。第二种联系方式，我们的视频直播已经为各位开通，您可以直接来到视频直播间啊，不仅可以在收音机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看看我们的节目。在抖音上搜索说车的阿泽，欢迎各位啊，就可以来到我的直播间。大家可以在抖音上搜索说车的阿泽。同样也感谢陪伴我们一直以来陪伴我们的朋友们啊，各位常老师的粉丝们，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这个绿色的公众账号，叫做汽车365热线。大家也可以点进直播间来看我们的直播。那直播间的各位朋友，如果你们有一些选车、用车、买车的问题需要咨询、需要维权、需要帮忙的话，点击左上角头像啊，点击左上角头像，您可以来私信我们，好吧？感谢各位啊，有任何问题需要帮忙的，欢迎各位随时来私信我们。只要是正在收听或者收看我们节目朋友都可以来找我们啊，全国的朋友免费帮助各位去处理。所以大家也可以多多关注我们那个绿色的公众账号，叫汽车365热线。因为在那个公众账号的底下有投诉按钮，您可以点击填写表单，这也是可以找到我们的。同时呢，在我们的那个绿色的公众账号汽车365热线上呀，我们每天会分享一些精彩的文章。其实光听我们的节目呀，有时候是听不够的，您还得多看，你多看多学习，咱们在买车用车的过程当中才能够少遇到一点坑，少走一点弯路。所以把我们的节目分享给身边的人吧，好不好？欢迎各位直播间的朋友啊，欢迎各位。
0: 汽车315投诉热线051-6345-8603，051-6345-8603，微信24小时受理咨询投诉，搜索添加公众号汽车365热线。
5: 好，再次欢迎各位的围观啊，欢迎大家来多多关注我们，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603。也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在抖音上搜索说车的阿泽啊，或者直接在咱们这个视频号端看我们直播也是可以的啊，欢迎各位，欢迎各位朋友们。今天节目我们先来说说一个事儿，一个非常离奇的事儿。到 4S 店去保养修复轮毂，从 4S 店出来之后发现轮毂好像疑似被调包了，本来进去的是原厂轮毂，出来的好像是一个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咱们前段时间啊，冯先生是一辆 G63 的车主，奔驰大 G 啊，然后他这个轮毂啊，之前是不小心刮花了，4S 店呢答应他说给他做一个无痕修复，就送到4S 店去做了。结果冯先生没想到啊，这家店给他做修复的时候呢，不是在 4S 店的店内做的，是送到外面的外修单位去做的。那做完回来之后，主要的问题就是冯先生发现这个轮毂啊疑似被掉包了，有几个地方不一样。冯先生把照片发给我们看了，第一个标 AMG 的那个标，原厂其他的三个轮毂的标呢，那个标识啊是纹路非常清晰，但是现在的这个轮毂纹路啊不是那么的清晰，稍微有一点模糊。另外除了这个 AMG 的标之外呢，轮毂里面的一些其他的一些小标啊，一些生产时间呢、啊、跟以前全不一样了啊，照片都发给我们看了。那冯先生的

0: 个问题非常简单，怎么解决呢？4S店拿出依据来，对吧？我进店的视频也好，进店的照片也好，你证明给我看看，这事儿不就完事儿了吗？对吧？你因为现在店里不承认啊，说这个轮毂就是你原来的轮毂，我们没有调包，它就是你原来的轮毂。光说没有用，因为车主拿出了对比照片，拿出了依据，你作为店方，接下来该你证明了。但是好巧不巧，这个车他拿到外面去外修的，刚才我说了，那外修单位也没有监控视频，工位上没有监控，你说这事儿现在直接尴尬了，怎么办？谁来证明？来吧，有请车主冯先生。上周我们转给奔驰厂家，至今为止啊，我们没有收到奔驰厂家的任何回复啊，奔驰还是一贯的高冷。我们来问问车主冯先生有没有收到回复啊。冯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怎么样？他们有人联系你了吗？
1: 4S店前两天有售后联系过我，但是也还是询问我一些相关的情况，但是也没有对这个事情进行相关的回复，就是询问一下情况而已，说再反映跟领导反映，就是这样子。
0: 明白。
1: 没有其他的。
0: 他有啥好问的呀？他还有啥不清楚的呀？他询问你什么情况呀？
1: 我就把我这个情况重新再说一遍给他听
0: 又说一遍，
1: 再跟领导反映啊，就这样子啊，这个事情又说要我等啊，我说我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这已经差不多过了一个月了。
0: 对呀，你说来说去问来问去没有意义啊，我现在要的是咱们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说你觉得我这个轮毂啊进厂的时候就这样的，你拿出你的依据来，你反正现在冯先生你是拿出了你的这个依据，对吧？你的照片那天我们也都看了啊，我也理解你说的是咋回事了，确实为什么你那些标啊什么的就像被打磨过一样，或者是这个确实挺奇怪的，他是不是为了给你做无痕修复，所以给你标什么都打磨过了？
1: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
0: 你也不清楚啊，但是最关键的是
1: 你一眼就能看出的不一样嘛，
0: 确实不太一样。
1: 那我也不知道怎么说。
0: 还有就是那个生产日期，对吧？你的原厂轮毂好像是2025年6月份的，是不是啊？
1: 对，25年26周。
0: 啊，然后他现在你这个轮毂是25年4月份的，是吧？
1: 对对。
0: 啊，中间有相差了2个月，所以这些都是比较可疑的疑点。就为什么冯先生会怀疑，也是因为这些原因啊。行吧，那还是要让他们去证明，怎么去证明你这个是原厂的？最关键的是，他们后来没跟你说呀，为什么非要拿到外面去外修啊？
1: 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
0: 也没说是吧？
1: 他们是说帮我修复啊，那这个事情他们弄坏了，
0: 而且
1: 帮我修复。
0: 对，而且咱们
1: 也想太多嘛，对不对？
0: 而且之前我也问过你，他们在拿到外面去修之前也没有告诉过你，工单上也没有显示，对不对？
1: 对，工单上是显示他们的快修二组负责这个事情。
0: 哦，有显示。上次我问你有没有外修，你说没有外修，但是显示，
1: 它就显示是快修二组，
0: 显示的叫快修，
1: 就是、内部的，对，
0: 明白？显示的叫快修二组。这个快修二组，你让消费者怎么理解什么叫快修二组啊？
1: 但是它包括换机油也是写着快修二组的，我那个消费单上面是这样显示的。
0: 哦，明白。您回头把这个单子也发给我们看一下，好吧？
1: 好的，可以的，可以的。
0: 对，还发给我们那个账号就行了啊。行，那我们先这么说，冯先生大概了解了。所以你看，就整个流程当中啊，就充满了一些让人怀疑的地方。就是因为你这些怀疑的地方多了，你现在才需要证明啊，然后你又证明不了，你让消费者怎么想？来吧，有请梅赛德斯奔驰厂家上线啊。喂，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哎，女士，请问一下您贵姓啊？
2: 啊，免贵姓刘。
0: 刘是吧？刘女士您好，我这边懂车帝帮帮汽车三幺五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你记清楚啊。上周这个事儿应该找过你们，您看一下。这个事儿现在进展是什么样了？
2: 因为这个问题咱们是有专人去跟进的，中心这边只是了解到已经把这个问题对接到经销商门店进一步核实处理当中了。
0: 经销商门店确实有跟消费者联系，但是联系的没有意义，又跟他把事儿问了一遍。你们经销商又不是不知道这个事儿，对吧？问来问去干什么呢？而且上周我们提的几点疑惑，我们的一些疑惑，你们专人也好，你们厂家也好，不回复吗？我们提出的疑问你们回复吗？女士，
2: 因为咱们这边确实有专人去跟进的，我都会做好如实的登记，咱们也马上去反馈的。
0: 没有啊，没有跟进啊，我这边没有跟进啊。还是说你们只跟进车主，专人只跟进车主，不跟进我们？我们的那些问题无所谓。
2: 您的要求我这边都会帮您做好这个登记的，主持人。
0: 你做好登记不够啊，我需要您帮我记清楚，我需要您帮我找到专人，啊，我帮我问问，你们4S店在 修复轮毂的过程当中。

0: 工是不是把它拿到外面去修复的？你们店里是不是不能修复，所以才拿到外面？拿到外面可以，有没有提前告知消费者？然后你们厂家允不允许4S店这样去做？你们这个店里给消费者的那个维修工单上写个什么“快修二组”？这啥意思呀？对吧？像这种特殊的处理，如果说需要用特殊的方式，一定要清楚明了的告知消费者，否则出现了纠纷算谁的？现在出现纠纷了，消费者怀疑轮毂被掉包了。轮毂掉包了吗，女士？
1: 我这边轮毂掉包没掉包，咱们这边确实没了解到，但是我们做好入职登记的。
0: 您了解不到，然后呢，这什么专人也不回复我们，我们呢就是每次就是只能等消费者跟我们说啊，怎么怎么样了，怎么怎么样了。您不觉得这样处理速度很慢吗？而且这些事儿你们都不关心，无所谓啊，不管你们店是怎么跟消费者修的，无所谓。女士。
1: 我这边会马上帮您反馈这个事情的，主持人。
0: 哎，这样刘女士啊，就是对事儿不对人，咱不是针对您啊，我是希望能够帮消费者去了解清楚这个事儿，也帮其他消费者提前的避避坑，对吧？万一你们4S店经常这么干，那我得跟大家说一声呀，省得别又出现这样的纠纷，讲不清楚啊。大G的一个轮毂价值应该还不菲，然后现在他怀疑被调包了，到底是不是被调包了？消费者已经提供了充分的依据，照片对比图，他怀疑的点全部都给你们提供了。但是你们店里也好，厂家也好，至今没有任何的解释，什么意思啊？今天下午之前能等到你们的回复吗，刘女士？
1: 我这边会按照您讲到的，咱们这边马上帮您去做。
0: 不是帮我啊，是帮消费者。消费者这个事儿已经等了很久了，麻烦你帮我备注清楚，媒体加急自己帮我拉黑啊。虽然我知道你们一直都蛮高冷的，你们很少回复，回复的速度都特别慢，但是我依然。希望可以得到你们的回复，因为我想帮消费者了解清楚，帮你帮我备注清楚，下午三点之前我和消费者都会等您的回复，好吗？
1: 我理解了，咱们这边马上帮您去做。
0: OK， 您帮我记清楚，如果这个事儿你们不回复不解决，那我们就听消费者说的啊，消费者说什么就是什么了，我们就认为你们这家店给消费者掉包了，我们晚一点会出消费提示的啊，所以麻烦您帮我备注清楚，我们今天会再等你回复，如果等不到，接下来咱们会重点关注你们啊，可以吗，女士？
1: 理解了，
0: 哎，感谢您，哎，希望你们也重视重视吧啊，感谢。哎呀，咱们啊去4S店啊，现在啊就是特别累啊，当车主特别累，干什么事都得多个心眼儿，你不多心眼儿啊，你都东西被掉包了你都不知道。这事儿我们会盯着的啊，然后各位有任何问题需要帮忙的，左上角点头像私信我。刚才有人说怎么找我联系反馈，现在我们正在电台直播。啊，我们正在电台直播，您没办法跟我们直接连麦，您可以点击左上角头像，把您的问题私信过来，然后登记好之后会有一个受理排队的时间，排队到您之后呢，我们会再跟您联系，所以您不要着急啊，各位不要着急，有问题点头像私信我们，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电话 051-6345-8603 051-6345-8603 啊，用飞哥的一句话，这话我不敢乱用啊，我暂时先不乱用了，好不好？等到以后有机会，或者哪天我真是被气不行了，咱们再说这句话，挺狠的啊！来，有请下一位。喂，你好。
2: 喂，你好，老常。
0: 哎，先生，先生贵姓啊？
2: 免贵姓王。
0: 王先生，什么车？
2: 3月28号订的本田 CRV。
0: 3月28号订的本田 CRV， 现在开了多少公里了？
2: 现在都没骑上车呢。
0: 三月二十八号到现在，今天已经6月18号了，6/18了，然后你车还没提到。
2: 没错。
0: 不是，咱现在这个您买的是哪一款啊？
2: 我买的是26款混动智锐版的摩登辉。
0: 啊，混动智锐版摩登辉。就现在这合资品牌提车也这么难了吗？然后你这个是在哪买的？
2: 在北京的一家 4S 店。
0: 北京哪家呀？
2: 广顺锦龙。
0: 广顺锦龙，那为啥现在没提到啊？它是什么东西呀？那么难生产，什么原因啊？
2: 他说厂家给我回复的是，就是这辆车的订的人非常少，
0: 哦，
2: 不够排产量，所以一直不给排产。
0: 哎呦，他到订到多少才给你排产呢？
2: 我不知道，
0: 那是
2: 我也不知道现在订了多少。
0: 这厂家卖个车怎么跟拼某多一样啊？还要大家一起拼，对吧？我拼单购了，我才能给你发货。这玩意儿你交的是全款还是按揭的、啊、你是、啊、
2: 我是做的按揭
0: 啊，做的按揭。你做的按揭银行现在贷款放了没有啊？
2: 没有呢，我现在就都没提到车呢，我就交了一个2000块钱定金。
0: 啊，现在处于交定金的状态。那当时有没有签合同约定什么时候能提车呀？
2: 没有，只是口头约定的，是一个月提车。
0: 呀，您咋不签合同呢？您签合同这事儿，合同上没写是吧？合同上要写的。
2: 对对对，
0: 现在按照严，我们要按照严格的规定来，这个合同上是必须要双方约定好这个交车时间或者等车周期。你可以告诉我大概要等个几周，等个几个月都行，但是要提前告知。那你现在有什么依据吗？他们告诉你多久能提车？没有，
2: 没什么依据。
0: 嗯，
2: 只是口头的，
0: 只是口头的告诉你这个车要等一个月，但是现在等了3月了，将近三个月了，还没等到，就等于说现在连排产都没排呢，是不是啊？
2: 没错，是这样。而且告诉我现在是马上7月份了，7月份也不排产这个车。
0: 那你卖它干什么呀？你这等到啥时候啊？不，这个车买的人这么少吗？本田 CRV 混动叫智锐版是吧？
2: 对。
0: 这车买的人这么少啊，现在合资品牌是不容易啊，你不容易我能理解，但你越是在这种不容易的时刻，你不得越是重视我们消费者啊。那等这么长时间他有什么表示吗？或者接下来怎么办呀？
2: 没有表示，就只能等。而且我打了无数次400东风本田的电话了，然后人家厂家不给我回复，一直到现在。
0: 那
2: 我每天都打，
0: 现在他们就明确的告诉你，这个车我明确的告诉你，我不排产啊，人不够我不排，是不是？
2: 对。
0: 那人多少才算够呢？关键是啊，你也不知道他订了多少辆啊。
2: 对，他也不说。
0: 对啊，你比如说你拼10台啊，你拼个20台，你开始生产，你最起码你给我一个等待的期限啊，不然你这个你等的，那你现在怎么想的呀，王先生？
2: 他想让我换颜色，但是我确实不太喜欢别的颜色。
0: 哦，这不光跟车型有关，颜色还有关。他不会说。这个他要等，不仅要等等这个车型，还要等跟你一样要这个摩登灰的才能跟你们统一生产吧？
2: 没错。
0: 那这个是难等啊，你别说你卖的不怎么样的这个车型了，你卖的好的车型有时候都不那么容易等的，这个要这么等啊，你这么等下去等到什么时候啊？
2: 是啊，所以说
0: 你这个摩登灰是外观对吧？
2: 对。
0: 你愿意换个颜色吗？换个颜色能快多久啊？
2: 换个颜色很快，但是
0: 多快呀？
2: 说实话，10天差不多左右就能提车吧。
0: 换个颜色这么快就能生产了？
2: 对，所以我就不理解为什么这个颜色不生产。
0: 啊、对呀、啊，你正常的，比如说别的车型品牌也有是这样啊，有些颜色比较稀缺的，可能一开始没有大批量的生产，或者比较少就没生产。但是我消费者下了定之后，对吧？我定金锁死了，然后开始生产，这个也是很正常的流程啊。对吧？
2: 没毛病。
0: 对吧？这个颜色，或者说这个颜色特殊一点，我加1000块钱，对吧？也有很多这样做的，也有，这都没毛病。但是你不能说，你就扔把我消费者扔在这儿，让我无限期的等待。
2: 对。
0: 那您现在怎么考虑的？还等不等了？
2: 我现在就是
0: 啊，
2: 我是想等，我也不想退车，我也不想换颜色。
0: 能看看多好的消费者呀！然后当时您这个摩登会有没有加钱呢？
2: 没加钱。
0: 啊，不加钱，他就是要等。他就是要等，对不对？
2: 对，但我订车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需要等那么长时间、
0: 啊。主要是您当时也没有留下特别充分的依据啊。但是我当然相信我肯定相信您啊。销售跟您说大概等一个月左右。你现在这个，你不光是等3个月了，你遥遥无期呀、啊。因为他说还没排产，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排产，对不对？
2: 对，还有一个事儿就比较着急，就是说，我今年买车享受那个今年咱们国家的这个报废补贴政策
0: 啊。
2: 如果这个再晚拖的话
0: 啊，
2: 迟到年底了，我提不着车，这报废补贴我也领不到了。
0: 嚯，您还做好了等到年底的准备了？
2: 对，就说因为他让我无限期等啊，
0: 啊，
2: 不够准备时间。
0: 哎呀，行，这么喜欢他们的这个车型啊，还不赶紧重视起来？王先生，我帮你问问啊，如果说，要等，让他们给你个期限；如果说他们期限给不了，干嘛的？我建议您要不换个颜色，或者把这钱给你退了，看看能不能。但是这个等的这么长时间，对吧？你中间的这个时间上的损失该谁来承担？这个还是要跟他们去好好沟通一下的，好不好，王先生？
2: 好，谢谢。
0: 行，没事没事啊，您的要求都不高的啊，非常好的一位车主，多理解你们呀，东本田，多好啊，啊，这么喜欢你们，这事儿你们处理的漂亮，就是给你们打了一个非常好的广告啊。但是你们处理的不漂亮，那咱就不多说了啊。来，有请东本田厂家上线。喂，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0: 您好，女士，您工号多少啊？
3: 我的工号是7522。
0: 7522号工作人员您好，我这边懂车帝帮帮汽车365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你记清楚啊。刚才消费者说的您在听吗？
3: 嗯，听到了。
0: 问一下啊，咱们东风本田 CRV 混动智锐版摩登灰，这个摩登灰这个颜色现在要等多久啊排产？
3: 这个情况的话，我们客服中也有去反映核实
0: 啊。
3: 那像一些就是比较冷门的这个颜色的话，它的订单达到一定的量后会协调生产，所以这个等待的周期可能会比较长。
0: 明白。
3: 我们这边也会去跟进这个情况。
0: 哎，好嘞。第一个，刚才您也听到了，消费者能理解你们等待时间长，他能理解，他也愿意等。第二个，消费者是真想买啊，真想买，所以现在你们要做的就是怎么样把这个事儿处理好。既然摩登灰是稀缺颜色，那么你们在卖车的时候，销售也好啊，或者你们厂家也好，有没有明确的告知消费者这个等车周期会比较长，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有没有提前告诉他呀？
3: 好的，这个我们也会去核实跟进的，请你放心。
0: 不是，你好的是什么意思？你没有告诉他呀？不知道要去核实是不是啊？
3: 我们会去反映核实确认的。
0: 哎，您帮我去核实核实啊，你看。我一说这个您都知道，这个车颜色稀缺可能要等，但是既然都知道，那一定要提前告诉消费者。刚才消费者意思他不知道，不知道又等那么久，而且合同当中也没有约定等车周期，没有约定等车周期，消费者很吃亏啊。他是等还是不等啊？那等的过程当中等了这么几个月，中间的损失谁来承担呢？对吧？每天都在等，万一他后面这个再有别的事儿呢，对吧？像他讲的，等到年底了啊，然后这个报废补贴也参加不了了，这个国补也变了，这也变那也变了，怎么办？这个中间会存在很多的变数的，所以你们要跟消费者讲清楚，你们要把双方的责任约定好，因为他是真想买你们的车，好不好，女士？
3: 非常能够理解，我们会来积极跟进。
0: 哎，然后你们这个车现在要拼到多少辆才能卖呀？
3: 这个情况暂时客服中心还没有收到对内信息，我也会一并记录清楚之后去核实的。
0: 你帮我去核实核实啊，你不能模糊的告诉消，不能模糊的告诉他说我要拼，我要等，你等到啥时候呀？买个车跟拼什么拼的啊？
3: 嗯，

0: 明白。
1: 哎，你啥都不知道，然后啥都不清楚，让消费者无限期的等待，现在连排产都没排了，就告诉消费者让他等下去。还是那句话啊，消费者可以等，他也真心想买，这么好的一位消费者，你们想想办法吧，想想办法好不好？拜托你们了，我都不希望你们能够失去一个这么好的消费者。这事儿你们如果说处理得好，干得漂亮，我说了，这是一次非常给你们好的一个打广告的机会啊，对吧？你们让消费者能够等得舒服，拿的提车提得舒服，这多好啊！但是如果说你们就这种态度啊，我不管，你等吧。啊，爱等等，不等拉倒，这样的态度的话，适得其反，好吗，女士？
0: 我们会积累跟进的，请放心。
1: 行，这是我给你们的忠告和建议啊，希望你们可以听取。当然，你们不听取也没关系，麻烦你帮我备注清楚，下午3点之前，我们和消费者都需要你们的回复，好吧？
0: 嗯，好的，
1: 哎，
0: 我来
1: 感谢您，
0: 请放心。
1: 行，您稍等，等我信息再给你留一下。您的车是耀金色，当时销售人员告诉这个车非常少，要等几个月。啊，然后你足足等了3个月 ，OK， 3个月确实等的时间长，啊，包括刚才很多朋友在弹幕上都讲，稀缺的车色我等当然是可以，当然可以啊，但是你一定要提前告诉我们要等多久，还有就是这个等的过程当中，对吧？双方要把这个责任划分好，比如说消费者等了1年他不卖了，白等啊，白白付出啊，对不对？来，有请下一位。喂，你好。呀，你好。
2: 你好，你好。
1: 哎，先生贵姓啊？
2: 啊，姓李。
1: 李先生什么车？
2: 啊，仰望。
1: 哟，仰望哪一款呢？
2: 仰望 U8。
1: 仰望 U8， 什么时候买的？开了多少公里了？
2: 啊，1万多公里。
1: 啊，1万多公里，遇到啥问题了？什么时候买的？
2: 啊，去年2月份。
1: 去年二月份，2025年2月份是吧？
2: 对对对对对对
1: 啊！2025年2月份买的，才开了10000公里，还行啊。那遇到啥问题了？
2: 1万多了，1万多公里，
1: 1万多了啊！遇到啥问题了？
2: 咱们那个车呀，在这个买来到刚18000吧，那个人民踏板的坏了，坏了这个换了个新的，
1: 啊、
2: 开了一段时间又坏了，这个问题一直也没解决呢。
1: 啊，什么意思？您稍等，又坏了，他是不愿意给你换了还是什么意思啊？
2: 我不是，他要把车的内饰都拆了嘛。他的这个不是外面的事儿的，是内部，就是车的内饰都得拆了。
1: 明白了，您别着急，我们慢慢聊啊。就第一次坏的时候是怎么个坏法呀？踏板不下来了，还是有异响啊？
2: 卡住了。
1: 啊，挺尴尬啊！本来迎宾踏板是迎宾的，结果给你卡一半去了，并没迎到，还卡着了。
2: 也不动了，都死机了，都也不收回去
1: 啊。
2: 总从外面待了，完了他说是那个电机坏了，完了换了。
1: 那是挺尴尬啊。然后第一次是把整个的踏板给你换掉了，是吧？
2: 对，换了新的，好了，
1: 好了之后
2: 半个月左右，到时候一会儿卡一会儿好，完了后来这个现在彻底都不会动了。
1: 哟，就等于他给你换了一个新的踏板之后，现在这个新的踏板又卡了，还是会老是出现卡的情况。
2: 对，这个问题，这个踏板呢，又出来一个别的问题。
1: 嗯，
2: 我们那个车的开的都是那个农村乡村小道不行嘛。
1: 嗯，
2: 它有铁的咯咯咯咯响。
1: 啊，有异响是吧？那这个异响是这个踏板产生的吗？
2: 不是，他现在呀，我们都上山上去检查了，去了3天，那个当时山事那个这个技术经理说是这个减震器，减震器颠簸的咯咯咯响，
1: 明白
2: 意思说那
1: 减
2: 震器咯咯咯响
1: 啊，
2: 他说是物理反应有这个油压撞击的响
1: 啊，
2: 完了
1: 这个
2: 厂家要安排那个技术过来头一份的技术来说也是这个响，
1: 好，
2: 后来
1: 李先生 ，Hello， 李先生，哎，您别自顾自的说，您自顾自的说不到点儿上，咱慢慢聊啊。等于你现在俩问题，这个踏板，咱一个一个先把踏板事聊清楚。踏板现在不是又卡着了吗？然后他们要给你就是整个把车都给你拆一下，然后看看是不是里面的那个电机的问题，是不是啊？
2: 它里面有什么模块？说这个、
1: 啊、是要给你换模块还是怎么弄啊？
2: 他们不知道，
1: 不知道要先拆。那你现在是不让他们拆呀，还是什么意思呀？
2: 嗯，那个这车的内饰拆挺多，咱们不也是新车，拆了有的不大放心呗。
1: 那没招啊，那你现在这东西坏了，你坏了就得拆呀，你就得查呀。
2: 是，到现在的这个转向机，它现在这确定的转向机咯咯咯响。
1: 好，不，咱一会儿再说咯咯咯响的事儿啊，咱先把这个踏板，那踏板现在就是。

0: 还是得让他们拆，拆了警察之后确认好什么东西给你一次性解决、他们要做的就是不能再耽误你了，不能老让你这个踏板出问题，对不对？
1: 是啊，
0: 别的你问过吗？别的 U8 踏板也老出问题吗？这个踏板是随车自带的还是后来加装的呀？
1: 随车带的，
0: 随车带
1: 的，后加装的。
0: 那别的这个 U8 踏板有问题吗？
1: 别的踏板都没问题。
0: 你问过你车友是吧？
1: 哦，问，对对对。
0: 那你这个还是要修啊？好，那这个我了解明白了，到时候我他们给你一次性修好。然后那个减震，那不是减震去了。现在这个咯噔咯噔响是确定哪儿咯噔咯噔响啊？
1: 它确定是转向机。
0: 啊，又确定转向机了，这不是什么减震吗？
1: 他们开始说是我们也不懂啊，
0: 啊，好好好好，现在是转向机咯噔咯噔响，那换转向机啊，还是怎么弄啊？
1: 他们现在也没说换，也说没说不换，他一直商量，一直商量的吗？
0: 商量啥呀？
1: 商量是换是
0: 啊啊。好，那您现在跟我说，李先生，您对这两个事儿，您的想法和要求是什么？
1: 我们那想法好给我们处理好了就行了吧。
0: 啊，处理好就行了，不管是这个踏板也好，啊，咯噔咯噔响也好，给你处理好就行了，是吧？
1: 对对对对，你现在你这东西，他们说是正常的，这个铁壳铁响，这个车
0: 啊，好，
1: 车里听的
0: 啊，没事，
1: 特别清楚。
0: 您录过这个声音吗？录过了吗？
1: 我没录过，厂家录过，他们录制了。
0: 啊，回头你录一个给我听听啊。如果一般，因为是什么意思呢？如果这个声音啊，你能录出来，那说明这个声音一般来说是不正常的。如果说你
1: 特别能录出来，因为他们录的声音跟工程师听的都是转向机，那铁跟铁敲着响声，咯噔咯噔的，
0: 就是咯噔咯噔的，咯噔咯噔的，是吧？
1: 对，
0: 行，我来帮你问问他们啊。那您的要求就是把这车修好就行了，没别的要求是吧？
1: 对，
0: 哎，确定啊。这啥意思？好，我帮你问问啊，您稍等。来吧，有请。仰望是单独的还是跟比亚迪一起的？啊，单独的。有请仰望厂家上线啊，喂，你好。
2: 你好，主持人，你好。
0: 哎，您好，我这边懂车帝帮帮汽车三幺五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你记清楚啊。那个，您工号多少啊？
2: 2107。
0: 2107是吧？
2: 嗯，是的。
0: 哎，2107号工作人员您好。刚才您听到了吧？这个李先生所说的这个事儿。
2: 有听到
0: 俩事儿啊，一个是踏板，一个是什么咯噔咯噔响。咯噔咯噔响呢，就现在大概确定的是方向转向机异响，转向机异响呢，我不知道，就听消费者的意思说你们在商量，那商量啥呀？你们在商量什么？这个事儿你们后台的这个有备注吗？商量什么呢？
2: 这个客户所反映的问题，我们这边需要先详细记录一下，去稍后去如实的去反馈，去核实一下进展。
0: 说给你们厂家的工程人员都听过了。啊，确定是转向机异响。
2: 嗯，
0: 你们在商量什么？能看到吗？能看到有备注吗？说一会儿要商量什么呀？
2: 抱歉，这个目前暂时确实核实不到。
0: 啊，那您帮我去核实，看看你们要商量什么。跟消费者遇到问题了，如果确定这个故障真的存在，抓紧时间给他换了修了就完事儿了，别拖着他，越拖他不就越烦吗？越烦不就越来投诉吗？啊，到时候影响咱们品牌形象，对不对？还有就是这个踏板换了一个新的了，怎么还又坏了呀？咋回事啊？对吧？所以这一次如果要拆车，刚才消费者心里有点嘀咕啊，但是我也跟他说了，你没办法，如果你真的想把它修好，可能就需要拆车这一步。那如果要拆，小心点，仔细点，别再拆出什么异响了啊，然后一次性帮消费者解决清楚，因为这个踏板的事儿啊已经是第二回了，你再修下去我不知道该怎么弄了啊。消费者现在还没有提出特别过分的要求，但是我希望你们及时把它处理好，好不好？
2: 好的。
0: 咱们仰望 U8， 咱们的高端品牌，想打造高端的，别到最后搞得这么难受的一个小事儿都搞不好，异响踏板也不行，迎宾踏板啊，迎接我尊贵的宾客的，现在迎不了了，卡在那儿了。麻烦你帮我记录一下啊，媒体佳丽自己帮我拉黑，下午3点之前等您消息，好吗？
2: 好的，如果感谢您对我们的工作支持，然后如果有进展的话，我们这边会直接联系到车主沟通的。
0: 我们也需要啊。我们刚才的疑惑您听到了吗？麻烦您帮我备注一下，媒体 ID 帮我拉黑，然后我们这边下午3点之前也需要你们的回复，可以吗？
2: 是联系您的这个尾号8。
0: 对，不，导播会再给你留一下，好吧？我们的电话和消费者电话都可以留给您，好吗？
2: 好的。
0: 可以给我们回复吗？
2: 这个我只能记录下您的这个诉求，然后去传达我们工作人员去处理。
0: 可以。您帮我记录一下，我的要求是给我回复啊。我不喜欢听你们说什么你们会直接联系消费者。现在事儿找到我们了，我们的疑惑也提给你们了，咱们广大的网友广大的听众也听到你们的事儿了，所以我们也需要你们的回复啊。不是说只要回复消费者的啊。麻烦您帮我记录清楚，下午等您消息，感谢您啊。
2: 应该。

0: 我们之前把问题解决，对吧？别还什么事还商量商量，什么事商量商量呀？我都不知道什么事商量商量。啊！感谢各位啊，感谢各位的支持，大家给我们点点赞、点点关注。选车、用车、买车，各位，你们有任何问题啊，随时都可以来找我们。正在收听、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点头像可以私信我们，在抖音上搜索说车的阿泽就可以来我的直播间了。直播间没有点关注的朋友们，记得把关注点上。有用车问题、买车问题、选车问题需要帮忙的，左上角点头像啊，点头像私信我们一下，私信我们一下，好吧，点点头像私信我们一下。然后各位听众朋友们需要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的，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603 0516345-8603。
1: 安徽城市之声汽车315全国招募后援团了。如果你喜欢车、懂车、了解车，或者你仅仅只想结识更多爱车的小伙伴，赶紧加入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只要懂车、爱车的你，拿起手机，微信搜索添加公众号汽车365热线，回复加入，就可以成为我们最精锐的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后援团问题优先解答，投诉优先处理，定期有惊喜哦。
2: 汽车315投诉热线0516345-86030516345-8603，微信24小时受理咨询投诉，搜索添加公众号汽车365热线。
0: 好了，欢迎各位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汽车315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孟泽。感谢今天的维权团队啊，雪峰、魏国和刘鑫。各位任何的车辆问题，选车、用车、买车都可以来找到我们啊。我刚才看有的朋友在直播间已经点赞，都赞了直播100次了。各位点点赞吧啊，点点赞吧，没有点关注的把关注点上吧，分享给身边的人。因为大家日后啊，在用车、选车的过程当中，你随时都可能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遇到问题之后，咱遇事儿不怕事儿。啊，欢迎各位随时来找到我们。三种联系方式刚才跟各位说过了，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603 0551-634-58603。第二种方式点头像私信就可以了啊。第三种方式关注我们的那个绿色的公众账号汽车365热线。来，有请下一位。喂，你好。
3: 喂，你好。
0: 哎，先生贵姓啊？
3: 免贵姓刘。
0: 姓刘，刘先生什么车？
3: 广汽埃安 S Max
0: 啊，广汽埃安的 S Max 是吧？
3: 对，
0: 哎，遇到什么？什么时候买的？开了多少公里了？
3: 我是营运车，然后目前公里数是13万多。
0: 13万多，什么时候买的营运车呀？
3: 去年十月份，
0: 2025年10月份，在 4S 店买的吗？
3: 啊？
0: 是在哪买的呀？
3: 那个安的 4S 店，
0: 安的 4S 店。然后，那你这个车现在按照营运车的质保的话，也是在保的喽？
3: 在的，因为他们的营运的保的质保时间是15万。
0: 对啊，然后遇到什么问题啦？
3: 目前的问题的话，就是那个发过视频给你们，然后您这边可以看一下。
0: 好，我马上看啊。您先说，您先口述一下什么问题？
3: 就是在离车，它这个车的话是有一个离车之后自动放锁，然后自动升窗。然后的话，在我离车之后，就当然钥匙是在我车上，是在我人身上的。然后我走了之后的话，它这个锁的，因为它的把手的话是隐藏式的。它的把手只是缩进去了差不多一大半，然后窗子也没升。这样子的话，因为我们有的时候的话，在送完人之后，有的时候路边就有厕所的话，我们会去。
0: 明白。啊，明白明白。这个因为离车上锁这个功能啊，很多车都有，基本上现在所有的车都有，不光是您的车啊，包括自己自动升窗啊，基本上都有这个功能。好，然后您现在所反映的意思就是说，你离开了这辆车之后，按照
3: 它不升
0: 啊，我知道，别着急，
3: 有的不升
0: 啊，好好好，别着急，我总结一下，你看我理解对不对啊？按照它正常来讲，你已经到达了那个自动锁车的范围了，但是它窗子没往上升，把手也只收回去一半，是吗？
3: 对，是的。
0: 那实际上这个时候车有没有锁上？你有没有比如说你走了，然后让别人去拉过？
3: 锁了。我测试过。
0: 就是它锁还是锁上了，你确实拉不开了，但是它玻璃没往上升，把手也缩了一半。
3: 对，是的。
0: 那为啥呢？这个情况是偶发的还是经常每一次现在都这样？

0: 这个东西怎么说呢？一天有的时候一天能碰到个好几次，但有的时候又碰不到。
1: 明白了，那还是偶发的，
0: 偶发性故障。
1: 偶发性。
0: 然后这个故障的发生时间，到目前为止应该有将近三个月了。
1: 三个月了，那就是说第一次大概是今年2026年3月份出现的，是吧？
0: 对，三月中旬左右
1: 啊，到现在已经是6月份，所以大概中间出现过多少回了？有没有算过？频率高不高？
0: 没有算过多少次，但是
1: 是不是每天都会出现？
0: 基本上每天都会出现个1到2次，
1: 那就
0: 有的时候几天都不出现，
1: 也有的时候是几天都不出现。
0: 对，但是有的时候一天能出现好几次
1: 就偶发故障，有时候确实是比较让人比较觉得比较难受啊，就是它没有特别大的规律啊，但是你这个应该是还是比较频繁出现的。然后现在店里给你查过几次了？怎么说呀？
0: 那个一开始是3月中旬去过4S店
1: 啊，
0: 然后的话也当然我也有拍了视频就给他们看
1: 啊，
0: 他们说他们在4S店没有看到这个故障。
1: 好，这样刘先生，就是你这个事儿他经历的时间比较长了，咱不用每一个事儿都说的那么详细，你就跟我大概的说，你现在总共去这个事儿去查过几次？
0: 去4S店去过好多趟，
1: 好多趟
0: 的话
1: 数不清了，是吧？
0: 4S店后来上厂家报那个要那个检测的一个东西，
1: 什么东西啊？
0: 车辆的数据。
1: 不是，您讲清楚，他问厂家要什么？是要数据还是要什么东西啊？
0: 不是，要一个设备，要借一个设备过来，然后他在车上面。但是从中的话，这等于这个，因为要这个设备，等于要了很长很长的时间。
1: 好，没关系，现在要来了吗？
0: 已经要来了，并且已经测试完了。
1: 查出问题了吗？
0: 就是，数据也采集了。包括他在采集的中间出现的这个问题，我也提供了视频。
1: 什么问题啊？
0: 时间给4S店。
1: 不是什么意思？出现什么问题了？
0: 就是那个车窗那个不深的这个情况。
1: 就是确实采集到这个问题了。好，非常好。那现在最终他们给你的这个解释方案是什么？
0: 没有
1: 啊，
0: 不知道。
1: 什么时候采集？
0: 通过什么他们的什么技术部门？
1: 刘先生，我知道，我知道，我问什么您答什么，不然我没办法了解到我想了解的信息，好吗？
0: 好的。
1: 我问您的是什么时候采集到的？哪一天？
0: 设备应该是在五月底的时候装的。
1: 我不管，我设备什么时候到的我不管，我问的是什么时候采集到的，几月份采集到的？6月多少号啊？还是多少号啊？
0: 我看一下吧。
1: 大概就是今天您找到我，中间大概过去多长时间了采集到？
0: 一个多星期吧。
1: 两个星期左右，也就是说大概6月初的时候采集到了这个数据，然后发给厂家了，已经确认发现你这个
0: 5月20几号。
1: 好，5月20几号的时候确定发现你这个故障了，也采到数据了，对吧？
0: 这个有没有这个数，就是他们能不能采到这个数据，这个我不知道，因为是他们采集到那个设备，这个能不能采集到我不知道。
1: 好，你不知道，我明白你不知道，咱现在不纠结你知不知道，现在就说他们这个事儿是5月20多号就往上报了，对吧？
0: 4S店3月份知道，然后数据到了之后他们往上报。
1: 刘先生，您不用跟我，你看我问，就问你个时间，我问到现在，您不用去讲，你不知道，这不重要，不重要啊！你就告诉我，五月底的时候，他们把数据上传了啊，告诉厂家了，
0: 对，
1: 到现在为止没给你结果，没给你方案，没给你判断，对不对？
0: 对，是的。
1: 好，明白了啊！现在最起码一个比较好的一点就是，他们第一个承认你这个故障存在，也采集到了，也上传了，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比较大的进展。然后之前，从你3月份发现到这个期间，他们一直都没有查出来过你一个故障的原因，对不对？
0: 不是，是因为他们说这个，整个区域只有这一个设备。
1: 好，只有这一个设备的意思，不就是从3月份到5月份期间都没有查出来过你这个故障问题吗？对不对？
0: 我只提供了我这边所拍的视频给4S店。
1: 你每次都是答非所问啊。行，这个刘先生我大概明白了，反正现在问题已经发现查出来了，那他们让你等多久啊？
0: 厂家说差不多还要再等一个月。
1: 这么难研究啊？研究什么呢？
0: 没有，因为他们说需要上传到他们的技术部，由他们技术部分析，分析之后还要再联系这个供应商。
1: 这个问题这么难修啊？
0: 我也不是我，所以我也就是纠结，我也在很纠结这个问题，
1: 对吧？如果你处理一个问题的周期都是一个月，甚至更久起步，对吧？你这个问题其实拖了很久了，中间还要等设备，等了几个月，然后呢，就再调查，再调查一个月。好了，我又马上再拖拖我过质保了，是不是啊？
0: 是的。
1: 你这玩意儿太久了，太久了，不能这么久啊！行，那您现在的要求是什么呀，刘先生？
0: 尽快把这个问题带我把解决掉。然后的话，因为毕竟中间耽误了这个比较长的时间，所以的话，希望的话就是对针对于这个问题，我只是说针对于这个问题，比如说这个需要
1: 刘先生，您别跟我绕，您直接说啊，你的诉求修好，同时还要干嘛？
0: 一个延保。
1: 对你这个问题的一个延保是吧？延保多久啊？
0: 是的，
1: 延保多久啊？
0: 这个我心里面也不知道。
1: 您自己考虑考虑延保多久啊？就是我首先呢，我觉得一年是吧？OK， 我觉得是您提延保这个想法呢，我能理解，但是最终能不能达到延保，还要看最终这个事儿要怎么去处理，好吧？您首先延保这个诉求，我觉得不算特别过分啊，因为确实拖了你很久，而且如果他们对自己的产品足够自信，延保一年也无所谓，对吧？啊，行，我大概明白您的意思了，我来帮你问问他们，好吧，刘先生。那先这么说啊，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你这个车出现这个。窗户锁一半，或者是门把手这个门把手没有完全收回去，但是车是锁上了。出现这种情况之后，你后来要怎么解决它呢？你再去锁一次就可以了，还是什么意思啊？
0: 就是钥匙解锁，然后再手动上锁。
1: 啊，就是必须要钥匙解锁之后手动上锁一次，才能够把它彻底解决。
0: 对，然后它才会窗子再把身上去。
1: 明白了。

0: 对吧？你窗户关不上，你肯定得重视呀。反正你自己先用车小心点啊，及时的不行就多尽量都手动锁吧，省得哪天万一真没锁上，对吧？东西
1: 手动锁它也会出现
0: 啊，手动锁有时候也会出现。
1: 对，我试过了，手动锁也会出现，
0: 哎、
1: 然后出现了之后也是解锁，然后再按那个再按锁车。
0: 好，好，反正你自己多操点心吧啊，防止别有什么财产的损失。来吧，所以抓紧时间吧，光谦，你这事还是得尽快去解决呀。来，有请广西安厂家上线啊！喂，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请问一下您工号多少啊？
2: 啊，我的工号是6442。
0: 6442号工作人员您好，我这边懂车帝帮帮汽车365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你问好啊。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你记清楚。刚才这个刘先生说的事儿，您在听吗？
2: 在的。
0: 您是厂家吗？
2: 是的，这边是厂家客服人员的。
0: 我怎么听你的声音像你在开车一样啊？你声音这么小啊，先生。
2: 哎，你好，孟主任，现在好点了吗？
0: 哎呀呀呀，现在又有点太大了。您是在工位上吧？
2: 是的。
0: 啊，行行行。刚才这个刘先生的事在听啊，你这车怎么老出现锁不上的问题啊？也不是锁不上，就是锁上了，但是窗户没关上，为什么老出现这个问题啊？
2: 关于这个车辆存在一个锁不上一个异常情况，我们需要进行实车判定才能进行给回复的
0: 啊。然后您看一下后台的这个进展，消费者说呀，这个已经判定过了啊，然后搞了一个什么设备，等了好几个月，然后呢收集了一些数据都上传了，都往你厂家弄了，现在还要等多久啊？
2: 好，理解到您的主持人这种情况的
0: 啊。
2: 关于车主反馈他这个锁不上一个情况呢，我们由门店去进一步核实，我们也会尽快协调部门去推动这个事情。
0: 好好，可以可以，我放心啊，你得让消费者放心。所以我刚才的问题是，现在大概还要等多久啊？消费者说还要再等一个月，还要再等这么久吗？
2: 我们核实后给您进一个联系回复好吗？
0: 啊，可以，没问题，你帮我核实核实啊。不是说这一个月不能等，这关键是消费者前面就等了很久了，从3月份反映这个问题，等到现在已经3个月过去了，你们才把数据收集好，才开始上传，然后呢还要再等一个月，那后面万一修还要再等半个月几个月的，好了，我的天哪，你这等去吧，啊，你们不能这么修车呀，你们的这个一般排查到维修到解决，你们的这个周期正常来讲是多久啊？
2: 啊，主持人您放心啊，关于刘先生这个车辆的一个问题呢，我们这边也确实是非常重视的
0: 啊。行行行，
2: 我们会联合厂家相关部门以及门店去做一个核实确认。
0: 好好，
2: 那核实后我们会给你进行联系，好吗？
0: 行好，
2: 您留下一下联系方式。
0: 哎，可以可以，没问题啊。我知道这些问题您可能回答不了，但是我得先问出来，您帮我记清楚，到时候转给你们专人，下午让他给我们回复这个故障为什么老出现，一直搞不好，然后现在呢还要等多久？让消费者等一两个月，中间的损失谁来承担？等这么久，等下去，用车成本太高了，知道吧？啊，帮我记录一下，没加一字猫拉黑，下午等您消息啊。
2: 好的，好的，
0: 哎，好，感谢啊，感谢。来，下一位有请，喂，你好。
3: 你好。
0: 哎，先生贵姓啊？
3: 嗯，
0: 什么？您姓什么？火先生，您能开听筒跟我说吗？不要开免提，不要戴耳机，您说话我听不清。因为
3: 石头的石，
0: 哎，这回听清了，石先生什么车？
3: 就是五月底5月25时候，在这个山西太原红箭商园4S店买了这个B勾30。
0: 啊。
3: 然后刚开始的时候，它是油表不显示，然后我就是第10天的时候吧。
0: 啊。
3: 就是6月4号，油表不显示，我就去了这个4S店。
0: 啊，这样。
3: 结果在他给我升级这个车机的时候，我听见这个发动机异响了，
0: 啊，然后呢？
3: 对对

0: 好了吗？
1: 然后还是没有好，然后第四次了，他是厂家的人过来了，然后又过去检查了，然后到现在了，没有这个早间问题，我想退这个车，
0: 明白了，
1: 能不能退？
0: 啊，您讲的就确实，您是直击重点啊，比刚才刘先生好点。我大概听明白你的意思了，就是本来你是去解决这个油表不显示的问题的，是吧？
1: 对对对。
0: 结果在解释这个问题的过程当中，您发现，哎，我这个车发动机怎么这么响？后来他们说可能张景伦有问题，
1: 对对对，
0: 结果张景伦给你换了一套还是响，这个响声是一点都没有缓，
1: 对对对，
0: 一点都没有缓解呀、啊、还是有所缓解？
1: 对对，没有缓解
0: 啊，那就不是张景伦的问题，
1: 持续性的。
0: 那这个
1: 对对，
0: 现在他们没有初步的判断吗？哪里响啊，哪里有问题呀、啊、
1: 没有没有，
0: 那怎么办
1: 呀？叫了那个什么厂家的过来，技术员过来采集信息，拿手机录了半天视频又没反应。
0: 又没反应啊，就是他们视频都录过去了，然后现在没消息了是吧？
1: 对
0: 啊，现在
1: 昨天前天录的吧，应该是，
0: 就是最终现在没有告诉你这个发动机要怎么办。
1: 对对对，没有说是要怎么办、我是想要求你检查了四五次，因为我用车频率比较高。我6月4号的时候是去的时候是500公里，现在我都3000公里了，用车频率比较高。
0: 6月4号
1: 事故车，我心里也不得劲。
0: 明白明白，也差不多就是、
1: 了。
0: 哎，这知道您的诉求了啊。您的这个第一次发现这个故障就是6月4号是吧？
1: 对对对，
0: 啊、好，
1: 这个应该是他出厂就有，然后我是6月4号之后在那蹲着，我听，正好给听见了。
0: 时间没关系啊，这个是出厂有也好，或者怎么有也好，咱们及时发现这个问题，发现的很及时，这非常好啊。
1: 对对，
0: 但是现在最关键的点就是他们还没有确定您这个发动机的故障到底是什么。如果说他们确定不了，
1: 对对对，
0: 或者这个发动机他们始终修不好，那这车看看怎么弄，是退还是怎么弄啊？这个我觉得是有沟通的余地的，但是要先确认，
1: 对对对，
0: 要先确认。所以您别着急，我去帮你们先问问他，好不好？
1: 哦，行，
0: 是哪家店？太原哪家店呀？
1: 太原红箭香园 4S 店。
0: 哪个红？
1: 呀，三点水一个，那个字我按。
0: 三点水一个工，一个那个是吧？啊，红箭叫什么？
1: 红箭祥源
0: 啊，红箭
1: 吉祥的祥，源是新能源的源。
0: 红箭祥源 ，OK， 太原红箭祥源，B 沟北，他们北京越野 4S 店是吧？
1: 对对，是、
0: 哎。好，要求目前来说值得探讨，但是最关键的还是要找出问题来，而且也挺有意思的啊，这个问题还是被你先发现的。
1: 是我。
0: 如果
1: 我当时发现了，问他们这个就是技术的那个，我说是不是异响？他告我不是。我说你打开另一个车我听一下。结果说是，他说的是。
0: 哈哈，您耳朵好啊！您是从事什么行业的？耳朵这么好？
1: 我也是搞维修的。
0: 哦，也是搞维修的啊！对，这个东西可能声音比较敏感，一下子听出来了，挺好。如果你没发现，后面你自己用，在用的过程当中，可能还是会出现问题，对吧？
1: 是的
0: 。行，好嘞，好嘞啊！我来帮你问问他们啊！您稍等。哎呀，赶紧查吧，对吧？一次没维修好，还搞第二次，所以有些时候呀，消费者怕的就是这个。为什么很多人会来找到我们，要退换车，要干嘛干嘛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在店你一次没把它修好，你一次修不好，消费者就会失去用车耐心。谁买车是用来陪你修的？谁买车也不是为了陪来过来这个学修理的呀，对不对？来，北京越野厂家在了吗？啊，在留电话了，需要转接啊！各位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啊！今天节目快结束了，赶紧把关注点上，赶紧把关注点上，点关注不迷路啊！看到你了，这个叫服务者的朋友，点头像私信我，把问题私信过来。如何连线？现在连不了啊！把问题私信过来，回头我来看一下。需要排队，需要排队啊！回头我下了节目私信你啊！来，有请北京越野厂家上线，喂，你好。
2: 主持人您好，这边是北京越野客服中心，工号3016。
0: 哇，您的麦有点炸啊，您可以稍微离远一点。工号是多少？
2: 30606。
0: 好，工作人员您好，我这边懂车帝帮帮汽车365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啊。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你帮我记清楚啊，因为这个最后时间不够了，我有点着急。刚才您可能没听到，一位石先生 B 勾30，石先生厉害啊，大师，去店里检查这个油表，修这个油表的显示的问题的时候呀，突然他听到这个车的发动机声音不对，后来一查，嘿，发动机还真有问题。结果到现在去你店里查了好几回了，至今没有解决。所以消费者就想知道这个发动机怎么办。如果说修不好，查不出来问题。

0: 体，你能不能退还车？女士，
1: 主持人您好。
0: 啊，麻烦您帮我把这个问题记录一下。这个如果查不出来问题，车修不好，能不能退换？啊，这是他的疑惑，帮我记录一下。媒体阿弟自己帮我拉黑，下午3点之前给我们消息，好吧？
1: 嗯，明白，是这样的，也非常感谢贵栏目的对于咱们这美京越野的关注，我们也始终以不断提升用户满意为目标，提出优质的这个服务给每一位用户。刚刚咱们提到的这个问题，我们也会做这个记录以及反馈的。
0: 啊，话术非常好，非常漂亮啊。反不反馈，能不能真的关注，会不会有消息，下午我们都知道了，我们等您消息，我和消费者都会等您消息，您稍等，等我信息留给您啊，您稍等。好，感谢各位吧，感谢各位啊。提前祝各位端午安康，端午安康，咱们下周见啊，感谢各位。
2: 汽车315全国招募后援团了。如果你喜欢车，懂车，了解车，或者你仅仅只想结识更多爱车的小伙伴，赶紧加入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只要懂车爱车的你，拿起手机微信搜索添加汽车365热线，回复加入，就可以成为我们最精锐的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后援团问题优先解答，投诉优先处理，定期有惊喜哦。

0: 今天小虎过生日啊，我们不醉不归，狗啊，喝啊，天啊！
1: 点赞不如相聚，一起开怀大笑，一起畅谈往事。老友要常见面，把友情的酒越酿越浓。晚间八点，喝酒就不要开车喽。
2: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3: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3: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3: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4: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中国人喜欢讲究缘分这个字，大概就是形容那些不可形容的一些机缘巧合。1993年，陶喆在洛杉矶的一家唱片店里遇到了音乐制作人王志平。这个王志平呢，就是歌手王若琳的父亲。当年在王志平的邀请之下，陶喆就回到了台湾发展，并且开始参与到了音乐制作当中。早期呢，他做过张信哲、陈淑桦还有

孙耀威等人的专辑，再后来呢，他就开始作为歌手的身份发唱片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陶喆就是2005年的第四张专辑当中的主打歌《就是爱你》，由娃娃金志娟来作词，陶喆本人来作曲并演唱。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1: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2: 嗨，
1: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儿。
0: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这位是陈奕迅，华语歌坛的中坚力量，有实力又很谦逊低调，但是又不失搞怪的华语歌坛的中坚力量。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歌来自于陈奕迅的经典《爱是怀疑》，非常不错的气氛和节奏，希望此时此刻你行在路上能够一路畅通。

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位是陈慧娴，很多人知道陈慧娴大概都是通过那首唱遍了大街小巷的《千千阙歌》，它的确可以作为港乐里不灭的经典。而且张国荣后来也翻唱过一个版本，意气风发，梅艳芳的那个版本里面则有他自己的悲歌人生。而陈慧娴在发布这首歌的时候，正是他的鼎盛时期，激流勇退的选择当中，所以呢，歌里面的心中临别的所感所想也算是全部都凭借着一首歌唱出来了。有人说，歌手陈慧娴在复出和隐退之间的游离，她的歌唱生涯的起起伏伏，就好像是香港流行音乐的命运。陈慧娴本人就算是香港流行音乐没落时期最后的辉煌一代吧。要跟你听到的陈慧娴的这首歌叫做《你身边永是我》。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1: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2: 嗨，
1: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0: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见一整天的繁华，享受一个人的静谧，每天给自己一段独处的时间，伴着电台里只属于你的音乐，看一本书，想一个人，晚间九点享受独处时光，让心灵小憩。
1: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ts.
2: 十八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3: 我都想你们了。
2: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徐徐时光，每晚九点，夜色灿然，暖心相

烟散然，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今天晚上是我们的访谈单元，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在这里，我希望通过对话来为你呈现在这个时代一百种鲜活的人生样貌。如果有一天你觉得生活太难，某一关太难过的时候，有人会说请去看一看深夜的 ICU， 因为在那里一切身份、头衔、财富、爱恨都会隐退，所有的人都只有一个祈求，没有病痛地活下去，而你还有健康的身体，还有完整的明天。

0: 你见过凌晨三点的急诊大楼吗？过去这些年我见过几次，那儿灯火通明，输液室的椅子上坐满了人，检验科的报告单带着热气一张一张从机器里吐出来。 CT 室门口的走廊里，等待的人只是下意识地搓着手一遍又一遍。抢救区家属在门外那片不大的区域，有的蹲在墙角，有的来回踱步，害怕期待着。大厅的自动门一次次开合，新来的人脸上经常伴随着不知所措的焦急，也会有结束一切的人离开，他们慢慢地走着，脚步虚浮，深入夜色中的背影被救护车闪烁的红蓝灯光照亮。深夜的急诊大楼像一个巨大的生命驿站，人们被安置在这方灯火通明中，共同度过生命中无常的时刻。那这一期访谈和我对谈的对象包华瑞医生就是这方空间里的常住者。他在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急诊科已经工作了十年，过去的3000多个夜晚他身处其中，做出了一次又一次可能关乎生死的判断。这十年是时间，更是无数具象的生命对他的人生观反复冲刷和塑造的过程。他说，愿大家都能够珍惜当下，十年的岁月沉淀让我越来越明白，人这一辈子身体健康，家人平安，家庭和睦，就是最大的幸福，其他皆是过眼云烟。和包医生的这一次访谈要分成两集播出，今天和你分享的是上半部分。
1: 越来越大的城市，越来越多的人群，每一盏灯，每一辆车，每一张面孔，都代表着一种生活。人生有千万种可能性，我们只是偶然地成为了现在的自己。徐徐时光，100个人的100种生活，献给每一个埋首日常但也偶尔仰望天空的人。
0: 包医生您好，非常开心能够邀请您来到我的节目中做客，先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好吗？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院急诊科的包华瑞医生，从事急诊这个行业已经到今年为算差不多快10年了。
0: 所以我觉得我也很幸运，在一个非常值得纪念的一个年限上邀请您来聊天。我看您的微信公众号的名字叫做急诊小包总，这个名字听起来有点霸道总裁，是你自己给自己起的吗？
2: 这个其实就有点巧合了，就是我们每一个医生啊，在职业生涯都有一个特殊的阶段，会要在医院担任叫住院总医师。那他呢，就是我们是需要常年住在医院，每周只有1天时间可以回家，其他6天就在医院住的，会有一个房间给你。那时候大家就跟我戏称包总嘛，但是那时候刚好赶上一个电视剧，好像是刘涛和杨烁
0: 欢乐颂吧，
2: 对对对，好像是，然后上面有个角色叫小包总嘛，
0: 对，
2: 然后他们就跟我开玩笑喊我急诊小包总了。
0: 我这两天看了你的急诊小包总的公众号里面写的急诊日记，我觉得特别逗。那个地方是你的一个情绪的解压池吗？我看你在里面说了很多你在急诊科室遇到的一些奇葩事。
2: 初衷可能还是几块，第一个就是在门诊我们每次的接诊量都很大，确实会遇见很多很多值得我们学习和回顾的病例，所以时间长了自己可能会忘记，所以我以文字的形式把它写下来了，也方便我以后去回顾。那么第二块，毕竟我们医院也是一个教学性医院，会有很多的学生在我们科室轮转，然后这些病例可能也是能可以拿出来给他们作为教材的一个鲜活的病例嘛。那么第三个确实也是我的一个情绪表达的出口，有的时候可能上班下来之后比较上头，然后呢再把这些事情以文字的形式写下来之后呢，可能情绪慢慢也就稳定了。
0: 您在急诊室最怕受到什么样的病人？
2: 其实没有什么心理特别的建设啊，但是因为什么样的病人我们可能都得遇见，什么情况我们也都会遇见。
0: 会不会那种家属太多，声势很浩大，然后家属和家属之间可能还在发生争执，这样的一种情况会比较打扰到你们？
2: 对对，会有的。因为其实我觉得对于医疗这一块的，就医生病人的诊治啊，其实不光光是医生一方面的能力和责任，就是医生 患者和患者家属三方共同协同，才能可能达到最佳的一个诊疗效果。您像您说的这种情况，很多时候家属可能内部意见都不协调，我们连采集病史的这个阶段可能都阻碍重重，问一句话可能半天都很难有一个有主见的人把问题回答到点上，或者说你给一个需要做决定的诊疗方向选择的时候，这些家属很难统一意见，这其实也是一定程度会耽误治疗的。
0: 一般到急诊的病人都是带着当时极大的病痛或者是极大的不适，家人一定是非常的急躁又很紧张，这时候大家的这种情绪都在一个临界点上，很容易爆发，对吗？
2: 是的是的，确实会，因为他们对于病人，因为到我们急诊的病情变化多数都是突发的嘛，他们给大家家属接受的时间都很少，到医院来之后其实他能做的不多，往往有的家属呢可能选择把他对病人的关切这种方式选择在于情绪的输出，是会有这样子的，就是把情绪宣泄到医生的身上，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0: 所以我也听说在医院不同的科室医生会有不同的相对于来说比较统一的性格，那在急诊室的医生似乎都是比较能够镇得住场子的，太内向的医生好像在急诊室里会比较吃力。
2: 我可能也就像您说的嘛，因为我们急诊接触的病人相对而言都是危急重症的病人，如果你的性格可能就你哪怕一开始是个相对温柔的性格，在这个环境里面磨练，慢慢你都会变成比较雷厉风行的，因为很多事情需要你迅速的做出很果决的决断嘛，甚至像您说的遇到那样的环境的家属的氛围，你也需要通过你的话语去引导他们的就转移关注点，让他们能够做出正确的决策。
0: 我记得有一次我带我女儿半夜去看急诊，当时是遇到了一家人在那闹闹哄哄的，急诊科大厅就几乎就是那一家人在吵，然后当时有一个急诊科医生出来用掷地有声的声音说，到底听谁的。我觉得急诊科医生是不是要有这样的魄力和胆识？
2: 我们肯定更希望和家属有一个很平静或者很和谐的沟通方式，但有的时候确实家属人在愤怒的时候，他很难做出一个很明智的决策，或者说当下很难做出很恰当的一个分寸的把握，那这个时候可能就不得不提高分贝去打断他们原有的混乱思维，把他们引到一个正确的一个节点上嘛，那时候可能是不得已的选择吧。
0: 因为每个人到急诊都是火急火燎的，都是遇到了紧急的问题，所以大家都希望我一到医院立刻就有医生来为我处置。但是到了医院之后，你会发现你面临的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的，因为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非常的紧急。为什么我到了急诊还要排队？这是不是很多家属或者是病人的不解？
2: 对对，是这样子的。其实我觉得对我理解的急诊真正的是应该是病情急啊，但很多时候确实是家属急啊，是家属急。我们病人所有的病人到急诊第一件事情都会经过我们的急诊分诊台的分诊，它的分诊的目的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大概给你分享你去就诊的科室，第二大块就很重要的就是病情评估。如果你的病情真的很急，护士会把你分，比如说零级一级的病人，他可能会把一级二级的病人，他可能就会把你带到抢救室了，那一定会接触最及时。那如果说病情经过他们的分诊，确实觉得还相对比较稳定啊，那肯定就到普通诊室去和大家一起就是那就排队挂号嘛。但是病人像您说的样的，他都是很着急，我急诊来的，我一定要第一时间看，都会有不舒服，但是就有这样的想法的人太多了，大家都在这儿，肯定是危急重症的病人一定会得到及时治疗。
0: 就是因为大家都很急嘛，所以也经常有插队的情况，是吗？
2: 会有的，
0: 我看您在日记里写了一个很戏剧化的场景，有一个女性说她什么血流干了，她必须要提前治。
2: 对，那天其实
0: 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能跟我们说一下吗？
2: 我其实当时这个病人其实是外科的一个病人，那天我在内科诊室，我们俩是隔壁，就听到外面就是很大声的争吵嘛，然后我就电话联系分诊台，是不是我们内科的病人有什么问题了，如果需要处理的话，他们会反馈给我的。那当时好像是这个病人他只是手指头被划伤了，然后他想尽快的得到处理，但是其实当时外科大夫正在给一个多发伤的病人做清创，那个病人很重，让他稍微等一会儿，他可能就不乐意了，他说我怀孕了，我的血都快给我流干了，那这出了事算谁的，对吧？ 然后我们的大夫反正也在第一时间

0: 处理过那个病人之后，我也去接诊他了，但是后来发现确实也就是很小的伤口。再问到他的既往史的时候，他说他绝经了，那肯定就不是怀孕了嘛，可能是通过他自己的一些方式。然后其实这个病处理过之后，也和其实他其实我们是没有让他去说收费啊或干嘛，第一时间就给他处理了他的病情。回过头来想就跟他沟通，让他就是包括清创费其实也不贵，就40块钱。哎，家属骂骂咧咧的其实也就走了，他也没有去那啥，就结果其实哎呀，反正医生我们该做的都做了吧。
1: 是不是作为急诊科的医生是很希望告诉大家需要把真正危急危重的这种医疗资源留给急诊室？
0: 对对对，是的，就是真正危急重症的病人，我们是要花时间花精力去仔细的鉴别，去认真的去诊疗啊。但是很多时候会被一些像危急诊啊，就是过多的分担精力。我们是希望把更多的时间留给那些真正的病人，宁愿我守在他的身边，去一时的去观测他的病情变化，这样可能对这样的病人更获益更大嘛。
1: 您在您的急诊室里遇到过哪些真的非常不紧急，但是挂了急诊科的？
0: 比如说有半夜来的，他挂号让我给他开青霉素，其实我们就用的比较少嘛，我就因为医生开药肯定会询问病史啊，他最后掩盖不住，他告诉我他家的猫被划伤了，他挂兽医太贵了，一个急诊号20块钱，他要来通过我们的途径去开药，我拒绝他了。然后还有像那种在专科啊，就是反反复复看病，就随访慢性病已经有6、7个月了的那种慢性病，哎，今天他到专科来挂不上号了，他觉得挂急诊啊，去帮他开药或者干嘛。还有那种开慢诊检查的，哎，他觉得等到早上8点钟以后再去排队等专科去开检查，他觉得太耽误时间了，就来开挂急诊，他觉得可以迅速的去解决这个问题。哎，就这些，哎，就是你说吧，急吧，真的是病人自己急，其实本身从病情来说肯定是不符合急诊的那个挂号指针的，但是没办法，你不给他挂可能承担的人文压力就比较大。
1: 在您感受到的每一个班次里面，大概有多少确实是不太紧急的，占到多少比例？
0: 比例反正不是特别小，我们能理解大家就诊时的迫切的心情啊，但是也希望大家对于急诊能有一些更多的包容和理解。我们希望给大家更好的体验，都希望第一时间给患者，让他们得到诊治和那个和人文上的关怀吧啊。但是确实有很多这样的病人在这，我们也精力是有限的啊，在我们能力范围之内肯定尽最大的可能去做我们该做的，但是希望大家给急诊更多的理解和包容嘛。
1: 对，尤其是确实不那么紧急的事儿，咱们就不要占用急诊资源了，这个能说吗？
0: 这个不太敢说。
1: 太怂了。
0: 对，太怂了。
1: 您的日记里提到他觉得他的病社区看不了，是不是有很多人他生了病之后其实他是希望到大医院能够得到更加有保障的医治？
0: 对对对，其实我们
1: 这也造成了像安妮这样的大型三甲医院每天人流拥挤的这么一种情况。
0: 是的是的，其实真正的分级诊疗，你看我们国家花了很大的精力建设了很多非常棒的社区医院啊，其实他们对于像上呼吸道感染呀普通的腹泻像这类疾病的处理都是非常有经验和有能力也都很强的啊。但是很多病人可能自己觉得三甲医院可能更好啊，其实社区能解决的病他都到急诊来，所以可能会造成一定程度的急诊排队时间长的这个现象。
1: 我看您在日记当中还提到在急诊科经常能够遇到两种很极端的情况，一种是这个人急需住院了但是他就是不住，还有一种就是这个人真的不适合住院但是他一定要住。
0: 有真有。就是原来就有遇见过一个到合肥来旅游的，就自己一个人来旅游的老爷子晚上出现胸痛了，然后经过我们的评估考虑这个人是急性心肌梗死，其实他有点摆烂了，他对自己，他原来有过心梗的，然后他药也不好好吃，然后医生建议去做冠脉造影甚至评估科学放支架，他也都不遵从医嘱。但那次确实是他在我们这边旅游的时候突然出现急性心肌梗死了，我们强烈建议他住院并且通知家属到场，老爷子就是不住院， 不敢放他走，这因为他一离院可能会出现很严重的就不良结果嘛。嗯，但是毕竟他就很执拗，那真是我们医生是苦口婆心的劝，陪着他去办住院，送他到病房，真怕他就是转从抢救室到病房期间，我们都怕他出事的这种状态，硬劝硬留下来，那个病人最后还好，愈后还是不错的。
1: 嗯，啊，他也后来他住院了。
0: 对，后来他就是就我们就苦口婆心的劝嘛，就真的是小嘴心动嘴里的那种硬劝，给他留下来了，结果还愈后还很好，这个人没有生命还是保住了。
1: 嗯，
0: 啊。那也有那种就是伤风感冒啊，就是很轻的，但是年龄可能比较大，家属比较担心嘛。其实经过我们的评估，觉得在门诊处理就已经足够了，但是家属是强烈要求办住院。那我们也就是也很
1: 办住院，是不是医保报销的比例高一些？
0: 其实门诊现在国家也出台了政策，就是门诊也是可以报销的，也是可以报销的，可能。家属是认为在医院住院嘛，可能在医生和护士的时刻监护下，病人可能更安全。即使现阶段，病情比较轻，他担心后面回家之后会出现病情变化，可能是更多的是这样的担忧吧。
1: 嗯，但是医院的病床又有限。
0: 对，非常有限。嗯，
1: 所以在劝退的过程当中，会不会发生一些彼此的不理解？
0: 会的，会的，啊，会的。
1: 你有没有印象比较深的例子？
0: 哎，这种其实比较稀松平常了，就确实记着，确实没有特别深的印象了。这种事情发生确实比较频繁。
1: 嗯，都说急诊科没有淡季啊，但是秋冬季节是不是急诊科相对来说病人的数量会更高一些的地方？
0: 对对对，冬天的话，你看本身它就是流感，气温低嘛，本身它就是流感爆发季节。
1: 嗯，
0: 那流感爆发的时候，会到感染的病人就会增多。那么很多有基础肺病的老人家，在这个时候因为伤感的诱发，可能呼吸道疾病会，相对比较，高的发病率吧。
1: 嗯。
0: 那么第二个，像天气寒冷呀，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率，就是我们的急诊上也会增加，包括消化道出血。冬天相对而言，这样类的病人是会多很多。
1: 你像上个礼拜合肥全程大家都在盼雪啊，对于大家来说呢，冬天里的一场大雪是充满着美好和诗意的，但是对于急诊科医生来说，是不是对于这样的天气心态完全不一样？
0: 其实这个在我们医院哈，是有差距的。因为我是急诊内科的大夫，
1: 嗯，
0: 其实真正当外面下起鹅毛大雪的时候，我们反而心态会轻松一点。
1: 嗯，
0: 因为这个时候很多病人，可能有点小不舒服吧，他就自己处理了，因为毕竟出门很不方便。嗯，但是咱们外科大夫真的是就是全程紧绷，因为很多人会滑倒跌倒损伤的就会特别多，在这几天会集中会出现。
1: 嗯，所以下雪反倒你们稍微轻松一些。
0: 对，我们内科会，
1: 但是比较紧绷的是外科
0: 、
1: 外科大夫。
0: 对，
1: 听说啊，在晚上10点钟之后是城市的醉酒的高峰期，是吗？
0: 晚上确实醉酒的病人基本上是晚上来。
1: 嗯，
0: 但具体的时间点看人群吧。
1: 嗯，是不是年前聚会扎堆啊，这种情况出现的也会相对来说多一些？
0: 对，逢年过节饮酒这块引起的一些疾病确实也会多很多。
1: 嗯，
0: 像过节病，比如说像胰腺炎呀，胃消化道出血啊，
1: 嗯，
0: 都可能在这个时候出现。
1: 嗯
0: 嗯，出现的比较多一点。
1: 你应该也见过有点耍酒疯的在医院里的情形吧？
0: 有有有，我还被，就是被还被这位病人投诉过啊。就是他们很多时候自己不方便来医院嘛，就是喝酒之后，吐啊或者是干嘛各种不舒服，反正朋友一般都会打120把他们送到医院来。那其实这里病人从本身病情上来说，你看来的时候神志又是清楚的，他只不过是。就是酒精之后的情绪那块的失控嘛。
1: 嗯，
0: 啊，但是他没有希望得到第一时间去处理啊，但是那时候酒精作用下他可能相对而言不够冷静。
1: 嗯，
0: 啊，他就不愿意排队啊，或者是要求有一些自己考虑的要求，我们有时候没法满足他。但是那个时候你跟他
1: 什么要求？
0: 就比如说我要吊水，我要吊什么什么水，但其实从我们来看觉得没必要
1: 啊。
0: 或者说
1: 通常一般不都是生理盐水吗？还是什么？
0: 对，可能一般情况下会有一些比如说醒酒药嘛，辣酪酮啊，促醒的。
1: 嗯，
0: 会有可能也就掉一些生理盐水，跟喝水其实差不多，就加速它的排泄。
1: 嗯，
0: 加速它的排泄。但是病人可能就那个时候他自己按照自己的经验给提要求。
1: 嗯，
0: 啊，那有的时候其实饮酒也怪误事的，比如说体型比较肥胖的病人，他可能就有 OSAS 像这种气道梗阻的这种基础的情况在这儿。那饮酒之后意识 会更差，那这时候其实是气道失保护的，这类病人可能会有一些不好的预后。那这个时候我们是希望他在留观输液期间，把监护做好，关注他的氧合，把氧气吸上，这样的话可以避免这块不良预后的不良事件的发生。但是家属就觉得你小题大做了，我就是一个喝酒的，你干嘛要给我监护，又要给我吸氧，他觉得完全没有必要啊，会有这种事情的发生。
1: 所以在您建议的过程当中，会不会也经常会遭到这样的误解，说你为什么要给我上一堆检查？
0: 可能直接把这个话讲出来的病人不多，但是可能在这个沟通过程中啊，你是能感觉到可能病人有极大的对于你的诊疗可能会有极大的疑惑。反正我们可能会结合病情尽力的去解释啊，能够得到家属的理解最好。
1: 这应该也有两种不同的情形嘛，有的病人会不会说你为什么不给我做这个检查，有的病人可能会说你为什么要给我做这个检查。
0: 对对对，是有，因为确实医疗这个行医生这个职业或者说医疗这个行业专业性太强了，那很多人他接触的很少，他对于这块的认知确实是有限的，我们只能说做更多的去做好解释工作吧。
1: 在医生和患者之间确实有非常大的信息壁，会不会有的医生有的病人他来之前他自己给自己诊断了，我就是这个毛病。
0: 有
1: 我看您的日记里面还写到一个老爷子。
0: 对，您说的那个病人是这样子的，其实那个病人也挺让我后怕的，50几岁的一个男性，他原来是没有什么基础疾病的，那天晚上他说他吃了一点冷的食物之后，后面后半夜开始出现右上腹的闷痛，但那种痛具体的性质他也描述不出来，疼痛它是持续性存在的，它不像我们那种长久痛，疼一会好一会。然后后半夜2点钟在家属的陪护下来了，但他当时来了之后他就坚称他自己就是吃坏东西引起来的肠胀气啊。但是呢经过我的评估，第一个这个人是个持续性的症状，不符合那种急性胃肠炎那种阵发性的那种长久痛的表现。那么第二个呢，他的疼痛性质他描述不出来不像是像长久痛的那种人，就疼的哎我就脚痛啊，或者说我就胀痛啊非常明确他告诉你啊。那么第三个的话查体的时候，我们包括这个肝区当时是有明显的扣痛的我觉得这个人是有问题的。你想想一般情况下胃肠炎他对于疼痛耐受度都还行的病人，很少后半夜往医院跑，凌晨2点钟他能受不了往医院去，肯定是他很难受了，就不是肠胀痛能解释的。然后我就跟他沟通，我说咱们最好做个检查去评估下的啊，我觉得肝脏这块可能有问题啊。但是病人自己就坚持是肠胀痛，我就要止痛处理，你给我打针止痛针我就回家啊。那我是拒绝他了，我觉得这种止痛针可能会影响他的病情，会掩盖他的病情。后来家属是依从性比较好，解释之后家属是能接受的。后来 CT 做完是这个老爷子是一个肝脏的占位破裂出血了就后来拉去
1: 检。您的意思是癌症吗？
0: 对，
1: 肝癌吗？
0: 对对对。
1: 之前没有发现吗？
0: 他以前没发现，不知道，他也不规律的去体，他也不去体检，然后那天晚上就急诊拿去做手术了。后来我在随访他的病例，至少当时在他住院以后的评估，肿瘤那个点还是比较局限，还没有全身出现全身的多发转移，所以他可能愈后就是他的生存力可能会相对更高一点吧。但是越往后发现可能他的生存期可能就更短了。
1: 您能不能给我们形容一下一个急诊科医生每一天他的工作日常？
0: 早上我们如果是在门诊的话，我们白班的话早上8点钟接班到晚上6点钟下班，这中间整整10个小时时间，可能从你接班的那一刻开始，基本上除了起来上个厕所，其他时间你根本没有机会休息的。
1: 包括中午吗？
0: 包括中午，尤其你像冬天我们有时候会点外卖，但是中午11点钟到的外卖可能你到下班那个外卖还放在那儿，你根本没有时间去拿。其实我们吃饭很快的，你只要给我时间5分钟我就能把饭吃完，但是可能这5分钟的时间
1: 我想你们一定是24小时轮班的对吧？
0: 对对对对对，是这样子的。
1: 一个班大概要接诊多少位病人？
0: 可能差不多在60到80。
1: 60到80个？
0: 对，60到80。这只是60到80，可能也只是新病人，还有不断的有复诊的病人穿插在里边，就可能更多吧。
1: 你们医生同行之间交流会不会说在中国当医生是比较苦的？
0: 就是这能说吗？
1: 可以啊。
0: 其实可能我们毕竟，像我没有就是出国的经历嘛，就是可能。

0: 我对于国外医生的了解，也只是，从同行，从，就是文字内容去获得的信息啊。但是，中国大夫啊，中国的医生吧，我觉得确实，应该说是牺牲还是很大的。比起欧美国家，可能我们节奏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快，工作的负担确实也是很重很重。其实原来大家可能就是接触的宣传可能不是特别的那个多，那但是最近抖音相信大家都看到了一个关于斩杀线的问题。其实
1: 什么斩杀线，
0: 就美国的医疗费用非常的昂贵，非常的昂贵。其实我们原来读书的时候就听说过，开玩笑，我们有师姐在国外嘛，她有低血糖发生啊，有低血糖的病史，她在可能在美国啊，一次晕厥之后被旁人打了120，然后送到医院，等她眼睛再睁开，其实在国内一个低血糖的处理，推迟高糖就结束了，花费很小的，但是等她再醒来之后，一张8000美元的账单就摆在她的面前了。可能他们想表达的那种斩杀性的情况，就是人家根本不敢去医院。如果没有医保，没有像那个商业保险作为兜底，或者说没有很雄厚的家庭实力，你去医院可能会花费特别特别大，可能让你一个中产阶级在短时间内可能就回到极限水平。对，但是这种情况在中国不会发生的。
1: 所以虽然说大家还是对当下的这种医疗状况有很多的不满，但是一旦比较起来，就会发现其实我们很幸福。
0: 是的，是的，您看现在就是有好多国外的病人，就尤其这种信息开放以后，让国外的人他了解到中国的医疗是这么的便捷，相对而言也很廉价，很多国外人就到中国来。
1: 但是到中国来看病他也没有医保啊。
0: 对，他自费他都比国外便宜啊。
1: 我看你在一篇日记当中还吐槽，我还以为整个合肥市只有安医一家急诊呢。
0: 是的，是的，是的，那是因为也是病人，其实也就是普通的上呼吸道感染嘛，他去了另外一家医院，然后排队时间很长，然后他又换了一家医院，然后排队时间也很长，他说我去安医吧，结果发现排队时间，也是接近1-2个小时，因为也是冬天嘛，流感爆发的季节嘛，就是病人很多，然后他就放弃了，然后其实我当时，就是也上班的时候也觉得很累嘛，但当病人这样讲的时候，我也就觉得挺有意思的。我觉得所有的急诊同行今天晚上这个时间点，大家都在为着医患，为着病人的这种情况，大家都在奋斗嘛，大家一起奋斗，不是我一个人孤军奋战。你看现在我们医院现在已经开始是叫号系统了，包括急诊，原先的时候是拿病历和号条去排队的。
1: 那我知道
0: 啊，最早
1: 就是大家有的时候还希望自己能够往前插一点，是吗？
0: 对对对，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儿科在我们隔壁诊室。然后隔壁那时候儿科在我们隔壁诊室，我们内科是在2号诊室。那时候有一次我就觉得，哎呀，好累好累，看着都看不动了。刚刚把病人感觉就是，算是清空了，就这一波小高潮的病人清空了。我出去倒杯水，喝口水，我觉得好累啊。结果一看到儿科的那个候诊台面上放了厚厚的一摞还没有看的病人，我就觉得，我还可以干，就是这种感觉。其实都很辛苦，儿科啊、急诊的大夫都特别特别辛苦。
1: 你把在急诊这一行叫做入了天坑，是一种自嘲的一种形容吗？
0: 其实当时那个天坑，我倒不是说那个急诊的这个工作是天坑，我是觉得就是当时你看我写的那篇文章，主要是那个病情，当时是这样，那个病人到现在其实是我都是很后怕的哈。一个老爷子早上大概7:50，就是我们快交接班的时间点来的，家属陪护来的。家属一进来就说，我家老爷子吃坏东西了，胃肠炎了，吐了2次，拉了3次，你赶紧给我输液吊水。那个老爷子是家属推着轮椅进来的，当时他的精神很差。然后呢，家属这句话讲了，可能你会不自主的节奏就会被他带偏掉啊。但是呢，我觉得第一个，这个人他当时的状态，就你问一句他答一句，但是多一句话他都不会说，他的精神状态非常差。当然他讲话口齿很清楚，没有偏瘫，也没有说头痛头晕这种很经典的急性脑血管病的症状啊。但是呢，从他本身精神的角度来讲，我觉得他如果胃肠炎的话，那要么就是很重的感染，体温烧得很高，或者说我们就是专业的话也就是色素反应很重，他才会出现这么

萎靡的精神，或者说就拉得特别多，已经脱水了，严重的电解质紊乱，可能会造成他这种状态。但是这个老人家不发烧，然后腹部体征也还好，肚子也不疼，他仅仅也就是解了三次的成型便，只能说是排便次数增多，完全没有到脱水的那种腹泻的水平，但这个人的精神状态非常的差啊。其实我后来就跟家属的分析，我说这个老人家我建议去做一个头颅的影像学评估，他有可能是中枢的症状引起了他的恶心呕吐。因为我们比如说脑出血啊、占位啊，他这种疾病会导致颅内压升高，他会恶心呕吐的。其实当时家属当时特别不能理解，说是我为什么胃肠炎你让我做头颅 CT， 对吧，这其实就和他的信息是不匹配的嘛。然后我也是承担了就是很多人文这一块的压力，然后跟家属的仔细去做沟通去分析，还好家属最后就是反正比较勉强的答应我了啊，家属就去做 CT 了。然后我就蹲在电脑前面，其实那个点8点钟我就交接班了，我就到隔壁诊室去，我不敢走，我就守在电脑前面，因为 CT 之后一做，我这边电脑就立马能看到。大概不到10分钟，这个人的片子传上来了，这人是小脑的出血，靠近脑干部位的一个脑组织的出血，出血量很大。我赶紧就冲到 CT 室去了，然后把病人带到抢救室，然后就交给我下一班抢救室的同事去抢救了。后来其实9点钟的时候，同事给我反馈这个人就已经昏迷了，插管了，气管插管了，就转到手术室去急诊做手术了。因为那个时候他那个组织他离脑干很近，很快就会他已经出现了我们脑血管病最危急的一个并发症，叫脑疝形成，下一秒可能呼吸心跳就要停啊。其实时间很短，从7:40多到他发生意识障碍可能也就1个多小时时间啊。但如果那个点我可能就是按照胃肠炎去处理的话，可能就这个病人可能到9点钟出现意识障碍的时候再抢救，可能就比较被动了。就是这个到现在我想想都会怕，我当时其实是第六感的，更多的是第六感，我就觉得这个人不对，这人的胃肠炎我解释不了他的精神的症状。其实我当时家属一个小插曲哈，那个家属当时来挂号的时候，是他用他自己的号挂的，给他老爷子看病，我拒绝了他这个行为，其实他当时是有不满的啊。当然了，他去换号的时候，我也就在开。

0: 他其实他有一个病史，就是慢性的阴道流血，他可能月经的周期很长啊，但是每次月经量也比较大，他也不去看，一直到他那天头晕了，他觉得走路不稳了才来就诊。那个人来的时候真的人家就肤白如纸，他是白纸的纸啊，特别的苍白。然后我们给他抽血做血常规，发现他的血红蛋白只有19克，这什么概念？我们正常人的血红蛋白是101到160的水平啊，他这个就快讲脱水了，他的血快流干了。我觉得他能活着走到我面前都是就就像您说的，真是一个奇迹，真是一个奇迹。年轻人慢性可能是慢性失血吧，他能慢慢的去代偿。你要是急性出血，比如说你外伤之后导致的器官出血，你到不了10几克，你可能30-40克人心脏就要停掉了，10几克就差不多通俗点就血都快流干了，真的是哎呀，真是生命太顽强了。
1: 现在回想起来这些是不是还觉得
0: 哎，我就刚刚把这两个过程讲出来，我都觉得脑子都有点缺氧了，
1: 是
0: 很紧张，还是依然还会很紧张。
1: 你是怎么会选择医生这个职业的？
0: 选择医生这个职业，其实，更早的初衷哈是，其实我是想把家人照顾好，因为其实就是我和我父母的感情其实是很好的，但是呢，我从小的印象就是我母亲老是犯胃病，一到冬天或者受凉之后，她就会肚子会很疼，就是很痛苦。然后第二个的话，在我上初中的时候，就我父亲其实从现在来说也都不是什么大事哈，就是硬腭上面长了一个小良性的一个占位，然后去进手术室就把那个占位拿掉了。这其实现在来看都不是什么事，但对于当时很小的我的那种状态，我都觉得天都塌了，天哪，我一定要学医，以后至少我父母我能够把他照顾好啊。可能那个时候早早的我就定下了我学医的目标。其实我大学填志愿都是很那个啥的，那时候我们。09年上大学是填4个志愿嘛，我每一个就是全部填的医学院，而且全部是填的是临床医学，专业不服从调剂，就这样。
1: 你是一门心思的要当医生。
0: 对，一门心思。
1: 你们在上医学院的时候，老师是怎么来跟你们形容急诊科医生这个职业的？
0: 老师怎么形容的？其实我已经不太记得了，因为那时候急诊其实学科是一个选修课，但是在我后期的实习过程中，对急诊科的印象其实我是有阴影的，我一直就是可能大多数觉得急诊科病人重啊，然后节奏非常的快，医生会很累，而且可能就像您前面说的，家属可能就诊的心情都很迫切很烦躁，可能会行医的过程中的人文压力都比较大，可能当时接触的就是这种里面嘛。
1: 在实习的时候有没有印象特别深刻的，对于急诊科医生这个职位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0: 我作为临床这位实习生，可能对于病情的把控那时候肯定不会有什么很深的概念。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急诊科实习的时候，夜里面很难睡整宿觉，随时会被叫起来，像我们实习生的事情，我们起来的时候一线大夫肯定都是在奔波，就觉得哎呀，急诊科大夫就好累啊，就是一直在忙，从早上忙到晚上那种状态。
1: 但是做急诊科医生也很有很强的成就感，对吗？
0: 对对对，尤其对危急重症的处理，真的是可以把病人从
1: 死亡线上拉回来的那种，
0: 这种确实是很有成就感，很有成就感。
1: 有成就感，而且呢，是不是更纯粹？
0: 对，就是你在抢救病的时候，你脑海里面不会有任何其他多余的想法，其实你的精神是非常专注的，你一门心思，你那时候比如说一个危急重症的病人来了，一个病人来了之后，你全神的贯注都在分析他的病情，做病情评估，希望迅速的抓住在众多的临床表现中抓住最危及他生命的核心问题啊，尽快的去干预，把他的从生死线上拉回来，你可能所有的精力都是在这一块，就非常纯粹啊。然后等到你把这个病人稳定下来之后，那个弦就会突然松掉，你就往那一坐，哎呀，又开心又累的那种感受吧，那种状态。
1: 所以是痛并快乐着。
0: 痛并快乐着，真的是您的总结的很到位。
1: 医院在选拔急诊科医生的时候，他们有怎样特殊的考量？
0: 其实急诊科大夫，我觉得我们非常厉害的一个点，或者说就是我们需要重点就具备的一个技能，就是病情评估。我们需要在很短，因为我们和病人接触时间很短了，在这很短的接触时间里面，我们要能够迅速的对病人做出恰当的一个病情评估，这个病人有没有生命危险。

0: 原来做出这样的一个评估吧，就原来其实我的入门，我的急诊算是也是我的急诊引路人，也是我的博士导师张老师，他那个时候就对我们年轻大夫说嘛，他说你们要有这样的一个技能，因为我现在带着你们在输液厅观察室门口，当病人一个一个从我面前走过的时候，啊，我不需要和他们沟通，我就会告诉你，这些病人里面哪些病人很重，哪些病人可能会有生命危险，哪些病人你需要重点关注，你需要具备这样的眼力劲。
1: 哇，那是很高的要求啊。
0: 对，
1: 尤其是每天每一个班的急诊量那么大的情况下。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其实可能是这样。
1: 我们会经过怎样的训练呢？
0: 可能没有刻意的去做训练，但是在不断的临床经验总结的过程中，医生随着经验的累积，慢慢你可能你就可能就像
1: 你现在有了这种感觉吗？
0: 其实是有的。有一次就是我们会负责，我们会有带药任务嘛，有一次带一批实习同学，我带他们进抢救室，跟他们介绍我们抢救室的整个环境和就医的一个流程。那当时我就抢救室躺了六个病人，进门之后我就跟他们说，朋友们你们看一下这六个病人里面哪个病人最重，我们同一个时间点进来的，我们也不去问病史，就你现在肉眼去看。然后我就告诉他们，同学们都面面相觑嘛，因为他们确实一直是就是在学校学理论知识嘛，对临床确实不会有什么太多的概念。然后我就告诉他们，躺在二号床位的这个病人，我这个病人很重，心率很快，啊，呼吸这么快的情况下，交感兴奋如此强的情况下，他的血压还是这么低，这个病人已经休克了，啊，这个病人需要咱们去重点关注，啊，包括就给他们分析嘛。后来我再带着他们去，啊，问病史，然后再去看他的辅助检查，确实就如我最初的判定一样。然后后来同学结果发现，说老师你真厉害，你怎么一眼就看出来了，他会有这样的病情的，到了这个阶段。我说等到你以后，在急诊科，如果你有幸成为，如果你以后能成为急诊科大夫，终有一天你也会，达到我，甚至超过我的。
1: 在医生这个群体里面，大家是怎么评价急诊科的？你是觉得幸运呢，还是觉得，哎呀，这事儿怎么轮到我了？
0: 我们急诊科这个岗位是从我们进医院开始就是对岗招聘的，他不是说统一招聘进来分配的。
1: 哦，是这样子的。
0: 对，
1: 你就是作为急诊科医生被招进来的。
0: 对，是的，是这样子的。
1: 想问一下，在招聘的过程当中，会考验你的抗压能力吗？或者是你的情绪稳定的能力吗？
0: 就是我们的招聘可能也就是仅仅是针对专业能力吧，专业能力。后面至于像心理的承受能力啊，干嘛，可能还是在后期的临床过程中自己去感受。确实也有我同事觉得压力太大了，可能后面换岗的情况也有发生。
1: 您经历过有这样的例子吗？
0: 身边也有这样的同事，就是确实是太累了，又是绿孩子，他自己的生理包括家庭他觉得牺牲太大了，后来可能他也就换岗了。
1: 我听说急诊科医生对于一些水果是敬而远之的。我知道你说哎呀，我今天看到我那桌上别人给我一杯草莓奶茶，我就很生气。我大概能猜到那个梅就是倒霉的梅，是不是？
0: 对，哎呦，有很多值班禁忌，芒果绝对禁忌。
1: 芒果为什么不行？
0: 芒果然后旺旺一定不能出现，然后我们希望出现的是苹果，我们有时候值班
1: 平安，
0: 对，有时候我们值班会自己带苹果放在我们的电脑旁边，一二三四放好，绝对不许碰，谁都不许吃，就放在这儿。
1: 那个火龙果是怎么回事？
0: 火啊，不能有，禁忌，绝对禁忌。就是夜班的时候吧，一定要虔诚，不要说今天晚上不忙，这种话可千万不能说。有时候会有，比如说会诊的同事来，哎，不好意思，你今晚还行吧？不麻吗？大哥，放过我。对，你刚刚一说我身上都发麻了，而且这可不能在上班的时候出现这些事情。就是我父母都知道，上班之前他有时候可能会给我准备一些水果，绝对不会出现芒果、火龙果、草莓，像这些东西一定不会出现。
1: 熬大夜班实在困得不行的时候，你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让自己提神？
0: 其实是这样的，有时候会就是如果就这个间隙半个小时之间，尤其到后半夜没有病人的时候，确实可能会有困的感觉，但是一到病人来的时候，你的精力会迅速集中起来，那时候其实你是没有困意的，尤其是抢救病人的时候，危重病人来的时候，那比喝咖啡喝奶茶啥都管用，瞬间就会很清醒。 那我们上夜班是这样的，如果今天陪了你夜班，那下午肯定是不会上班的，那下午时间点我们在补觉，就我们自己把这个节律给它抖过来。
1: 但是晚上还是人的睡眠周期到了呀，难免会困呐。会起来活动活动吗？
0: 会的，会的。
1: 会出去买个串吗？
0: 那不可能离岗的，就是，可能会把就像冬天这个时候，就把诊室门打开，到在走廊上走两圈，让冷风刺激刺激。有的时候年轻的时候实在就是后半夜可能除了累嘛，可能也会饿嘛，有的时候可能会不忙的时候
1: 点
0: 个外卖啊，然后。放在隔壁诊室，那个香味你还不能出现在自己诊室里面，然后不忙的时候去啃两口，又有病人来赶紧放下，回过去再去看病人。
1: 过去十年，你说你有七个年夜饭是和同事一起度过的。
0: 很少，确实很少在家过年，基本上都在医院待的。
1: 印象中比较深刻的一个年夜饭是哪一年？
0: 其实差不多，就每个年三十都差不多吧。其实印象都没有什么特别深的印象，这是没有什么特别的经历。但是
1: 年三十儿阖家都在欢乐的时候，那些来医院急诊的都是一些什么样的病人啊？
0: 确实是那个时候，就是像前面那种小的伤风感冒的病人就会很少，那确实是都是比较重的病人，确实在家已经忍不了了，都是确实是很重的病人。比如说像因为毕竟是逢年过节的时候嘛，大家就是暴饮暴食啊，喝酒啊，像这种诱因会多，像可能在了之后，比如说胰腺炎呀、心梗呐、像这种病人会有出现，但是确实来的病人都很重，这时候像所谓的伪急诊就很少了。
1: 所以在医院里面过年三十儿有过年的感觉吗？大家会凑在一起吃个饺子吗？
0: 你知道我们年三十过年的感觉是什么吗？就是你看我们正常上班哈，上班的时间晚上六点到十二点这个间歇是一刻不得停的，肯定是一刻不得停的。但是过年那一天，从六点钟到八点钟，那两个时间点，那两个小时是很安静的。那个时候是对于我们来说，那个点就是真正的年味儿，因为大家都在家团圆啊，都在家团圆吃年夜饭，就那两个小时会有时我们难得的就是在急诊这个环境下安安静静的时间段嘛。
1: 这两个小时你们会干嘛？大家会凑在一块儿？
0: 对，大家会凑在一起聊聊天，然后有的时候比如说在病房可能会有公众的那种电视，有的时候可能就在一起看看那个春晚但是在门诊可能就大家就在一起聊聊天，然后就聊聊家常嘛。
1: 您前面说您学医是为了照顾家人，但事实上成为医生之后反倒是家人在照顾你。
0: 对，是这样子的。整个你看我是做急诊的，然后我爱人是妇产科，我有两个小孩其实对他们是非常亏欠的，包括我的父母从退休以后就全程的在帮我照顾家庭他们真的就是非常非常累，你基本上没有什么休息的时间。像我父亲他每天一睁眼早上起来送大宝去上学，然后就去买菜做饭，母亲就在家操持家务，把家里面打理得井井有条，就是帮我们承担了太多自己本来应该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嘛，对他们确实很亏欠。你看我本来是想做我学急诊学做医生吧，是想把他们照顾好但是他们往往自己真的有什么小病小灾他根本不告诉我，他知道我很累，他不想让我再担心，瞒着都不告诉我。
1: 我听说有一次你母亲在家里不适，你都没有时间回去看他，后来还是叫了120让母亲到医院来的，是吗？
0: 那次其实是就是新冠期间嘛，那时候门诊我在上急诊门诊，候诊病人特别的多，就是像前面说的，就像他们父母他们平时不会给我打电话的，小时候根本不给我打电话，然后我那天正在看病的过程中，突然接到了父亲的电话，然后当时一看到我爸的电话，我就知道肯定是有大事了，因为他知道我在上班嘛。然后一接电话，我爸告诉我说我妈在家发烧，晕厥了，就晕过去了。我当时脑子都一片空白。其实我的单位离家很近，就1.几公里，就我特别想第一时间回到我妈身边，去照看她。但是门口那么多病人在这，你根本走不掉的。 我只能就让我爸打幼儿园嘛，尽快把我母亲送到医院。

0: 那个时候还想坚持去把病人看完，但是我脑袋那时候完全空白了。我跟病人说，然后我就赶紧给我同事求助啊，你说你赶紧下来帮我撑一会儿。我说我这回脑子空白了，我坚持不下去了，我得看看我母亲到底发生了什么。然后我同事下来顶了我之后，我再去在医院等到看到我妈妈，那时候可能到我这来的时候，她已经意识回过来了。啊，把他做了简单的处理之后，其实我也没法去陪同他去做检查做治疗，我也就是把医嘱下好处理好，还是让我父亲自己去做接下来的诊疗啊，我还得去回到自己的岗位，就是非常心酸。那个时候
1: 在这样的时刻会有后悔当初的选择吗？尤其是看父母退休之后，
0: 对，
1: 还在很辛苦的在给你们操持这个小家。我听说你母亲刚刚才退休。
0: 对，我母亲退休的时间也退休时间不长吧。但是确实对他们的愧疚可能真的是没法去弥补了。
2: 以上就是我和包医生聊天的上半部分。那天在和包医生聊天的最后，我谈到了我看过的一本书，叫做肠子的小心思。在这本书的前言里有一段话被我抄录了下来，今天也想把它送给你。肾脏每分每秒都在一丝不苟地过滤血液里的毒素，不但比世界上任何一台咖啡过滤机都要细致精妙，而且大多数的情况下还终身免修。肺的结构设定是超节能型的，只有吸气的时候耗能，呼气是全自动的。如果身体是透明的，你就能够看到肺有多么的奇特，多么的漂亮。它就像是一个设计精密的发条机器，却又如此的柔软安静。而心脏，那个爱你的心脏，那个为你一天蹦不止十万次，全年不歇，终身无休的心脏，在你情绪低落怨天尤人的时候，想想它不求回报的爱，会不会感到些许欣慰呢？急诊科叫人看淡得失，而我们的身体却在无声地教我们珍重，珍重那些最根本却也最容易忽略的拥有。真正的英雄主义不只是在烈火中逆行，洪水中坚守，它可能也是在深夜你想继续刷手机的时候，对自己说一声该睡了，在情绪崩溃觉得一切毫无意义的时候，起来给自己倒杯水，在年年岁岁的奔波里记得预约一次体检，像赴一次重要的约会。这些事儿说起来太小了，小到似乎不值一提，但是在这些微小的时刻，你正在履行一个人最庄严的身份，成为自己身体的守护者，成为你的心，你的那副肺，那副血肉温柔而清醒的主人。而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不仅在爱自己，你是在为你所爱的人储备平静健康，而这时的你才是他们的故事里最安心的背景，最稳固的陆地。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晚上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的访谈内容。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所有嘉宾的视频文字加录音呢，都会发送在全网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的账号当中，欢迎大家去关注。今天晚上就和你聊到这儿了，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
3: 看到身边每一个笑容，我相信。
4: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0: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1: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0: 听见市井长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1: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0: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1: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2: 新的起点，
0: 启幕精彩，
2: 启幕精彩。
3: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4: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3: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资格。
0: 在这座巨大的钢筋水泥森林当中，我们行色匆匆，努力生活。当夜幕降临，你已经和家人享受悠闲自在，他们却来到了一天里最忙碌的时光。
5: 你一个女生三更半夜的出来做这个，这么缺钱吗？
6: 我是一个代驾，很多人不信任女司机，好像女司机都是马路杀手。事实上，代驾司机可不是谁都可以做的。我开车13年，

0: 出过一次交通事故，甚至连一张罚单都没有收到。这行最苦的还是日夜颠倒，一坐下就想补觉，下雨天路滑被催单，跑远单舍不得打车，这些都只是日常。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是想给儿子更舒适的生活。
1: 晚间十点，月光照亮前行的路，致敬每一个还在深夜里工作的人。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
3: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4: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3: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4: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3: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4: 那些歌儿从耳畔。
3: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5: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好生活，听我的 FM 九十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张怡子，
1: 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2: 怎么七笑了？
1: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女幻音》里面的贾小玲儿，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3: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4: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1: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5: 持久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6: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7: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8: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9: 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
10: 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0: 上班的时间，你是
11: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2: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13: 下班之后，你是
14: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5: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2: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6: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
0: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7: 忘记烦恼。

0: 耶、yeah,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收听安徽生活广播，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五点到七点，为各位直播送出的《
1: 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0: 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1: 今天是周五了哟，
0: 那又怎么样呢？
1: 周五的节目当中有特别环节哟。
0: 哦，有什么呢？
1: 首先，我们前半段依然跟大家聊话题啊。今天说的是，你曾经为情怀买过单吗？就花过钱吗？对吧、
0: 啊、
1: 嗯，就是为了你的情怀买了一些它的实际价值可能没有那么贵但是你就愿意买的那种东西，
0: 或者是说它实际价就是它标的价格太高了，
1: 虚高，
0: 你还是愿意花钱掏钱干，
1: 这就是为了情怀买单。
0: 哎，
1: 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0: 另外六点钟之后我们一周才一次的新花 KTV开业了，
1: 对，一周才一次的新花 KTV 呢，周五才跟大家见面。
0: 可以把你们在全民 K 歌唱吧以及各种各样的录歌软件当中的歌曲链接地址发送到安徽城市之声这个微信公众账号来就可以了。
1: 对，你看简单不简单？
0: 好简单哦，
1: 粗暴不粗暴？
0: 特别粗暴呢。
1: 所以简单粗暴的来参加我们的话题讨论吧。今天这个第一个话题啊、这个上半段的内容就是来聊一聊你曾经为情怀
0: 买过单吗？
1: 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2: 哎，对对对，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3: 起码要听过《心花一路放》啊！
1: 《心花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笑。
4: 哎，听说这个销售呢是非常锻炼人的口才和随机应变能力啊。那么为了成为安徽上空说学逗唱样样精通的主持人呢，我决定先从销售做起。哎，先生您好，我是宇宙汽车最专业最靠谱的销售。哎，您喜欢哪一款汽车？我来给你介绍一下吧。哎，你看我们这个宇宙三系啊，这个银河叉，哎，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
5: 大胖，你怎么了？我听你在电话里有气无力的。
4: 小妹，小妹，你总算来了，这个世界只有你还没有放弃我。
5: 哎呦，怎么啦？是不是车子卖的不好啊？
4: 上个月业绩好，我吃啥我们家的狗旺财就吃啥。上个月业绩不好，旺财吃啥我吃啥。这个月哦，小美，你要再不来我就准备吃旺财了。
5: 哎呀，哪有那么夸张啊，你刚开始做销售没有经验在所难免嘛。我听说你们公司里有一个 S 哥这个月卖了500辆车，你怎么不向他请教请教呢？
4: S 哥，哎呦 ，S 哥似乎似乎啊，哎，你业绩这么好啊，哎，你有没有什么绝招可以教教我？
6: 这个事情呢、啊，那学问就大了，100人可能学不会，你要看好啊。三天之内找我买车，表演啤酒零吹五瓶不打更，买2辆车，现场表演独门绝技空翻30个不用手，买3辆车，现场胸口碎大石不换字，买4辆车，现场表演车。干辣椒2斤不脸红，买8辆车，现场表演生吃螃蟹15只不吐壳，买10辆车，表演墓地门半小时。
4: 小妹，我还是告别销售这个行业吧。要摸电门哦，还不颤抖哦。我感觉我的括约肌已经把持不住了。
0: 我是燕大胖，这就是生活。有没有为情怀去买过车？
1: 哦，为情怀买车是吧？
0: 他不做，就是当年他不是做手机吗？手机做完了以后，他不就做车了吗？
1: 哦，
0: 对吧？这不是情怀吗？
1: 对，
0: 我当年的第一部手机可就是他们家做的哟。然后他们家现在又出车子了，我更要支持他。
1: 哦，
0: 有没有？
1: 没有。
0: 哦，
1: 女生不会在车啊、什么手机啊这方面有什么情怀吧？
0: 哦，这样的是吧？
1: 很少，很少。嗯，
0: 男生会，男生会在电子产品，或者是说一些童年时未得到满足的一些东西，去买单。
1: 对，
0: 比如说我现在在外面，我要看到了什么健力宝。
1: 还是想尝一下喝一下，
0: 还是想来一瓶，就在我的面前它有可乐雪碧，还有那个什么芬达美年达橙汁大窑， 等等一系列的。但他要是出现了健力宝，不好意思，我可能会选先选健力宝，然后喝了一口健力宝以后呢，第一口确实是儿时的味道。
1: 嗯，
0: 买单的时候呢，发现它不是儿时的价格，
1: 但他跟其他的也差不多。
0: 他敢给我卖6块，
1: 哦，是吧？
0: 就正常的那个超市里面，
1: 嗯，
0: 他敢卖5块6块，
1: 嗯哼，
0: 你要在那个什么，一些餐馆里面，他敢跟你要10块。
1: 那他跟那个可乐雪碧不是一个价吗？
0: 不，人家可乐雪碧最多就卖5块，
1: 啊，比可乐雪碧还要贵是吧？
0: 对。
1: 哦，那我还真没注意过这个问题。
0: 所以我为情怀买过这个单。
1: 嗯。
0: 第一是饮料。
1: 嗯。
0: 第二呢是，当年周杰伦啊，不是有好多的磁带我没钱买吗？
1: 嗯。
0: 长大了以后呢，我有钱了，我想把他的专辑全部买全。
1: 但是你又不会听了。
0: 听
1: 或者也不有有没有播放器了？
0: 有，我特意买了一个收音机，就为了那些磁带啊，我特意买了一个
1: 收音机，可以放磁带的东西，
0: 可以放磁带的收音机，而且它还真可以就是收 FM 的那个收音机
1: 啊哈。
0: 然后我买的那个，但是买的磁带呢，你们也知道，以我的消费水平，一般都是会到砍一刀上面去买，
1: 嗯，
0: 就那20。多少个专辑来的，就是他反正出道就除了最近的那一张专辑没有啊，
1: 嗯，
0: 就在这之前的所有的磁带
1: 都有，
0: 全部都在一起，
1: 多少钱？
0: 他收了我100多。当我看到这个价格的时候，
1: 他原来不就9.8块吗？
0: 哎，不，当我看到这个价格的时候，我就知道他肯定是盗版的
1: 啊。对呀，啊，对，我是说怎么那么便宜，
0: 因为在我当年买他的时候，我
1: 应该不止9.8块。
0: 你想一想，00年，不是00年左右，03、06，就00年到06年这一段时间，这6年期间，我买他的磁带都要19.8块。
1: 嗯，
0: 当年都要19.8块。
1: 嗯，
0: 更何况现在呢？
1: 嗯，那你买了盗版的，你还是买了？
0: 我应该是觉得买的是盗版的，但是它上面写的是正版。
1: 写的当然是正版
0: 啊。
1: 这没办法判断，对吧？现在也没办法判断了。
0: 材质包括你拿到手以后，你一看它的那个歌词本啊，
1: 嗯，
0: 歌词的那个纸啊，
1: 嗯，
0: 包括它的外包装印刷的那个质地啊，
1: 嗯，
0: 很明显可以感觉出来，它确实是盗版的。
1: 那你现在还是买你那你买盗版的就没有收藏的价值了呀？
0: 我没有想要收藏啊。
1: 哦，就是想听一下。
0: 就是想听啊。
1: 哦。
0: 其实按照现在的情况来讲的话，我这100多块钱，你说我充一个 QQ 音乐会员，
1: 总能听到，
0: 对吧？我充一个 QQ 音乐会员，我可以听一整年，我想怎么听怎么就怎么听，想什么时候听什么时候听，但我没有，我就是为了我的情怀去买了单，
1: 就想要一个实体的那个东西，
0: 对，我就把它买了。你们还记不记得我之前买这个的磁带的时候？曾经还有一位朋友，
1: 嗯，
0: 他说家里面还有好多那个磁带，
1: 嗯，
0: 现在都没办法听了，
1: 嗯，
0: 然后把他们家的一些他当年买的磁带给了我，
1: 嗯，
0: 现在他的磁带还在我家，
1: 啊，
0: 嗯，
1: 但其实你也不会听，
0: 对，听，
1: 你现在还会听磁带？
0: 有的时候我就在家里面闲得无聊的时候，确实也会把它打开听一下，只不过呢，现在的那个音质啊，你想让它变得更好的时候呢，我不是把它连接音响吗？
1: 嗯，
0: 我有一个3.5的那个头，然后就可以跟那个音响把它连起来。但是有一个问题，
1: 清晰度不够是吧？
0: 够是够，我的那个随身听啊，
1: 嗯，
0: 它的那个自己用电池的那个电量的话呢，推不动音响的低音，
1: 嗯，
0: 就它的功率不够，
1: 嗯，
0: 然后我就只能上充电器。现在的那个随身听都是 Top Seco 的，
1: 嗯，
0: 我把充电器装上去了以后呢，电流声又特别大，
1: 哦，
0: 所以如果你要想听到磁带里面的低音、中音和高音的话呢，你还就真只能插上耳机，
1: 嗯，
0: 戴着耳机听，你才可以听到很清楚的低音，
1: 很难让它环绕在你的家里，是吧？
0: 对，
1: 嗯，
0: 如果你真想就只是为了听歌的话呢，建议各位啊，你们还是去买那个数字版的哈，
1: 嗯，
0: 因为毕竟现在数字版的用蓝牙一连到音响上面的那个音质好的也它，
1: 嗯，而且整个家庭家里面都充斥。

0: 那个音乐的声音，走到哪儿都跟着你。
1: 那倒也没有，我们家也没有那么好的那个高级音响
0: 没有是吧？
1: 但是呢，要听呢，就是要听那种滋滋啦啦，就是那种磁带特殊的质感，因为当年我们在学校里面上课的时候，

0: 是听这样里面的一些歌曲的一些声音吗？
1: 嗯，
0: 对不对？所以这个是我在磁带
1: 还好没有花特别多的钱，
0: 也花了大概大几百了，
1: 嗯
0: 啊，就买磁带，买那个随身听，
1: 嗯
0: 啊，然后再刚才讲了一个喝，讲了一个听，然后还讲了一个吃，吃这个东西呢，就很多了，比如说、
1: 嗯、
0: 小的时候我们经常在电视上面看到的那个喜之郎广告，喜之郎果冻的广告，现在可能还有，
1: 嗯，
0: 但你到超市里面去看喜之郎的。那个他给他安排的位置，
1: 嗯，
0: 永远是最低的，就是很难拿到的或者很难找到他的。
1: 嗯，
0: 我现在到超市里面去有时候会想着，哎呀，今天吃点什么，逛那些零食超市的时候想着吃点什么的时候呢、
1: 嗯、
0: 突然一下看到他，
1: 嗯，
0: 可能会有那个冲动想着买一份喜之郎的果冻。
1: 不是那个味儿，
0: 以前的喜之郎果冻都是小块小块的，
1: 嗯，
0: 现在呢有小块的，然后有中，就中
1: 一个一个小小碗的那种、
0: 啊，还有一个像饼一样那么大的，
1: 对对，那看着好过瘾哦！我就觉得那个饼就是给我们画的，就是给我们这些成年人搞的。
0: 我就觉得你那个饼是给我画，
1: 就是画个坑让我们去买。
0: 你这个饼画的，
1: 要弥补一下小时候的自己哦。
0: 它也不贵，那个饼一样的呢，大概。也就不到20块钱，
1: 我们这个身体已经承受不了的里面的糖分了。
0: 打开一口的你就觉得那不行，算了。
1: 我吃过那个小碗的，我感觉我吃一口下去，我觉得有点，我这么爱吃甜的人都觉得齁得慌。
0: 啊、
1: 添加剂实在是可能真不太要钱、哎。
0: 别说是添加剂好吗？
1: 哦哦哦。
0: 然后再到网上看到了有一些，谜或者是我们当年的玩的一些玩具啊，
1: 嗯。
0: 可能会想买的有那种冲动，就奥迪双钻，我的伙伴，男生可能会想买的四驱车，
1: 嗯，哎，这种四驱车有没有现实的四驱车跟它长得一模一样的？
0: 什么叫现实的？
1: 就真正的车，
0: 哪个车子能生产成那样的？
1: 没有是吧？就类似嘛，就、
0: 啊、
1: 类似，嗯。
0: 他那不没有他的那个弧度，那我们当年看的那个四驱车的那个状态基本上都是照了跑飞的去干的、
1: 嗯、
0: 就他那个造型什么黑蜘蛛的那个
1: 嗯啊，那这样的话你还是挺有情怀的一个人呢，你还真花了为情怀买了不少单呢是吧、
0: 嗯、
1: 虽然也不是特别的贵，因为我什么我看到了好多人买的那些东西，我就觉得这得花多少钱，我每次都是这样的反应。
0: 嗯，
1: 比如说3000块钱买了个梦幻西游号，
0: 啊，打游戏是吧？
1: 嗯，正说的说，前两年因为情怀，我3000块钱买了一个梦幻西游号，上去玩了几把，再也找不到16岁时候的感觉了。嗯。然后双云说，上大学的时候特别迷罗永浩。罗永浩出锤子手机第一时间就买了，手机用了一年忘了因为啥不用了，可能是屏幕摔坏了吧。当时锤子很多功能在现在的华为手机上都实现了，比如说手机电脑互传、截图识字什么都是锤子先搞的。后来老罗又搞直播，我又在他直播间里买东西，买过啥都忘了，就单纯的是因为年少时喜欢过这个人是吧，然后去买他的东西，就是他干什么你都支持他，是这个意思哈。嗯，有一位 LSIC 我们的老朋友啊，就是给我们说了一段我们曾经用过的爆头词，然后我跟大胖都是一脸懵，这啥，
0: 你念一下看我有没有印象。
1: 完全不记得，
0: 你念一下。
1: 他说这是曾经嵌入了，就是就可能我们在搞过，在新华里面搞过一个志在必得的小板块
0: 啊，
1: 然后把这个节目就是当时的那个小片花，因为这个东西没有持续很久，所以我不是很记得。他说这就是情怀吧，他就把我们很多的片花爆头都倒背如流，也许有一天我们也能真的成为别人的情怀哦。我们俩坐在养老院里面，然后有一帮中年人。
0: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1: 不是，我们俩在养老院里面，然后有一群40、50岁、50、60岁的听众
0: 来
1: 找
0: 我们。
1: 我
0: 们嘛，
1: 对对对。
0: 哎，你等一下，我们两个为什么一定是在养老院里面啊？
1: 岁数大了嘛。
0: 岁数大了，为什么一定要进来养老院？
1: 假如嘛，就是假如， 我俩七八十岁。

0: 的时候，然后我那些那个学生朋友四五十岁五六十岁的时候，哎，他们会不会想到要去看我们？
1: 应该找不到了
0: 啊！
1: 对他们肯定找不到我们。就那个时候我们已经退休那么多年了，然后他们也不听节目了。
0: 对，长大了。
1: 所以说呢，你们现在抓紧时间回复阿拉伯数字111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来，把我的微信加上，哪怕有一天我跟怡子两个，对吧？
0: 怎么了？
1: 你找不到阿俩了？你还可以有一个微信，可以直接找到我，我来告诉你椅子在哪里。
0: 有人说这个东西也是情怀吗？
1: 球鞋，
0: 这一什么2004款的耐克，这应该有个什么名儿
1: ？Air Force One 是空军一号吗？
0: 我不懂，
1: 我也不懂。
0: 这多少钱？
1: 不知道。
0: 我们只关注这一件事。
1: 就你我这个年纪，
0: 你们花多少钱买单的？
1: 我这个年纪没那个。
0: 我们对鞋一般。我们这个年纪对鞋一般是吧？
1: 我是对鞋一般，但我知道的，
0: 你的同龄人里面应该有不少人喜欢鞋。
1: 有，但他们也没有那么喜欢吧。
0: 而说小时候想看《盗墓笔记》的书，没啥钱，只能窝在书店里一点一点的看。现在有点钱了，想着赶紧入手一套《鬼吹灯》系列，同理，还有很多的学生时代想买的书，现在正默默地躺在购物车里，等着我给他们带回家。然后你真带回家了，你就会发现你没有时间看。
1: Computer 说么？我觉得不对的时间做不对的事情很傻，也是。
0: 文杰说2块多买个俄罗斯方块的小游戏机可算？
1: 2块多
0: ？你说这个小游戏机，我有点时间真想买过。
1: 2块多吗？
0: 2块多就能买到了吗？
1: 2块多就可以买到了吗？
0: 那多小的一个是不是？
1: 后来我发现就我也曾经想买过的一个东西，但我一直没下手。就我们以前玩的那种街机啊，
0: 嗯，
1: 就什么合金弹头啊，然后三国志啊，
0: 嗯，
1: 然后
0: 就那个时候家长会控制你买的，不让你玩的东西
1: 啊。不，那个时候要到电邮厅啊，
0: 或者是对，只要在只能在特定的地点才能买玩的东西，
1: 在电邮厅里面玩的那个大屏幕的那种，
0: 你想放一就剁个像冰箱一样的那样的在。
1: 对，不，现在没有，我那个太大了。
0: 对啊，
1: 所以我讲的是
0: 现在应该没有了。
1: 他有那个小的掌机，
0: 嗯，
1: 就像那个原来玩俄罗斯方块一样的那种小的掌机。
0: 嗯，
1: 买这个，
0: 嗯，
1: 我想买过。
0: 这个很便宜，
1: 90多块钱。
0: 嗯，
1: 但是1000合1。
0: 什么意思？
1: 就是里面大概有几百个游戏。
0: 哦，那够了呀，那性价比也很高了呀。
1: 是很高，但你不会买了呀。
0: 对。
1: 对吧？就是
0: 因为有电脑游戏了，是吧？
1: 啊。还有一些朋友，我曾经也为我的情怀买过单的，就是去听演唱会啊，
0: 啊，
1: 嗯，这个你们肯定也都干过吧？
0: 他来听我的
1: 啊，张学友的我不听，
0: 演唱会
1: 我当年也没有听张学友的歌长大，但我知道的有很多人他们是听张学友的歌长大，然后也会去追张学友，包括我们有一位共同的朋友，他不是疯狂的迷刘德华的吗？你记不记得？他抢了两次票，对吧？
0: 嗯，
1: 他以为自己抢不到，两次都抢到了，他两次都去了。
0: 嗯，我们真的有，但这点上，我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引起我的这种冲动消费。
1: 真的吗？
0: 我想不起来哪个人开演唱会，
1: 没有哪个明星开演唱会能够把你那个
0: 哦
1: 乌兰图雅呢？
0: 刘宇宁吧，刘宇宁要是来合肥开演唱会，
1: 他又不在你的青春，
0: 对，但他不在情怀里，他不是一个
1: 情怀，他又不是你的情怀，
0: 是当下的一个。
1: 你小时候不停歌，
0: 意乱情迷。
1: 喂，这个词，你小时候不停歌？
0: 小时候听啊，小时候听的，现在小时候听的很杂，什么人都听啊。
1: 都听了谁？你说我听听。
0: 很多啊，
1: 你讲我听听。
0: 任贤齐啊，
1: 任贤齐上一次不就来了吗？
0: 但他没有到我要。很喜欢的那个地步没有，
1: 任贤齐还没有。
0: 陈晓东，哦对，年少时候喜欢的陈晓东。
1: 好，果然我们这个年龄啊，确实有一些不太一样。你喜欢的还有陈晓东，
0: 嗯，
1: 陈晓东唱的什么歌？
0: 比我幸福吗？
1: 请你一定要比我幸福。
0: 对，我从小就喜欢这种大眼仔。
1: 那周传雄呢？
0: 也还行，可以，歌还可以。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
1: 大胖
2: 和小美的
3: 幸福生活。
2: 大胖，你快来帮我拿一下柜子上面的东西，我够不到。
1: 哎呀，这随便一伸手就可以拿到的东西，你居然够不到，你真够矮。
2: 啊，我矮？我已经长得比你好看多了，再比你高的话你还有活路吗？矮不是罪，只是上天怕我高起来太完美。你是比我高，但是你哪一次跟我说话不得低头呢？咱们都是一米多的人，有什么可比的？你高，你怎么不去跟姚明比啊？鲁迅先生都说了，勇者愤怒抽刀向更强者，弱者愤怒抽刀向更弱者。你和比你矮的人比身高，不能说明你厉害，恰恰说明了你懦弱。
1: 哎，小美，我怎么可能懦弱呢？我那么勇敢，时时刻刻的在保护着你。
2: 再说了，伊索寓言里说过，宙斯创造人之后，命赫尔墨斯将智慧给人类。赫尔墨斯给每个人都灌注等量的智慧，就给矮小的人灌满了智慧，所以浓缩的才是精华嘛。况且有志者不在年高，有出息不在身高，人就不应该在意肉体的高度，而应该在于灵魂的高度。巴尔扎克是文学巨人吧？他身高1.57米，加加林是航天巨人吧？他身高也是1.57米，毕加索是艺术巨人吧？他身高1.62米，文化先锋鲁迅身高1.58米，思想之王伏尔泰身高1.60米，欧洲名人拿破仑身高1.68米。人类能够成为这个星球的主宰，凭借的是发达的大脑、高超的智慧、卓越的能力，而不是高大的身材。恐龙倒是个子大，但是几千万年前就已经灭绝了。美国科学研究证明，以173为界，矮个的寿命比高个子平均多9年，长得高，身体重心就高，平衡性和稳定性就比较差，容易摔跤，容易骨折，容易高血压，容易脊柱弯曲。

0: 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 人事部想理。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2: 下班之后，你是
3: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4: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0: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
5: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6: 忘记烦恼，
7: 下班路上做自己。
8: 下班路上做自己，做了自己你就了不起。
5: 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8: 哎，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5: 来来，现在让我们来拉先
8: 怎么
5: 掀开大家的奇怪
8: 掀起你的盖头来，让我看看你的脸。这首歌也是情怀歌。
5: 今天我们聊的这个是
8: 情怀。
5: 哎，对对对，就是你曾经为情怀买过单嘛？哎、花了多少钱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嗯。然后有好多朋友就展示他的一些收集啊。嗯。哎，说实话，这东西我真不能理解。
8: 你们女生不收集东西吗？
5: 我们收集的好歹还能用的吧？
8: 我们收集的也能用啊，放在家里面做手办。
5: 那模型能有什么用啊？
8: 放在家里面做手办啊，不挺好的吗？不挺好的吗？橘子说，我去年又买了一辆小的时候的四驱车，巨无霸。哦，就是那个肥嘟嘟的是吧？我小的时候也特别喜欢巨无霸，小的时候想要，但是没有玩上。玩的时候呢，正好是我五年级转初一，上了初中就不给玩了，所以长大重新买一个补偿一下自己。花了一个晚上，看了好久视频才装好，装好了以后放在柜子里面，还好也不贵，几十块钱。你买的是正版的，兄弟。
5: 怎么了？你当大家都像你一样买到
8: 了？一般这个东西是19.99差不多了。你几十块钱，你这个一看就是买的是正版的。
5: 黄墨白说，小时候特别羡慕那些漂亮的妹子，戴个小首饰啥的。我那个时候一头短发，像个假小子，所以成年之后呢，我就没有留过短发。然后呢，发饰、首饰、小裙子属于超量溢出的状态。这算不算为了情怀嘞？我妈妈那个时候喜欢有事没事说我丑，大概意思就是说我只有念书这一条路了。说我表姐多漂亮，多漂亮，搞得我现在跟我姐姐关系也不怎么好。哦，这个我能理解，因为我小时候也是，我小时候经常穿我姐姐这个的衣服，她衣服小了就给我，然后我就很少买好看的衣服，所以等我长大了，我现在就是买衣服买的特别频繁的原因也在这里，就是也是一种补偿心态吧。我们小时候，我们这代人小时候很容易被当男孩养，父母会认为这样养女孩子会让她不矫情。然后同时呢，也不会因为就是外形太过出众会有什么危险。我说外形特别出众，你怎么看了我一眼？
8: 危险性没危险系数也没有你想的那么大。

0: 这个是正帅。
1: 嗯，
0: 明月照沟渠说，买过《仙剑奇侠传》的贴纸，没舍得贴，好好的放在盒子里，买来干脆面收集卡片。现在你们还不会还会收吗？就网上看到的这种东西，你们还会去收吗？
1: 欣赏要得了。
0: 对，就在网上看看就得了。
1: 嗯。然后，好，我们公众号上还有一些朋友啊，不是，我们在聊话题。有些朋友在给我们展示他现在刚刚从哪里哪里出来玩，那边的风景多美多美。好，晓得了。
0: 啊，
1: 有朋友说小时候没有小霸王，看别人玩只能蹭玩。前年给我孩子买了一个小霸王游戏机，经典款游戏全都有。虽然我是不玩了，但是他看他玩得很开心，我也很开心。你可以玩啊，
0: 但你现在在玩的时候，没有当年想要玩他的那种，应该怎么说呢，就是那份心境了。
1: 嗯，
0: 当年是要背着爸爸妈妈玩，
1: 就是一定要偷偷摸摸的才有那感觉，是吧？
0: 对，你不背着爸爸妈妈玩，你有一种放开了玩的这种状态的时候，你又不太想玩。
1: 嗯，
0: 玩了两下你会觉得哎算了吧。
1: 哦，有朋友是从浙江湖州的德清县回来，说那边的风景不错。
0: 哎，朋友，你是怎么就有时间已经出去了的？
1: 那怎么呢？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人跟你的节奏不一样了。
0: 还有朋友啊。
1: 嗯。有朋友叫黄金可酸，说小时候看我妈戴黄金项链和耳环，觉得黄金挺好看的。但我不是财迷啊，我就是单纯觉得挺好看的。毕业之后呢，没有什么经济来源，前两年手头宽裕了，果断买了几根金条，定制了吊坠和饰品，我比较喜欢，觉得很有情怀
0: 啊。
1: 你要是在前两年买了金条，嗯，这就不仅仅是情怀的事儿了。你投资的也还挺好的啊。
0: 今天看了一下金价，大概890多，
1: 回来了是吧？
0: 哦，
1: 嗯，
0: 1100多的在上面站岗的就是我嘛。
1: 恭喜你啊。
0: 不客气。
1: 有朋友说这两天就每天都会花几十到几百块钱为我的情怀买单。
0: 买世界杯是吧，兄弟？
1: 球啊、
0: 你买球是吧？
1: 买球，嗯，行，只要不赌就行
0: 啊、量力而行啊。
1: 为了人类早日踏上火星，我买了辆特斯拉。这是什么意思？
0: 因为马斯克在他的那个猎鹰火箭，
1: 嗯，
0: 不是一直在做回收吗？
1: 嗯，
0: 然后他的目标也是往那个星辰大海走嘛。
1: 哦，还有那个涛说，我早年啊玩的都是盗版游戏，从小学五年级到现在都是盗版，在前年补票买了正版。
0: 哦，
1: 你算是一种补偿，
0: 算是一种补偿。这、你讲的这个确实是这样子的，就
1: 其实我喜欢什么却没给他真的花过钱。
0: 对对对，因为前一段时间不是讲 GTA 6要上市了嘛，然后我之前呢玩的全都是 GTA 5，然后这个游戏呢，我玩的也不是 Steam 上面的那个可以上线的那种版本，就自己在家里面玩的那种版本。
1: 嗯，
0: 后来一看它要上线了，一看价格，600。
1: 啊，那也不便宜。
0: 就是完美版600，然后你还要，它还没有电脑端先补上，还先上的是 PS5 还有那个 Xbox。和心里一想，算了，这个情怀也不是
1: 非要不可，
0: 一定要，我也可以。
1: 我看六总买了一个完整的小霸王电视游戏机，加上手柄，加上游戏卡。对，那个、还是要插卡的，对吧？
0: 对，
1: 这一套才100多。
0: 嗯，为什么我讲我会玩那个《侠盗猎》不是 GTA 6呢？在高中还是初中的时候。曾经有到网吧去的经历啊。
1: 嗯，
0: 到网吧里面玩什么游戏呢？那个时候是第一次玩到了叫伦敦神偷，应该是他的第一代还是第二代。从此之后对这一个系列就比较着迷。
1: 嗯，
0: 然后一直想着。
1: 你还是一个比较理性的人，你有情怀归有情怀，一旦发现这个价格在你的预算范围之外，或者是想象范围之外的话，你可能就
0: 它其实也在预算范围之内。

0: 你讲你要掏个几百块钱，你掏不起吗？掏、
1: 就是、
0: 掏得起，
1: 对。
0: 但是呢，就是你现在的电脑呢，你带不起。
1: 你觉得没必要、
0: 啊。你的电脑如果要玩这个游戏，就打个比方说，未来有这个电脑端的 PC 端的出来了以后，那我的电脑肯定要全面的更新换代。
1: 嗯。
0: 每个万把块钱下不来。
1: 你想花几百嘞？我考虑考虑。你要想花万把嘞？
0: 那算了。我万把块钱，好多人。好多朋友讲自己换了新电脑以后，对吧？
1: 嗯，
0: 他的显卡甚至风扇都没转过，因为在家里面就打斗地主，或者打掼蛋，也没有时间再去打一些3A 大作，或者怎么样了。
1: 刚开始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不要觉得我们今天怎么聊得这么散，因为我们说的是情怀，每个人的情怀都不一样。所以今天的话题是：你为你的情怀买过单吗
0: ？Fall in love， 1001个愿望。

0: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招商银行提醒广大消费者，考虑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通过正规渠道开展合适投资，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小美，今天我要请你吃必拜客，是你最喜欢的披萨。
2: 好嘞，大胖。
3: 哎，服务员，服务员，来点菜了，点菜了啊！
2: 先生你好，这是您的菜单。
3: 哎，你不是伟伟吗？你上次不是在那家店吗？怎么又到必拜客来了？啊，
2: 先生是的，那您可需要点菜了。
3: 啊，点点点点点，我来看一下啊。
1: 小美，还是你来看看要点什么吧。
2: 哎呀，你定吧。
4: 我定。终于有一次做决定的机会了。好，
3: 那啊，这个，服务员，我就要这个9寸的披萨。
2: 好的，胖先生，您带钱包了吗？
4: 你们这一次是不是吃一顿饭又要250啊？
3: 我带了啦，不行我还可以支付宝、微信啊。
2: 好的，胖先生，请您稍等。不好意思啊，胖先生，9寸的没有了。我们店长说了，给您2个5寸的，多出来1寸，算是我们赠送的，您看可以吗，胖先生？
3: 什么？你当我是3岁小孩吗？你别走，我来给你算一下。根据圆的面积公式 ，S 等于派 r 的平方，9寸的面积应该是63.585平方寸，5寸的面积只有19.625平方寸，两个加在一起才39.25平方寸。这么算起来，你就算给我3个5寸的，我还亏着呀。
2: 哇哦，胖先生，你数学这么好的，那我就问你，你吃不吃？你吃不吃？你吃不吃？
4: 吃。
1: 情怀买单，有没有现在已经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
5: 这个是情怀，
1: 但依旧
5: 喜欢吃糕点。
1: 哎，不是，喜欢吃肯德基。哦，当年可是每一个小朋友他们的愿望就是到肯德基里面去过生日啊。
5: 我有点，我对这个有点，因为我
1: 不太感冒是吧？
5: 我刚进入社会那段时间吃肯德基吃的太多。
1: 嗯，哇，你好有。好有钱啊，户伯！
5: 没有钱，就是没有钱。啊、然后那时候那个小纸条，10块钱一个套餐嘛。
1: 小纸条，你讲的是优惠券是吧？
5: 对啊
1: ，coupon 是吧？
5: 对啊，优惠券。然后我那时候吃，但是我那时候吃那个汉堡也吃的不多，就主要吃什么？我最喜欢吃的就是鸡肉卷儿。
1: 嗯，老北京鸡肉卷，还有墨西哥鸡肉卷。
5: 对，
1: 现在只有那个老北京了，没有墨西哥了。
5: 就是这两个鸡肉卷轮着吃，我就经常吃这个东西。那段时间给你吃的肥的呀，我的妈呀！又长痘又肥，
1: 真是的，
5: 青春的最好年华就吃这东西。虽然以后来好多人说他们垃圾食品，不对，但是它确实是就是高热量食品，对吧？嗯。
1: C27说，我喜欢泡茶和听音乐，已经在上面花了很多钱了，买茶叶、茶具、买耳机、买音响。怪一怪，你还买了一个索尼大法的这个音响啊？嗯。
5: 小苹果说，印象中我买了周杰伦2004年的无与伦比武汉演唱会的门票，拿着翻盖手机拍照，又是喊又是叫，跟着傻子似的，
1: 又是喊又是叫，
5: 想想就开心。哎，对，现在为什么很多的老艺人
1: 老 baby
5: 老艺人开演唱会，是因为喜欢他们的那帮人长大了啊，有点钱了，可以为他们买单了，是吧？嗯，但是有的演唱会现在不也出了一些口碑的问题嘛，对吧？
1: 哎，你们现在如果要想找一款当年我们玩的那个游戏啊，
5: 你还在玩游戏？
1: 你为什么呢？因为当年有很多的游戏，它是会在电脑端玩的，然后电脑室呢，爸爸妈妈又不太愿意让我们去，但是这些游戏，它已经出来很久了以后呢，网上已经找不到资源了。你们会不会想尽一切办法去找到它的资源，然后又重新把它安装上，然后玩上？
5: 你说
1: 哪怕
5: 最早的电脑游戏，
1: 对，哪怕你的现在的系统都已经。

0: 是温室，对吧？
1: 温室能不能扫雷啊？
0: 能，温室能扫雷，但我讲的不是扫雷。
1: 行，那扫雷就行。
0: 我就讲的不是温室，我讲的就因为温室它的这个系统越做越高级，可能当年这些游戏公司出来的时候呢，它还真就只能兼容，或者是说只在 XP 或者是2000。
1: 没事，你可以打开4399。
0: 那4399那个都不是
1: 最早的了，是吧？
0: 不是我们想要的那一款，你知道吧？
1: 哦，
0: 就比如说，你们有没有玩过一款游戏叫《过山车大亨》？你一听这个名字，你可能就没怎么玩过模拟经营类的。跟那个模拟人生啊、特大城市啊有点像，只不过是你建那个游乐场，你建那个过山车，它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过山车，然后在那个里面你可以来选择。你哇，你这么一想，我今天晚上想去玩了。
1: 你的情怀一直沉浸在玩上、游戏上。
0: 还有一个游戏叫铁路大亨。对不起，我玩的都是大亨。
1: 从小就想当富豪。
0: 今天晚上我回去玩一下那个过山车大亨吧。
1: 哎，有朋友说了一个我们刚才还没有想到的一个方向，就是为一些老店老摊主买单。就是某一个店你吃了好多年，也许你现在对他的，因为你小时候喜欢吃它，是因为一来呢可能不经常吃外面的饭，二来呢就是觉得就是味道比较重嘛。但若干年之后，你现在周围可以吃到的好吃的太多了，但你依然会这为一些老的那个饭店啊，或者是老的就是那个小摊小吃店啊去买单。这位朋友说，哪怕是周围的各种新店层出不穷，小区楼下也开了好多个店铺，但是我就发现啊，我们依然会光顾一些几年甚至十几年的老店。有的摊主真的是从我小时候现在长大上班都认识的人，见面的就会闲聊几句，所以有一股子的人情味儿吧。有的时候明明是顺路经过新店，还是会去绕路去老店去消费，还去买一件比较有特色的东西，但是他们又现在分量也有减少了，分量减少，价格是上涨，也是正常的市场行为，对吧？你不能因为它是老店，它就一点价格都不能动，它也考虑一个成本的问题，对吧？有朋友说，我一般会为情怀买单，但是不会有大额消费，小额消费可以接受，比如说什么，一些这个怀旧文创啊。你要讲几块钱的文具啊，十几块的文具啊，我可以买，但你讲动辄上千，什么联名什么限量，这个我就不干了。要买一点平价的零食啊，老旧的磁带啊，复古的小文具啊。我上学的时候很喜欢一款老式的圆珠笔，现在停产了，但是在二手小店里一只有20块钱，我也买了两只。所以有一种感觉，就是有的时候压力大的时候看到一些熟悉的老物件，哎，有一种舒缓感
0: 啊。
1: 舒
0: 缓感。
1: 所以呢，这个有点怀旧，适度花点小钱，留住一点念想，
0: 没关系，
1: 挺好的。但是不要花大钱
0: 啊。
1: 你要讲花大钱，我就不干了。
0: 什么才叫大钱？你现在
1: 相对来讲，
0: 就张姐，你以你现在的这个工资收入水平，
1: 哎，就你刚才讲的一样，拿几百块钱大家都能拿得起，但是你说让我拿几百块钱去为情怀买个单，然后买支笔。买支圆珠笔，
0: 什么圆珠笔要几百块钱？
1: 所以对啊，我就不会干了呀。
0: 不是，
1: 你还要考虑性价比的问题。
0: 我喜欢的那个圆珠笔，它也要不了几百块钱。
1: 就是万一它有溢价呢？情怀溢价。
0: 什么？好，你溢价吧。
1: 对啊。哦，有人喜欢收集那个绝版书。
0: 啊，这个一看就是爱学习的。
1: 这个我确实不能懂，就是绝版这个东西，因为它有的是同样的内容，可能有不同的出版社出版。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你这个绝版指的是这个书绝版了，还是说这个出版社不出版这个书了？
0: 还是它的这个版本，就是这一版它不再出了？
1: 我们小时候确实有很多很多的旧书店，包括现在有一些旧书店也在坚持。

0: 这是二手的，三手的还留着前面人写下的一些字迹。
1: 啊，哥，你的这个就完全是从人家那边淘过来的是吧？
0: 嗯，当然这个东西呢其实也不会特别的贵，我给自己也定下了一个规矩，就是每个月最多买一本，按需购买，严格区分到底是实用还是情怀。新书满足

0: 啊，它的那个纸张也很脆了呀。
1: 对，
0: 都已经多少年了。
1: 对，又一潮湿，又咋嘛的就没了。
0: 所以你很难碰到就是特别好的保存的品相特别好的了。
1: 嗯。我们今天聊的是为情怀买单这件事情，其实大家大多数朋友还是愿意适度的接纳理性的消费的啊，但也有个别朋友，我们有一位哪个群的朋友就讲没必要，不同的什么不恰当的时间什么什么怎么说呢？
0: 不恰当的时间买不恰当的东西。
1: 对，其实在预算内啊，就能够买到一些能够治愈你的一些东西也挺好，但如果说溢价严重价格高昂的这种炒作，那我们作为成年人必须要学会克制了。适当的情怀消费本质也就是取悦自己嘛，但是千万不要超出你的经济能力，要不然你怎么越都越不起来。好了，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的部分就暂时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今天是周五，所以我们在6点钟之后呢，将进入到今天的新花 KTV 的环节。怎么参与呢？很简单，大家把那个全民 K 歌、唱吧等等这些唱歌软件下载下来，伴着它的这个伴奏，然后唱一首你想唱的歌，把那个链接地址发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私发给大胖。我们在稍后的新花 KTV 的环节就会依次来播放各位的歌曲。如果实在不愿意下载这些唱歌软件的话，你清唱也行。其实我们也有很多的清唱达人，唱得也很好啊。
0: 来自青春美少女的 I Miss You。

一天，会有一个人进入你的世界，读完你所有的微博，陪你过每一个节日，陪你听你爱听的歌，每天都有对你说不完的情话，只想弥补他迟到的时光。

小时候的我们很勇敢，跟同桌吵架可以用一块糖和好，被爸妈胖揍之后拿到零花钱就破涕为笑，失恋了考砸了哭完之后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愿现在的你还像以前一样。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1: 生活每天都是无限美好的。
0: 你最贴心的生活伴侣，
1: 你最有用的广播。
0: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2: 2161次列车，
3: 其实我一直忘了告诉你，喜欢春天不是因为它充满希望，而是因为我是在春天义无反顾地奔向你的。

忽然想问你一些关于秋天的事儿，比如桂花的花期是多少天，天气冷了要新添几件长袖，能不能趁着10月喜欢我。

0: 好久不见，还记得那场演唱会吗？刚刚结束就开始下雪，我们买了路边摊的最后一只红薯，你一口我一口。
1: 再寒冷一点，雪花飞舞的冬天，
2: 时光缝隙遇见你，四季有你，皆为歌。那些歌儿。

0: 春去秋来又一遍，曾经的我你可否还会想念。
1: 那些歌儿从耳畔直抵心田，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接下来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邀请你和我一起共同在音乐里重温旧时光。

今天的开场歌是来自珍妮的《我曾用心的爱着你》。1988年，潘美辰创作了《我曾用心爱着你》，讲述了一个痴情的女人不被其所爱之人善待，纵使被多次伤害，依旧无法将其放下的故事。1989年，珍妮将这首歌翻唱，但是歌词已经大为不同。虽然讲述的依旧是痴情女人与不爱她的男人之间的纠缠，但是其内核与潘美辰版本已经大相径庭。潘美辰版本当中，那个女人被伤害多次，但是仍然痴恋负心汉，即使最后明白自己被彻底的抛弃，依然唱着我会永远的把你留在心里。到了珍妮的这一版当中，女主角会变得更加的坚强、清醒和独立，传达的情感就是，我虽然曾经深爱过你，但是我已经知道你的真面目，我俩不必再纠缠下去，就此结束吧。整首歌像是女人与男人的最后交谈，因此歌中唱到，废话不要再

讲故事不必再编，这是对负心汉的痛斥。在隶属了这个男人的无情之后，终于道出了此次谈话的目的。今天路上共行没有意义，就此结束吧，以后的日子我不需要你了。不用撕心裂肺，不用哭天抢地，简单一句话便把心冷决绝描绘得如此清新。加上珍妮坚韧有力的嗓音的演唱，这一刻的这个痴情的女人给我们的感觉竟然是有一点酷飒。今天我们一起来重温旧时光，那接下来的这首旧时光来自陈慧娴。

传说中上帝亲吻过的嗓子，华语歌手里面陈慧娴是能够排上位的。她留给我们的经典太多，唱歌的时候呢，有一种亮堂堂的爽气。她不擅长依靠呢喃呜咽来表达痛苦，爱也好，恨也好，少年痴傻的网

事也好，说起来都是抬头挺胸，不卑不亢。就算唱文艺女青年最爱伤怀的雪天或者是大雨，都哀且不怨，听不出顾影自怜。好像在她敞亮的歌声里面，爱情的种种狼狈都可以伸开手坦然接受。越长大越觉得这里面的品质稀罕难得。刚刚我们听过的这首《真情流露》是日本动画片《超时空要塞》的粤语版的主题曲，是陈慧娴自己个人偏爱的歌曲之一。她说这首歌的旋律很好听，而且表达了80年代那会儿的少女的情怀，听上之后呢，确实让人春心萌动，所有属于青春的美好瞬间扑面而来。接下来请出郭富城，我们来听听天王的这首《唯一色彩》。

文艺色彩这首歌会让你想起郭富城和张柏芝当初那副青春美好的样子。他是以电影《浪漫樱花》为背景，描述的就是男主角对女主角的爱，因为在他的眼中，那种特殊的唯美的爱跟

其他人是不一样的。影片当中郭富城所扮演的角色，他是一个色盲，所以除了黑白绿根本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的颜色，但是遇到了女主角之后，他的眼里看到的颜色只有在女主角那里才能够看到，和周围的事物完全不同的颜色。唯一色彩是郭富城很多舞曲风格的歌曲里面能够跳脱而出的一种柔情的声音。接下来我们要请出阿妹张惠妹，这首歌来自1999年，不在乎他。

0: 1999年的歌，24年前的伤感，你还记得吗？韩寒在一座城池当中这样写道：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座城池，当你想要逃避的时候，就会躲进去。有的人躲的时间长，有的人躲的时间短，而我却一直没有走出去。这大概就是很多人依旧痛苦的原因，困在感情的怪圈里面，怎么也走不出去。说要放下吧，自己却怎么都忘不了。爱情真实的样子到底是什么？明明一开始是这样的美好，好像也正如作家余华所说，没有什么比时间更具有说服力了，因为时间不需要通知我们就可以改变一切。时间可以让爱由浓变淡，也可以让深爱的人更加的深爱，也让很多人产生遗憾，没能和爱的人走到最后。阿妹有很多经典的歌曲，都把爱情的痛体现得淋漓尽致。曾经以为没有他，没有爱就活不下去的你，现在再次听到这首歌，是会淡然一笑，还是红了眼眶呢？
1: 在耳畔盛放。在心田回响，那些歌儿陪你在路上遇见自己。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2: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1: 一面都市繁华，
2: 一面市井烟火，
1: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2: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1: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3: 一度电能干什么？
4: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5: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4: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5: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4: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5: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1: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的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邀请您一起在音乐中重温旧时光。

1998年初，善华唱片推出了当年力捧的新人，他的名字叫阮丹青，跟熊天平一样，是一位从幕后转到台前的创作型的歌手。除了歌手这个身份，其实他的另一个重要的身份是一名钢琴师。阮丹青属于音乐系科班出身，创作才能和唱功都十分的了得。除了能用钢琴进行创作，他的钢琴演奏水平呢也是专业级的。当年的阮丹青在乐坛上也曾经堪称是最动人都会情歌代言人之一。他的情歌作品看似细腻柔婉，又透着一种冷静残酷的入侵感。几首歌听下来，就可以让你明白，令你备受困扰的爱情问题到底出在哪里，颇有一种引领你痛过、哭过之后的觉醒感。他的嗓音是属于那种伤情的路线，伤中带暖，非常独特，辨识度很高。我们刚刚分享的这首歌叫做《谁捡走那一夜日记》，是一首非常有故事的歌，失爱的女子对当初那段无法释怀的感情苦苦追寻，却又杳无音讯。谁捡走那一夜日记，飞走的爱情后来掉在了哪里，我相信也只有时间会给你答案。

那个气质清冷的女子用生命唱着缠绵的歌，许美静的歌都过于的感伤和苦涩，就像她令人怜惜的坎坷情路一样。今天特别分享一首她为数不多的温暖底色的歌，无论如何我们都要始终相信阳光总在风雨后，好好的爱自己比什么都重要。祝大家都有天塌下来当被盖的乐观精神，勇敢地为自己的人生掌舵。这首歌叫做《盖被》，它是收录在专辑《快乐无罪》里。有时明，有时暗，有时没方向，也要在雾里向前闯。歌词当中所说的不就是我们真实的人生吗？时而清明笃定，时而犹豫不安，时而在两者之间勇敢向前。难得清甜欢快的旋律，虽然美静的那些苦情歌我更偏爱，但是这首歌里阳光的样子是我们对许美静的祝福。希望生活里的她就是这般的明媚向上，无忧无畏。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重温旧时光》。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辛晓琪的《承认》，很多人对于辛晓琪的歌印象比较深的就是《领悟》和《味道》。辛晓琪的《领悟》曾经唱痛了多少人的心，让多少人在感情里顿悟。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首《承认》是由潘协庆作曲，收录在滚石唱片1998年专辑《每个女人》当中。它也是一首不可多得的佳作。同样是事过境迁，笑看过往，《承认》里的云淡风轻仍有一丝甜蜜，没有《领悟》里的那种故作洒脱。后来的沉重，这首歌里对爱情和人生的礼物，又何尝不是一种成长和历练。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我们一起来重温旧时光。接下来的这个声音在我的节目里出现的很少，但是不妨碍我们大家对他的喜爱和怀念。

0: 操纵，却又何必再心痛。
1: 听出来是谁的声音了吗？黎明。黎明的歌里有一种令人很舒服温暖的柔情，让人可以忽略所有的技巧和唱功而心甘情愿的沦陷。这首《情难自控》作词者简宁，作曲者是林龙璇。国语版本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了，那就是阿哲张信哲的《难以抗拒你的容颜》。黎明的《情难自控》歌中唱到，总有一天一切完全忘记，即使不再见面，亦会一生一世的想你。相信这样的柔情是任何的女孩子都难以抗拒的。那今天听了很多旧时光，最后一首来自谭咏麟、郑中基和张学友，来自1999年国际长者年活动的主题曲，叫做《感激》。我看到这首歌的评论里面，很多朋友说啊，以为这一辈子都找不到这首歌了，原来你依然在这里。那今天呢，我们就用这首歌作为今天的结束曲，感谢各位的聆听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多睡一会儿。
1: 儿子昨天说想吃我做的三鲜饺子，我给他做去。
0: 嗯，行，
2: 那我陪你一块儿帮你做馅。
3: 哎，你快点，再晚点。

0: 自习室都没位置了。
1: 考研人又是加油的一天。
2: 我喜欢用跑步开始新的一天，以前只顾脚下蒙眼狂奔追求配速，现在知道适时放慢脚步，用心体会，用手机拍下经过身边的这些小美好。
3: 偌大的城市里，我们过着不一样的生活，但却拥有着同一片朝阳。现在是早上6点，祝你也有元气满满的一天。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4: 与您感受当下，
3: 感受人烟，
4: 感受人烟，
3: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健康是什么？
5: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6: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7: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8: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9: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3: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1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现代电子产品的普及，工作生活方式的改变，使得很多人都加入了低头族，颈椎病的发病率大大增加了。因此，如何正确使用和保养颈椎，应该成为我们必备的保健常识。哪些不良习惯会加速颈椎退化？颈椎病出现哪些表现要及时就医？如何预防和治疗颈椎病呢？今天来和您说说。最近啊，社交平台上都在热议一个话题，就是如果你不小心吃了垃圾食品，其实呢是有其他食物做解药的。那这个垃圾食品解药真的存在吗？比如说有人认为炸鸡薯条等油炸食品的解药是绿茶、豆浆、橙子、玉米，烧烤的解药是香蕉和红薯等等。在一些短视频当中，这样的饮食搭配被形容成是垃圾食品解药，像是在不改变饮食习惯的情况下给身体健康找了一条捷径。吃完垃圾食品之后，真的存在这样的解药吗？今天小编佳宁来告诉你。近年来，一些主打低糖、低脂、低盐、高纤维的轻食减餐备受减肥和健身人士的青睐。吃轻食真的能够健康减肥吗？今天一起来关注。我们的双腿是日常活动的重要支撑，但是很多人长期久站久坐，忽视了腿部血管的保健，下肢静脉曲张也是越来越常见的。它初期呢只是酸胀沉重，慢慢的会出现血管凸起、水肿、皮肤变黑，甚至顽固溃疡，严重影响生活。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大外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师、硕士生导师谢丽，教您如何识别下肢静脉曲张，如何预防与科学护理，让我们跟随专家一起学习如何守护双腿的健康。
0: 健康生活遇难题，
11: 由我马大姐话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0: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11: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0: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11: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话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1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接下来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颈椎是连接我们头部和躯体的重要的解剖结构啊。颈椎病呢，就是指颈椎间盘退行性病变以及它继发性的椎间关节退行性病变所导致的脊髓神经血管损害而出现的相应的症状和体征。现在电子产品的普及，工作生活方式的改变，使得很多人都加入了低头族，颈椎病的发病率大大增加了。因此呢，如何正确和使用和保养颈椎呢，应该成为我们必备的健康常识了。那首先我们来看看哪些不良习惯会加速颈椎退化呢？首先我们看看生活姿势哈，比如说长时间的低头玩手机、伏案工作等等，容易造成后颈的后肌肉还有韧带损伤，使得颈椎蜕变进程大大加快。另外还有一个就是风寒潮湿，比如说夏日空调等冷风对着颈部直吹，会导致颈椎受寒。还有就是不良的睡眠体位，比如说枕头过高啊，会使颈椎前屈，过低呢则会使颈椎悬空而得不到放松。还有就是过量的体育锻炼和过度的颈部运动。适量的体育锻炼呢是有助于健康的，但是超过颈部可以承受的范围，就会导致颈部是损伤了。那大家不禁又要问了，不就是低头吗？有这么严重吗？那么相信你了解了一些不同姿势颈椎压力的压力表，就会明白了，低头60度就相当于颈椎负重27公斤，想想都觉得非常可怕吧。27公斤啊，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是一个我们不能够承受的重量哈。好，那么关于颈椎的保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哈。那么哪些人容易患颈椎病呢？像中老年人，颈椎的慢性劳损呢，会引起椎间盘的变形、弹性减弱、椎体边缘的骨质增生。老年人闲暇时间比较多，经常躺着看看书、看看电视，时间长了就会导致颈椎前后韧带松弛，引起颈椎的骨质增生、小关节紊乱、韧带肥厚、钙化等一系列的退行性改变，最终导致颈椎病的发生。另外就是睡眠体位不佳的人，枕头偏高会造成颈椎肌肉、韧带、小关节平衡失调，加速颈椎的蜕变。还有就是不良的生活习惯，长期低头玩手机，躺在床上或者是在沙发上看电视看书，都会使颈椎长时间处于弯曲状态，颈后肌肉和韧带负荷过大，容易引起颈椎的劳损。还有就是工作姿势不当哈，长期在电脑前办公的人，科研人员、驾驶员、重体力劳动者等，由于长期保持固定姿势工作，使得颈部肌肉一直处于痉挛状态，容易引发颈椎病。那么颈椎病出现哪些表现要及时去就医呢？当你觉得晕、痛、麻、疲乏的时候呢，要小心颈椎病已经找上你了。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提高警惕，同时呢切勿轻易的推拿按摩，要及时去正规的医院就诊，这才是最佳的选择。那晕的感觉就是闭眼的时候呢，左右缓慢旋转头部，后脑勺或者是一侧头部会出现跳痛以及头晕。痛呢，就是早上起床的时候频繁出现类似落枕的现象，颈部背部酸痛，还硬邦邦的，活动没有之前灵活了。麻呢，就是疼痛的时候手臂和手指也是跟着有过电似的疼痛，或者是压根就没有感觉。乏呢，就是经常四肢没劲儿，力气变小，感觉很疲乏。那我们如何预防颈椎病呢？ 颈椎病的病程比较长，病情常有反复，发作时症状较重，会影响日常的生活和休息。不仅如此呢，颈椎病还会诱发紧张、烦躁等不良情绪。当颈椎病导致大脑供血不足时，还会导致记忆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甚至视物模糊、疲劳。因此，解救我们的颈椎

0: 刻不容缓。通过改善不良的生活方式，积极锻炼和做好防护，可以有效地预防颈椎病，并且可以缓解颈椎病的症状。首先是改变不良习惯，避免长时间躺在床上看电视和阅读。另外要避免颈部的外伤，乘车的时候要系好安全带，不要在车上睡觉啊。那么如果说在车上睡觉的时候，要带上一个颈枕。第三呢，是避免颈部受寒，夏天避免空调直接吹颈部，出汗后不要直接吹冷风，或者是用冷水冲洗头颈部。接下来是我们要改变生活方式，积极锻炼，每天早晚进行缓慢的屈伸和旋转颈部的运动，调整日常姿势，避免长时间低头工作，翻工作一小时要起来活动一下，还要选择合适的枕头，避免高枕和低枕，仰卧时一只拳头的高度啊，这个空间是比较正确的哈。侧卧的时候呢，要有一侧肩膀的宽度啊，就是枕头的厚度，枕头被压之后的厚度，这样才是一个科学的厚度。那么患了颈椎病如何治疗呢？颈椎病的治疗呢，分为手术治疗和非手术治疗。无论是哪一类颈椎病，遵循的基本原则就是先非手术治疗，无效再手术治疗。非手术治疗包括针灸、牵引、矫形支具、光疗、推拿按摩等等。需要注意的是啊，非手术疗法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手术治疗呢，主要是解除由椎间盘突出、骨赘形成韧带钙化对脊髓和血管的压迫，重建颈椎的稳定性。手术方式呢，分为颈椎前颅手术和颈椎后颅手术。那最后呢，教您一套颈椎保健操，锻炼颈椎，舒缓颈部肌肉吧。在没有患颈椎病，但是颈椎出现酸痛不适的症状时，可以通过颈椎保健操来缓解颈部的不适哈。那么来教大家几个方式，首先是前后点头，前后点头非常简单，做四个八拍，然后是左看右看，就是左右摆头，也是做四个八拍。接下来是头部旋转，头部向左向右做360度的旋转，做四个八拍。还有头部后仰，双手交叉贴在颈后，头颈用力后仰，做四个八拍。另外就是肩部的旋转，双手放在两侧肩部，掌心向下，双臂向前向后旋转，做四个八拍，就像一双小翅膀一样哈。还有左右发力，左手放在背后，右手放在胸前，向左发力，同时呢头部向右看，再换右手啊，对称的动作，左右各做两个八拍。然后双臂上举，双手上举过头，手指交叉，掌心向上，将头扬起，看向手背部，保持5秒钟。接下来是双手捏颈，用左手手掌来回的摩擦颈部8次之后，开始捏后颈，然后换右手各做4次。那相信这样一组颈椎保健操做下来啊，你的颈椎不适会得到很大的缓解。那么平常呢，在工作的间隙也要站起来做一做颈椎保健操。好，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氧气小贴士，马上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
3: 中老年人要练力量，运动分为耐力型和力量型，锻炼肌肉的力量型运动往往容易被大家忽视。美国心脏学会公布的保健指南里第一次提出，65岁以上的老年人每周也要做2次力量训练。研究发现，引起中老年人体质健康状况下降的一大问题是肌肉丢失。一般来说，从30岁开始，如果不刻意地去锻炼肌肉，那么到75岁的时候，人体的肌肉量就会下降一半。而人体的肌纤维不会再生，一旦丢失就是永久的损失。力量型的运动锻炼是预防肌肉丢失最有效的措施。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世界很美，未来很好，健康是一切人间美好的基础，身体健健康康才有大把的时间满世界走走停停，享受美好的生活。关爱自己，关注健康，锁定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我是唐贝，继续和您一起来了解健康。最近啊，关于垃圾食品有解药的话题成为社交平台上的热议话题。那比如说你吃了薯条、炸鸡等油炸食品啊，解药是绿茶、豆浆、橙子、玉米。如果说吃了烧烤，它的解药就是香蕉和红薯。那火锅和麻辣烫的解药是柚子和酸奶，甜品和奶茶的解药是黑咖啡和猕猴桃，腌制食品的解药是绿茶和猕猴桃等等。那在一些短视频当中啊，这样的饮食搭配被形容成垃圾食品解药，像是在不改变饮食习惯的情况下，给身体健康找到了一条捷径，找到一个说法哈。那吃完垃圾食品之后，真的存在这样的解药吗？接下来小编佳宁来和您说说。
1: 食物里的不健康成分能靠其他食物抵消吗？北京友谊医院营养科副主任营养师葛志文用网上流传的内容举例说，所谓解药的效果可能只是简单套用了实验室条件下的数据，一些口感上的舒缓也不等于身体负担减轻。他分析，吃火锅上火解药是酸奶，所谓的上火反应其实可能往往是因为火锅高盐导致的口干，或是高温引起的组织损伤，或是本身身体的炎症反应引起的看似叫上火的症状。而酸奶中的酪蛋白可能有助于包裹辣椒素，缓解辣的痛感，但是口感舒服了并不代表身体上轻松了，它并不能抵消高盐高脂饮食对于代谢心血管产生的压力，不可能指望吃完一顿油腻的火锅之后马上来一杯酸奶就能够调节肠道菌群。而且很多酸奶也有不少的添加糖，实际上反而也是增加了代谢的负担。健康饮食的习惯包括食物多样化和合理搭配，但是这样的营养搭配和所谓的垃圾食品与解药之间的组合有本质区别。像解药的说法可能更倾向于事后补救的思路，希望看到一减一等于零的效果，属于正负相抵的想法，往往忽略了剂量的问题或高估了食物的即时性效果。而营养搭配其实更倾向于一加一大于二的作用，是长期去建立合理的膳食结构，通过系统性的合作来促进整体健康的思路。垃圾食品并不是营养学上的概念，而是公众对于高油、高盐、高糖、营养价值相对单一的食物的形容。大量摄入所谓解药，或对身体造成二次伤害。葛志文表示，一顿炸鸡的脂肪含量可达几十克，靠喝茶消解这些脂肪可谓杯水车薪。同理，吃一顿油腻食物后，仅靠一个橙子提供的几克膳食纤维也基本无法彻底消解脂肪。北京友谊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刘冰指出，临床上任何一种物质要达到相应效果都与剂量或浓度相关，并非吃一两口一两个就能实现。专家表示，过量食用高油、高糖、高盐和深加工食物对人体造成的健康危害，并不能单纯依靠另外一些食物清除或抵消。此外，大量摄入所谓解药，很可能对身体造成二次伤害。调整饮食方式，适量运动才是健康生活解药。专家表示，垃圾食品一旦长期大量摄入，会增加健康风险。调整饮食方式，适量的运动才是健康生活的正确解药。高油、高糖、高盐和深加工食物的健康危害，主要是长期过量摄入。如果偶尔吃一次，身体可以正常代谢，就无需刻意戒毒。但长期食用，

0: 则会造成一系列负面影响。刘冰指出，长期保持这类饮食习惯会造成糖毒、脂毒性和氧化应激反应，对胰腺、肝脏等器官产生慢性非特异性反应。长此以往，至少会出现胰岛素抵抗，而胰岛素抵抗是糖尿病的发病基础，再叠加高脂饮食和肥胖问题，最终还可能累及心血管，引发冠心病。专家表示，人体本身是有一定自我调节能力的，所以偶尔摄入一些不太健康的食物，人体是有能力进行清除和代谢的，但是一定要从源头上控制量的摄入。如果偶尔想吃，其实也可以从餐前、餐中、餐后做一些调整，减少对健康的危害。葛之文建议，餐前可适量选择小份的不健康食物，进餐时可调整进餐顺序，先吃一些蔬菜打底，帮助自然减少后续高热食物的摄入。餐后的几顿或几天里，则可适当减少油、糖、盐的摄入，增加蔬菜食用量，选择清淡少盐的烹调方式，并增加运动，以此在一段时间内维持热量平衡。
1: 一勺蜂蜜一杯水，早起喝完再动嘴，一勺陈醋三片姜，一日三餐吃得香，两杯鲜奶一个蛋，每天都吃杂粮饭，一块海带一把菇，半斤鲜果一斤蔬，一把麦坯一块薯，一两豆腐常叮嘱，一两鲜鱼一两肉，最好再加一把豆，一勺枸杞半勺盐，一把坚果助延年，一万步走八杯水，吃动平衡不后悔。
2: 马大姐话健康，祝您健康饮食快乐生活。
3: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近年来，一些主打低糖、低脂、低盐、高纤维的轻食减餐备受减肥健身人士的追捧，吃轻食真的能够健康减肥吗？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
4: 从某美食外卖平台上筛选了三家综合排名靠前售卖轻食的餐厅，各购买了三种比较畅销的轻食套餐，请专家来帮我们看看吃这些轻食是否能够达到健康减肥的目的。
5: 我们购买的这些轻食呢，主要是水煮、凉拌或是蒸烤的方式来烹饪的，所以从烹饪方式上来说是比较健康的。但是呢，我们会发现存在一些问题，这两份轻食它是完全没有主食的，然后有三份有主食，只是放了一点点藜麦，就是量太少。这两份主食相对来说呢太多了，而且呢它的蔬菜含量比较少。
4: 主食过多不利于减重，主食过少就会造成碳水化合物摄入不足，短期内可能会帮助控制体重，但碳水化合物是人体第一功能物质，长期摄入不足容易引起营养不均衡、注意力不集中、疲劳等现象。随着机体自我保护下调基础代谢率后，也会出现体重难以控制甚至反弹的情况。那对于减重人群来说，究竟摄入多少主食合适呢？
5: 根据我们中国肥胖症诊疗指南的推荐，我们肥胖男性一天摄入的热量呢，建议是1500到1800大卡，肥胖女性呢，建议1200到1500大卡。那么其中呢，碳水化合物的量呢，应该占了50%到55%左右。也就是说，我们一顿主食的量呢，建议是在2两到4两之间。
4: 建议肥胖女性摄入主食2至3两，男性3至4两为宜。我们对购买的轻食样品中的主食进行了称重，除了两份没主食的，另外有三份主食含量明显不足，不到50克，也就是不到1两，有一份300克，超过了4两，只有两份含量是在2两左右，有一份4两左右。除了主食搭配多数不合理，很多份餐食的荤素搭配也不是很合理。
5: 比如说这份轻食，我们可以看到它整个轻食里面呢只有一个鸡蛋，这份里面只有几根蟹柳，那这样的话它的蛋白质的含量就太低了。长期我们如果摄入蛋白质不足的话，我们自己的肌肉量会大量的流失，那减肥以后我们的体型会变得非常松垮。
4: 蛋白质长期摄入不足，对身体也会造成很大的危害，比如容易出现疲劳感、贫血、肌肉萎缩、抵抗力下降等现象。对于青少年还可能会影响生长发育。那蛋白质含量摄入多少合适呢？
5: 推荐呢，蛋白质的含量呢，应该占我们一天总热量的15%-20%。一顿正餐所摄入的蛋白质的量呢，差不多就是我们手掌大小这么厚的一块，相当于差不多100克的这个荤菜的量。
4: 我们也对购买的轻食样品中的蛋白质进行了称重，其中有4份在50克左右，明显不足；有2份明显高于100克，有些偏多；只有3份在100克左右，分量比较适中。建议大家在购买轻食的时候，尽量选择荤素搭配均衡的品种。如果购买的轻食蛋白质不够或主食过少，则可以再另配一份肉类或小主食。
6: 减肥时不建议食用极低能量的膳食，要有一定的热量保证，荤素主食都要均衡搭配，再结合适量运动，这样才能做到既有效又健康的控制体重。
3: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到这呢，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呢是专家访谈的环节。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大外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师、硕士生导师谢丽，教您如何识别下肢静脉曲张，如何预防和科学护理。让我们跟随专家一起学习如何守护双腿的健康。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就回来。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1: 健康是什么？
3: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4: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5: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4: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6: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4: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7: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节目的后半段是专家访谈的时间，我们来关注的是下肢静脉曲张的科学护理。我们的双腿呢是日常活动的重要支撑，但是很多人长期的久站久坐，忽视了腿部的血管健康，下肢静脉曲张也是越来越常见了。它初期只是酸胀沉重，慢慢的会出现血管凸起、水肿、皮肤变黑，甚至是顽固的溃疡，严重影响了生活。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大外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师、硕士生导师谢丽，教您如何识别下肢静脉曲张，如何预防与科学护理，让我们跟随专家一起学习如何守护双腿的健康。接下来我们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谢丽，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大外科护士长，安徽中医药大学护理学院外科护理教研室主任，副主任护师、硕士生导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省级一流线上课程负责人，安徽省护理学会泌尿外科护理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安徽省护理学会血管外科护理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安徽省性学会护理专委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性学会护理专委会委员，主持省级课题三项、厅级课题两项、院级三星项目两项。好，听众朋友，此刻呢，谢丽护士长已经来到我们直播间了。您好，护士长，欢迎您。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7: 好，今天邀请护士长做客直播间，给大家讲一讲下肢静脉曲张如何科学的护理哈。那首先跟大家说一下，什么是下肢静脉曲张，它最典型的表现有哪些呢？
8: 我们通常说的下肢静脉曲张全称是原发性下肢静脉曲张，它是指下肢前静脉内血液反流，远端的静脉淤赤，继而病变的静脉淤虚伸长扩张的一种状态。那早期下肢静脉曲张症状相对比较轻，

0: 行走后会感觉下肢酸胀沉重，休息后会有一些缓解，可能还会出现毛细血管的扩张，或者说细小的网状静脉。
1: 嗯，
0: 那二期的时候呢，下肢就会出现比较明显的这种浅静脉的迂曲扩张，它就像蚯蚓一样凸起在皮肤的表面，站立的时候特别明显，但是呢平卧的时候呢可能会减轻。
1: 嗯，
0: 到了三期以后，那除了血管的这种凸起，可能还会出现比如说下肢的水肿啊，或者是有色素的沉着啊，或者是有这种瘙痒感，会出现脱靴，甚至引发湿疹。那么长期的这种血液的淤积会导致皮肤出现营养障碍，那有一些患者就会出现顽固性的溃疡，经久不愈，会严重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
1: 嗯，好，那么哪些人群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危人群呢？
0: 那说到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危人群，它主要是比如说站立工作的人群，像我们教师护士，还有交警、厨师、售货员，这个都是高危人群。那其次呢，就是长期久坐的一些人群，比如说我们办公室的职员，或者是司机，或者是程序员。再有呢，就是有一些家族遗传史这些人群，比如说父母或者兄弟姐妹有下肢静脉曲张的。再比如呢，就是有一些肥胖的患者，或者是孕妇，因为体重的超标会导致腹腔的压力增加，压迫静脉，会阻碍下肢的静脉回流，出现相应的症状。还有呢，就一些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静脉瓣膜的功能会减退，那也是我们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危人群。
1: 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危人群其实辐射了很多的人群哈。
0: 对，涵盖了很多很多的人群，
1: 而且年龄段也是跨越非常大的哈。
0: 嗯，是的，跨越了从青壮年到老年的这样一群人。
1: 对，那么我们为什么会得下肢静脉曲张，它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
0: 那要明白下肢静脉曲张的这个机制，可能我们先得从腿部的这个静脉血管网开始说起。我们下肢的静脉呢，它是由浅静脉、深静脉，还有就是交通静脉共同组成。那说到浅静脉呢，就是我们肉眼能看得见的这种支路，它呢就位于皮肤和我们的皮下组织之间，主要是大隐静脉和小隐静脉。
1: 嗯，
0: 那深静脉呢，就是我们下肢静脉的主干，它位于这个肌肉的深处，比如说我们的股静脉、腘静脉啊，这个就是深静脉。那交通支呢，它就是连接主干道，也就是深静脉和我们的支路，也就是浅静脉之间的桥梁。
1: 嗯，
0: 它的作用呢，就是说把我们浅静脉的这个血液输送到深静脉。那我们下肢静脉它是向心室回流的，那在下肢静脉里边，它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结构，就是静脉瓣膜。静脉瓣膜它在我们的静脉血管里，每隔一段距离就会有一对瓣膜，它是具有这种单向开放的作用，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单向的阀门。
1: 嗯，
0: 就是说当这个血液向心回流的时候，这个静脉的瓣膜它打开了，但是当我们血液试图反流，也就是倒流的时候呢，这个瓣膜它就会关闭。
1: 嗯，
0: 那从而就保证我们这个下肢的静脉血液只能是由下往上，由浅入深的这种单向的去回流。
1: 嗯，
0: 那说到我们下肢静脉的回流，它是要对抗重力的作用，它主要依赖两个方面的作用其一呢，就是我们刚刚就说的这个瓣膜，它是向心单向去开放的。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肌肉这个泵的作用，当我们走路的时候、跑步的时候或者垫脚的时候，这时候我们的小腿和大腿的肌肉就会收缩，它像一个泵一样挤压深静脉，然后把深静脉的这个血液往上去推送。
1: 嗯，
0: 所以我们说运动它能够促进血液循环。那下面我们再说一下静脉曲张的这个原因，主要是两个方面。
1: 嗯，
0: 第一个呢就是先天的因素，这个呢主要跟遗传有关，比如说我们静脉瓣膜的一个功能不全，或者是静脉壁的这个薄弱。第二个呢就是后天的因素，这个主要是各种原因引起来的，腹腔里压力的升高，是我们下肢静脉瓣膜承受过重的压力，然后逐渐松弛，不能紧密的这个关闭。比如说我们刚刚的一些高危人群，再比如说一些重体力的劳动者， 或者说有一些慢性咳嗽、习惯性便秘的这些患者。

0: 那说到预防下肢静脉曲张的日常措施，我们主要从四个要点来进行生活习惯的调整。
1: 嗯，
0: 第一个呢，就是要避免久坐久站。比如说我们长期站立的这些朋友，比如说我们的教师啊，还有我们护士啊，可以每隔一个小时就活动一下双腿，做一做踮脚勾脚的这种动作，它可以让我们腿部的这个肌肉收缩啊，帮助静脉的回流。如果是久坐的朋友呢，大家啊不要翘二郎腿，我们每隔一个小时可以站起来走一走，或者做几组腿部的拉伸。第二个呢，就是要选择合适的这个衣物。如果我们穿过紧的衣物或者过紧的袜子，它就会影响我们的血液循环，压迫静脉。那另外呢，高跟鞋它也会改变我们的身体的重心，增加下肢的肌肉负担。建议我们选择平底或低跟的鞋，保持足部的一个舒适。那第三个呢，就是合理的饮食。那预防静脉曲张，饮食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便秘它会增加我们腹部的压力，阻碍下肢静脉的回流。所以呢，建议大家多吃一些富含纤维膳食的这些饮食，比如说蔬菜呀、水果呀、粗粮啊，这样呢有利于保持我们大便通畅。那还可以多摄入一些富含维生素 E 的食材，比如说猕猴桃、葡萄都是比较好的选择。那这些食材它不仅能够促进我们血液的循环，减轻腿部的这种沉重感，而且它能够起到一个抗氧化、润肤和保护血管的作用。那第四个呢，就是我们要控制体重。那肥胖是影响我们下肢静脉回流的重要因素，那建议大家要保持健康的一个体重，我们可以通过合理的饮食和运动把体重控制在正常范围之内，降低我们腹腔的压力，同时就可以降低我们大硬静脉的发病因素。
1: 那么下肢静脉曲张的患者在运动的时候有哪些注意事项？哪些运动适合静脉曲张患者？哪些运动是他们要避免的呢？
0: 说到这里，适合静脉曲张患者的主要运动呢，主要是一些低强度的有氧运动，比如说我们散步啊、慢跑啊、游泳啊、骑自行车啊，这些都是可以的。那其中呢，游泳它就是比较好的一种运动方式，因为在水里，我们身体处于一个水平的一种状态，下肢的这个压力就会相应的降低。那同时游泳的时候呢，我们小腿的这肌肉会不断的收缩和放松，它能够起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泵血作用。要避免的一些运动呢，就是一些高强度的，比如说举重、深蹲、跳绳，那这些运动它就会增加腹部和下肢的压力，加重患者的病情。
1: 那么下肢静脉曲张的患者确诊之后，他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有哪些方面是需要特别注意的呢？
0: 那对于已经患上下肢静脉曲张的这些朋友，在日常生活中应该注意的这些内容，其实跟我们刚刚说的预防要点它有一些相通的地方。那第一点，依然我们一定要避免久坐久站，这是最基础的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那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要注意抬高下肢，因为抬高下肢它可以促进静脉回流。那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可以在腿部垫一个软枕或者是一个靠垫，然后把双腿抬高，那抬高的位置呢要高于心脏的水平，一般要20度到30度这样一种状况就可以了。那这样可以让我们的下肢静脉血液更通畅地回流到心脏，减轻腿部的这个酸胀和水肿。这个方法是简单的，但是大家一定要坚持。
1: 对。
0: 那第三点呢，就是穿医用弹力袜。那医用弹力袜呢，它是治疗和护理下肢静脉曲张的重要的工具。它是根据人体腿部的这个静脉压力的这个梯度设计的。我们正常站立的时候，在脚踝处的这个压力是最大的，所以呢，我们从脚踝到大腿，在穿弹力袜的时候，它就有一个从下往上一个压力的递减，它有助于帮助我们挤压这个静脉，促进静脉的回流，减轻局部的压力，特别可以缓解酸胀、水肿这一些临床表现。那第四个呢，就是大家一定要做好皮肤的护理，预防并发症。我们晚期或者中期的一些患者，可能腿部除了有这个血管的凸起，还会出现色素沉着、瘙痒、脱屑这些问题。那这时候。

0: 一定要注意做好皮肤的保护，大家不要用手去抓挠啊，这样会引起皮肤的感染。那洗澡的时候呢，水温不要太高。洗完澡，我们可以局部涂抹一些温和的一些保湿的乳液，保持皮肤的一个湿润。如果真的说已经出现了皮肤的溃疡，那一定要及时就医，哎呀，按照医嘱来进行换药和治疗，不要在家自行处理。
1: 那刚刚您也详细讲解了弹力袜对于下肢静脉曲张患者，它是有一个减轻压力的作用。
0: 啊，是
1: 那
0: 的，
1: 么
0: 是的。
1: 弹力袜该怎么选，什么时候穿才正确呢？
0: 我们在选弹力袜的时候呢，一定要根据病情选择压力的级别。那一般弹力袜呢，它会分为一级、二级、三级这个三个级别。那一级压力呢，它适合预防或者是轻度症状的这些患者；二级压力呢，它适合中度的症状或者是我们手术后以后需要恢复的这些患者；那三级压力呢，就适合一些重症的这些患者。那其次呢，我们就要选择合适的尺码，比如说我们要测量脚踝啊、小腿和大腿这个周径，然后对照尺码表来进行选择。太大了的就没有这个压迫的效果，太小了呢就会起到一个反作用，影响血液循环。那具体选择哪种呢？大家还是要听从专科医生的建议。那其次呢，穿弹力袜的时间是非常重要的。那大家一定要在早上起床啊，起来醒来以后还没有下床的时候就要开始穿，因为这时候我们的下肢经过一夜的这个平放，下界的血液还没有淤积，所以呢穿起来会相对比较轻松。如果说已经下床了，建议大家再躺回躺一个10到15分钟，然后把双下肢抬高。高于心脏的水平，然后让静脉的回流再穿弹力袜。那我们在脱弹力袜的时间，大家可以在晚上睡觉之前把它脱下来不要穿着睡觉。另外呢，我们在穿弹力袜的时候，一定要避免这个袜口的卷边，因为一旦袜口卷边呢，这个压力就会加倍，它会压迫局部血管。每天穿的时间呢，不要超过12个小时。另外呢，弹力袜一定要定期的更换。一般的来说，一双弹力袜的寿命大约是3到6个月。如果说弹力变差了，就要及时的更换。如果不换的话，就达不到这个治疗效果。如果说在穿着的过程中出现了皮肤的瘙痒、水泡或者湿疹要立刻停用，然后要及时的到医院进行就医治疗。
1: 好，那么刚刚会长也是详细介绍了穿弹力袜的时间、时机以及方式和时长哈。那么我们再想了解一下，目前治疗静脉曲张有哪些常用的手术方式？手术之后的护理也很重要哈，如何护理才能够更快的恢复呢？
0: 那手术呢，其实它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有效的一个方法。目前呢，手术方法主要是包括传统的手术和微创的手术。那传统的手术呢，就是我们经典的大隐静脉高位结扎加抽波术。那微创的手术呢，主要是两种，一种呢是热消融，另外一种呢就是硬化剂的治疗。那传统的手术现在用的相对来说就比较少了，因为说这个手术创伤相对来说还是大一些。那微创手术现在用的还是比较多的，它主要是采取这种热消融的技术，它包括比如说射频消融，比如说激光治疗，通过热能对血管内的这个内皮进行热损伤，然后使静脉管腔闭合。达到一个治疗作用。它手术在局麻下进行，相对来说时间比较短，切口比较小，患者恢复的也比较快。还有一种呢，就是硬化剂的治疗，它就是向我们的血管内注入泡沫硬化剂，起到一个封闭血管的作用。它主要是一个对于微创技术的一个辅助治疗。那说到护理方面呢，主要是包括常规的护理、饮食的护理、早期的活动和压力的治疗，以及定期复查多个方面。下面简单来跟大家说一下。首先呢就是常规的一个护理。那手术后， 我们护士会根据患者的这个手术的方式、手术的这个部位，还有麻醉的这个方式，提供针对性的护理，比如说生命体征的监测，还有体位的这个安置，对伤口的进行护理，还有对我们患肢手术这个皮肤的温度、颜色、感觉、肿胀程度的一个观察。那饮食护理呢？在全麻的患者。我们在术后4到6个小时，如果没有恶心呕吐，我们就可以进食流质或者是半流质的饮食。如果说是腰麻的患者，我们在术后6个小时也可以开始进食流质或者半流质的饮食。如果说是一个局麻的话，我们术后马上就可以开始进食了，没有特别的饮食禁忌。可能需要我们患者进行配合呢，就是术后的一个早期活动。一般我们在术后6到8小时，那在医生允许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在床上进行踝棒运动，它可以促进血液循环，预防深静脉血栓。那说到踝棒运动的话，它其实还包括比较详细的一些方法，比如说我们的屈伸运动和环绕运动。那说到屈伸运动，就比如说我们在平卧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放松身体，然后做屈伸运动的时候，我们下肢要处于一种伸展的状态啊，先脚尖慢慢的往上勾起，尽量使我们的脚尖啊指向头端到最大幅度的时候，我们保持大约5秒钟，然后呢再向脚尖向下弯曲到最大的幅度，尽量保持5秒，这个是伸展运动啊。第二个呢，就是一个环绕运动，我们可以以踝关节为中心做最大幅度的这个环绕运动。那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踝棒运动具体的方法。那除了这个之外呢，那在术后24小时，患者可以在家人的搀扶下做一个下床的活动，从短距离的散步开始，逐渐的增加活动量，但是呢，要避免长时间的站立和剧烈的运动。那到了术后1到2周，我们就开始慢慢的恢复下周的肌肉力量，可以做一些比如说散步呀、慢跑呀这些温和的运动，但是还是要避免做一些深蹲、跳跃这些增加腹腔压力的这些动作。到术后3到6个月呢，恢复的已经是比较好的一种状况了。我们还是要注意抬高患肢，不能做一些重体力的劳动。在长时间的站立或者久坐以后，还做一下适当的下肢这种抬高，恢复血液循环。那其次呢，就是一个压力的这个治疗。术后呢，大家还是要持续的穿着医用弹力袜，一般我们建议要穿3到6个月，每天要坚持穿12个小时左右，它可以更好的帮助我们恢复血管，预防复发。那说到定期复查，患者在手术之后的1个月、3个月、6个月要返院进行复查，了解血管的恢复情况。如果在这个时间段内，有其他的特殊不适，也要及时的返院进行随访就医。
1: 好，非常感谢谢丽护士长的精彩的分享和专业讲解哈，详细向我们介绍了下肢静脉曲张形成的原因、发展的各个阶段，以及手术的方式，还有术后的护理的详细的讲解哈。那么，下肢静脉曲张是可防可治的，关键是在早预防、早干预，不久站久坐，要适度运动啊，科学预防就能够远离困扰。那么，如果您出现了腿部的不适，一定要及时去就医。那么，也祝愿每一位听众都有健康的双腿，拥有快乐的生活。好的，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再次感谢谢丽护士长的到来，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啦。

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0: 理想的早晨要有理想的音乐，从一杯咖啡开始，迎接精力充沛的一天。
1: 来来来，我们一起做做拉伸运动。
2: 每天早晨是我工作效率最高的时候，我会花几分钟的时间在备忘录里写下今天的工作计划。
3: 最具幸福感的城市是通勤时间只有半小时，听新闻，大步走路，看阳光洒满城市街道。
0: 现在是早上七点，又是崭新的一天，相信这座城市不会辜负你的努力。
4: 大型原油船、大型汽车运输船、大型海洋工程装备，中国船舶成出口新爆款。
5: 它的市场性。

0: 水上墙，它采用最顶尖的维护系统，它可以覆盖全球90%以上的海洋线。
1: 从薄板到法兰，看似微小的技术突破，成为中国高端装备造得好的关键密码。
2: 整个薄板这个粉线拉出来以后呢，我们边缘的是质量要求是4毫米。
3: 我们一般用这种液压螺栓拉伸器进行拉伸，然后把这个螺栓拧紧，就达到了法兰的密封性能。
1: 中国大型船舶排队出海，订单排到2030年。
0: 卡塔尔百船计划，我们一举拿下了24艘27.1万方 LNG 船，不管是单合同金额和载气量，都是全球第一。
4: 目前我们在手订单数量近1000亿元，船舶排期已到2030年，已锁定大量的 LNG 上料的订单。
1: 资讯有故事。聚焦中国海上巨无霸排队出海，成为全球船舶领域的中坚力量。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2026年1季度，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继续领跑全球。其中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手持订单量同比增长43.6%，订单量占世界总量将近70%，多家船厂的订单甚至排到了2030年。中国船舶业正在高端船舶制造领域阔步向前。那为什么全球的造船订单纷纷涌向中国？其中有怎样的密码呢？咱们今天来讲讲几艘海上巨无霸的建造故事，从中您会找到答案。5月29号，由中船集团沪东中华建造的17.4万立方米大型 LNG 运输船柔佛公主号正式交付。这是我国首艘实现货舱维护系统全谱系装配国产超低温阀的大型 LNG 运输船，标志着我国构建了一条从材料设计到配套设备的大型 LNG 运输船完整产业链。柔佛公主号总长299米，行宽46.4米，甲板面积相当于3个标准足球场，配备4个液货舱，一次可运输17.4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变身为气态后可满足330万户家庭1个月的用气需求，技术达到全球领先水平。中船集团沪东中华营销部部长助理、柔佛公主号主任设计师吴安介绍，
0: 它的能效、载货能力、可靠性已经达到了全球领先水平，采用了全球最顶尖的货舱维护系统跟双燃料低速推进系统，碳排放日减少10吨左右，它的油耗跟气耗减少10%，装载力是从98%提升到了98.5%。
1: 吴安告诉记者，不要小看这0.5%的运载能力提升，它相当于每次航行可以多运输近900立方米重500吨的液化天然气，可以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按计划，柔佛公主号交付后将投入马来西亚至中国的航线运营。
0: 它的适航性非常强，它采用了最顶尖的维护系统，它可以覆盖全球90%以上的海洋线，然后它的港口适配性非常强，运输货物可以通达全球120多个港口都可以覆盖。
1: 天然气要以液态的方式来运输，这样不仅可以大幅压缩体积，提高运输效率，还能降低燃爆风险，安全性远优于气态。而想让天然气稳定地保持液态，就需要让整个储存液化天然气的货舱时刻维持在-163摄氏度的低温环境，这靠的就是货舱维护系统。
0: 我们的整个 LNG 船其实就相当于我们的一个保温瓶，这个货物维护系统呢，其实就是保温瓶里面的内胆，可以把我们-163度的液化天然气储存在这个密封且安全的这个储罐里面。
1: 此前沪东中华交付了我国首艘大型 LNG 运输船大鹏号号，填补了自主建造的空白，但当时全船国产化率不足30%，核心设备完全依赖进口，这也成为制约我国 LNG 船产业发展的卡脖子难题。 如今历经十余年攻关，我国大型 LNG 运输船整船国产化率已提升至80%，此前最难突破的核心货舱维护系统更是实现了100%国产化配套能力。其中的关键突破就是攻克耐受-163摄氏度的船用低温阀门。吴安表示，一艘大型 LNG 运输船需要用到上千个低温阀门，每一个阀门都需要长期承受极端低温、高频起闭、冷热冲击，保障船舶40年全生命周期稳定运行。
0: 实现了我们 LNG 船的9大谱系的低温阀的全覆盖，实船安装运用，我们的供应链的自主可控，这个核心部件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我们的 LNG 船才可以安全可控的前提下去交付，我们的建造质量也好，建造速率也好，都完全可以得到保证。
1: 如今我国已实现了国产大型 LNG 船从单点技术突破到全产业链协同跃升的跨越式发展，上下游配套企业拓展至130余家，形成1000亿级产业联盟，大幅提高了造船效率。目前国产大型 LNG 船建造周期从最初40个月压缩到16个月，产能更是从过去3年造一艘跃升到现在1年交付11艘，综合能力达到全球顶尖水平。吴安介绍说，
0: 建造周期缩短意味着它可以更早的交船，它可以拿的船订单更多，我们丰隆厂目前首货的订单已接近60艘，订单生产周期排到了2030年，卡塔尔百团计划我们一举拿下了24艘27.1万方 LNG 船，不管是单合同金额和载气量都是全球第一。今年1月份我们与希腊船东又签下了4+2艘17万式 LNG 船，我们第一次进军欧洲市场，船东在使用过程中得到良好的反馈，我们在不断地更新我们的建造工艺、建造水平，是一个双赢的一个局面。
1: 巨轮背后映射出的是中国船舶工业近几年的整体蝶变，中国高端船舶制造正迎来属于自己的黄金时代。今年1季度，全球18种主要船型中，我国15种新接订单量位居全球首位。在大型船领域，我国超大型原油船、大型汽车运输船、散货船和1万箱级以上大型集装箱船的订单，国际市场份额均超90%。4月28号，中国船舶集团在广州南沙区的厂区，全球首艘10800车双燃料汽车运输船“格罗维士领航轮”正式命名交付。这一艘总长230米、行宽40米的海上巨轮，可以装载10800辆汽车，刷新了全球同类船舶运力的新纪录。
5: 从生产设计开始，我就一直在跟进这条船的相关设计工作，到现在这条船终于交付，我现在心情非常激动。
1: 张富利是中船广船国际10800车汽车运输船的技术经理，3年多的时间，他参与了制造这艘巨轮的每一个细节。这艘高48米的万车巨轮相当于16层楼高，就像一栋海上的移动城堡。张富利告诉记者，传统汽车运输船的甲板层数大多在10层以内，而这艘船有14层甲板，开创了全球造船行业的先河。然而甲板层数越多，就会带来重心偏高、航行时会剧烈摇晃的致命隐患。那张富利和团队究竟是如何破解这一关键难题的呢？
5: 在5甲以上采用了我们非传统意义的钢板，也就是说薄板。然后这薄板有多薄呢？这个厚度大概是6毫米。一般像我们这条船在5甲以下的甲板一般在12毫米，也就是说只有下面那些甲板的厚度的一半。最直观的好处就是可以减轻然后上面这部分船体的重量，使重心更靠下，这条船的稳性更好。
1: 除了这一艘刚刚交付的广船国际巨型汽车运输船在手订单，还有13艘，其中8艘在赶工建造中。现在在中国船舶集团广州南沙区的厂区，船厂里一派忙碌。如果把建造万车巨轮比作搭积木，张富利刚才提到的薄板就是每一块积木，它的精度直接决定这艘巨轮的成败。 记者采访时，中船广船国际制造部副部长侯贤柏和团队正在给一批刚刚制作好的超薄甲板做边缘平整度检测。
2: 薄板变形是最大的一个技术难点，我们现在主要对它的边缘的平整度的一个测量。整个薄板这个粉线拉出来以后呢，我们边缘的是质量要求是4毫米。
1: 平整度的质量，这是指一张薄板最高处和最低处之间的误差。如果误差在4毫米以内，意味着薄板表面近乎零变形。侯贤柏在制造部工作了17年，他经手建造的各种船舶超过上百艘。如果靠经验用传统的焊接工业，这么薄的钢板焊接时无法控制平整度。为了焊接薄板，他们投入10几亿元引入了一套智能生产线，采用激光拼板焊接技术为薄板做起了美容。在一间不足10平米的控制室里，工程师只需要输入参数，轻点按键，薄板的激光切割工作就能全自动完成。
2: 激光薄板拼板呢，就主要是通过减少热输入，焊接应力的下降，等于从原则上解决了我们整个焊接变形的这样一个作用。激光拼板现在目前半个小时可以完成2块板的对接焊封，传统的焊接需要2个小时，那整个激光拼板焊接效率较传统的这个效率提高了70%以上。
1: 侯贤柏说，一艘汽车货运船的薄板数量约占全船用钢量的50%，薄板的生产速度和质量直接影响整艘船的交付周期。而这条智能薄板生产线不仅实现了全流程可视化的管控，更打通了从切割拼板到焊接的全自动闭环。
2: 那目前我们以万车为例，我们原来按照常规的这个建造方式的话，我们大概是全船分段大概需要80天，假如说我们用这条薄板流水线来生产的话，我们大概需要40天，整个效率较传统的建造这种组织方式的话，我们是可以提高1倍的效率。
1: 建造时间的缩短意味着更快的交付速度，这也是中国船舶能够不断斩获订单的关键奥秘所在。在船厂，人们感受到最多的就是精度和效率，每一个环节的负责人都在想办法缩短工期，提升建造效率。万车船专属的可升降活动甲板体型庞大，一块活动甲板的重量足有20吨重，且需灵活调节层高，它们被布置在船舱下部，压低船体重心，保障航行平稳。中船广船国际总装部甲装客副课长张志强负责活动甲板的顶升测试，他说，活动甲板好不好用直接关系到船东的运营效率和客户满意度。
6: 活动甲板高度的变化，其实它是为了装载不同的车，小轿车它只有2米不到，但是那种货柜跟大货柜车它是很高的，所以我们通过采用活动甲板那个实现装载不同规格的车辆，给船东带来了更好的经济效益跟实用性。
1: 过去传统依靠起重设备配合人工操作，不仅耗费大量人力，作业耗时也久。如今张志强团队只需轻按按钮，这块庞然大物便能实现平稳升降。
6: 6米多，如果是他用顶升车来操作的话，2台顶升车要接近1天的时间才能把整船6甲的活动甲板顶升完。如果我们采用液压系统的话，就通常来说2到3个小时就可以实现。
1: 正是这种高效的液压系统能够极大提升客户的运营效率，让这样的海上巨轮拥有了满足多元化需求的超强装载能力。不仅如此，巨轮还用上了绿色能源，通过定制化适配加绿色低碳的双重优势，在国际航运市场中打造核心竞争力。在给一艘建造中的万车船进行 LNG 燃料加注前，中船广船国际客船研发设计所机装室主管设计师罗汉华带领团队抓紧时间开展了一次技术交底会议。
4: 主要检查主机高压部分和单机高压部分，然后检查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因为这两辆系统的设计压力是350公斤，一旦出现泄漏会导致船舶出现安全隐患和人员伤亡情况。
1: LNG 燃料，也就是液化天然气，是一种超低温、清洁、高效的环保燃料。 罗汉华正在建造的万车船上有几个巨大的圆形罐体，就是储存 LNG 燃料的关键容器。它采用特种耐低温合金钢打造，外部包裹多层真空绝热材料，既能锁住-163摄氏度的低温，防止 LNG 受热气化，还能承受350公斤的高压，确保航行安全。这艘万车船采用的是 LNG 与传统燃料双燃料动力系统，不仅能靠 LNG 实现低碳航行，还能切换传统燃油保障续航，兼顾环保与实用性能。罗汉华说，
4: 目前全球范围内 LNG 双燃料订单数据爆发性增长，预计2030年全球 LNG 动力船舶数量将达到300多艘。
7: 目前我们在手订单数量近1000亿元，
4: 船舶排期已到2030年，已锁定大量的 LNG 双燃料的订单。
1: 如果说 LNG 双燃料汽车运输船代表了绿色航运的新航向，在青岛另一个海上巨无霸也正书写着世界海工领域的新传奇。在青岛海工装备建造基地，生产同样紧张繁忙，订单排得满满的。一个重达3万吨的海上油气工厂即将出海，组块长100余米，宽80余米，甲板面积相当于3个标准足球场，是海洋油气高端装备制造的典型代表。这艘海上油气工厂由中国自主建造总装并完成调试，即将发往海外。谈起这座海上巨无霸的创新故事，那要从一个看似不起眼的小零件说起。法兰相当于管道的关节，这座海上油气工厂管道遍布，法兰的密闭性直接关系到整个海洋油气平台的安全，而法兰的密闭就靠一个个法兰螺栓。海洋石油工程青岛有限公司配管工程师尹海军介绍，
3: 法兰的密封是通过这个螺栓的拧紧，把它拧紧之后，那么达到这个法兰的密封效果。就像拧瓶盖一样，如果你拧得不紧，那么这个水就会从瓶盖处泄露开来，但是你拧的力过大，那个螺纹密封它就破坏了，那水也会从瓶中滴入出来。
1: 然而如此重要的零部件，尹海军和团队以前竟然是靠抡大锤硬砸来拧紧的，而且一砸就砸了10多年。近几年他们承接的订单数量越来越多，国际订单对标准的要求越来越严苛，靠扳手拧，靠大锤砸是不行的。尹海军和团队一直在想如何攻克法兰的精准计算技术。
3: 有的螺栓扭矩算得不准，那就导致这个螺栓给刺断了，还有的情况就是把里边的钉片给压扁，这样的事我们确实经过了不少。
1: 终于他们在3年前掌握了法兰管理扭矩计算方法，现在用的是液压扭矩扳手，还有液压螺栓拉伸器，可以精准实现法兰之间的紧密连接。
3: 我们一般用这种液压螺栓拉伸器进行拉伸，它的原理就是把这个螺栓拉细拉长，然后把这个螺栓拧紧，这样的话就达到了法兰的密封性能。
1: 这个关键工序终于实现了自主可控，不仅提升了施工效率，还大幅降低了成本。作为海上油气开采的利器，服饰生产储卸油船的服役期通常要超过10年，因此安全和可靠性尤为重要。入夜为了赶订单，青岛的海工装备建造基地上依然忙碌，这座巨型海上装备也迎来一场实测考验。一支拿着防爆盾牌穿梭在管道中的队伍进行了高压氦氮气密性实验。中国海油技能专家管工特级技师左峰健介绍，
8: 氦氮气密就是针对我们海油生产平台投产之前进行一工艺管道的一次全面性的一个测试，包括造满个法兰节点的这个泄漏，以及这个系统内的各种关键阀门的一个功能性测试。
1: 海洋环境复杂多变，海上油气平台输送的都是易燃易爆油气，一旦管线出现疏漏，极易引发油气泄漏。曾经国内没有成熟的高精度检测手段，只能靠肥皂水肉眼辨漏， 相关标准也长期被国外垄断，甚至连普通的气密检测工作都要花高价聘请外籍技术人员来完成。左丰健下定决心要打破这个局面。
8: 他的日费是1600新币，当时合人民币1-2万，然后当时我就很震惊了，然后我就心里就是想，这有什么高难度的工作吗？我们组建了我们的

0: 团队。
1: 经过三年的摸索，左丰健和团队终于研究出的这套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智能气密检测系统。这套高压氦氮气密性测试系统，除少量现场辅助工作外，绝大部分操作与数据监测都能在数米外的控制室远程完成。
0: 研发了一套多功能的，就是能自动升降压的远程可以控制的一套系统，包括这个检漏啊、操作啊，都是无人化的，这整体的一个气密包完全管控，然后也是形成了我们的自己的一个产权吧。
1: 全世界为什么都来找中国造船？答案往往藏在那些不起眼的细节里。从薄板到法兰，这些看似微小的技术突破，恰恰是中国高端装备从造得出向造得好转型的关键密码。牢牢掌握了高附加值船型的核心话语权，中国制造正深耕蔚蓝海洋，迅速成为全球船舶领域的中坚力量。排到2030年的订单是全球船东为中国造船工业投下的现任票。当海上巨无霸组团出海，中国制造已经在深蓝海中锚定了自己的新坐标。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2: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 九，晋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3: 要贵矮一点点，
4: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3: 灯光亮一点点，
5: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3: 字号大一点点，
6: 3.68块，看清楚了。
3: 声音小一点点，
4: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3: 路宽一点点，
7: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3: 坡缓一点点，
8: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3: 桌椅多一点点，
9: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10: 挺好的，
11: 挺好的。
3: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12: 2004年，他开启职业足球裁判生涯。迄今为止，他已多次亮相洲际及全球顶级赛事的执法舞台。
13: 我基本上执法了之前除了世界杯以外的国际足联所有的赛事，奥运会、去年的世俱杯、U20、U17世界杯等等啊，还包括了这个亚足联的最顶级的赛事。
12: 今年4月，中国足协宣布3名中国裁判入选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裁判员名单，他以视频助理裁判身份入选。随着世界杯开幕临近，他的首次世界杯执裁之旅也正式开启。
13: 世界杯是足球世界最高的舞台，我们所面临的是全世界最好的队员、最优秀的教练、最前沿的技战术，我们一定会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挑战。
12: 资讯有故事，足球裁判复明，期待圆满完成世界杯执裁。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当地时间6月11号晚上，全世界球迷期待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盛大开幕。本届世界杯，中国球迷将有机会看到3名中国裁判员的身影。5月底，中国足球裁判马宁、傅明和周飞从北京启程，正式开启美加墨世界杯的执裁之旅。当天，中国足协为3位裁判举行了出征仪式。以主裁判身份入选世界杯裁判名单的马宁在仪式上表示，我们这些年一直在努力，就是想让大家知道中国裁判有能力站上世界足球的最高舞台。
14: 我们无论是在前期争取世界杯的这个过程当中，还是接到比赛指派的这个1个多月近2个月的这个时间，我们也在全力以赴的做最后的准备和最后的冲刺。因为确实我们需要证明我们自己的同时，也要向世界证明中国裁判是有能力站在世界杯赛场上的，也更有能力完成好世界杯的任何一场比赛。同时呢，我们也肩负着向全世界展示中国足球裁判风采的这样一个重任。
12: 今年4月，中国足协宣布3名中国裁判员马宁、傅明、周飞入选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裁判员名单，其中马宁以主裁判身份入选，周飞以助理裁判身份入选，傅明以视频助理裁判身份入选。 抵达美国后，他们在迈阿密进行为期十天的培训，旨在统一判罚尺度，并让裁判间的配合更加默契。实践方面的培训包括体能训练与测试、模拟比赛训练、执裁热身赛、裁判杯等。理论方面的内容包括新规则的讲解分析，比如规则变化的深层含义与目的，对足球运动的影响等。和主裁、助理裁判每场比赛飞往不同城市不同， VAR 视频助理裁判的绝大部分工作将在美国达拉斯的视频中心进行。在迈阿密度过十天的集合训练之后，傅明将前往达拉斯。
13: 对于裁判员来说，其实是必须要共情，和场上的所有球员教练要共情，他们都珍惜每一个机会，我们也必须要帮助他们去珍惜每一个机会，每一次判罚。所以这确实是要求我们精确，不仅仅是准确，要精确。所以怎么做到精确，其实准备工作非常重要。所以刚才马老师说的这个做好一切的准备，这确实是我们一直在磨练的部分。
12: 在三人中，马宁是第二次入选世界杯裁判员名单。他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上以第四官员身份参与了多场比赛的执裁工作。马宁也将成为首位参与两届世界杯执裁的中国裁判员。傅明和周飞则是首次入选世界杯裁判员名单。出征当天，周飞介绍说，所有裁判员的准备都来自日常的积累，不仅仅是今年4月9号公布名单的那一刻。
10: 球迷们可能只是看到在场上我助理裁判员可能只是越位出界实际上我们在整个团队配合里面，我手机上大概记得有40多条，就是我们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需要用什么语言去提示我，什么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需要去帮他看是在我近端我是看脚，在我远端还是看手，实际上都有这样细致的一个分工。那也希望我们能够在场上当然我们也是很珍惜这种执法世界杯的机会，和球员是一样的。那我们也会通过我们出色的团队的配合，高效的沟通，然后完美的做出每一次比较适合足球运动发展的判罚。
12: 在三位裁判出征之前，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陈晓晓对 VAR 视频助理裁判傅明进行了专访。接下来的时间，听众朋友就跟随我们的专访来了解足球裁判如何在世界杯赛场上工作。
11: 世界杯赛场对于视频助理裁判会不会提出更高的要求？
15: 其实从标准的要求，它是最高标准。我们无论是执法任何比赛其实对于我们而言都是一样的，就是它就是一场足球比赛，我们必须用世界杯的标准去要求自己。所有的比赛当中其实都是在被国际足联跟踪考察，所以只有你在平时所有的比赛里面表现良好，达到了一个高标准，然后它才能够通过考核，然后你才能够被选上世界杯去执法。
11: 视频助理裁判这个角色，他在世界杯比赛当中起到什么作用呢？那怎么样来把握尺度呢？比如说最小程度的打断比赛，然后最大程度的保证公平。
15: 我们有一个宗旨，这也是 VAR 技术一直以来的宗旨，就是最小的干扰，最大的收益。这是我们 VAR 技术给所有的足球比赛一个宗旨。简而言之，我们希望能够达到的是还以足球最纯粹的足球给球迷、给球员、给教练。只有真正需要 VAR 技术或者是需要技术出现的时候，我们需要给大家展现出一个真实的状态，展现出事实是什么，展现出最后公平公正的一个决定、一个判罚，减少这种质疑等等，最后的结果应该是回到我们享受纯粹的比赛、纯粹的足球，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12: 傅明1983年1月出生于江苏淮安，他的父亲是一名足球运动员。受父亲影响，傅明从小就喜欢踢球，也接受过专业足球训练。大学期间，傅明主修足球，并担任校队队长，同时开始学习裁判规则，这为他2004年转向足球裁判领域奠定了基础。 期间，傅明的裁判生涯已有22年，他曾参与执法奥运会、亚洲杯、世俱杯、世预赛等多个大型赛事。2022年，国际足联俱乐部世界杯揭幕战，主裁判马宁与助理裁判周飞、张成、视频助理裁判傅明集体亮相，这是中国裁判组首次执法世俱杯，创造了历史。2024年2月，由马宁、傅明、周飞、张成组成的中国裁判组执裁了卡塔尔男足亚洲杯决赛，这是中国裁判组历史上首次主哨该赛事决赛。
16: 卢塞尔体育场呢，能够容纳9万名观众，所以在决赛呢，今天现场赛前氛围已经非常热烈的情况下，尤其是决赛开场这前5分钟，双方队员呢都需要尽快的把注意力集中到场上，集中到自己在赛前更衣室当中教练布置的战术板上要瞄准的那个对手身上。开场的阶段呢，双方的进攻呢，主要还是在试探。
12: 2025年，傅明和马宁又参加了2025年首届新版国际足联世俱杯执裁工作。即将开幕的美加墨世界杯是傅明首次入选世界杯裁判大名单。
11: 很多裁判都是比球员、教练、球队先到达世界杯的这个比赛地哈，你们要做很多这个准备，包括国际足联对你们也有一系列的考核，像身体的体测等等哈，你对此做了哪些准备呢？
15: 从入选候选世界杯，应该是2022年世界杯之后，立即就进入了2026年世界杯的准备。其实这是一个很长时间的准备，各种测试，我们这4年当中所有的执法其实都是测试，都是我们的考试，每一场都是考试。我们会提前进入一个训练营，那么这个训练其实应该是一个最后大家统一尺度提一些最关键的可能核心的需要注意的点。因为今年跟以往有区别的是在于我们的 VAR 大概有几个扩充的我们要可以介入的范围，比如说角球的误判啊，比如说第二张黄牌这种介入啊等等，这个是我们要再去统一的，就是这些介入标准我们要再次精准再细节，确保万无一失。所以这是我们提前要去在这个训练营里面要去做的准备，然后我们做这个模拟训练呀等等，可能这一段时间里面我们会充分的去为真正的世界杯的开始去做好充足的无论是身体还是心理上的准备。
12: 随着世界杯开赛进入倒计时，国际足联裁判委员会主席科里纳近日在国际足联召

0: 或出现认错人出牌的情况时，视频助理裁判可以介入核查，错误判罚的角球也可以接受 VAR 核查。此外，若角球或任意球开出前进攻方存在明显犯规，并直接影响进球、点球或纪律处罚， VAR 同样可以介入。傅明在专访中透露，为了本届世界杯，他这些年来一直在准备、学习、精进和积累。他强调，美加墨世界杯的准备工作并不是在接受任命后才开始的，它建立在多年的训练、比赛经验和不断积累的基础上。傅明说，我们可以把世界杯比作一个梦想，在不断攀登的过程中，它需要的是长期不懈的坚持。
1: 你自己有没有设想一下，世界杯这种高强度高对抗的比赛会面临哪些挑战呢？
2: 世界杯是足球世界最高的舞台，我们所面临的是全世界最好的队员、最优秀的教练、最前沿的技战术，我们一定会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挑战。我基本上执法了之前除了世界杯以外的国际足联所有的赛事，奥运会、去年的世俱杯、 U20 U17 世界杯等等啊，还包括了这个亚足联的最顶级的赛事，无论是从经验上还是从对战力的这种分析上，是在不断的精进和积累的过程，会把压力变成动力。一旦进入工作状态之后，更多的应该是专注，我觉得更多的应该是这种状态。
1: 像有的裁判他可能会把这个球员的特点啊、爱好啊记在这个小本上哈，你有没有记录自己的工作的一个属于自己的秘密武器的小笔记本呢？
2: 小笔记本其实我有很多，但是像每个人都不一样，每个人习惯都不一样。那么我的习惯，我比如说我做完一场比赛以后，可能有一些问题或者有一些细节可能做的有问题，我会把它记到小本子上，尽可能的把这个问题让下一次不再发生，或者能把这个细节做得更加的流畅。我的这个笔记本里面还包括了这个所有的可能要执法下一场比赛，接到任务之后，我会进行对于队伍的一个技战术分析，包括对队员的特点的这种分析，做到对这个比赛充分准备。这个其实是我们也是一个比较常规化的一个准备工作，就赛前的准备工作。
1: 就比如说你接到任务到了世界杯赛场要执法这个阿根廷队的比赛，就也会好好的研究一下这个球队球员的特点打法，是不是？
2: 每一支队伍我们都会，每一个队伍我们都会按照同样的流程、同样的严谨性去做准备。
0: 当地时间2026年6月11号晚，也就是北京时间6月12号凌晨，美加墨世界杯将拉开大幕。本届世界杯揭幕战，墨西哥队对阵南非队的比赛将在墨西哥城举行。之后的两场比赛，加拿大队迎战波黑队将在多伦多进行，美国队迎战巴拉圭队的比赛将在洛杉矶打响。这是历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联合举办的世界杯，参赛队伍由32支扩军至48支，比赛场次也大幅增加至104场，赛事规模、影响力与覆盖面均达历史新高。
1: 大家也是很好奇一件事情啊，因为面对世界杯这种全球关注的比赛，会不会有压力呢？
2: 如果说完全没有压力，是肯定不可能的。但是我觉得这种压力是一个正向压力，或者让我更多的去做好更充分的准备，去考虑到每一个有可能发生的情况，然后提前做好预案。更多的应该是期待，有点小兴奋，希望能够圆满的、顺利的完成每一个程序，做好每一个细节，这个是我可能更多关注的地方。
1: 那作为世界杯的视频助理裁判，最难的地方是在这种高压场景下快速的做出判断吗？
2: 无论是世界杯还是每一个顶级比赛，这些高压的场景下的挑战，作为 VAR 来说，作为视频助理裁判是经常会面临的问题。所以无论是在比赛还是在赛后，我们都会去反复的总结，反复的去打磨我们所有的工作程序，进一步的去细化工作程序和工作流程，是一个程序化的内容。你做了一以后不能跳到三，你必须有二才有三。它这个程序化如果是就是变成了自动化以后，无论是从严谨还是速度，高压场景下的心理挑战，这个感觉会变弱，就是我自己的本体感受。所以我会平时会有这种习惯回看 review 我自己的所有的这些战力，所有的我认为所有的世界杯 VAR 都会是这种工作状态。
1: 那世界杯的视频助理裁判团队这个沟通其实很重要哈，尤其是当这个转播镜头过来。

0: 的时候，怎么样和场上的主裁判和其他的这个团队的成员保证这种高效的配合和沟通呢？
1: 首先，世界杯的这个语言肯定是
0: 英语，
1: 正常对，所以尤其是对于我来说啊，接触了这个全世界最顶级的 VAR 之后，确实我会在英语的这个使用上是不断的在进一步的去学习和打磨的，怎么样能够在高压场景下更加流畅的，或者说就是你的整个注意力不会转到这个语言上，语言问题上，那这个其实是需要下一番功夫的。在这个第一关过了以后，才可能进入第二关，就是我需要用什么样的语言，然后精确的、精准的跟裁判沟通，跟场上裁判沟通，包括跟 VAR 操作间里的所有团队沟通。那么其实这个也是我们一直训练了很多年，最后呈现出一个非常完美的或者是完整的一个看法。
2: 本届世界杯，国际足联一共选派52名主裁、88名助理裁判员和30名 VAR 视频助理裁判员，执法总共104场比赛。这170人当中，中国裁判占据了3席。
0: 那这次一共是有3位中国裁判入围世界杯的裁判阵容哈，也是创造了中国足球裁判的新历史。你怎么看待这一次集体入围的意义呢？
1: 我觉得这是我们一个长期的努力和积累的结果。我觉得我们3个人的入围是一个很好的呈现，证明了我们之前的努力没有白费，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在不同的角色当中，在这个世界杯的舞台上去展现中国人的能力，同时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和全世界来自不同国家地区最好的、最优秀的足球裁判共同交流和学习的一个过程。
0: 那执法完世界杯过后，你觉得可以把哪些经验带到国内的赛事，或者是对于中国足球有什么样的帮助呢？
1: 我觉得这个首先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过程，交流和学习的过程。我们非常荣幸能够亲身的去体验和参与，然后会把这些宝贵的经验去做积累、去做总结。所以我们会把这些总结下来的经验和习惯带回来，分享给我们的同仁，一定会做这个事情。这些业务之内的事情，我们肯定还会继续探讨。
2: 近些年，以马宁和傅明为代表的中国足球裁判不断亮相国际赛场，多次执法国际大赛，他们的表现也受到了国际足联的好评。傅明曾经说过一句话，一名足球裁判的成长首先应该是热爱，然后是一步步死磕，死磕眼前的每个目标。如今随着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傅明即将迎来全新目标。
0: 最后一个问题，想请傅明说说自己的这次世界杯之旅设定的目标是什么，期待收获什么呢？
1: 能够到世界杯的舞台上，这是一直以来努力的目标。真正到了世界杯的舞台上，

6月11号到7月19号，为期一个多月的2026年世界杯将向全世界奉献一场绿茵盛宴。我们期待傅明和另外两名裁判马宁、周飞在足球的最高舞台上向世界展现中国裁判的能力和水平。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2: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3: 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